0: 谢谢秀座妈妈，我看到你的婆婆声。明天大哥、志成大哥、方玉姐、玉玲姐、玉兰姐、墨子大哥、大嫂、丽儿姐，谢谢大家，没念到拍谢哦，苏月姐，谢谢。来哟、哦，欢迎收看咱的歌声满天下。你要讲不？要谢。哎，欢喜来最
1: 欢，欢喜来最欢哎。
0: 欢迎我们的玉线啊，今天你来代班，我、来代班沙冈
1: 啊。沙冈，很久没有来早上了。
0: 很久了哈，
1: 因为
0: 一定没关系。早上他早起来，因为暗时这已经嘛，这晚上八点到十点嘛。
1: 对，
0: 晚上八点到十点。
1: 平常我是十一点下班，啊，我早五。
0: 哦，十一点啊，你还个做导播？
1: 嘿，我还个做导播啊，我早上有提早一个小时，我准十点下班，我等于困不起呢。
0: 一定诶、啊，
1: 多嘛是搁底下咧，
0: 一定诶、啊，因为生理时钟调袂过来，
1: 已经很习惯。
0: 但你调好的时阵，你又恢复你正常的晚班。所以讲哦，咱电视机头前诶，阿花啦，因为去佚佗，你爱互伊好好啊去佚佗，
1: 好
0: 心好啊耍、嗯，啊你着恁嘛是爱甲阮支持啦。啊无恁敢无人敢来代班呢？我发现咧，普阿声都爱一直滴滴答答去啊。
1: 诶妈咧，爸，拜托诶。
0: 黑妹，诶、欸，其实我甲你讲，我是很喜欢玉线的、喔、哦。哎、欸，那种喜欢不是那种喜欢哦、喔
1: 啊。我说唔知道。
0: 我讲我是惊伊误会哦、喔。哎、欸欸，你一定知影，我那就是讲当作家己的小弟在听。
1: 对
0: 哦、喔，因为足友好的，哦、对不？这算同款的一种个性的有无？高一音啊，啊个友好。所以讲哦、喔，我就对这种音啊，我感觉讲我就会特别的照顾。你看一个来个，哎、欸，你来这多久啊？哎、欸，我
1: 嘛这么。
0: 几年了？
1: 哇酷啊！是第三年嘛？三年了，
0: 快哦！你看三年了呢，
1: 不知不觉的用这三年。
0: 对啊，你看，
1: 好快哦！哦，
0: 对不？我较早其实、啊、你看我两个比赛、在外面有比赛，捌等过几摆，但是捌讲过话。
1: 那时候不认识，
0: 真的不认识、啊，我们也不好意思说话。
1: 对啊，其实你因为那时候我出来毕业学，你应该就是比快完的，你就大概应该也、
0: 哦、是安尼哦，
1: 应该也比不久你就开始当老师了。我记得起来哦，
0: 比差不多，可能毛五年有吧。哦。有五比应该有五年，五年有哦。
1: 因为我变成讲，我感觉就是我应该算是温杰诶，算看画出来。
0: 哦，有可能，
1: 因为一点点出来。
0: 因为通常有一个人，不是讲谢玉线像，因为有就是我无一定比赛拢会登
1: 顶，
0: 但是就是有一届有一场的比赛，然后因为内底就是嘛，拢会有一我强的嘛。
1: 对，
0: 结果就
1: 是那些人。
0: 然后伊就开始有咧讲，有一个哦，谢玉线多少杠的哦，哦比赛加高真呢，那时候就有人在说，我说这个是谁呢？怎么又有一个新的一个少年啊？然后就萧煌奇耶，
1: 对，
0: 他当真的是，人就安尼讲啊，哦，然后后来就是，就后面比赛给减那种度掉，
1: 对了，
0: 哦，按个人少年啊，因为他人家少年声我多棒。哦、然后所以那个评审欣赏的角度，所以大部分玉线成绩其实都真好，都我觉得都比较好啦，就是都有脑登顶的位啦。你大力红歌手，咱我第六名，你第五名，
1: 那差不多啦。
0: 哦，所以就是有时候啊，啊，就是礼拜大力了，礼拜上班了，哎，慢慢去了解这个囡仔。
1: 对哇、
0: 啊，我跟你讲。因为真侪人也唔捌伊嘛，是白天的也够唔知啊。
1: 应该很多人还不知道。
0: 我也后面才知道啊，就是、哦、就那时候在晚上的时候嘛，然后遇见人官官叫人老爸。哦。哎、欸，这个不容易呢。啊，你请引导三个儿子
1: 了。三个查甫的。
0: 拢要小姐要关了，伊讲不用，我来就好
1: 了。嘿，我来就好了。
0: 对不？
1: 没有，其实因为那时候最主要的原因呐、啊，是因为我两个小弟他们算就是比较胖一点，他们有脂肪肝。哦。那因为我那时候。我其实刚退伍不久，对， oh.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身材什么都还 OK 啊，那、oh. 啊、所以就是我来就是最刚好的，哦、oh. ，对，就是以肝的状态来讲，我是上好的。
0: 哎、欸、啊哎、欸，你安尼到底关了会听无啊？
1: 听
0: 话
1: 久，听啊，我听真久哦，
0: 听真久哦，
1: 听真久，就听真久。那个我基本上你麻药退了之后，就开始一直
0: 哦，一直
1: 就是一直很痛，
0: 一直很痛、
1: 哦，一直都很痛哦，大概、嗯、我那时候大概好几个月没有去上班。
0: 哦，没有。
1: 哎呀，因为我那时候的工作上起。比较忝，我可能爱搬当什么。
0: 哦，安尼袂当。
1: 所以像阵，因为我诶、欸，我伤口是安尼嘛。
0: 嘿，对。喔、哦，这大你看。
1: 对，这么大，要看无？
0: 好。
1: 本来拍死我。很
0: 伤口就大的
1: 对啊。休真久呢，对啊。
0: 对啊，一个关一个关出去呢，无简单呢。
1: 不过我感觉，其实因为变啦，讲我感觉就是做人子女吼，这个很正常啊。其实我感觉大部分的人都愿意。你敢无尴尬？如果今天是你拄到的话，
0: 那真正我拄到，我嘛是， 应该无法度的时阵，无法度嘛是因为咱是惊疼嘛，咱是足惊疼的人啊。啊，但是真正当着无法度的时阵，嘛是爱去做
1: 啦，對啊、
0: 就是、啊、是有一种没有像你说我来得好，没有到这么大的勇气，都能无当着唔知影啦。就是当下，但是我也真的很敬佩，因为第一点空嘴足大，
1: 伤口很大啦。
0: 对，然后呢，你看伊挂掉，我自己的肝脏也会。就是功能一定会有一点比较差一点点。
1: 对，因为一开始就是医生是说大概割了60-70%嘛，
0: 哦，
1: 虽然100%、60-70%，立改可能就剩下这样子。
0: 对，
1: 那他是说
0: 因为会再生，
1: 他会再生，就是他可能会生到你可以用，就是够用为止，所以他不会再生回到100%这么大。
0: 对对，
1: 哎，他可能 可能长个50-60%，感冒哎，你可能
0: 不够用啊，
1: 你这辈子就是
0: 这样。我阿伯吃老婆够用咩喏？
1: 应该就没够塞了，我感觉。
0: 哦。所以，你爸爸恢复的他的状况，
1: 他恢复得很好，因为其实我感觉最主要是因为没有工，就是他们那个年代，他们要很拼呐、
0: 啊，
1: 对不？所以他可能因为
0: 熬夜
1: 也行，他那时候也是就是做了好几份工作
0: 嘛，
1: 然后他还要例如说去 social 啊，
0: 他去应酬、饮酒，
1: 那所以从年轻到我们长大这段时间里的是，
0: 你
1: 可能较操劳一寡，
0: 较操劳、嗯。你爸那时候几岁啊？
1: 也是。应该嘛，60-60%，差不多，
0: 差不多60，
1: 对，差不多60。
0: 那时候是肝硬化，肝硬化，
1: 肝硬化。
0: 所以你看，你若无有孝囝，你袂堪要肝硬化。
1: 嘿，真的呢，肝真的很重要呢，肝很可怕呢、嗯，
0: 很可。你即摆想起来惊无？
1: 我真的会惊，
0: 因为
1: 我感觉他这个嘛是算变来讲的，算是
0: 大的手术啦。
1: 因为其实最主要是我爸他那时候他是要去做那个，好像是尿结石嘛，是。哎、欸，肾结石，对啊，我给伊看是要去绑球啊，然后他可能，例如说去照什么 X 光之类的、啊，然后那医生看，你的肝好像有就是有问题的肝，然后他就是去做肝的检查，才发现哦，原来是肝硬化。
0: 是哦，啊，恁爸人拢无
1: 什么，拢唔知啊，看袂出来，
0: 伊拢无感觉，袂痛，
1: 肝不会。肝，你我感觉肝的问题是，你讲你痛，你应该你嘛唔知啊，你嘛袂痛啦。
0: 不是，
1: 肝很可怕、
0: 啊。皮肤的颜色啊，都没有，
1: 沒有
0: 都没有变就对了。
1: 因为我爸他很黑，因为他以前的工作，然后就是他可能会拍力啊什么的、哦，所以他很黑，那眼睛就是看不。
0: 我跟你看不，
1: 所以
0: 也不要晒太黑。对啊，你晒太黑，你看肝脏出问题，

0: 安尼个那西瓜呢，佫袂歹。
1: 啊，佫来。
0: 啊，佫来变补啊，有无？啊，就歹。
1: 就插嘴。嘿啦，其实那个嘛，有因为就像阮那是讲，就是有放假然后没什么事的话，我嘛是，就是我第一波我等啊，一天，然后把我提起来了，头发真的是很扁，
0: 很扁，对，對都压扁，对，都会很塌。那个就是会把你的头发的毛流哇，带扁起，
1: 哦，
0: 压扁的，
1: 所以你
0: 所以你安尼翘袂起来，你看，
1: 我乖，
0: 站不起来，有没有？
1: 真正咧，
0: 有没有？所以不能一直戴帽子，
1: 那就不要戴了，
0: 嘿，
1: 哦，不要戴，要不
0: 然、啊、你就是爱挂黑哇，安尼擦的油哇，头顶是空的，
1: 哦，
0: 啊，不过迄个刚刚会零零啊，我嘛唔知啊，
1: 而且。利用挂黑的话，感觉男生比较不适合，感
0: 觉
1: 可能需要一点年纪。
0: 可能哦，哎，不然男黑毛就帅气耶，蛮乌啊，蛮是有帅气耶，有帅气型的。只是，哎，例如像郭台铭哦，你可以拍高尔夫球。我无注意看，我无看伊挂啥物款啊？伊迄个女生有挂安尼啊？女生大部分有挂安尼插的。
1: 对啦，对，因为他们这样子，他
0: 帽檐比较长，
1: 对对对。
0: 对
1: 哦，阿姆哥，因为他们是打高尔夫球，你用平常就往后挂一下，好像有点怪怪的。
0: 嗯，
1: 对吧？
0: 我是不知道，因为我买了很多帽子，
1: 嘿嘿，
0: 但是从来没有戴。
1: 啊，
0: 我今麦落去哦，例如讲去澎湖佚佗哇，就热哦，一盖都滴啊。我一盖去到澎湖，我都滴个草帽，因为太热了，怕整个人晒回来变黑色的，这样子干不好会看不出来。
1: 什么东西？没有错，说的没错。
0: 对，很重要。所以就是去海边呐，真的就会带一下。
1: 黑啦。
0: 哦，阿老伯，我当下出去外靠，我大部分都拿阳伞。
1: 哦。
0: 压好伞。较袂安尼，规个缀条有无？啊，佫不透气有无？伊等下就佫扬起啊有无？伊无我滴嘞，佫流汗有无？就又融化了。
1: 嘿嘿，
0: 等一下又吓到人。
1: 是无？唔知毋过，因为就是我想戴帽子的原因嘛，是因为就是我感觉它可以遮阳。
0: 哦。
1: 嘛是因为这嘛其中一个原因。啊，你讲像就是一个男生，你也好穿的，我靠，也不是不行，不过你感觉
0: 怪怪，
1: 感觉会比较怪一
0: 点。无你爱甲你帽揽过来，啊好穿。
1: 啊唔是啊，特别热啊，对无？特别热，我佮男生会安尼。
0: 啊！你较袂感觉怪，佮感觉我感觉当贴心呐，对不？系啊，系啊，这种
1: 哇，
0: 一举数得呢。你还
1: 袂
0: 晓做啦？
1: 直男。
0: 哦，好啊，我今日要来讲的嘿，导播老师，你听讲呢？听讲一拜到一拜安尼，听讲拢是神奇。
1: 哎呦！
0: 哦，真有味吗？
1: 啊，哦，伊讲无啦，伊讲无物件对吧？
0: 零七一五啊，护眼零七一五，过把机会，
1: 过把机会啊？
0: 嘿呀，没有吗？跑去哪里了？哎，我昨天检查还在呢。
1: 好啊，
0: 你完蛋了，你没有吃，你这把酒没搞，我今我今嘛紧甲你夹落去。
1: 我咧吃，我咧吃。
0: 嘿，我紧甲你夹，所以讲吼，让你知影讲目睭的问题足重要的。
1: 哎，你那怎么这么刚好讲了目睭？你唔知我长要开唇？
0: 你在咧想？
1: 无，唔，买应该是我长在看熊，我只是拔掉那个隐形眼镜，过来赶快过来把酒加点到什么？
0: 安尼哦，
1: 就是赶快过来把酒有点怪怪的。
0: 安尼哦，
1: 系啊，不过伊就讲你该袂要生目睭无？我讲应该袂吧，不过今日看佫无安
0: 喏。无生目睭啦，对。可是有时候就是为什么？其实戴隐形眼镜也是眼睛也会比较干呐。
1: 会哈。
0: 对啊，因为它有一层那个皮底加嘛，眼睛也不加不透气嘛。
1: 你搞挂。
0: 我无啊，我也无近视
1: 啦。
0: 我无近视啊，无近视的是有一个坏处。有一点点年纪之后会有老花，
1: 这个跟近不近视应该没关系啦。其实我感觉我近嘛，你讲应该就有一点那样的感觉，
0: 有
1: 就是慢慢的步入那个感觉。
0: 对，真的会有，就是有一点点老花啊，所以看远的是就清澈，看近的就艰苦的呀。
1: 看近的对，
0: 就看无啊。
1: 我讲我
0: 近的看无，所以哎就捂住嘞。要签名，要写字，有当时哦，这到底是写啥？嘿呀，
1: 我是还没这么夸张啦。
0: 我昨就去解说阿姨那边要签名嘛，然后伊就甲我讲，啊你，我就要甲签落。哎，你莫签，我讲啊你不是叫我签名？伊讲，你拢唔免看麦吗？你拢无看，你就要甲签落啊？迄字拢拍做细字，我讲其实我看无。字很小啊，哎呀，是的，我外表看的是少年。
1: 对啊，对啊，看起来年轻。
0: 但是就是眼睛那个。他老花，因为为什么我们用眼真的是很过度啦？规工来看手机啊，恁有卡来无？啊，但是拢无声，即马手机啊吼，即个赖吼，可能要过来讨钱款。
1: 赖啦！
0: 你不觉得它的功能一直在 在那个吗？记事本里面不能放影片。
1: 哎、欸，不能存影片了，现在不能存影片了。
0: 对，你要花钱买。

0: 来。
1: 啊，不然就是你要开个社群，
0: 收回，收回，有没有？只有一个小时哦。你没有一个，你超过一个小时收不回
1: 了，就不能收回啊，这样可以。
0: 对，然后如果你要用，你收回是没有痕迹的，要花钱。
1: 啊，
0: 对。然后呢，你啊，即马手机啊，有无？有可能因为常常拢搜讯，不是搜讯不好，拢未动，拢未叫。
1: 真的呢？
0: 对。
1: 你嘛会吗？我嘛会呢。
0: 即阵啊，大家拢会。我跟你讲，只有我旧的那一只吼，我有两支手机啊，我旧的迄支足旧的啊。iPhone 8而已，那支有喔，它還有i 喔，因為它沒辦法更新，它沒有辦法更新，它反而還會動一下，新的有喔，就是說新的你有更新過之後有喔，都沒什麼會叫了，对，真的问题还蛮，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这样，
1: 所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我手机的问题，
0: 不是你手机的问题，你现在用什么机都赶快啊，弄赶快啊，就是是赖的问题，所以讲有可能也拜就是讲，你若要会叫，你可能就爱往爱开钱啊。
1: 哎呦，
0: 对，
1: 今晚蛮要开始
0: 啊。嘿，所以很可怕，现在就惊呀吼，所以到时阵干嘛赖干来未用你嘛唔知，但是未用你大家就不爱用啊。
1: 那我们就是再来开发其他东西。
0: 对啊，就会又有新的又会进来的，
1: 对，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用。
0: 对啦，对，
1: 好，大家也没关系。
0: 对啊，我今麦讲这个目睭啦吼。伊讲吼，有当时啊，你目睭点迄个麻药水有无？
1: 哦，眼药水。
0: 你目睭嘛真大，吼。然后呢，伊讲吼，这个专家有甲咱讲，逐工做着一个标准。
1: 哈，一个标准。
0: 一个标准啊，尔油脂哦，有油脂佫会让你目睭哦袂打涩。
1: 哦。
0: 伊讲头一点，咱目睭其实足欠油，很缺油。
1: 目睭缺油。
0: 对，所以
1: 缺水啊，缺油。
0: 很多人动作干眼症是缺水。
1: 对啊，对啊。
0: 水口口啉无改善。啊，唔过哦，其实即卖人佫较容易因为无，睑板腺阻塞还是发炎，导致你泪液内底即个油脂层，泪液内底诶有一个油脂层你也无够，然后伊就无法度锁住水分，所以即当阵吃对好油就非常重要。你像咱即卖这，咱即卖外口四界什么垃圾油无？
1: 垃圾油。
0: 即卖食到大家啊，咧中毒有无？
1: 大家拢惊啊！
0: 拢足惊有无？所以说 Omega 3这个脂肪酸啊，天然的润滑剂，对这个干眼症很重要的一个应用手，也当帮泪液层锁水，控发炎。例如每礼拜吃2到3次的深海鱼，爱吃鱼啊，例如青鱼、鲑鱼，那素食的人就是喝一点亚麻仁油，是吃一小把的核桃，再来就是说维生素 A 嘛，它可以让你有黏膜。保湿你的保湿的面膜同款，伊就是护结，吼，让咱的目睭的黏膜会淡淡的对哇。所以地瓜啦、南瓜啦、菠菜这种深黄色、深绿色的蔬菜爱常常吃。再来抗氧化三剑客，维生素 C、E、花青素，迄就是咱目睭的防护罩，对抗的蓝光、自由基的伤害。可以让促进咱目睭周围微循环。所以讲，你若下晡有无？就是有下午茶，你有在喝含糖饮料，你倒不如就换成一杯蓝莓坚果的优格。你同东西干，你当补充三种饮料，蓝莓的花青素嘛，对不？维生素 C 对不？好喝。再来，上班族一定爱喝的果胶，嘛当拿上班族，每一个人都爱喝嘛。好，这果胶唔免开什么足侪钱诶，20/20/20法则。
1: 哦，
0: 你甲设一个小提醒。目睭用20分钟，你就一直量，然后甲你叫抬头看20英尺，就是差不多6公尺远。
1: 好好好好，6公尺的地方，
0: 看较远的所在哦。然后看偌久，看20秒。好，你就记20/20/20，看一下窗外这个绿色的球啊，让你的睫状肌放松一下。
1: 哦，
0: 再来有意识的完全眨眼睛呐、啊。你有当下看荧幕啊，目睭安尼黏有无？你就看安尼定调的，眼睛都不眨，有没有？
1: 做怎样？搞啊多啊咧！
0: 有的人好像还会这样，有看到拢神奇有无？啊，对，
1: 不眨眼睛呢，
0: 就是忘记眨眼睛，我盲眨，
1: 我
0: 写眨啦，嘿呀！伊讲吼，爱练习，用力闭上眼睛，用力闭上眼睛，就出来嘿，闭上眼睛，好，你感觉你的目睭皮规个拢密合有无？然后用力闭上眼睛之后再张开。伊讲安尼再当把油脂挤出来保护眼球，有差对不？
1: 你感觉我感觉安尼起来就感觉好像更清楚一点。
0: 对，挤出油脂保护眼睛，所以这是第二个。 再来讲要睏进前哦，你也使，因为无用规工嘛。然后晚上的时候用热毛巾，差不多40度到45度，热敷的你的目睭，5到10分钟。哎，甲目睭做一下 SPA。伊讲会当软化，已经脱掉诶阻塞的油脂，所以讲哎，热敷者，过来就是讲你的环境，你来吹电风吹冷气有无？迄个出风口莫直接对你的面吹咧，第一足，例如讲你有吹冷气，你的出。你的厝内底有无放一杯啊水？
1: 水啦，
0: 或者是使用加湿器增加空气的湿度。再来就是讲喝够水，哦，你的体重偌济的乘以30嘛，你爱喝也是要喝足量的水。哦，安尼这几招介绍给大家，然后给大家把目睭顾好势。
1: 啊，不过我有一个问题，你讲20-20-20那个问题。
0: 20-20-20，
1: 这个应该很难。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来看，你所以说你要定一个20分钟的闹钟，所以你要一直定，二十，所以就是你安尼，这安尼真的无多啦，因为你定20分钟，你其他都叫一摆，你也唔动得掉。
0: 啊，就是安尼，
1: 无多啊。
0: 啊，不过你若无安尼，目睭会歹去啊，就是你的选择。
1: 这很尴尬
0: 呢。你的选择对不对？他就是教我们这样子啊，看20秒，你就可以继续啊。你就是爱强迫你目睭休一下啊。对不？
1: 看二十秒之后，你又剩20分钟了，然后用完之后，
0: 嘿呀、啊，哇塞，所以
1: 讲吼，
0: 这尽量可以的话就尽量这样做，啊不，你把睫毛先闭起来，用力挤出油脂，然后再个张开，啊不，妈呀嘞，对不？啊不，看一下我看向远远的地方，啊不，你要喜欢无球啊，然后看。没有绿树，
1: 我们这也是还好，它多切可能今天会吹不。
0: 对对对，我们这像乡下的地方还 OK 啦，所以看看绿色植物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个生活知识网绿色的背板，你一直在看，
1: 一直看，
0: 眼睛很舒服哦，不是看我们
1: 看电视，然后你还有其他的光线，你感觉久，然后你这边看又是绿色，啊，你刚好打平，
0: 对，绿色的颜色啊。好啦，来时间的关系，要来唱歌，
1: 来。

来哟、哦，我们彰化的学妹姐春晖网络醉，谢谢英梅姐、美凤姐、素贞姐、丽儿姐、桂霞姐、雅慈姐、阿秋姐啊，阿秋姐看到哎，后壁功课熬夜瓜吼，奈良妈妈、怡莹姐、学妹姐，收到你的婆仔声。

谢谢婉和姐、阿秋姐啊、月梨姐、元和大哥、碧霜姐、美香姐、杏子妈妈、志良姐、明文大哥、古爸爸、古妈妈、辉家大哥、怡莹姐、瑞华姐、月琴姐、美凤姐、素云大哥、大嫂、秋梅姐、盛南大哥、玄梅姐、静敏大哥、美香姐、秀鸾姐、怡华姐、瑞华姐、丽君姐。

0: 谢谢明田大哥、丽雪妈妈、碧霜姐、玉兰姐、金珠姐、淑慧姐、美香姐、元和大哥、慧玲姐、文斌大哥、彩珠妈妈、茂童大哥。啊，刚才玉线唱歌，大家抱歉，继续甲支持，要不阿拜人唔敢来台办、
1: 欸。真的呢，
0: 对不？人阿兵，对不？
1: 袂啦，袂啦，哦，
0: 袂啦，谢谢大家哦。
1: 来，春青妈妈、帽子爸爸、邱文辉。来，谢谢心福大哥、江雀姐、雅慈姐、英美姐、绿雪妈妈、美凤姐、玉钗姐、瑞华姐、瑞龙大哥、秀鸾姐、炸弹姐、丽儿姐、雪晴姐、怡华姐、秀晴姐、美香姐、乔丽大哥。

谢谢淑慧姐、方玉姐、墨香妈妈、阿崔妈妈、明文爸爸、明田大哥、丽娜姐、树云大哥大姐、明贵大哥大姐、雪梅姐、月女姐、仙梨姐、淑慧姐、赖良妈妈、金珠姐。

分想到心爱彼个人，分开那是一东西。我煞袂记得留我的名给伊，我哪会这糊涂？哪会这糊涂嘞？谢谢来，戏蛮姐画的猎婆阿西啊，美云姐、清芳大哥、美香姐、丽雪妈妈、金珠姐、带两妈妈。

谢谢方玉杰、仙妮姐、炸弹姐、阿秋季啊、素云大哥大嫂、福田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玉慧姐、丽雪妈妈、富祖妈妈。

有第三的美云杰、瑞华姐、光雄大哥、简爱妈妈、丽君杰、阿秋季亚、素云大哥、大嫂美香姐、元和大哥、富祖妈妈、玉兰姐、淑慧姐、方玉姐、王霞妈妈、凤英姐、秀芝姐、陈锦妈妈、赖良妈妈、方玉姐、美秀姐、美香姐、慧儿姐。

0: 谢谢福田大哥、清芳大哥、玄美姐、美香姐、凤英姐、迅妹姐、星宇姐、玉兰姐，谢谢大家。
1: 来满足姐来开花最中间，谢谢依依姐、苏晴姐、婉玲姐、永恩哥、瑞龙大哥、雪琴姐、雪美姐、江翠姐、秀硕妈妈、英美姐、莫斯大哥大嫂、

谢谢李学姐、美秀姐、丽儿姐、宝琴姐、富儿妈妈、富叔妈妈、新宇姐、辉家大哥、秀芝妈妈。

谢谢苏天杰、信雄大哥、丽雪妈妈、慈智姐、英英姐、建成大哥、富美妈妈、怡华姐、素云大哥大姐、慧玲姐、梅玲姐。

0: 来，谢谢谢谢大家，来，今天
1: 这个单元，
0: 这个单元叫做
1: “悟
0: 人生”，
1: 悟
0: 人生了。
1: 哇，加这个背景，
0: 所以你看，就安静了。
1: 升天了，升天了，
0: 升天了，没啦，没当升天
1: 了。
0: 嘿，但就是那个佛光普照，净化咱的心灵。哦，所以讲哦，这个单元哦，就是可以让大家。如果心情上面有当下讲的物件吼，或许拄好跟你即卖心境赶快的时阵，就可以帮助到他。啊，都是短短的一小篇而已啦吼。伊讲吼，今仔日要来讲的即个就是讲，世间上无一项物件是永远属于你，包括你上爱的人，饲大汉的囡仔，包括你的财富，包括你的身体，最后也会回归尘土。
1: 错
0: 哦，因为你讲恭喜在这个。这个我等下再来分享好了。伊讲世间的一切，我们只有使用权，哦，没有永久的拥有权呐。哦啊，世间的一切嘛是拢借人的安尼啊。所以很多事情，凡事都有缘起缘灭，强求不得。哦啊，人生就像过客，欢欢喜喜的来，哦，然后高高兴兴的走。上重要是爱把握当下。
1: 最后一句最重要。
0: 对，其实有当时啊，你讲哦，你看。买水衫啦，唔甘穿，放伫橱仔底，你有发现无？
1: 有，我不会啦。
0: 你不会哦、喔？
1: 不会，
0: 因为你不常买。
1: 就是要穿，哎、欸，对，
0: 因为不常买。可是，我感觉你安尼是对的。其实你讲、啊，我像我最近我由于阮家的狗啊走，其实一进前拢用的啊。嗯。安尼蹦蹦叫无？其实十五岁看也嘛那七八岁，很多人都看不出来啊。可是，身体的器官在衰竭的时候。外表看不出来，可是里面真的有还是衰竭的，所以嘛是就是时间到伊嘛是爱走对不？啊，因为伊安尼时阵，你也干嘛？哇，其实我打击还是很有打击的，想到还是很难过。
1: 一定会，他陪你15年嘛。
0: 对，哦，虚岁15年啦。哦，啊，就是讲这当中发生的就这点点滴滴耶。哦，然后你也刚刚讲很多事情，那也稍纵即逝。为什么在改变的？因为伊向老去。哦，就是失智，四月十号失智搞我嘎，然后然后5月20心肺衰竭住院第一次，哦，然后6/22个第二拜的无法多久啊，然后你会发现有，就是那个时间怎么会过得让你觉得太快了？
1: 快
0: 所以我现在就一直在就是尽量想要断舍离，断舍离也讲我们拥有可能拥有太多东西，买太多东西了，囤到规个。啊，无用到的一大堆，唔甘单调。
1: 对。
0: 过了10年前的，嘛还阁留咧。所以就是很念旧啦。然后当然有一挂有纪念价值的，可能还是留着。啊，不过有一挂真正用袂到的，就是可以把它尽量就是说，
1: 看是要送人还是
0: 对送人，
1: 还可以用的话，
0: 对。然后啊，无就是讲把它捐出去，即嘛嘛就这。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很多所在嘛需要关嘛，像咱顶间公司嘛是讲在关关些什么？
1: 关物件给囡仔，
0: 给囡仔，对对对。啊，因为拄啊好伫这进前，阮阁拄啊好才，我阁甲阿华讲，阮迄个因为吼，我们那个行善协会刚好有接触到一个就是家境，就是拄啊好因老爸拄啊好无去的，啊，拄啊雄雄就是陷入困境嘛，啊，就是需要小孩子的衣服。啊、我叫阿华再扛一大包我，嘿，所以公司当初讲要去爱囡仔衫的时阵，就真正就扛较无遐做啊济啦。啊，然后我甲阮仔囝，到尾去变，阮仔囝佫变到一挂玩具，哦，就是有一些玩偶的的佫啊变出来，反正就是，卖过一点，不用一直蹲在你有你足珍惜的物件，你唔管你爱什么物件，你目睭一开去当下。你什么东西都有，都完全不属于你，都是别人任人处理处理嘛。那倒不如我们现在能处理，我们就给他处理，对不对？
1: 去买那个用的用。
0: 然后可以当把你的爱心，就是把它散播出去。过来的是讲，不要一直买。有的时候有，对，有的真的有囤物癖，有无？
1: 对啊。
0: 就爱买物件哎，好啊。所以讲，就是有一些用的东西用不到的。我就会想讲啊，我加买一寡囤起来，
1: 你看，囤起来嘛是浪费。
0: 真的，有当时啊，就是会浪费啊，囤的，一直积累起了，你遐物件无发现，无看到，等到你看到就有当时过期啊。所以有时候我也都会跟就是不要有这种东西，有时候这样会也是一种浪费啦。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讲吼，那个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大概做一个参考啦，系啊，等等预先。好，所以讲吼，那个能够行得通啊，就是你耶，你还是觉得很开心啊。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是不要都一直急着，然后有一些心事，有一些事情一样把它清空，不好的事情把它清空，这样子，对你的身心灵，对你的环境都会比较好。好，啊，我们来运动啊，来，
1: 对，
0: 一起运动，来，你头一摆哦，来。
1: 头一摆
0: 哦，来，
1: 唔拉啦，
0: 哦唔拉，哦，那你知啊，好，来，一起来运动啦，
1: 来。

0: 大家应该有一起跑吧？照理说应该会吧？
1: 应该会吧？大家应该
0: 有，他应该一起动一下吧？
1: 对，他们会一起跑，会。已经我们这个已经做很久了，跑很久了，对吧？被这几。一点钟坐一点钟爬起来运动一
0: 下，对啊，这很重要，真正对啊，大家一定爱就是跟着动起来
1: 了，对，很好，
0: 趁着这个机会刚好一起动起
1: 来，对啊。那谁啦？阿秋季啊，阿秋季也蛮会跑，景信杰，很多人都说我在跑啦，
0: 哎呀，这样才对啊，
1: 对，
0: 对啊，不然其实其实我感觉今麦人吼，
1: 拢坐咧就变大爬起来啦，你若无较少吼，无咧爬起来。

0: 来哦，可以学过第二首歌哦。
1: 你是不是有第二个动作？
0: 嘿，我第二个动作我们是垫脚尖。
1: 啊好好好，
0: 垫脚尖。
1: 有印象，有印象。
0: 啊，垫起来哦，垫脚尖，就是。
1: 好好好，垫。
0: 哎，就是你跳起来吓，垫脚尖，因为我那个比目鱼肌。
1: 比目鱼肌，
0: 对，就是这个小腿这个肌肉，你要特别肌少症，
1: 小腿肚啦，
0: 对，啊，再来，它会帮你的糖类代谢掉，哦哟，这个最新的哦，
1: 哦，很棒，很棒，很棒，大家爱做呢，哦，来来。动起来，动起来，
0: 来喽，
1: 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有时啊清醒。有时青菜

0: 对对对，以前起舞的你就得瑟啊，得瑟啊，得瑟啊。啊，人生得得，
1: 干脆
0: 啊，拢要干。有时啊清清，有时凊彩。啊，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那莫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啊，规工嫌车无够拍，啊嫌厝无够大，啊嫌菜煮了

0: 非常重要啊！
1: 有教养就好啊！
0: 有教养，有教养就好啊！动起来！其实是会喘的嘞。
1: 会啊，会累啊。
0: 真的会喘的。
1: 小腿也很酸啊。
0: 你讲嫌车无够怕，啊嫌厝无够大。

0: 好，来来来，点歌哦。哦，来来来，谢谢大家。其实我们这个单元，
1: 棒
0: 哎，来上节目的人很累。你爱替人
1: 做美发，
0: 黑丁杠来代班的家属阿公就喘的，
1: 是
0: 哈。安姐把公会喘，
1: 安姐嘛，
0: 真正的连刷两首歌曲绝对会喘，
1: 是会喘。阿姆哥干嘛？
0: 还可以啦，
1: 其实很舒服，
0: 很舒服，对不对？
1: 因为很久没有这么少运动
0: 了。对，阿弟干嘛？其实真的对身体蛮好的。来来来，要点歌来，今麦给卡起来哦。来来来来来，我来接电话。来哦，明田大哥。
2: 喂，两位大哥。
0: 哎，明田大哥。
2: 早安，点一条。哎，粉红超跑。
1: 哦，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啊，明仔载唱哦。
2: 啊好。
0: 哦，你敢分公个前公个后？
2: 哎，
0: 拢会使。
2: 好，拢会使嘞。
0: 哎，跳舞嘛会使，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拜拜。
2: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然后英梅姐。
3: 英梅姐。
4: 喂，
0: 英梅姐。
4: 哎，阿姐妹。
0: 你好，
4: 我是要点一条迄个，等下我电视关起来。
0: 哦好。
4: 咱若关袂起来。
0: 忘记你讲就好啊。
4: 啊好好。
0: 嘿来。
4: 要点一条迄个《酒后吐真言》。
0: 酒后吐真言呐吼。
1: 唱歌哦。
0: 哦，跟合唱哎，好好好。
4: 啊，广告情请
0: 哈。广告情，好好好。
4: 好，谢谢。
0: 谢谢你，拜拜
4: 拜拜拜拜
0: 拜拜来。淑慧姐，
1: 哎，淑慧姐，
5: 你两个一线来一来专了，
0: 哎呀，我来接
5: 头，哎，啊，有啊，哎，我来讲几句啊，七五力，
0: 七五力，七五力，
5: 哎，江慧，
0: 江慧，好，好，明仔再给你唱哦，
5: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回来，我们的早妹姐，
1: 哎，早妹姐。
0: 小妹姐，
6: 好，
0: 你好，早安。
6: 点一条情人泪，
0: 情人泪哦，你想的哈？
1: 情人泪，
0: 情人泪。
6: 诶，刚刚是杨哲跟杨建晓，
0: 哎，爱唱的呢。
1: 哦哦哦哦哦。
6: 情人泪，
0: 是吧？够，我唔知咧，啊，够，够够白首哈。
1: 嗯。
6: 诶，阿伯都。
0: 嘿，
6: 情人阿哥，
0: 嘿。
6: 故乡的爱，
0: 故乡的爱，故乡爱，你会晓
1: 无？哎，爱听看卖，
0: 好好听看卖一下，
1: 听看卖啦，
0: 好，好，好，好，
6: 啊，你差不多，差不多，广告后才唱。
0: 哦，广告后，
1: 广告后，
0: 哎，等，喂，好，我这条再跟你联络，好不？来，时间的关系，拍摄，谢谢，好，拜拜，拜拜，来啦，拍摄来，无接到的拍摄哦，吼，来，要来进入咱这个重要时间段吼，这个物件讲实在，今麦足重要的，你希望认真听啊，搞阮两个，到时是搁阿发啦，好，来，我们准备进单完，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9: 小姨这台变成这样叫时间呐、啊，
1: 是吼、
9: 哦，哎呀、啊、对啊，啊你听我今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1: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9: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也这些块迄个麻筋拢未啊，啊然后是那个不会长痘痘的，
1: 哦、
9: 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1: 谢谢素心妈妈，
10: 我老师你食得真好，
0: 啊
10: 那
0: 真好，
10: 我多伊就拢会积晒积肥。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0: 安尼哦，哦，
10: 真好，
0: 真好，谢谢阿嫂。
9: 来，阮查囡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会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挂药啊不袂好。啊，尾啊，伊医生叫我改用去做食，真啊拢袂个啊，
0: 拢袂阁行起来对不？
9: 没事哦。
1: 哎，是。
9: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1: 哦，真的。
9: 所以今年要订2组。
1: 好，谢谢钟老师啊。
11: 你这医生真足好诶。
1: 安那好。
11: 真正啊，讲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1: 吼。
11: 啊，搁皮肤来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改吃安尼吼。
1: 足好诶。
11: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吃了。
9: 我跟你讲。这招我吃到就有心得
1: 哎！ 啥心得？
9: 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拢未感冒，
1: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9: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我唔捌感冒。
1: 谢谢，你食了安那？
9: 未歹。
1: 哪了？
9: 哎，皮肤哦，较袂过敏。
1: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9: 啊，排便嘛，加食顺。
1: 嘛加顺哦。
9: 蛮好的。
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即阮老母哦，今年88岁啊，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互伊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互伊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

一般很多人对这个益生菌没了解，都当作益生菌是在吃避孕的，完全错误吼。咱这不是在吃一个避孕的，避孕那算难产的，就像人家在讲讲的，什么吃大便那难产的，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顾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吃一天吃一条就好，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的活菌，吼，一百亿活菌，一天吃一条就好，吼，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过，猛打一摆洗人领裤，人领哦，连衫连裤拢啊洗到清气淡淡，哦，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天若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天的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天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下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啦。啊，过来，这胡小姐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好。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利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北京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佫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排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八排拢无效哦。这不是阮在乌白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万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的这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这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这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啊，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啊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啊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啊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闲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过，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啊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啊看肠啊有成脑无？哦，你啊想看嘛，你肠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成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

0: 拢发现就讲哦，身心疾病跟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哪有恁翁咧？牙低胖，我伫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卖未错啊，那硬物件卖未起夹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啊，等下受损的时阵啦，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啦。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等下底，等下底，等下就受损。受损了，你的等下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的等下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啦，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油剂，我爱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仔过敏啦，嘴干、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腰子拢根据，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上重要就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牙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有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佮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血必结的，哦，闹血必结的吼，啊，即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你来甲食这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够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就好，1800，1800等于一盒一条剩60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了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千八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点讲，主人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一盒剩600，30条，一条剩20，一天开20，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点讲，主人3盒予你走了转去，1800，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要大周啊，小周？
1: 两周三千哈。
0: 两周哦。
1: 两周三千。
0: 哦，对，六啊三千啦，看你要三啊，还是六啊啦？金彪大哥。
2: 哎。
0: 要大周小周？
2: 小周。
0: 来，千八块来龙年了。大周小周。阿莲啊，
1: 三千
0: 个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个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了。
2: 要
0: 清白吼，清白，啊要清白，阿讲啊，阿明了。要清白啊，三千个。
3: 三千个，
0: 六四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组大组的来，四华六。
4: 来，谢谢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哦，恭喜在这支益生菌非常非常好，伊的菌种是好以外。耐胆酸有无？拢免烦恼，你食入去完全拢会当吸收95%吼。所以讲，咱的好菌足重要的，来电话紧甲咱卡起来，0800-00-9119来。我们的彩姐姐你好，
5: 是电话费多。
4: 好，阿姐，阿你稍等一下，电话莫挂吼，来你等下哦吼，来。我们的海丽姐你好，
6: 你是到时候
4: 啊？好啊，阿你稍等下，电话先莫挂好不好？吼，你等一下哦吼，来你等一下。好，来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吼，咱最近咱是不是油的问题有无？咱食到足侪毒素，你食到足侪毒素，你嘛唔知你当时去食到，但是你食到遐毒素伫咱的体内时阵，你拢无法度排出去。讲实在，咱这个益生菌。咱的肠仔内底一定要有好菌，是安那？你有无大肠癌较严重？是安那？你会生大肠息肉？是安那？你的便秘、你的尿泻，甲你的胃肠拢有关系。尤其你啊腰子嘛无介好诶，即组益生菌你一定爱甲食起来，你当试看卖。咱有一盒互你体验，因为咱身躯的毒素，咱即卖食足侪有无？即卖油的问题，食足侪毒的伫咱的体内。你有甲排出去无？你唔知，但是你才会好菌。你的好菌会甲歹菌赶走的时阵，互你肠仔都会健康。咱的体抗力自然卖好起来，过敏的体质，你皮肤的问题，这个益生菌真正，你来试看卖一下吼，来，我们的金叶姐你好。
7: 我要甲你问一下吼。
4: 好。
7: 我今
0: 天
7: 下午叫多下无上来。
4: 安尼吼，来你等一下哦，吼，你等一下吼，来，甲你查看卖一下，来，甲服务看卖一下，看卖那有啥物问题吼，来。吼，所以讲吼，你老在食咱这组益生菌的人，吼，是讲啊，你都毋捌食过，你毋免惊。唔捌食过，你今仔日你会当体试看卖者，咱一盒开放一盒，这一盒内底30条，尤其是你看吼，咱三盒1800块，一盒等于600块。其实外面的益生菌很贵哦，不便宜，尤其是咱的菌种其实嘛真好。啊，你若是讲啊，你着规家伙在食的，这大组的你若买起来吼，6盒3000块，其实以前都没有这个价钱呐，而且今嘛真正拢有开放，而且咱今嘛够满千送50点。你累积起来的点数还可以去换东西，所以讲你真正看到，真的是大力电视台真的是很佛心，人逐行咧起价，咱即马真正拢做优惠，给大家来。生妹姐你好，
8: 苗玉祖，
4: 苗玉祖啦，姐姐有吃过吼？
8: 好啊，好啊，好
4: 啊，好啊，忘记了哟，好，哎，试试看哦，继续给他吃下去，来，你等一下吼，来。哦，所以讲，其实你讲像便秘的问题，就是讲，其实你的肠道，你的肠啊内底若无够健康的时阵，你就容易变便秘。真侪人你爱去食泻药啊，你爱去食一挂遐通便的有无？其实迄拢是强迫你的肠啊硬家挤出来，你若无食，你就袂放。但是这个益生菌就是在养好你的肠道。你的肠仔若健康的时阵，你就能够自然的排便，所以你要给益生菌时间。咱这组益生菌，我自己试了很久，真正做有效的。所以讲，我希望讲吼，大家吼，真正你爱保养你的肠仔，大人囡仔拢会当食来。秀琴姐你好，
9: 一周啦，
4: 好一周啦吼，有只过吼。
9: 好啦，
4: 好啦，你等一下哦、喔，来电话卖挂吼，来，好，所以讲，尤其是咱进前5、6月啊，有点数的有无？你即马若要来扣点数，拢会当用，现在都可以来扣掉你之前留下来的点数，所以你看又更优惠。了后，你今仔日买点数，赶快可以当阁继续给你哦，满千送50点吼。所以讲哦，重点是你爱卡起来，阁重点是啥物？咱这组益生菌对你身体的帮助。真的非常的好，你愿意来试看麦，你就会知道。你看他所有的，他的这个都是有经过检验的报告，检验的报告。过来，有当时啊，你讲你的脑波在退化，有当时跟你的肠啊有关系。好，所以讲吼，真的肠脑轴线这个一定要来顾起来。你看咱吃益生菌有歪的无？你吃的益生菌啊，吃落去袂歪嘛，无好。好，咱这有试过有无？高温好酸碱度都有试过吼，都成功的。繁殖然后呢，有如同防护罩的吼，这个内生孢子， 耐胆炎，吼耐胃酸，耐高温，吼，所以讲伊会伫咱肠仔内底会使95%的存活率，过来你唔免冰，真侪益生菌有无？过来摕去冰有无？你是毋是足晦气的？我们都不用，而且是一包一包的，一包一包安尼足方便的。过来是讲，咱的肠仔若讲有无？它的菌虫生态失衡的时候，所以你腰椎也损伤，吼，它其实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呐，吼，恶性的循环，吼，所以讲吼，你若腰椎病的人就爱补充这个益生菌。然后呢，它会 让你的肾脏有无功能也会比较好，你帮助伊把这个毒素有无能够 排出去啦，因为你吃药啊，讲实在是在控制嘛，不一定会好有无，尤其是看西药剂，现在无西嘛袂使。可是如果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身体，你药剂功能较无遐好的时阵，你如果把保养起来的时阵，保养起来，然后呢，把这个它的肾脏功能不要让它坏下去，你唔免去西药剂，甚至讲胃肠的功能，起码大肠癌讲实在还是很多。吼、哦，那大肠癌的问题是咱食出来，因为你食的物件都是毒物，咱爱食钱的、油腻的。吼、哦，然后呢，你看今嘛个迄毒油的事件，全台湾差不多大家拢冇食到。所以讲，你要想尽办法把这毒素排出去，要怎么排，就是爱让伊放了出去。吼、哦，所以讲你水啉了后来，你搭配咱的益生菌，你让咱益生菌时间，你看咱开放一盒内底有30条，30条，你只要一天吃一条，其实咱的益生菌。饭前吃也可以，饭后像我有当时哦，胃啊食甲伤饱有无，肚条有无，马上再吞一条。我跟你讲，差唔免半点钟，你的胃你会感觉讲足舒服的，你会觉得好像整个哦，较袂肚条迄种艰苦，遮艰苦有无？食伤饱是毋是肚条足艰苦？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它的好处。过来，你长期在食的时阵，你会发现你的排便真的越来越顺畅。吼，你也干嘛？哎，达刚，而且排便出来是很漂亮的，吼，所以讲吼，这个益生菌真正对咱人体足重要，甚至医生哦，伊买讲叫你爱去食益生菌，吼，所以咱这周真正你把握起来，0800-0009-1939，继续服务，谢谢。

霓虹灯都给了后的彩色人生，彩虹灯下的夜生活，随着旋律的响起，让人心情激动美丽的气氛，加上酒精的加温，心内的情感更加唱不掉。男女借着七分的酒意，透露着彼此的心声，两人有同款的心情，产生了感情。在这种嘻嘻实实的场合相逢，相对的真真假假的情感也浮出台面。在霓虹灯失去了后的真实人生，也相对倒转来到自己内心的深处，可惜身边的人却不是伊心所爱的人。在真实世界找找无真实的自己，只有法度借酒解愁，愁更愁了。今仔就和咱来欣赏这两首借酒解愁的情歌，爱情恰恰，歌声暖情。

来哟，卡杜啊，那无把握到的吼，电话再继续搁卡，预线刷卡为大家继续服务哦。来，阿伯，咱客服人员买使为大家服务，控诉023379559。来，我来来，慈人唱伊这条歌《甘心不渝》吼，大家来念。谢谢玉超妈妈、文采大哥、千金姐、瑞华姐，阿秋姐也收到你婆仔声。

0: 哎，字幕问题哦、喔。字幕问题，阿伯让他把那个地方后面，对，他前面给我拉那么长，我像红猪要吓的，为什么他还在跑？
1: 很厉害呢，很高呢，
0: 很高哎、欸，我升一个 key 啊。
1: 熊妹他更新不一样哦，很高呢，
2: 厉害厉害，
0: 是
1: 好听好听。
2: 来，桃园秋菊妈妈，好几张。谢谢婉玲姐、文龙大哥、千金姐、木兰姐、惠美姐、丽满姐、美贵姐、美初姐、玉超姐。

谢谢美云妈妈、清辉大哥、秋玲姐、李荣妈妈、美英姐、慧英姐、学梅姐、心府大哥、秋桃妈妈、高梅姐、慧英姐、信义大哥、黄水妈妈。

谢谢慧婷姐、怡莹姐、莫斯大哥大嫂、金玉姐老爷、美玉妈妈、慧美姐、李满姐、秀初姐、满足姐。

0: 来哟、哦，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1: 是的，
0: 已经哎，足紧的，你看嘞，这两个才打开始做这部啊，尔，今嘛讲哎。
1: 就跟我这些，像我刚来大力，但一开始大力群
0: 哦，对对对，
1: 就是那个时候会紧张，压力很大
0: 哦，
1: 所以感觉哇塞，
0: 没多放松，
1: 对对，感觉放未松啊呢，那个时候每一天都感觉哇塞，
0: 就跳蛮紧条条，
1: 对对对，
0: 啊，今麦较会啊对吧？
1: 大啊，今麦感觉比较松了之后，
0: 对，
1: 我感觉其实坐久习惯还是有差了，
0: 对，
1: 有些习惯之后感觉时间真的过很快
0: 啊，其实愈放愈自然哦。这部会如何看？因为
1: 人客
0: 看了，你就是自然嘛。其实有当时我常常话拢口无遮拦，你知影得失了了，也是我较得失较济人，所以今仔人客走了了，干咪安尼？
1: 干咪？
0: 重要时间段啥呢？才凄惨着，吼！所以讲不要紧啊，若够有需要，较等下个电话阁甲咱敲。哦，啊，即马即个时间段是恁上重要。
1: 哦，
0: 不要先不要走，因为时间要到就是要来抽奖。啊，真侪人嘿！
1: 我即马伫啊，暗时啊八点，听过用叫我电锅小王子。
0: 哎呦，真假？你抽几粒？
1: 抽几粒？其实我那应该又转了很多次，但是很多次都无起来，你也较无彩。
0: 哦，啊，好啦，这三礼拜哦，抽到五粒。
1: 哎，
0: 这三个礼拜哦，
1: 我应该也是哦。
0: 安尼哦，
1: 对
0: 哦，
1: 啊，只是他们都没上来领。
0: 哎，你哪无上来领会画？
1: 啊，
0: 你先说哟。
1: 对啊，对
0: 哦。我们不是不能赚吗？
1: 没有没有，应该是拢会使，
0: 拢会使哦。反正无来就是拢无去啊。
1: 对啊对啊，所以咱先说，较
0: 无说嘛，无差
1: 就
0: 对啊，
1: 都无相差。
0: 好，
1: 对啊。
0: 啊，无即马若说落去，无介意就袂来啊。
1: 有可能。
0: 啊，不过电锅那袂。
1: 对啊，所以我感觉一定是，其实我感觉什么都好啦，拢真好啦。对啊，上主要是你爱看较买啊。
0: 好，啊安尼就我来画哦，互你洗哦。唔
1: 系啊，落你来啦，我压力大咧。
0: 因为我手自从到家着了，就是怪怪，就是手的灵活度没那么好。那时候刚好是在那边呐。
1: 哦。
0: 很多人去手可能是嘛还好啦，我见互你洗，既然是电锅小王子。
1: 哎，安尼我是无这个电锅很尴尬咧。
0: 卖有压力，
1: 卖有压力，
0: 嘿啦，卖有压力啦，啊就。有的，反正就抽到一定有礼物啦，安尼啦吼，阿麦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啦，我来画哦，五、四、三、二、一，抓到，
1: 我抓到了，抓到了，
0: 什么蓝？是不是刚才有一个玉兰姐刚丢？我也不晓得，到底卓兰的
1: 芬兰姐啦，
0: 哦，芬兰哦，芬兰姐，
1: 卓兰的芬兰姐啦，
0: 卓兰
1: 的
0: 芬兰姐，干嘛卓兰对啦？卓兰，到底卓兰的芬兰姐，
1: 芬兰姐，
0: 来哦，苗栗的，到底苗栗，这个应该比较新的朋友，172450，
1: 嘿，很新呢，
0: 来哦，
1: 卓兰姐，啊，不是芬兰姐，
0: 芬兰姐，你一个卓兰，
1: 卓兰镇
0: 啊，
1: 对
0: 啦，
1: 哎，芬兰姐哦。
0: 来哟、
1: 喔！
0: 我在看不？
1: 你看，就是像哎、
0: 欸，没有计时，导播老师。
1: 哎呦，
0: 进来哦！
1: 够也
0: 要
1: 对，想要给芬兰姐再多一点机会，多一点时间。
0: 还是计时器派去？计时器也派去吗？
1: 我看吗？给我看还是别？
0: 那个哦，那所以他现在到底是到哪里？
1: 我
0: 来呀、啊、来呀、啊，我给你。哎，
1: 芬兰姐，
0: 给予你30秒的机会。
1: 真正嘞，
0: 计时器无去，
1: 家里姑娘嘞。
0: 啊，佫无来呢！
1: 时间啊，你佫无来，今仔较无彩。
0: 真的，哦，
1: 很可惜呢。很多人都想中，但是哦，
0: 对啊，
1: 对啊，
0: 中了又不来，然后一直等的又不中。
1: 运气运气啊啦，
0: 哎啦，啊，有当时啊，三不五时啊，还是会中啊。哦，真的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抽中啦吼。
1: 啊，
0: 卖失望啦！有当时啊，无抽到，卖失望，啊，就触鼻啊，动作甲阮陪伴。
1: 对啊。
0: 哦，啊，若无甲你念着名，你慢慢见怪。
1: 真的
0: 有时候会漏掉。
1: 其实很容易会漏掉，因为其实你们这两的掌声算很多呢。问题按其他的掌声，就是算少蛮多的。
0: 因为阮这档哦够大力，你像右进你嘛赶快，小档嘛赶快。我们有三档，因为有中式的啦，
1: 对对，
0: 有中式的朋友，所以人比较多，所以掌声都会比较难打。啊，都拍谁？所以有的人就我就拍卡，要不爱卡，卖安尼啦，偶尔甲卡一通啊，嘛是会通啦。
1: 偶尔打一下啦，
0: 对
1: 对吧？
0: 哇，时间到啊！
1: 况且你要有打才有机会参加这个活动，
0: 参
1: 加的活动对
0: 啊。对啊，果然没有来临，要不然你要不要试试看，看看是不是？是不是一金价叫电锅小王子

0: 无来哦，人客无来哦，抽到无算，唔，看唔管抽啥拢无算。
1: 可以来，遐拢无算，我都无来咯。
0: 先看卖者，要试验看嘛，电锅小王子敢真正有影？
1: 哎，哎，无啦无啦无啦。
0: 哎、欸，五百点嘛，做好嘞，五百点也很好嘞。
1: 那是袂歹
0: 啊。你像我有电锅的人，我就想要五百点。
1: 哎、欸，没有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哦。所以真的很好哇，没有来，很可惜哦。嘿呀、啊，哦，那个要累积很久嘞。哎、欸，现在也没得累积了。
1: 现在也不能累积了。
0: 你现在不能累积那一种的，不一样。现在累积的是不一样的。
1: 你要抽其他的累积哈。
0: 后来阿伯来录这波啊，要过来报电话啊，吼、哦，来电话号码给他出来，看今天是谁的哦。我的要好，我的先来。来哦，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今天的婷丽服饰，哎，今天啥？
1: 今天
0: 哦，真的很好看
1: 的、哦，很好看
0: 哎、欸，你看
1: 它上面都是花，
0: 对，你看这种花啊，
1: 花，
0: 看起来人是少年的哦，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拿花来，我穿的花啊衫是足老的，
1: 但是
0: 这一件真的不会，
1: 我觉得是偏年轻化，
0: 对，这一件看起来会年轻，而且你看袖口都未安尼暗，啊，搁把咱的拜拜肉拢把你扎起来。
1: 对不？
0: 拜拜咯，蝴蝶袖，蝴蝶袖，对啊，你在说你在讲拜拜的时阵，哇，这第一厉害叫拜拜袖，你唔知哦？
1: 我
0: 唔
1: 知。
0: 你竟然唔知啊？你是年轻人呢？
1: 我知啊，一件蝴蝶袖啦，我
0: 蝴蝶袖，阿姨就用讲拜拜咯啊，就是安尼，吼，好啦，阿姨就来继续来玉线的电话，还是阿华来电话来？
1: 发哥的电话。
0: 阿华来电话，阿华来去去佚佗啦。礼拜就回来啊
1: 吼，
0: 啊买晒个卡，你那是支持阿华来个卡去哦，来0931649082-0931649082，然后呢买晒个加赖，哦加赖就比较便宜，现在目前都还是不用收费的，哦所以讲哪一档加赖是上好，好啊，然后任何需要，哦拢会使甲阮卡，电话甲阮卡者来玉线的电话。哦，玉线即马是伫暗时八点嘛，吼八点，哎呦，等下个做导播，
1: 对对对，好
0: 了，这播了后，哎，你现在是八点就上还是？
1: 我是算导播上六点的，
0: 哦六点
1: 八点上导播，
0: 对，
1: 然后八点十点我嘛是等于底下弹吉他，
0: 所以你是八点就上节目吗？
1: 八点对八，哎没有，大概九点那个时候，
0: 哦九点
1: 会唱两首歌，
0: 哦安尼吼，哎啊那加一玉线的哦，之后晚上八点，哎也等回来，
1: 是啊，我今日。下午嘛，各一栋1416
0: 哦哦，
1: 1416应该直接
0: 停卡
1: 啊，直接拍起来就好了
0: 哈。好，来我们明天再见啦。

大家早安，大家好。来，第一首歌曲，这是阿蓮的鳳梅姐點播的歌曲《憨憨》。来，盘声转转，控诉李三三八，控三控三，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来盘声给咱吹一个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啊！
1: 二国新春歌，
0: 我今天有符合这首歌的这个感觉吼。
1: 阿公，
0: 戆戆啊，呆呆啊，
1: 还好吧？那有。
0: 我刚才讲今天的头毛看起
1: 戆戆呆呆。你有看过《当男人恋爱过》吧？当男人恋爱时，
0: 嘿，更加胖
1: 啦。有无？伊个鬼样翘个呢？唔知咧创啥？哎，
0: 但是有一段时间哦，流行一个叫做西瓜皮的。
1: 迄落啦，梨泰院的时阵啦。
0: 梨泰院是啥？哎。
1: 那个韩剧哦
0: 、喔，
1: 哎、欸，那有一个男生女无，那个叫啥名字？我头先那无。
0: 这不是诶，我的头毛无伊遐蓬。
1: 哎、欸，无，不是长，伊个头较长啊，叶无较迄落诶。
0: 那是有叶迄落玉米须。
1: 一定爱啊，那个产就米粉炒这啦，这个啦，这个啦，系啦。
0: 哦，迄号做西瓜，无，我是讲迄落脆皮酥的小瓜呆。
1: 啊，就差不多成安尼啊。
0: 哪有？
1: 面色更加黑
0: 嘛，我感觉，
1: 我意思是讲发型，我有给你看伊几撮面。
0: 发型伊更加长，啊，我就想讲哦，我想要来去夹坐坐，夹坐坐，啊，这样给伊撸掉，变做西瓜皮。但是我想讲哦，卖冲崩好啊。
1: 想看嘛，安尼敢会偌好笑？
0: 脆皮酥啊，你
1: 我知啦，我阿了不去你餐厨谈多迄个安尼
0: 尔。脆皮酥好像看一个西瓜皮。
1: 你安尼会使啦，啊，然后你
0: 可能
1: 无你随时可能变换造型啦，你要变邱泽了，变邱泽，你要变梨泰院，你有变梨泰院呐、啊，
0: 哦，
1: 好不好？
0: 变来变去啊，
1: 哎妹，
0: 对啊，太要，
1: 是不是？
0: 太让恁看，
1: 对嘛？一个发型都过来种造型，
0: 太让恁看起来哦，换新换新啦，
1: 对吧？无
0: 成就，咱拢无变安尼哦，哎，但是剃光头啊，剃迄种。
1: 三分的，
0: 三分的啊，六分的啊，
1: 对
0: 啊，迄个免经历迄个发型啊吼，就好诶。
1: 夏天我觉得很适合。
0: 我觉得小虎哥很
1: 夏天，夏天呐、啊，夏天我觉得很适合。
0: 可是他剪的那种平头，
1: 对，
0: 平头是真的很像阿尼基。
1: 哎，但是他剪这样是因为很符合他的那个啊，唱歌的风格啊。
0: 敢有？
1: 因为拢唱一寡较硬啊的歌曲啊，啊，你想看嘛，迄早期唱硬啊，咱就想着啥物头？
0: 想着啥物头？
1: 三分头。日本的三分头是日本流行来的吗？
0: 三分头就是三分
1: 头。对啊对啊对 啊！我讲日本人，他们不是很多都有像这样子的发型吗？
0: 三本头。
1: 对 啊，所以你看哦，他这样子，然后很符合他唱歌的那个风格啊，因为拢唱一寡较有气、较啊、较硬个感觉。
0: 那是演兄弟的，演兄弟的啦，也是。
1: 啊，小五哥也无去演啊。
0: 伊无去演，但是伊的背头跟这个三本头不太一样。他的平头是有角度的，可能也头较尖啦，
1: 头型啦。欸、其实要，
0: 但是
1: 要加迄种头型爱好看咧，啊，若无可能加起来做好笑。
0: 嗯，那较注重头圆啦，
1: 就头型是好看的，金扣虽后扣两倍啊，不是、啊，金扣金银后扣银迄种的啦就可以、嗯、啊，下面比扣出鼻头位嘛吼。
0: 嗯，那是较好看，那较好看，但是有的人吼头尖，加迄种的白头，
1: 哎、
0: 欸，不好看。
1: 哎、欸，
0: 你也差不多，你也差不多过差不多三天五天，
1: 哎、
0: 欸，伊发出来吼，因为头尖尖嘛，啊，你要加迄个角度，哦、啊，这是不是爱有较侪头毛？
1: 嗯，
0: 边啊爱有较侪头毛，但是中间就爱剃足平啊，就会当看到你
1: 的头较平、喔、啊，
0: 就是要看到你的头皮啊，不然很丑哎、欸。
1: 那个形状起来不好看。
0: 哎、欸，有当下头型的关系啊。
1: 对啊，我
0: 有的人头圆圆啊，哦，圆圆啊，白白啊，吼，啊，你加迄种的。那条白头哦，就最好看，
1: 嗯，
0: 就比较好看，然后为了。

0: 人头型就无适合，但是我若剃伊迄个白头吼，无好看。
1: 那你最近去比赛，毋是恁迄个啥物？恁
0: 我头尖尖嘛。
1: 恁高中甲你撸黑有无？
0: 最近愈来愈尖。
1: 进前啦，毋甲你撸黑，啊嘛袂歹看。
0: 我较早做兵的时阵，头剃完三分的哦，吼、三分的，参就是一粒西瓜同款。足圆的啊！
1: 安尼足好看的啊！头型若是圆圆，安尼巴迪巴迪就好看。
0: 但即摆无啊，
1: 加啥物形体拢好看。
0: 即摆迄落人生行到这个坎站了后，头型啊小可变尖尖。
1: 无啊，迄头型啊未改变啊，你嘛那会？我头好奇怪，我头壳也未酷。
0: 真的啦，
1: 出生就已经差不多长那样了啦。
0: 因为你头壳无酷，是因为安怎你敢知？因为可能是定型啊啦。啊，你即摆到这个岁数，你
1: 嘛未变尖吗？啊，要对尖。
0: 会啦，头顶遮。
1: 那是你的发，那是你的头毛吧？无啊，我那毛我嘛无剪，无，拢无改变。头
0: 有一个剃就短呀，短短的。然后就觉得，头型好像变了，然后我就觉得很不适合，所以我就开始留较长的，留较长。
1: 用边啊？
0: 顶管。
1: 顶管。
0: 顶管，啊，小可砍起来。
1: 还好吧。
0: 我有感觉讲哦，小可有。
1: 还好吧。
0: 有这个秃头的现象。我现在觉得我的发际线越来越高了，
1: 那有可能？
0: 今天啊，
1: 你才几岁呢？
0: 你啊，越来越短啊，越来越短。较早是到这，
1: 无啊含啦。
0: 今麦今麦有一个，
1: 你夸张？
0: 今麦有啊？
1: 你有美人针呢？
0: 有哦，那开玩笑，那是阮妈甲我洗
1: 洗甲查甫的。
0: 那无我做查某的是。
1: 做三百嘞，特贵
0: 针嘞，
1: 啊，不然不是安尼啦。
0: 美苏一挂这个少男啦。啊，佮有这个老灰啊！
1: 啊，你好，佮在你做查甫好啦，无你可能偷卫生、偷卫生，
0: 真的哦，
1: 唔通安尼危险，安规个怎啊？规个怎啊头乱去唔通？
0: 哦，安尼唔通，好佮在是查甫的。
1: 对，啊无规个头乱去。
0: 但即摆吼，你若查甫哦，像有一些美男子
1: 啊，
0: 很受欢迎呢。啊，就是吼，
1: 你是指哪一个方面很受欢迎？
0: 你若去个比如讲吼深夜场所，
1: 哎呦，
0: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那种。男生的那种聚集地吼，哎呦，那个美男子很吃香嘞，三不五时就一迄落眼神就飘过来，甲你看一下，甲你塞目尾。
1: 哎呦，有咧招的感觉。
0: 真的，即摆吼，因为即摆的这个社会是男女平等啊，吼，
1: 当然当然。
0: 啊，查甫啊，佫会当甲查甫牵手啊，
1: 会使啦，会使。你要结婚嘛，会使啊。
0: 啊，佫会当加入这个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啊。哦，即摆。很复杂嘞，很复杂，越来越复杂。男生跟男生，但是有即摆这个社会啊吼，比如讲较时代的这个观念，可能还佫无法度接受呢。
1: 做侪拢无法度啊，
0: 无法度接受。
1: 他们会觉得，天地造人事物，就是人物就是人，就是有女生跟男生，你们就一定要找阴阳的概念吧。
0: 因为伊就想讲哦，安尼是违背传统啊，因为。传统的观念就是查甫一定爱甲查某嘛，这是为以前迄落夏娃创人的时候就是
1: 查甫查某嘛。对啊，
0: 就是有男有女啦，嘿啦。为什么到即摆，这个时代咧转变吼，有就这个
1: 无同款
0: 的，很多的这个现象都会发生啦。但是咱的观念嘛，还小可改。为什么法律会当接受，咱人袂当接受咧？这就是较奇怪。我觉得试着。试着打开心房。
1: 但系又跟你讲，因为通过迄个人，伊家己嘛是安尼啊，所
0: 以嘛唔是安尼讲。
1: 所以伊需要一个合理合法的迄个途径啊。
0: 所以是为着家己啦。
1: 对啊，我对不那反正，我都捌跳过这种棋，就是这种。
0: 安尼，遐人家读书哦。
1: 没有聊天啊，聊天就曾经有聊过，就是跟朋友，不是跟朋友聊天，然后他们就有在讲说软来软来金软来，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啊人上帝造人就是本来就是有男有女啊，所以他们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循环。我说但是有时候就不一定，我就是真的有认识那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从小就知道他喜欢男生，他不是长大才这样，你知道？你讲大汉啊，有当时啊读册啊，什么环境影响？伊讲唔是，我细汉就知影，我你现在细汉就知
0: 影。
1: 对他自己小时候他就知道他喜欢男生。你怎么会这么说啊？伊讲，我小时候就喜欢玩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呀、
0: 啊，玩芭比娃娃，
1: 类似就是他喜欢玩女，他喜欢玩女生在玩的玩具。我说然后我甚至还会跟我妈妈讲说，哎，你买裙子给我穿。 然后妈妈讲你莫名其妙，我买裙子给你穿干嘛？
0: 你好生穿，对，穿哦。
1: 对，然后他就是他说他从小就知道他其实喜欢的，就是他自己喜欢当女生，然后所以他喜欢的就是男生。嗯，对，然后说我

0: 进来可以啊，你确定你喜欢，就是你喜欢女生的东西，也不等于你会喜欢男生啊。嗯，那说啊，我啊，直到我高中还大学谈了一个恋爱之后，我发现，哎，真的，我真的喜欢男生。
1: 他谈恋爱是跟女生吗？还是
0: 对，他是跟女生谈恋爱。我说啊，那跟女生，我说那就 OK，、哎、那正常没事啊。他说不是，你错了。我说我又错了，怎么了？他说我跟女生谈恋爱，但是呢。我跟就是有一次，好像他就是跟他很好的一个，哎、欸，好像是同学还是学长，我都怎样？我啊，我恰恰弄个传出传入周围杯物件冲上有诶无？伊在读册不是有啥物福利社吗？哦、啊，男生来周围去冲上冲上冲上，嘿啊，然后咧，然后啊，因为伊在我交女朋友之后，我结果哟，啊，伊也想讲拍摄改交叉，嗯，嘿啊，伊也干嘛讲啊？你可能有交女朋友了啊，时间要多一点
1: 跟你的，不方便介入，
0: 对，跟你的另一半啊，所以他有时候就会自己去买东西啊，自己去干嘛，或者跟其他的同学。嗯啊，结果，结果我发现我心里会难过。哇、啊，什么叫你发现你心里会难过？嘿，一共一发现他心里会难过。对他觉得他跟他这么好，为什么他突然间就不找他了？嗯、我说你可能是觉得同侪之间的那个、哦、没有。然后就我就跟就是有可能有发生一些事情。一开始路比又分手之后，他发现我怎么都不难过，嗯、什么东西啊？然后他才很确定自己，哎，原来他就是喜欢男生的。
1: 真的哦，
0: 他是喜欢他那个同学还是学长？
1: 哦，这其实人跟人做伙拢有感情的啦，不管是查甫查某，我觉得，不一定，或者不一定他是喜欢，也喜欢他，有可能是觉得说哦，他因两个感情就好呀。啊，你啊，卡主讲哦，熊熊，人卡主讲是我嘛，我都接受啊。因为从以前感情都这么好了，然后一起同进同出，
0: 啊，伊跟交女朋友，人干嘛人不爱迄个，人不爱交你老二啊，也嘛是有以后啊，想说啊，你可能要多一点时间跟女朋友相处吧，无女朋友买来催之类的啊，
1: 对啦，
0: 那就分开之后才发现，哎，不对，他跟他女朋友分手并不难过，但是他跟那个男生的朋友这样之后，他心里很不好受，嗯，于是他就确定一件事情，对我是喜欢男生的，从此之后
1: 他交男生，
0: 对。
1: 真的哦，
0: 真的，
1: 他真的是觉得，嗯，好吧，那就祝福他。
0: 我就说哦，那确定了，对。
1: 那当初跟他谈恋爱的那个女生，她会很受伤哎。
0: 她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吧，我在猜。
1: 伊哪知影的话啊？伊哪知影伊是介意查甫的，佮我做伙，对不？
0: 阿姨，伊家己本身可能当下他自己也
1: 觉得很奇怪吧。
0: 然后就他念了大学之后，身边都围绕着一堆女生，然后他们还有一堆组成一团七仙女。我说啊，就你男的、哦，对啊，而且很好笑的是，他们就是有的在外面租房子。嗯，那如果啊，那可以的是因为久久也就会处理起大学生，就是生活很惬意，很开心就对了。然后啊，你觉得这会处理剩啊？然后一摆因那女生住，等因女生拢管理的港一房间咧冲啥咧开杠冲啥，然后伊就敲门，伊讲啊，没关系啦，你进来没关系啦。他说：“啊，如果没敲门，然后你们再换衣服，怎么啊？你又没有关系，被你看到又不会怎样。你起码都是秋丽被安诺的啊。嗯，对，就是已经到那种程度啦。我讲哦，那你有确定你自己的？
1: 有这挖跳的
0: 性嘿性向，就姐妹掏了，她已经变姐妹了。嘿，
1: 可是
0: 女同学变姐妹了。
1: 可是我曾经有一段怀疑过自己的性向，在国中的时候，
0: 因为你喜欢男生吗？
1: 嘛不是介意的，就是欣赏嘛。”
0: 哦，欣赏甲伊无共款的代志啊。
1: 对啊，可是我觉得我很确定我是喜欢女生没错啦，只是觉得说，哎、欸，
0: 当下那个年纪的时候，
1: 嘿，当下伫咧登起来的时阵嘛，啊，你会觉得说对这个感情是一个
0: 好奇啊，
1: 好奇心，然后又很憧憬，觉得说啊，这个怎么？但是哦，雄雄有一个这个高材生，
0: 男生甲你告白，
1: 最好读册，
0: 好赞哦。
1: 这个体育又好，
0: 好厉害哦、
1: 然后又很会玩、嗯哼，然后就觉得说很崇拜他。
0: 对，那你有没有想要？
1: 我是用崇拜的心态，然后跟欣赏的心态。嗯，欸、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会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但是哦，伊就是介意查甫的啊，比迄当初、
0: 哦，所以你是伫个菜庄内底？
1: 不，不是，我迄当初嘛不是算伊的菜吧、嗯？可是我就觉得说哦，为什么男生看男生的角度会有一种吸引的哦的那
0: 種，当然会啊，女生也会喜欢女生啊。
1: 就是、结果我就怀疑自己啊，哦，我怀疑自己，哎、欸，我是不是介意伊？
0: 结果咧？
1: 结果不是啦，哦，结果只是讲哦，啊，伊的这个
0: 平胸也宅的
1: 魅力，对啊、嗯，他的魅力是真的很强大、嗯。但是哦，过了这个青春期了后，你就确定讲啊，你真正是要找这个女生的这个对象嘛，然后就会想说要去。这个恋爱啊、哎、要去什么
0: 当然、欸、我读高中的时候妈

0: 要让女生跟我告白过？
1: 当然有哦。
0: 然后想女生跟我告白，我拢好诶，你知无？
1: 我高中规班诶，拢迄落呢，拢一对一对，拢查甫诶，查甫诶，拢查甫查甫诶，
0: 拢无查甫查甫诶吗？那你叫性格？
1: 哎。
0: 然后为了问他，为了公拍谁，我没有喜我喜欢的是男生，哎呀，因为太奇怪，我自己觉得很奇怪啦，我自己当下那时候，
1: 哦，
0: 对，
1: 哦，高中哦，
0: 高中我那时候念高中的时候，然后被女生告白，然后我说嗯，然后我那同学暗时要搁传去街霸去偷，我要求我邻家到底
1: 是
0: 晚上在搞些什么，哎，他们都好热情哦，你会吓死，真的，你那个门 gay bar 的门一打开，
1: 嗯，
0: 或是就是因为就是带我们一起去嘛，然后那个女生看到哦，每个都好热情，就马上跑过来抱你啊，你好漂亮哦，然后就开始我肩膀换肩膀，
1: 那三班哦，
0: 就是女生被女生抱，你会觉得问号，你肩膀洗什么？
1: 因为你来各起工拢是，
0: 对啊，我不认识他，然后我就愣住了，
1: 同温层的啦，
0: 对，然后我同学他们就说，哎、欸，他们都这样了，哎呀，不要觉得奇怪。就是、啊、嘿，就像这样就好了，哎、啊，就像就是自己的同学啊，那的话，
1: 嗯，
0: 哦，像同学。
1: 哎、欸，其实是有的人是表面上是看得出来，
0: 哎、欸，
1: 啊，有的表面上是看不出来。
0: 对啊，
1: 嗯，
0: 没错。
1: 隐性的跟这种显性的，哦，哎、欸，一看就知影啊，原来伊就是介意查甫的啦，也是讲介意查某的啦，
0: 对，
1: 你一看就知影啊，有的人是，哎、欸，隐忍很久，但是你无了解伊哦，你对伊的这个面头前哦。就我觉得还是要小心翼翼，
0: 因为
1: 假讲吼，
0: 哎呦，
1: 安怎呢？
0: 你家你安怎？
1: 系啊，
0: 还是你家安怎？
1: 总有一天对不？嗯，那会知影啊。但是这是难度之间啦吼。
0: 当然啦，当然。
1: 系啊，这每一个人诶拢有感情诶。
0: 对啊，每一个人家己搞清楚自己的性向，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啦。
1: 好，
0: 系啦。啊也诶，成年人们呢也该。这个社会是安尼啦，有当下该接受的代志啊，咱嘛是爱接受啦，啊，无你家己心内会无欢喜啦。
1: 嗯嗯，没得过啦。
0: 对对对，你不要你不要一直执着于这件事情，说这样子是不对的，这样子是对的。其实很多事情，世界上没什么绝对的对或不对啦。
1: 因为即摆
0: 某些事情啦，
1: 因为即摆这北部啊，拢少子化。
0: 当然。
1: 哦，参照阮爸爸是四个，这个四个小朋友。
0: 现在就会好
1: 个哇。但是到阮这代哦，啊，阮阿兄生一个。
0: 啊。一个而已哦，
1: 啊，我嘛，
0: 你两个啦，
1: 我原本是生一个啊，但是
0: 以前伤孤单，无伴，无人甲伊佚佗，
1: 就想讲吼，这若假使讲以后，若读国小啊，读国中啊，爱有一个伴嘛，就是
0: 两个较有迄落啦。
1: 嘿啊，我觉得是为了这个子，家里是在咧设想啦，
0: 再找一个，再生一个伴给他。
1: 即马差不多两个就紧绷啊，
0: 差不多了。
1: 生了第三个、第四个，哇，安尼真正，诶，国家会甲你赞同啦，吼，嗯，也会赞赏你。
0: 诶，即摆拢少子化，补助。
1: 哎呀，即摆拢少子化，所以有就是即个北部啦吼，拢会对于即个时势吼，较要求较悬呢。
0: 较侪啦。
1: 但是讲生一个就好好栽培，哦，
0: 活力集中。
1: 嘿，集中在他身上，但是有，
0: 但也不要让他们造成太大的压力啦。坦白讲，
1: 你嘛想袂到吼，以后伊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
0: 当然啦，当然啦。
1: 可能伊的即个。啊，伊原本的心态就是
0: 讲吼，
1: 就是爱有一个这个兄弟啊，吼，啊伊就去找一个这个伴，可能就找到查甫的啊，嘛无一定嘛，
0: 就是不知道啦，他的成长环境当中啦，
1: 咱就爱放下，就爱该接受啦，
0: 就好啦，就好啦。不管伊做啥物代志，我觉得长辈是这样子啦，多赞美少批评，然后如果小朋友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合理，或者是你觉得他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未来，或者是说可以熊孩丢一嘎滴，那我觉得那你就支持吧。
1: 嗯嗯
0: 嗯。哎、欸，大人跟小孩子之间才能取得一个平衡点啊，我觉得。
1: 对啦，安尼较袂闹什么家庭革命。
0: 哎、欸，较袂人讲安尼，嘿，对啦，时间嘿拢无路用啦，啊，等下不然小姐问三位哦，你有时候觉得啊，你们到底有多少心结没有打开？
1: 嗯。
0: 是啊，我就试着把它讲出来嘛，对不对？沟通看看呐，啊，就是可以的话，摸胸还大家大方大环境啊，是讲彼此之间的话，我觉得你就支持啦。
1: 哎呀，
0: 安尼就好啊。
1: 啊，你嘛免惊讲哦，啊，这读高中就抱一个囡仔回来。
0: 高中哦。
1: 哎呀，就袂啦，哦，就免烦恼啊。
0: 真紧啊，成婚要请我来伴呢啊。
1: 两个拢查甫的，啊，两个拢查某的。
0: 哎，关于介意女生没有关系，这个年纪很复杂。 这个年纪很尴尬，这样比较不会带小朋友回来。
1: 对啊，
0: 对，然后他说、好像有道理，对，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嗯，
1: 好，来继续吼，咱来安排连串戏曲歌曲。第一首是
0: 《南蛮客》，李凤阿姐红铃声。
1: 好，第二首
0: 伊利用的咱的红银阿姐陈丽干。
1: 好，大了的新山大哥，
0: 爱着家在听。
1: 新西港怒目相接。
0: 你星期还霸我诶。
1: 好，来连串戏曲歌曲。
0: 阿、瓜。

咱屯的歌谣来啊，欢迎啊！德兄，慧玲姐，屏东我的妈，谢谢阿基贝啊，慧玲姐，瑞森大哥，王软姐，妙飞姐。来，继续安排去弟兄红英妈妈，红英英妈妈来听歌。宜兰的慧珍姐、桂祥大哥，宜兰的美玉姐，大湖的秀莲妈妈，三民窟的秀华姐，新

谢谢心学大哥，还是妹妹，还是妈妈，因为你阿姐，桂兰姐，中年彪哥，新山大哥，我看你的婆声，真正的秦娘娘，美云阿姐，秀玉妈妈，孔明大哥，梁大姐。庆强大哥，谢谢哦。

0: 谢谢木香阿姐，七七八的新朋友，乔真杰，桂云阿姐，碧莲姐、怡华姐，谢谢哦。
1: 来，西港的木香姐来听歌，一生只爱你一个。看到你的破声咯。

谢谢保养的桂兰姐，大湖的桂兰妈妈，燕彩阿姨，阿龙大哥，惠玉妈妈，明玉姐，当归丽玲姐。

邦桥的碧凤阿姨，谢谢宝琴妈妈、淑珍姐、素芳姐、木香姐、新学大哥、香林姐姐、新山大哥、美琪妈妈。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拍我声吼。看到蛇头，蛇头我收到巴辣。哎，蛇头的巴辣最近足好食的呢。
1: 最近超好食，是平常时拢无好食对吧？
0: 不是有一个季节啦，啊，伊这个季节吼，刚好。
1: 当钓时啦。嗯，
0: 刚好落雨啦，啊，雨水有济吼，蛇头的巴辣足甜的呢。嗯哼。好甜好脆哦。哎，我收到阮阿妈，阮外妈。我妈看在嘛，有种芭乐园。哦，哎，她是种那个牛奶芭乐，哎，拢扛几包地，
1: 哎呦，
0: 扛几包地，因为拢拍掉，我跟你讲，拍掉会更较好吃。
1: 哦，真的呢，他们有的栽长的那种，有的是那种什么，你像阮在我因家就是种的，有种芭乐，啊，嘛有种过迄枣啊，啊，那枣啊是毋拢大粒大粒，啊，拢做甜做水做好食，然后结果因咧，阮咧算亲五因。就慢慢呢，哦，就细粒诶，超这么小颗的那个枣子，我看这啥子啊，才细粒，才高水，
0: 营养不良诶。
1: 不是，伊讲这个珍珠枣，珍珠枣。哦，他说这个才好吃，我说真的假的？哦，吃起来真的好吃。
0: 哦，即马该量诶就侪啊，你即马芭乐嘛就侪品种诶啊，吼，啊有迄落牛奶诶啊，啊搁有啥物款诶？
1: 很多啊。
0: 土芭乐你敢有食过？
1: 有。
0: 吃起来涩涩，
1: 稍微嘿，小时候有吃过，小时候不爱那个烤饼。
0: 但是迄个芭乐会胖就胖诶。
1: 但是现在长大，我还觉得还那个红心芭乐也蛮好吃的。嗯，
0: 即摆改良就这样，像前一阵仔的奶鸡啦，哦，奶鸡不是拢有啊有
1: 这个
0: 竹篾的啦，
1: 啊有荷荔枝，
0: 啊个有足大粒诶，迄个做，
1: 那叫什么荔枝？为什么可以长那么大？
0: 足大粒诶，阿姊吼。
1: 很小颗。
0: 足细粒的啦。
1: 你又知你食偌济糖分入去啊？
0: 足细粒的籽啦。啊，有诶，食到吼，哎，真正我无含哦，比我诶拳头母搁较大哦。
1: 啊，真诶哦，有到
0: 这么大哦。迄个奶鸡，迄个叫做啥？迄叫做啥物奶鸡？
1: 有到那么大的奶鸡，
0: 好大颗哦。
1: 我之前看过那个，
0: 伊一斤爱偌济，你敢知？一斤爱1500。
1: 有要求啊？
0: 吼，迄那规倍吼，就要1000块以上啊！超大颗的奶鸡，啊籽吼，我有吃到一点点的，跟没有籽的。无籽的全部拢吧，哎，对对对，就是这种的，这种叫啥？
1: 这啥？
0: 这种唔知叫啥？啊，伊皮吼就歹，
1: 长得丑丑的就对。
0: 哎，但是伊肉好食啊呢，比肉荷包的佫较大粒嘛。哦，这不同的品种啦，这是巨无霸红心皇后哦。
1: 哦哟。
0: 哦，这个哎，一斤卖到1000多块啊，足贵的。
1: 啊鸟喂。
0: 对啊，好，来。这题外话，跟大家来分享哦。最近要来去佚佗吼，来带大家来去新北市石碇哦。这较早石碇哦，为什么号这个名？伊较早有两种的讲法。第一种哦，是因为讲哦，石碇这个地区溪水吼，足多啦，支流很多啦。啊，嘛有为山顶落落来遐的这个石头啊，足大粒的。
1: 啊，全部汇集在一起吗？
0: 嘿，啊，经过这个溪了后吼，啊。跨越了这个横竖的这个溪中的这个大石头啊，像是踩在这个石碇啊，人咧讲的迄个河碇嘛，河碇就是门的迄个坎嘛，
1: 一个门槛，
0: 嘿，啊门的迄个坎，就参像搭伫个迄个河碇顶管的感觉啦，所以它的这个石头的这个地址的门槛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啊，所以就改河名叫做石碇。啊，另外一种的讲法是因为较早吼有足侪船啊吼来个台湾嘛吼啊船只要停靠这个这个海港的时阵，啊拢是用啥物用石头落去固定迄个船只。
1: 哦，对啦，
0: 所以就改后面叫做这个石碇啊，哦，以石头吼去定泊啦，就是甲船只来固定啦，所以就改后面叫做石碇啊。啊，石碇的这个。位置吼，大概伫这个新北市甲这个台北盆地的这个东南边呐，哦，东南边，啊，东边咧有白岭、白拿、平岭呐、平岭，南边咧吼有这个乌来区，啊，西边有这个深坑，哦，深坑跟文山区，就是木栅啦，哦，新店，哦，拢是相接的。北边咧有这个平溪，哦，平溪很有名的这个天灯嘛，吼，啊，佮有石碇、南港，哦，这规个这个差不多地理的这个总控差不多伫遮，啊，伫这个石碇吼鼎盛时期哦，石碇啊佮石碇，啊，佮有竹东， 被列为哈、哦、这个三大茶室哦，上界有名的这九鼎爱有名的就是文山碰风茶啊、嗯，哦，你若罕在听到这个碰风茶，但是我讲一个这个名，你可能较有知影、嗯，叫做东方美人茶。
1: 哦，这个有了、哦，
0: 这个被欧洲人称为东方美人茶，因为它熟成的这个味道、哦、非常的甜呐、啊，哦，嗯、因为东方美人茶听讲是这个全熟成呐、啊，哦，它熟成的发酵的程度是很高，所以也这个香气较重，啊，佮加上哦，这个茶叶啊吼，敢那是去有这个糖哦加一嘴，
1: 哎呦，
0: 被咬了一口的那种茶叶。嗯，然后经过了烘干之后，你可以慢慢品尝出它的这个茶叶的这个被虫咬过了之后那种香气，
1: 特殊的味道，
0: 哎、欸，很特别。嗯、这种哦，这是品茶的人哦，就会知影讲哦，这个味啦、嗯。但是一般拎起来拢差不多。
1: 因为我没有那么平常有那么在喝茶的人，就比较不容易察觉啦，它的层次感。
0: 嗯啊，讲另外一个这个名叫做。白毫乌龙茶哦，可能你嘛有听过，
1: 这一定有了。
0: 白毫乌龙茶，哎、欸，啊，它是算这个半发酵的这个清茶、嗯、哦，发酵程度是比较高。啊，另外一种你有听过文山包装。

茶哦。有啊，伊这两种哦是无同款的这个发酵程度，所以讲哦，伊后面就无同啦。哦，好，甲大家来分享。重要的景点呢，有石碇的这个老街哦。啊，这个老街哦，开发足早的啦，足早的。尤其是伫遐哦，附近的这个地区附近哦，

0: 等下，因为较远嘛，
1: 对
0: 哦啊，所以你要经过这个经过这个平林，就直接可以到这个宜兰的这个地方了啊，所以就等下吼就比较较落后了吼、哦，现在就比较落后。啊，今嘛咧吼有一挂这个台湾少数的这个建筑物啦吼、哦，就是伫遮叫做不见天街哦，这个是很特别啦，就是吊叠。吊在半空中啦，
2: 嗯，
0: 哦，就是无看到这个街啊，但是你也，但是伊就是悬在这个半空中的，这个是不见天街，这是两层楼的那种空间，哦，然后跟一楼的走道，
2: 嗯哼，
0: 然后所以把它吊起来，哦，吊卡楼啦，哦，人家讲吊卡楼，哦，
2: 啊，底下让它放大看卖呀，
0: 让我看到吊卡楼的这类状况。哦，有哦，
2: 大概像长这样，
0: 这个叫不见天街哦，很特别、啊。
2: 嗯，
0: 你看也黑厝啦，哦，也黑厝。然后伫遮吼，你买当来食看买伊的这个豆腐哦，哦，伊的豆制品很有名哦、嗯，因为多好伫这个深坑哦，深坑的旁边。
2: 哎呦，
0: 深坑也很有名的就是豆腐、啊。
2: 各选的臭豆腐。
0: 来讲到吼，另外一个景点呢、嗯，是这个百年的石头屋。哦，石头屋这个很特别，伊、wow. 是用石头砌的，但是伊较早吼是中药店
2: 哦，
0: 以前早期是中药的这个店，嗯、所以伊你也当看到伊内底哦吼，有就是这古代这个石器跟老街制药的这种器材，
2: 嗯，
0: 哦，古老的制药器材，啊，等东西吼，伊除了讲吼开这个汉药店以外吼，伊内底还佫有卖五金啦。还有卖五谷杂粮啦，还有卖一些杂货啦，所以它算是一个大百货的那种感觉吼。但是经过这个李厝大战了后吼，为了要避免掉这个美国的这个轰炸，所以伊每一间厝吼，都有一个这个开凿过的这个地下防空洞
2: 哦。
0: 那这个地下防空洞就是要保命呐、啊。
2: 嗯。
0: 哦，因为每一家的人吼，拢是。啊！听到这个空袭警报的时阵，就赶紧的避起来。
2: 嗯、
0: 所以从房子的后面走到石梯，从石阶走到楼上，哦，也是有另外一片的这个花园，
2: 然后、
0: 哦、这个年代已久，生命力也非常的旺盛，所以有很多这些树根啊，吼、哦，拢串联在这厝内底啊，哎、让人家觉得说悠悠的历史，然后所以真正是民国时代变迁呐、啊。
2: 嗯
0: 另外一个叫做千岛湖哦，这个千岛湖水哦，这是台湾小千岛。
2: 我说真的很像图画呢，这根本就不像那个啊。
0: 这是九田哦，这个千岛湖，它是位在这个翡翠水库的上游啊。啊，在民国69年的时阵，以前拢是砖头，你看到这湖，这有水的所在拢是砖头，但是哦，为了讲要起建到这个翡翠水库嘛。然后当时吼、哦，有一挂这个村民啊，全部拢迁走去，有永安跟阁头这两个村落变成这个集水区哦、
2: 嗯，
0: 所以就没有再住人。啊，这部分哦，甲所有人拢迁走了后，民国76年的时阵，水库完成了后，加上这个集水的上源，然后就是伊的地形啦，
2: 嗯，
0: 起码会当集水，然后到这个下游的这个水库哦，所以它的湖泊是非常的漂亮哦。宛如这个欧洲的那种感觉、哦、很漂亮。来，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叫做皇帝殿山，哦，啊，这里登山口哦，位在这个永定国小的旁边，
2: 嗯，
0: 哦，你若要去爬这个山头哦，它算是雪山山脉，的一个这个山林啦，哦，啊，分为这个东西的这个向脉，还有这个北峰的这个。北峰跟东峰哦，海拔大概600公尺左右，
2: 这样而已哦。
0: 哎、欸，没有很高，
2: 感觉没有很高呢。
0: 哎、
2: 欸，啊，不过伊安尼翕起来，感觉真迄落呢。
0: 嘿啊，
2: 安尼翕起来感觉真假。
0: 对啊，因为安怎讲，为什么口名叫做皇帝殿山？因为皇帝就是在高高在上嘛，
2: 嗯、
0: 啊，所以他在这个山头，其实你可以眺望整个这个新北市啊，哦，平原呐、啊嗯，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山林，所以。一步临县哦，就是称呼这座山呐、啊，哦，就是在称呼这座山，所以可以眺望整个这个细魂啊的这里山，啊，还有七星山，还有这个林嘴山哦，哦， 黄嘴山呐、啊，哦，黄嘴山，啊，这里视野、哦、是非常。

0: 的好，你也能看到整个台北盆地非常的漂亮。来，继续咱来分享好食的臭豆腐，臭豆腐，伊遐拢卖臭豆腐，
1: 一定爱的啊。
0: 哎、欸，还有手工的面线糊啊，
1: 面线的，
0: 面线糊，还有一挂山上的这个餐厅吼，跟大家来分享。以上这是石碇区吼，
1: 好佚佗的所在。
0: 来继续，咱来安排两首歌曲吼，第一首嘉义区新学大哥，还有香林阿姐哦，香林姐姐。哦，新学的妹妹叫做香玲，
1: 口罩的就对
0: 啊。系啊，哦，阿姨要听这首《雨一直下》。
1: 好，台东的爱玉阿玉阿姐，爱你爱在心坎里。
0: 好、哦，真正爱甲爱甲爱甲真正超过啊嘞吼。来，连转两首歌，来我。

哎，齐娘娘，齐娘娘，你的电视修理好啊？哟，青玉妈妈，芳姿妈妈，秀英姐，美英姐。

0: 烟挂啦，
1: 有开了？
2: 你没有，你卡一半。
1: 卡一半。卡蛋。哦，好，来，刷了来来点歌哈，看咱控诉2338，
2: 控三。
1: 2337
2: 叫我，
1: 嘿，电话两机拢会当卡，有卡通哦，电视关较细声的，听电话内底的声音吼、哦。来，赶紧卡电话，这是振东大哥哦。振东大哥你好。
3: 喂。
1: 喂。叮当大哥。叮当的卡波。
3: 叮当的卡波啦，叮当的卡波啦，唔是讲叮当哦，震动的脚步啦。
1: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3: 讲起来，迄个陈思安的《捡破烂》。
1: 捡破烂。
2: 哦。
3: 国台语歌曲。
1: 国台语的哦。
3: 没，伊内底有讲有台语的。
1: 哦，好好好。
3: 捡破烂，一个囡仔为着要为着巴肚枵，去捡破烂来食。啊，人咧甲笑。
1: 哦。
3: 如果你咧笑，我家己我个无偷，我捡破烂。
1: 哦。
2: 啊，咱煮泡面互伊食好啊。
1: 对啊。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快乐的脱空屋，
1: 快乐的脱空屋哦。
4: 文艺。
1: 哦，一直 good 啊 good 哦。好，下礼拜给你唱哈。
4: 好，谢谢。
1: 好，拜拜。
4: 好，阿三，我再等几波，等无一条，可能是加入。
2: 啊，有啦，
1: 唱歌了后第一首嘞。
4: 第一首，我伫听听无。
1: 广告了后第一首会甲，有甲你唱啊，有甲你唱，系啊，啊你无听着哦。可惜，啊，关注了。

0: 就好诶呢。
1: 哦，都年轻诶
0: 啊。伊做伊做这个酒家女的迄个心声拢甲唱出来安尼。
1: 我已经迄落，我已经从良
2: 啊。结婚啦！哎，
0: 啊，好，
1: 好，
2: 谢谢，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嗯，拜拜。哎，哎，啊，宝莲姐落煞去啊！啊，这是你讲的宝琴妈妈。宝琴妈妈你好。
3: 喂，有这个哪款好？
0: 哎，妈妈你好。听你的声啦。
3: 无听到我的声，我嘛都爱听恁的声。
0: 哎呀，刚刚你。
3: 对啊，我每天都有上班呢。对啊，
0: 嗯，对啊，我听故乡的爱啊。故乡的爱，好，好，下礼拜哦。
1: 好，谢谢妈妈。
0: 拜拜。
3: 好，拜拜。
0: 拜拜。这是太平的秀珍，秀珍姐。
4: 哎，搞这杯老卡。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好，拍谁？拍谁？来67线哈，67线，麻烦一下。哎，电梯给气落。
1: 电梯下喽。
0: 哎，新增的黄妈妈。
5: 啊。我是甲你问一下哈，
0: 安尼你等我一下哈，
1: 电梯在下楼，
0: 电梯下楼哈，69线，啊，拢电梯下楼哈，
1: 哎对，
0: 哎了，找妹姐，
5: 哎，
0: 找妹姐你好，
5: 哎我本地要点故乡的，哎，他做迄个点戏，我点青林队，
0: 青林队，
1: 青林队
0: 哦，这嘛合唱的吼，罗时丰加张秀琴的呀，
5: 对对对，哦。

0: 爱食搁加细里安尼啦。
1: 真的爱搁加拜拜，创啥？
0: 好，后礼拜甲你唱哦。
2: 好，麻烦你啊。
0: 没麻烦。拜拜。哎，黄妈妈。
3: 哎，
0: 黄妈妈。
3: 哎，
0: 哎，你好，你好，要点歌吗？
3: 我要点，你有查甫人的一生无？
0: 查甫人的哦。
1: 查甫的查甫。
3: 查甫啦。
1: 啊，恁是女人的一生吗？
3: 不是啦，查甫人的一生啦。
0: 查母人的一生哦。
1: 女人。嗯。
0: 那不是乔佑的女人的一生哦。
3: 不是。
0: 查甫人的一生。
3: 嗯。
0: 我帮你看麦。无的。无。无一首。
1: 无你唱两句我听看麦。
3: 好啦，无都。点
0: 女人的一生啦，
3: 好啦好啦，
0: 嘿啦，女人的一生啊，你唱啊。
3: 女人的一生我知有啦，啊，查某人的一生我是去问看有无。
0: 无，要安怎唱？你怎知？
1: 什么人唱的？
3: 经过看电台的人唱的啦。你广告，按你广告物件的人唱的。
1: 哦哦。
3: 家己唱的，
0: 看。安尼，甲你唱女人的一生啦，好不？
3: 好啦，好啦。
0: 好。
1: 哦，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哎，伊是甲头拄啊转落去的空姐
1: 人。空姐人吗？
0: 哈，那是我甲你转落去啊。
1: 啊，不过伊不是讲伊要去楼卡吗？
0: 嘿，哦。啊，你讲甲你讲，
1: 对，伊唔讲啊，我甲你问一下，啊问一下就落去啊，唔是吗？
0: 伊是问
1: 啊，伊是问
0: 查某人。好啦，啊，你阮坐来来进广告啊，吼，
1: 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6: 小庄有固定你吃无？
7: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6: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7: 目睭较袂流白油
6: 啊。哦，变较袂流白油啊。
7: 嘿啊，无三箱的流白油，起来拢会白油流白
8: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不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甲人无同款？第一点就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疼，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搁改食咱磷虾油哦，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关节瓶内底做一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吼，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 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

家鱼王了，有一天他竟然发现他自己，无一直一直讲一寡，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讲讲同款的无，即马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吃鱼油，吃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的，会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吃高高味料，即摆袂麻。因公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吃一组就好啊。啊，这了这红女士是安尼，因吃鱼油吃那真好，较早袂吃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吃一阵仔了，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条，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佫较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佫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三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 ，B 黄素更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的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这内底佫有添加这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佮有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家你的血流清加清，让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嘞。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吃，甚至足一人轻小中风了开始吃鱼油，即摆吃了嘛真好，血流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以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吃叶黄素不够，爱吃些鱼油，可以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同款，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就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故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条做提早发炎，就讲你来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的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条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向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练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练落，压汤匙啊练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这么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吃啥？吃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这。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伊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讲《神雕侠侣》同款。

0: 给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好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三十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在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啊，量内底有10%的 K 诶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三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深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吃才能吸收70%上多，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日当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若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吼，这 Omega 三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吼，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有足侪这个做。卵磷脂跟 Omega 三，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有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这个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的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来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啊你若无订，另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整数尔。买两盒，送两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客啦，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好血清，互你食好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好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好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的，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毋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诶，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慧琴，你好，慧琴。要鱼油哦。
2: 是，我想吃。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然后告诉我，甲下者，然后告诉我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道。
0: 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来配一个，你要配一个。
3: 喂。
0: 要鱼油哈。安
2: 尼
0: 好。好，等我一下来来，我再算，甲写一下阿米啊，你好。
2: 这
0: 边爱广州是。要鱼油哈。好，等我一下哈，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
0: 妹讲。要鱼油哈。来，等我一下来，甲写一下来。你好，这李当的。 李大爷，
2: 好拜托哈，好好谢谢。
0: 李大爷有听无？有啊，要大作的哈。
2: 拜拜。
0: 好来，大作的来五十五线，甲下一个五十五线来阿妹来你好。来你好，阿妹来你好。
3: 哎，
0: 来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七线五七线，电话作一下，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3: 是我。
0: 哎，要三千啊，五千嘞。
3: 我

0: 你家己看。三千个七啊，五千个十三，较早无，阿摆嘛无啊，今仔有订阿摆。
1: 哎，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来要点关注我咱的磷虾鱼油吼，电话爱赶紧卡吼，因为这届有做这个足大优惠，大细组拢加上一盒哦，那无较早是六盒加十二盒哦。0800-00-9119，电话有卡通的吼，甲你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油胎哦，赶紧卡电话。0800-00-9119，咱的榕春大哥。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要爱一组这个磷虾鱼油。
2: 磷虾鱼油。
1: 好啊，你要爱细组还是大组的？
2: 我要大组的。
1: 大组的一组。好，你电话稍加一下哦。
2: 好。
1: 好，谢谢谢谢。今天的电话有卡通的吼，大细组拢赶快开放一客啊，让你做试吃。吼，啊，这让你试吃的是安怎？让你试吃，你吃了有效吼，你才留落来。吼，啊，若食了一点仔感觉拢无，尤其是吼，你若有检查，三个月去抽血检查，报告红字一大堆的，吼，或者是讲吼，你有这个目睭比较较无遐尼啊好啊，吼，也是讲吼，你有糖分的，食咱的这个动物性的吼，这个 omega 3就是咱的磷虾鱼油吼，会当帮助你的这个视神经吼，帮助你的这个协调血管，甲你做一个简单的修复，吼，啊，尤其是动物性的这个 omega 3吼。伊内底这个磷虾鱼油，伊还佫会当有这个高浓度的这个 DPA 啦，上佮有效的吼。啊，你食看麦，啊你若食无效，无要紧，做你唔免歹势，一克啊送互你食，啊那其他的吼，你退行咱公司，阮完全佮你退行吼。咱的桂枝姐，
3: 哎，
1: 你好。
3: 啊，我要一组。
1: 好，要大组还小组？
3: 哦，小组的就好。
1: 没问题，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哦。奇花大哥吗？也是大姐。
4: 嗯，
1: 啊，这你好。
4: 我大姐
1: 嘿。嘿，要爱一组这个磷虾鱼哦，大组的一组。
4: 嘿，啊，饭前啊，饭后。
1: 食饭后一定爱食饭后，因为磷虾鱼吼，伊是这个脂溶性的。嘿，啊，你食饭后吼，伊吸收程度较好。好，你等我一下。哦，啊，你若假使讲吼，平常时啊，拢有咧食同血路的，比如讲吼，你有咧食银基美。食咱公司银基美，也是讲吼食纳豆红曲的，你加这个磷虾鱼油做伙食，效果更加好，吼、哦、效果更加好，这吼、哦、一加一大于二啦，吼、哦、伊的效果真正就好诶。啊，尤其是咱所谓长辈时代，你若有当下吼在看电视哈戏的吼，也是讲吼嘴暖一直流的啦吼，拢无法度拢无法度吼杂志，啊，佮有咱会出现着咱的这个头壳戆。也是讲吼，目睭拢红呀红呀，物件看甲无详细，其实拢是因为吼，你的这个血管无通啦。你敢知影？目睭内底有足侪细条血管，吼啊！你若细条血管较条的，当然啦，你的视神经吼就较未遐尼好啦吼。所以咱食咱的这个磷虾鱼油吼，是会当帮助你的血路通顺以外，啊，都会当帮助你的这个脑部吼，甲你顾健康。咱的苏满姐。
5: 你好，我他先生。
1: 哦，你好，大哥你好，要爱磷虾鱼油哈。
5: 嘿，啊，那个刚才当那个下个月初才说。
1: 不要紧，你等我一下，我帮你约时间哈、哦。来53哈、哦，咱的东雄大哥。
6: 你好。
1: 你好，要爱磷虾鱼油哈。好，你等会稍加一下哦。好、哦，谢谢。大周这周，咱甲小姐交代一下哈。咱的瑞珠妈妈。
7: 喂。
1: 瑞珠妈妈你好。
7: 我在买迄落个地龙逆黑啦。
1: 好啊，啊你电话小加一下。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
7: 好。
1: 哦，甲伊加一组，这组的吼，咱的梅慧姐。
8: 好，请问吼。
1: 嘿。
8: 你内底个有课堂宝。
1: 课堂宝哦，你买大组细组的，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8: 好。
1: 哦，我帮你问看卖，来56吼。你若要爱其他的，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时段，你4月27到6月30号，你有买物件，你有累积点数的。拢会当来做使用，吼、哦，欢迎你来做使用。你若甲伊扣掉了后吼，尤其是咱这个物件吼，足久无卖啊啦，真正足久无卖啊，差不多吼，伫4月份，差不多伫4月份的时阵卖一届，吼、哦，迄当阵计数还袂调整咧，吼、哦，即马诶，这个优惠吼，搁比之前的这个计数搁较好，搁较实在，吼、哦、啊，尤其是咱所谓时段吼，你平常时若有长期间有咧食咱的磷虾鱼油的，电话一定爱甲伊扣通，吼、哦，因为恁错过了后吼，就无安尼的这个优惠啊。尤其是咱的这个期刊呐、啊、吼，证实就讲吼，咱的磷虾鱼油其实会当降低到你的这个血管，降低到你血液内底黏度的这个状况。吼、哦，为什么会黏度？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油脂过重啊，你的心血管爱好啊保

有保护。尤其是吼，84天，伊就会当提升脑部伊的这个含氧量，啊，佮有咱的栓塞压力的指数，这拢是有期刊证实的。60天会当降，会当降低着咱的这个肝炉，咱的血管的硬化的这个状况，吼。42天会当改变着咱的这个肝脏、佮心脏的这个，心包油的这个风险啊，肝包油的这个风险。哦，针对着咱的这个关节比较容易痛疼的，哦，食足侪骨头的这个药啊，拢无效的。我跟你讲，你欠缺一个叫做 Omega 3呐。这个 Omega 3吼，针对着咱的这个关节炎的这个患者，伊7天就会当甲你做止疼，14天会当舒缓着你的这个肩胛头啦、手骨头啦，也是讲哦，脚腿的这个硬僵的这个状况，30天会当做一个这个简单的消炎。哦，尤其是这拢是天然的，这拢是动物性的这个鱼油。磷虾油甲正常的这个这个鱼油，然后磷虾油就会当单独卖一支的这个产品，但是咱甲伊做结合，伊结合的效果是啥？结合的效果是增加着咱的吸收的三十倍，你无添着是30倍。所以平常时啊，你有咧食鱼油，你食这个这组的这个磷虾，佮加上鱼油，效果吸收的这个效果吼，加出30倍啦。所以这是咱的这个德国的药厂叫做 KD 药厂。你会当就网络去查看卖，伊即间个工厂真正足大个吼。但是一栋尔，线卡电话继续卡，0800000919，谢谢。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出书啊！
0: 老师当时有出书，老师
1: 不是啊，不是啊，妈啦，老师，我靠，出书啊，出书啊！
0: 你们大刚一排上课，大刚到底啊，讲一挂话，连咪只出书，连咪只出书。
1: 无啦，老师，我靠，大家拢在传，拢在传，传几个人啊？
0: 传上啊！
1: 传迄个我。迄个八仙过，迄个拢咧传
0: 伊啦。八仙过是安那，伊就是要安那，伊要安那。
1: 因为伊即摆伫个街仔路共操蛋咧，
0: 操蛋
1: 讲哦，伊一起手，就有法度安尼，互一大吨的迄落什么壮汉，软脚啦，发抖啦。
0: 哦，
1: 讲到安尼，
0: 我感觉应该是换一个使人尊重的职业哦，可能大家即摆拢尊敬伊，来叫伊做老师的款啊。
2: 啊，好，听过、见过、看过啊，就是无试过啊。我就是和你一秒倒落的阿丘巴大师来啊啦。
0: 阿丘巴，
2: 阿丘巴剩一支，老师有讲有兴趣个，试买啊无？
0: 我是讲你倒用倒手牛郎的呀。
2: 哎呀，无用，我嘛剩倒手呢啊。
0: 好啊。
1: 你一定有技巧嘛？什么技巧教一下？比如说你是怎样弄的？
2: 你要知吼。首先，你要先看伊的灯，对，搁再来看伊的是粗，方式拢无同款。
1: 哎，老师，这听起来怪怪的，这是安那？
0: 唔得阿手呢，阿手呢，阿手呢，对不对？
1: 哦哦，
2: 你是不是想要拜我为师？
1: 对啊对啊，我学我学。
2: 我会当吼免费甲你教啦，而且吼绝对不留一手。
1: 好，我学。
2: 哎，因为我就是靠一臂之力啊。
1: 哎，唔是。要跟你学进前，我是不是要先留一首起来啦？啊不不不，你我不会，我不学。我不学。
2: 你是怀疑我的功力吗？规整个拢当作我足好欺负的呢。啊，
0: 足多人做来欺负
2: 啊。嘿啊，而且拢红笑呢。
1: 哎，不过我发现你真的很爱装大师哎。
2: 不是，因为讲坦白的吼，我若无装，我真正满街路拢红欺负啦。我只要安静徛伫咧遐吼，我超工甲我弄啊，行过就甲我弄者，行过弄者。
1: 哎，
2: 我在捷运站里面呢。
1: 你是坐捷运啊？
0: 上下班时间人多是难免的嘛，对吧？我感觉吼，其实你今日来书斋吼，你咧求的吼，不是讲要偌高要偌深，你主要是咩？求淡薄仔帮忙，对不对？你这样靠一臂之力是不行的。一臂之力不是这样用，你坐下。
2: 啊，原来不是安尼用哦。
0: 坐下，上课了。啊，一臂之力不是讲剩一支手的人哦。原文是咧讲哦，这伍子胥就伊要替阿兄报仇，伫咧楚国流亡，向对手走投无路，想要活落去，想要报仇。
1: 所以伊就是真正有需要人来倒插手啦。
0: 伊唔是要叫对方替伊拍电啊，伊是时间只求讲看有人会敢倒卡手一下嘛。哦，伊是希望讲会当找到一个当帮助
1: 伊，
0: 对，就打帮助他那个复国大业能够成功。原文是这样讲，原文说：若得此人助我一臂之力，仇胜冤仇不报。对哦，只要有人，只要有人会当给他倒三缸水啊，我的冤仇都当过。
1: 所以一臂之力，伊唔是讲咧比这个力头啦，是咧讲比这个力头。
2: 不是安尼哦，
1: 唔是。
2: 我拢纯用讲这一臂之力。
0: 周瑜嘛，孔明讲，讲希望孔明兄助我一臂之力。共破曹贼啊！其实字义上的解释很简单，就是在征求别人的帮忙。
2: 哦，
0: 征求别人帮忙，他征求的不是全部，不是讲啊，你用双脚双手来跟他斗三工，要不，你只要出一手啦，出一个手的啦就好啊。你敢知啊？哦，这跟你的阿丘巴，
1: 阿丘巴，
2: 阿丘巴无关的啊。

0: 吧。
1: そうですね。
0: 啊，酒吧是比有那里啊，比有那里哈。我讲，你哪去啦？你既然敢来啊，
1: 干嘛要？一
0: 支。哦。一支叫做一古油。一古油。
1: 你记得啊？
0: 一古油。
1: 这啥？
0: 一古油就是会当以形补形，有用无路用，看你的心。
2: 哎，老师，你又开始讲这个玄学了。
0: 不玄不玄，这叫什么？这叫鼓励。你今天来求的，不是你这只手可以长回来，你在求的是有人告诉你，你不用再像某个品牌垃圾袋一样那么能装，一直装一直装，你要做你自己，知道吗？
1: 来，安心，我哪不装，我哪装没有装，我还剩什么啊？
0: 剩什么？我来讲，这个叫做我的一臂之力。你不是我朋友，你这个波片呢，是我管你徛在你这边。未来你人生当中遇到什么困难，拢有老师你边啊，你鼓励，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1: 谢谢老师的教导，感谢老师，谢谢。安尼我先告辞，
0: 你请告辞，不是
1: 告辞，我告辞啊，再一次啊，告辞啊。
0: 好，你请，好，你请。
2: 老师，迄支是骨头嘛？啊，迄支若顶补落去，食落去会长高哦，长高哦。老师，来长高，你嘛一支给我，我老师我
0: 你袂赴啊？

苏联的月里妈妈、春长大哥、文才大哥、美香阿姐、德兄、秀美阿姐、丽儿姐、万枪大哥、顺德大哥、雪晴妈妈、秀春阿姐。

0: 感谢大家潘阿星过来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继续来抽奖咯。看卖啊，今仔日敢有开学哈？
1: 张武
0: 啊，开学啊，你也未开学诶？我开学，你也未开学。你是要主帮呢？你当主帮呢？
1: 哈哈，大家家己当然啦，钱。
0: 那是你，那是有人派叫你来干，干一年之内。
1: 干一条了对啊。
0: 干一年啊。啊，伊叫做奇麦啊。哎，杠一鸟是卖，
1: 安尼啦，安尼可能安尼唔好甲市长拍，唔好甲市长拍迄落拍麻将。
0: 哎呀，双击要搞啊，
1: 哦，还有
0: 又搁要画咧，要
1: 画。外口是咧松沙切块在大声，我想要怎样？
0: 有笑吗？
1: 有啊，你无听到一个最恐怖的笑声吗？
0: 无啊。
1: 足大声，你无听到？外面呢？
0: 是我是咧笑我头先讲的迄句话吗？
1: 我唔知你叫伊个笑出大声，你要解释一下啊。
0: 好了，这有的哦，小朋友不要学，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很多小朋友都是对阿公阿妈看电视啊，你讲嘿，
1: 我应该是阿公阿妈不一定去问牙医，抢阿公阿妈的遥控器是最顺手的，对，
0: 较好抢，
1: 当然，因为阿公阿妈一点牛啊，
0: 来，今天瓦力啊。
1: 来吧，
0: 敬老尊贤啊！瓦力来，
1: 谁老？
0: 瓦力来开哦！
1: 我看明仔今仔有机会上门行出去。
0: 有啦，
1: 伊拢未来啊，那我到。
0: 来，
1: 来
0: 哦！
1: 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
0: 哎，
1: 义祥，
0: 菊英妈妈，
1: 今天吗？
0: 伊唔知道有咧看无，也是
1: 阿公。伊若无咧看，伊创啥有拍无啊？
0: 今仔伊拜三哦，拜三伊要接孙啊。
1: 所以抽伊起来阁无好啊！你即个意思是安尼嘛？
0: 我唔知道，反正伊即摆还袂出门咧。来，菊英妈妈，红山的菊英妈妈。
1: 菊英妈妈，你唔
0: 捌钓
1: 过
0: 呢？唔
1: 捌
0: 钓过哦。
1: 真的吗？
0: 哦。啊。今仔你有甲阮拍波啊？哦，也是有甲阮加油。
1: 今仔你有做拍
0: 波？哎，菊英妈妈，你伫倒位？来，赶紧嘞，卡电话起来，卡空数二三三八空三空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起来，来甲你摇奖，哦，看你会当得到啥物。
1: 你赶快来啦！你好像真的没有得过奖
0: 哎。对啊，冇得过吼。
1: 对啊，我印象中我们没有让啊，不是啦，有昌达同学。
0: 苏菊英妈妈。
1: 叫英阿母啊，叫英阿母啊。
0: 恁孙仔敢有伫咧？
1: 伊在中仑呢，中仑。
0: 紧嘞，来！
1: 紧嘞，你紧卡电话，唔是来控，哎，无，唔是，你的电话不是长这样，不是。
0: 无你卡另外一支23379559。
1: 哎，两个拢会卡。
0: 哎呀，冇丢过呢，
1: 哦。
0: 哎呀，你看回完病号遐头前。
1: 伊捌来点歌啦，啊，毋过毋捌丢过。
0: 回完病号遐头前。
1: 哎呦，真久
0: 好。
1: 前面呢，快点来啦。
0: 愈看你看，愈看身体愈健康啦。菊英妈妈，
1: 好不容易把你捞起来了，你竟然没有回来。
0: 你搞阮遐支持，你看啊，
1: 你看，
0: 你把你抽到啊，支持要十档的时间啊，你去看，嘿，为开台开始。
1: 我迄个，我对
0: 上。1196的这个会员编号，
1: 就头前的，
0: 应该是开幕的第一天就开始。
1: 对，因为我记第一天开幕就3000多。
0: 第一天就3000多
1: 了，对。
0: 会人办会员。
1: 没错，我记得第一天要3000多。
0: 哇，你看看，啊，不对，
1: 不来啦。
0: 好啦，安尼。
1: 好吧。
0: 机会留给别人啦。
1: 好吧。
0: 谢谢大家，明仔载港姐时间再继续收看，
1: 拜拜。

0: 来谢瑞东大哥、分享大哥、我爸我妈，来我们的七辈四姐妹，记志成哥、干了你、李坤啊、干了你、蔬菜姐、方兰姐、小美、冰淇淋，感谢。
1: 真的有过路了，
2: 这个倒有点超开工了。
1: 我们三楼冷，我们三楼那个我们的办公室冷气刚好坏掉了。哦，热的来了，干嘛了？我现在身上都是湿的。
2: 是头昏昏脑顿顿。
1: 嘿，那个头昏昏脑顿顿，嗯。
2: 我用头那里头难来啦。我就是头难来才吃饭，才好我听到。好。你公派话叫我听着。
1: 喂，因就讲迄落，我就讲迄落，阮迄落，阮咧迄落，即种节目，即因咧
2: 什广告部诶，
1: 广告部有一个人，我讲，哎，伊都拢无咧食，你有看伊咧饲个猫啊，饲到三米八，嗯，嘿啊，咱你无看阮家纯，阮家纯，你啊，阮家纯饲着得，你落因咧比较浅浅的变胖胖啊，你无看？
2: 然后我就转头说：“哎、欸，
1: 熊熊，熊熊，看到迄、那个，看到一个鬼。
2: 我又讲转头，哎、欸，讲啥？然后阿伯出一个，哎、欸，你哪地啊？
1: 对啊，我是讲你不是你落地，你位啊，嘛是有电筒啊。
2: 哦，还是很热。
1: 哦，还电筒感官，因为吹来烧风嘛。
2: 对啊。哦，所以我头仔是头咱来遮，
1: 等到顶楼阁有风，
2: 较凉啊，
1: 等到较凉。哦，房间，哎，因为那个又闷又热啊，
2: 主要是闷呐、
1: 啊。你的干嘛哦？
2: 因为你很闷，你就觉得哦不舒服，然后坐在那个
1: 对啊
2: 椅子上就觉得哦后背一直烧起来，一直烧起来，所以我今晚动工，
1: 所以我今晚有报复性的21度，
2: 我今晚22啦。
1: 22哦，他们可以要下21啊，可能
2: 我们冷度又它的比较侦测比较低啊，但是我们是用22啊。
1: 哦，对啊。哦，
2: 天哪。
1: 啊不，叫咩落啊？叫咩起笑？
2: 那我讲天气真正无冷气啊。
1: 这种天气无冷气是别怎么活啊？我刚才看到一个那个什么一个新闻，算新闻还是算？一个事情就对了。嗯，哎，公车司机，
2: 公车司机，
1: 伊个公车无，无冷气啊，搁咧载人呢。哦，啊，怪去塞伫高速公路顶管啊，各个迄个公车司机的全身，因为佮包个防晒啊，佮包啥个无，佮这个口龙打面。啊，伊佮唔敢去买冰水，他又不敢去买那个。因为有那个你也可以冰冷打的一种，
2: 就是结冰水。
1: 结冰水，嗯，哦，都袂当去买，因为去买会用靠钱，伊个唔敢去买。啊，搁一个算讲迄个乘客的对啊，一个女生，伊就看伊安尼有够可怜，伊讲啊，他又不能下车帮他买那个买个冰水给他，哦，一个啊，而且伊那个女乘客伊嘛裸盖迄个前面都变白的。啊你啊哎，开在高速公路上啊，然后又不能开窗，你要开窗是不是有点空气？
2: 对啊，
1: 有点风。
2: 脑在对流哎。
1: 对啊，他又不能，他们好像规定那个公车是不能开窗的。哦。可能给人飞出去啊，而且那
2: 危险呐。
1: 哎，对，啊哥哥他又不能开窗，啊个好热，迄个39度是得高，因为在车上一定会更高
2: 了。更烧啊。
1: 等到烧了，应该也不止39度了，我就觉得。
2: 因为你等于是。气嘛，吸烧啊，规个搁较热。
1: 对啊，哦。
2: 但是为什么都坏掉了？
1: 还在出车？还在出车哦、
2: 啊，
1: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哎。真的啊，就刚才不小心滑到的，我都干嘛？
2: 南台湾哦。
1: 对啊，在高速公路上啊，因为那个司机就说如果你停车买东西就会被扣钱的，所以他也不敢下去买东西啊。嗯，因为。起码一公公车来对，蛮有
2: 卫星来定位还是什么的，
1: 有十几只监视器哦，好像有十几只监视器，所以他也不能下去，他也不能下去那个啊，下去买个
2: 这样，安尼嘛就 无力的吼、哦，
1: 对啊，系啊。
2: 你若想讲今仔，
1: 重点是这个车。
2: 你若主管喊这工，伊袂用落车，叫主管来开。
1: 不是，我是说你车子坏掉，你就不要出车。
2: 对啦，派伊都爱修理，都爱创啥
1: 危险啊。乘客坐咧嘛艰苦啊。
2: 其实你颠倒安尼，你颠倒吼乘客拿去做负评，你颠倒你们的那个反而会比较不好呢。
1: 对啊，就是说、啊、哦，那个。欸、那是那个就是这个女乘客讲的啦，说那个、oh. 那个公车司机口龙打鸣，我讲奇怪，你也连去口打鸣，你也看够上侪，你可能都给人乱看。
2: 无啦，因为你真正诶，咱敢那咱家己开车，咱开车咱就无开冷气，咱都冻袂掉。
1: 真的啊。
2: 啊、你想讲伊去开大车呢？
1: 对啊，啊你迄个无那个没有很热的时间你。你冷气坏掉就受不了了，卖公益的，哦，不要没没没三十九度、三十七八度的，这就已经受不了了。那个三十度，你里面没有冷气也是一样热的要死啊。你那个黑暗的太阳照落来，虽然你那个真正是三十度，我讲照落来，那天啊，搁吸一下烧的，
2: 哦，又
1: 烧人哦。嗯、啊。
2: 嗯，你从今麦嘛感觉个啊小小。
1: 哎呀，我到现在还不觉得，之前我这啊开二十一度，二十二度，
2: 你看他升上来了。
1: 哎呀、啊，我就赶到要，我就赶到要死啊！个今麦看到现在还觉得还是 OK 而已。
2: 今麦吹落
1: 啊！啊，吹落。
2: 我两个真的都好人惊热呢，哦。
1: 哦，无啊，迄个阮三二楼迄嘛惊热吼，都可能是二号，我是三二楼迄哦。
2: 没了，我讲我独个人，我惊热，真的是太热了、哦，太可怕了。
1: 还想暖哦，真的，而且现在又因为那个上面声音现象，就是冷的时候会很冷，
2: 啊，热了很热，
1: 热的时候就热到要靠边站呢。哎呀，真是伤脑筋呢。哦，哈哈哈，好啦，安尼咱迄落咱来讲爱你知好啊吼，好啦。来来来，欢迎相关的青春啪哩啪哩，我热到唔知要讲啥。
2: 好嘞，小林，
1: 我是风林哦。
2: 我是热到要死啊，孙啊。
1: 哦，我今摆
2: 头壳冻，
1: 今摆头壳迄落热到冻，啊点？好，你也去学迄落蚊啊咬着，对不对吼？别用你的指甲抓，蛮不要吐口水哦。有些人会吐口水，有没有？
2: 是迄落呀，以毒攻毒。
1: 对呀，阿怪，我教你一招吼，你免抹药啊，也能秒舒缓哦。免抹药啊，那个夏天一到哦，那个
2: 你今麦很能聊，你是
1: 忙啊大军嘛？
2: 你有啥今麦很？
1: 不是，
2: 你去为啥？
1: 我咧因为太热了，所以要给他抓一抓。才会，我看来看到这个养字没有拽拽，怪怪的。
2: 你不应该闭起来的啊？啊？你个腰较悬嘞？
1: 不，无啦，我这其实我这个人，你懵，很凉感，超凉感的。这是凉感
2: 布啦。
1: 嗯，伊大概看我停了，看我咧看你穿那裤，真正是看得贵的。哎呦，今天口罩三回，我穿过。
2: 你爱特写啦？你用看的看无啦？
1: 今天口是足大捏呢啊，很凉啊，超凉的。
2: 不是，这就哎，你网球伤悬
1: 啊？什么叫网球？
2: 你网球了伤平？
1: 什么物件？
2: 我惊观众会伤多。
1: 哈哈哈！哈哈哈！没有啊，那这个就很凉啊，很凉
2: 的，是舒服宽宽的裤子，
1: 宽宽的裤子，而且它是凉感的布。嗯，哎呀，它的穿的足凉的啊！哎呀，大家看我穿进来讲。我已经要考虑了。
2: 不是因为它的整个那个造型，就是搭衣服，你要搭什么衣服都觉得
1: 搭这样很对啊。你看白色配白色不对吗？
2: 镜头上是对的啦。哦，但是现场就不太对。好了，坐下。蚊子咬到底要怎么办？
1: 就那个夏天你到店钓，那个蚊啊大军就是那个跟着出没。嗯、哦，那你向顶着的心哦，痒到那个骨子里的感觉哦，总让人忍不住想要
2: 抓抓抓，
1: 哦，抓哦，抓
2: 抓抓抓抓抓，
1: 死命的狂抓啊！不过咱那个哈佛

0: 医学院毕业职业医生跟我们说，给你教一个简单神奇的技巧，想快速止痒不一定要狂涂药膏或寻求偏方，只要用两根手指头几秒内就能缓解你的瘙痒。用指甲狂抓错了，两根手指摩擦才是症结哦。
1: 哈？什么？
0: 你总讲你顶你家，记得两根手指底下摩擦，我吃饱休息嘛，抓一抓不是很爽吗？干嘛？两根手指底下抓，底下一路。这是完了，咱医书甲咱讲，咱就爱留下听一下吼，迄个。被蚊子叮到后，很多人习惯用指甲在叠了叠了那些顶叠的时候，在那抓抓抓，是不是很爽？甚至吼压出，该因为也溅起来，对不对？它溅起来，你可以压出一个十字。我好像也做过这种事。
1: 为什么把压十字？
0: 我不知道啊，就是因为你，因为它不是肿起来，对不对？啊，肿起来你会想要给它做个记号，我也不太清楚。
1: 为什么？
0: 这个他讲。他讲这个我真的有呢，压出来。你的你是不是加总共你顶的加加进去啊？你得去加加加顶，
1: 你得加油。你什么
0: 个搭子？嘿嘿嘿，对，我也不知道
1: 为什么。
0: 他怎么写的这么实在？甚至压出个十字哈，但皮肤受到刺激，反复刺激哈，红肿情况反而变得更严重哦。哦，阿姨给你建议哦，可以试着用两根石头。在叮咬处的附近，
1: 已经附近了。
0: 附近哦，哈，你伫咧附近，
1: 轻轻摩擦几下
0: ，这种轻柔的摩擦方式哦，既不容易哈，哦，你的皮肤受到迄个刺激，没刺激的皮肤的对啊，哦，啊，怪迄个也能在几秒内迅速减轻你的迄个痒的感觉。
1: 哦，所以是，就是定伫对，定伫遮，啊，你是爱。
0: 在它的周围，
1: 周围哦，
0: 周围，你周围安尼呼呼的得啊，
1: 它绕圈圈，绕圈圈
0: 得啊，哦，阿怪，你的此外吼，你咱这医生嘛，甲咱讲哦，有一个隐藏的细节，不一定非得在摩擦被钉的正中间正中心哦，吼，只要在同一个皮节范围。哦，皮节范围内的是你顶的所在边啊的地啊啦，吼、哦、啊就是叮咬处的三到五公分轻轻的一个摩擦的好啊，三到五公分处哦，
1: 三到范围啊，
0: 我咧顶你家拐三到五公分处的安尼啊就够哦，
1: 哎呀，伊就是边啊拢会当，
0: 反正你就是一个周围改一个，
1: 小尾，
0: 应该是那转移注意力吧。
1: 对。就是分散的那个，不要每一滴感觉讲的，就上诶。
0: 哎呀，你就安尼啊，拐一个，你轻轻的摩擦得啦。同样能产生舒缓的效果。这个方法对于湿疹引起的瘙痒也很有帮助哦。哦，原来是安尼哦。够有影吗？
1: 你
0: 有帮他
1: 叮
0: 我吗？我这边好像很久没有被蚊子叮到了。为什么摩擦皮肤能止痒呢？研究吼，不让瘙痒的讯号传到大脑。哦，麦克，你迄痒的感觉，你来顶着了，你直接画圈圈。啊，怪迄个你的大脑的想讲哦，你就画圈圈啊，啊，所以就免插伊啊。你大脑就开始感受到它的痒啊，还了解无？
1: 干扰它的讯息。
0: 那研究发现哦，轻抚或是摩擦皮肤的时候，能有效的干扰原本传向大脑的瘙痒讯号。哦，阿管的医术可能该说哦，当蚊子叮咬时，只有部分的神经纤维受到刺激，这种不均匀的神经。讯号传到大脑后，就会让人产生强烈的痒感，所以那痒感是那个都是自己传到你的脑
1: 制造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哦。当我们用手指对周围的皮肤进行较大范围的摩擦的时候，神经的讯号会分布的比较一致一点。哦，阿拐， 原本造成瘙痒的突兀不适感

0: 就会随之减弱。对，你你哪里用定调，先个计划买下快是快是胡乱的，还是真的？你要总共用定调，头条去帮我定调，先个计划买下在滴。总共你定调定伫遮中遮，啊，块你你伫边安尼安尼安尼聊，你你卖伫不不用在那个中心，
1: 正中正中，
0: 就在那周围安尼安尼画圈圈的啊，安尼了解吼。被蚊虫，啊你啊总共去咬到吼，咬痒到不行的时候，一招急救吼，一招还要急救，一招急救与常见的错误止痒迷思，哦，根据了国家研究院的资料啊。蚊子吸血的时候，会将特殊的蛋白质的唾液注入你人体，防止血液凝固啊。哦，阿管，当身体察觉到这个外来物质，就会释放组织胺，启动列免疫反应，进而产生红肿与发痒。啊，你的发炎的细胞吼啊，聚集的越多哦，你激烈的精如大粒，安尼了解无？嗯，对，精完完，哦，甚至可能会起水泡哦。啊，如果你安尼，你还是没有效的话哦，还是赶快干嘛做痒啊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参考以下的，哦，以下的那个专业医师给你建议哦，千万别再误信偏方哦，哈，来，你的局部的冰敷，告诉要有帮我顶两个冰敷啊，告人吃八家用，应该不能吃八家用吧？
1: 伊要舒缓，然后如讲伊就一上起，但一直聊。
0: 我嘛是感觉，那感觉一上，讲着上着，好像全身都很痒。你那个局部用冰敷的地啊，哦，局部冰敷要用干净的薄布包住做冰块，或者是冷饮罐。嗯哦哦，在叮咬处每隔十秒轻轻按压一次，哦，啊，改持续五分钟。
1: 五分钟，
0: 拜托，等到五分钟嘛，已经未痒了吧？
1: 我今嘛是足好奇的，恁伫电视机头前有咧聊。
0: 哎、欸，你有咧？
1: 你有咧聊啊？你原来感觉哎呦，那抖音那下都真易痒的。
0: 迄个有咧聊，你拍一下破坏者。墨子大哥大嫂都在聊，阿哥上，哎，几年啊？哎，
1: 就会莫名的，就是开始，就是身体就会哪里就会痒啊，你就会想要去抓。
0: 空的筋。哦。
1: 受不了。
0: 他几年呢？
1: 对，我爱追大哥哦。啊，
0: 两个你啊，快过年呢。好了，哎，你用干净的薄，那个薄，较薄的。保定要改个包住一些冰块，啊，改个冷饮罐，啊，改叮咬处每隔十秒按压一次的地啊，你十秒，啊，改停的，每十秒按压一次的地。
1: 哎，小妹姐多提那个冰淇淋来捂，还多喝。
0: 啊，持续五分钟，还干嘛要持续五分钟啊？应该两三分钟就不痒了吧？嗯。刚我上街遐两姑妈，其实我也没有在注意。
1: 我以为就是随时随地你就想要去抓
0: 啊，这种方法实际有效哦，能帮助你的血管收缩，迅速减少红肿跟瘙痒感。嗯，哦，啊，拐了第二个方法，这就是一个不 OK 的方法哦，对，涂抹口水。哦，涂抹口水，那个坊间流传口水能酸碱，那个
1: 酸碱
0: 中和止痒，哈，无效且危险哦，哦。发痒的主因是体内释放组织胺，而非外在的乙酸哦，哦，口水充满了细菌哦，若叮咬处有破皮哦，引起的细菌感染哦，哎，了解无？嗯，啊，拐够一个方法的涂抹肥皂，哦，来坊间流传哦，肥皂的碱性哦，能中和蚊子的毒液，效果极限。嗯，哦，同样的无法对抗哦，对抗组织胺引发的深层免疫反应，反正这后边这两个都无效的，你得局部冰敷啦。
1: 哦，后边
0: 这两个你得卖产品的。
1: 我拢会因后空有无？我拢想讲，因为迄个位置，我想要个接
0: 出来哦。嗯，我也是耶，他蛮大个人安尼啊。

0: 然后有时候就是人那个没人聊不、嗯、我会用拍打的，我会用拍打的方式去疏解我的那个痒。
1: 对啊，你像我，
0: 拿在手的话，我就会，哦，我会用打的方式，我就是尽量想讲，哦，我尽量莫甲聊，但是我会用拍，就是可能用痛感去、嗯、
1: 去分散
0: 那个感觉，去干扰他的痒啊那样。嗯，
1: 对啊。哎，你也像我还在蒙，对不对？啊，你感觉这有一个黑头粉刺，你蒙你就知啊。
0: 哎呀，我
1: 都要给它接出来。你
0: 我就给它接出来。
1: 我不给它接出来，我就做艰苦的。啊，不过给它接出来是不好的。你要用那个青春棒。
0: 啊，不是感官。
1: 给它接。
0: 重点，它就是说不能。
1: 这样比较没有细菌。
0: 不是，它其实人家说其实都不能挤。
1: 不能挤。
0: 连青春棒也都不能挤。哦。你就是要让它自己代谢，才不会留疤啊！我们就是手真啊，所以我们都会有疤。
1: 哦，你不给接出来了，干嘛做功课？
0: 哎呀，我们这天生丽质，那我当然有，我就直接安尼，哦，还冻袂掉。然后我有看到云南有啥物痘痘，我就哦，就想要给你挤的。挤别人的不会痛啊？
1: 挤别人当然不会痛啊，
0: 对啊，
1: 而且还是挤人爽
0: 啊。对啊，
1: 那个。挤出来那个感觉都超级爽的好啦，跟他讲下家德啊，来跟他唱歌、啊、来听歌。
2: 还有一腾哥。

李梅姐、玉秀姐、玉华姐、香姐、小美姐、建元大哥，等等啊，亨利爹、玉环姐、宝珠妈妈、玉雪妈妈、美惠姐、玉

0: 那些玉珍姐、淑珍姐、瑞东大哥、乔珍姐、彩珠妈妈、方玉姐、谢大哥、大嫂、赵和大哥、乔金姐、月桂姐、美惠姐、凤娇姐、阿树妈妈、红林妈妈、阿布阿伯、墨香姐、金暖姐、齐辉三姐妹，
1: 来哦，素英姐啊，一男晚呢，阿姑姑哦，一珍啊，我们的淑珍姐阿姑瑶。

0: 还要谢谢香姐、淑英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林远，还有我们的玉怡、春姐、森丽姐，干不干？
1: 谢
2: 谢。哦，今麦爱丽要不要请回来？比手画脚，好。
1: 好。
2: 什么人要起来出题目呢？
1: 好。
2: 好，小美冰淇淋起来出题目，好。啊，不过伊出来可能大家拢未晓。
1: 为什么？
2: 因为伊出来拢是迄落超冷门的，啊，不是新歌。
1: 哦。
2: 小美冰淇淋起来出题目，好。啊，不叫美惠姐出来。今年哦。

0: 紧的哦，
1: 美惠姐啊，
0: 美惠姐唔知影，伊每定咧拍扑克，伊大概拢未记，未记挂掉。美惠姐，啊好，紧的哦，好换人哈。
1: 啊，我接吧。
0: 哦，你接对啊，那比我接嘛。哎、欸，今日你接你，气死你哦。
1: 方兰姐，
0: 我未记你。
1: 你好。对，哎、对。
0: 出题
1: 歌名，对。
0: 较简单的哦，哈，不要出求难的哦、啊。
1: 很难猜哦，那不要了。什么歌？啊，这当嗨了，真正无法度。你要大家知道的歌啦，你讲这个连我都不知道了，就顺其自然啦。搞这条？
0: 唔知啊。
1: 对啊，我嘛唔知啊。
0: 你顺其自然是啥物人会晓啦？今天飞机啊？
1: 啊，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雷公那难啦，雷公那。
1: 这有点
0: 难，还是大家不知道？
1: 这到底是新的？因为你有唱过啊。
0: 几
1: 三个字？
0: 三个字哦，国语来台语的。
1: 国语的。
0: 我有唱过，第三者，
1: 不是
0: 第三一个第二春，明明是模模糊糊的恍惚。
1: 三个字，
0: 三个字，第一个字是三位，你买第一个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了哦，未了钱，
1: 我也你是，
0: 我也冇未了钱啊，你唔知道啊？
1: 啊！
0: 第二个字，不争不穿不。第三个字，我看无。
1: 看吧，
0: 不穿
1: 啊，
0: 不穿
1: 头，
0: 第一个字，怎么回事？第一个字不是不哦，
1: 不是不，
0: 不是不哦，啊，你个用一改，你个位，你个 B 一改，第一个字。

0: 棒，我输在你。别知己啊、哦，别知己也是那个很，别知己那个又不是又不是那个又不是又不是那个老哥。来哦，一茂大哥，你有啥？
1: 啊，红林哦，
2: 哎呦，哈、哦，啥啥你哦？
0: 你有啥？
1: 江夏景，
2: 江夏
0: 国语的，
2: 国语的呢？
1: 国语的，哎呀，拍水拍水，
0: 好，谢谢啊，好，谢谢哈，感谢啊。别知，如果是别知己的，别知己的话是那个啊，
3: 是他，不是老哥
0: 啊，
3: 不是，他也不是老哥嘛。
0: 对啊，他不是，如果是别知己就不是老哥啊，就不能出啊。啊
3: 你看得出来是什么歌？
0: 看不出来啊。
3: 没人猜，
0: 啊？
3: 没人猜。
0: 哦，就看大家都看不，我都看不出来，他们怎么看得出来？别知己就不行呢、欸，别知己。
3: 不是，因为你有唱过啊，我不知道这个是新的还是老的。
0: 这是老的啦，
3: 老的。
0: 这是新的啦，新的歌来了，阿六的歌啦，阿六的歌啦，嘿呢。
3: 下面一位，
0: 下面一位来了，你过哪进来哦？你过哪？
3: 你头先讲诶，顺其自然我都唔知影咧，所以
0: 顺其自然我蛮蛮。
3: 对啊。
0: 从你又讲，诶，你过哪来见？你过哪？
3: 因为没很难，也要大家有知道才有用啊。
0: 对啊。
3: 丽君姐，哎，有、哦，你要抽什么歌？嗯，好啊好啊，对，就是爱老歌。好好好。好拜拜，拜拜。
0: 你讲不搞塞雷哦？无，
3: 唔是。
0: 我你难怀疑。
3: 等一下，我想一下。好。
0: 不一啊。
3: 四个字，台语的。
0: 台语的四个字。哎。春晖吧。

0: 络，酒醉的梦。
1: 哎呀，我来刚刚之前，个人有出过，就搞四个字。
0: 你也太没创意啊，雷军啊！你们叫志祥加油哦，志祥袂使摇哈。第一个字，吃。第二个字，饲眼田鸡。
1: 很简单，你不要泄题，不然会不好进行。
0: 饲眼田鸡。我看无诶，饲眼人，什么意思啊？阿怪，第四个字咧，什么物件啊？第四个字赶快是人咯、喔。
1: 我讲第四个字啊，我第三个字无必呢。
0: 哦，你答哦，饲眼差人。
1: 他、啊、什么人啊渣人、欸、超人啊
0: 我看这人怎样哎呀美娇姐你又啥
1: 美娇姐
2: 两位好我约 我猜八十七。
1: 八十七。
0: 你又八十七哦。
2: 对。
0: 哦谢谢
1: 哦。拜拜。
0: 现在又八十七了北极。
3: 一点六。
0: 四个字。
1: 四个字。
3: 五个人。
0: 输无
3: 个
0: 人，
3: 输无
0: 个
3: 人，嘿。
0: 哦。哦。啊，输无个人真正有，你这个地棍啊，给你塞落，嘿。你已经做第届啊，你个你输无个人，敬意大哥。
1: 敬意大哥。
4: 两位好。
1: 你好。
4: 我要猜那个私募的人。
0: 私募的人呐、
1: 哦。哦。
0: 谢谢啊，
1: 拜拜
0: 感谢啊。
1: 拜
0: 拜来。
1: 有得聊聊咯。苏芬姐。
0: 苏芬姐。哦，有得聊聊。凤娇姐。
4: 对啦，苏摩的人啦，
0: 苏摩人哦，
4: 对啦，
0: 哦，苏摩人，你安尼无创意的嘞，君啊，哦哈，谢谢啊，感谢啊，
4: 你就比一个人在那里的啊，就一些眼睛啊，好，谢谢，
0: 拜拜，来哟，义腾大哥，
1: 义腾哥，
5: 哎，我迄个又苏摩的人啊，
0: 你嘛又苏摩人哦，好，谢谢啊，
1: 好，拜拜，
0: 好，安尼我等下甲你君啊塞落，你君啊这已经出过了道啊，得我的死哦。没创意，你也晓得干这几条鸟对吧？
1: 对无人？
0: 啊，你歌唱班一个迄落上假的对吧？
1: 啊，歌唱班拢新歌。
0: 恁歌唱班拢练新歌，无人啊去了。迄得爱恁那歌唱班就是拢大家拢好呆，在教歌古歌才会隽永，才会那个经典。
1: 大家拢要拼新歌咧，
0: 拼新歌是且旧歌来唱袂啊，唱啥物新歌啊，着够气死了。
1: 你姑娘要徛甲你骂
0: 咯。我都袂接伊。
1: 啊，你接邓翔大哥做吗？
0: 邓翔大哥啊，邓翔哥伊要出题目的款，你要出题目还是要？
6: 要出题目、啊。
0: 好啊，你等一下，我叫嘉纯来听下。
1: 邓翔大哥，嘿，你好，你好，嘿，你要出啥？哦，好。哦好，好像没有吧，我也忘了，拜拜。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出三个字。
0: 三个、欸、国语台语。
1: 国语
0: 。国语、哦。
1: 国语。
0: 第二春。第三只。啊不是无言花。
1: 无你多少啊？
0: 无言花。我讲国语不行哦，你管我。好啦。三个字。太简单了、
1: 哦、超简单，你不要泄题了、
0: 哦、不要泄题，我要点点
1: 好第一个字

0: 刘思很痛苦，不能讲话。
1: 俾我啲试哦。好啦好啦，来，咱的宵夜姐你叫啥？
2: 叶琴
0: 啊，
2: 冬叶琴，
1: 冬叶琴哦。

0: 哦，
1: 规定定哦哈。
2: 文志杰，
1: 忙啊，
2: 哎，哦，好痒哦，
1: 好痒，我看到你就好痒哦。好，你猜什么？
3: 风月情。
1: 好，谢谢你啊，
2: 拜拜
1: 拜拜。来，金一大宝，
2: 金一大哥，
4: 我有风月情。
1: 你有风月情啊？
4: 哎，
1: 哦，这

0: 灯想大哥塞勒，你去讲出家就简单，大家都知道。
1: 答对了，方月婷。
2: 啊，答对了。啊，你来咧哄啊哄啊。嘘。哎呀，啊哄什么婷啊？哄哄叶，哎，哄什么婷嘛？跟他方月婷呢？
1: 是吗？
2: 是啊，无你查。风雨情急的
1: 风
2: 雨情急
1: 台
2: 语的了解吗、哦来我秀芝
1: 秀瓜了
2: 秀瓜秀瓜来我时间来
0: 你今天有没有接你
3: 来哦咱造桥的凤娇妈妈来一缕一缕情书一场梦哦

0: 谢谢文子姐、仙女妈妈、林春姐、玉花妈妈、志成哥、丽君姐。阿布阿宝、黄林妈妈、小梅姐、瑞东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方兰姐、小荣姐、齐辉姐，
1: 根本得妄想症
0: 啊！
1: 他说那个听到有人在叫他，结果是窗外的风，那风风咻咻叫的，也没叫咻咻的，对。
0: 没叫咻。

0: 来哦，易秀姐，看到掌声了、哦，哎呀，音茂大哥，看到呢，易真姐，
1: 阿哥去啊！
0: 八方算命，十二月天，异乡绵绵。

江贼哦，方玉姐、美惠姐、墨子大哥大嫂、豹妈，还有我们的瓦基啊、志成哥、雷坤啊、刚才的瑞东大哥、方南姐、安春，还有我们的玉慧姐、美香姐、玉春姐、玉慧姐。

来，谢谢你，素春姐，感恩你，方兰姐，文字姐，平富大哥，大嫂，感恩乔森姐，还有我们的方兰姐有两个哦，姐的高三的姐新弟哦，救命啊！来哟，今晚我什么歌嘞？哎呦，香姐香姐，怕婆啊，基层怕婆啊哦，忙个困啊哦，香姐哦。

谢谢玉琼妈妈。来哟、哦，秀琴姐，请问大号该何用诶？月华姐、林玉姐、罗娟姐、秀芳姐。

来慧琴姐、秀琴姐，让我看到掌声啊！还有我们的春嫂姐哦，还有我们的文慧姐、墨子大哥、大嫂、阿姑姑、俊峰大哥。俊峰大哥刚起来的什么民宿？

0: 还有一些玉凤姐、玉华姐、美惠姐，还有我们这次大哥，桂地点轰哦，桂轰姐哦，桂轰哦，感谢，要点歌紧卡电话要紧的哦，点不掉的啊，紧。
1: 来哦，谢谢。
0: 来哦，紧的哦，在点歌哦，来哦。
2: 哎、欸，不点歌，我拢无人要卡电话吼，无人要卡电话的，我
1: 来，
2: 慢点。哎、欸，真的不能卡呢，看边咯，迄人气下滑，看边咯。你过来紧的，你过来去点好啊，你过来。来哦，青龙嫂呢？
3: 啊，对，你
1: 来哦。对啊。
2: 你听什么歌啊？
3: 点一条那大雄青青。
2: 那大雄青青哈，你也要哈，明仔再唱哈。
3: 好。
2: 来哦，咱那个哟，救人哦，秋莲姐，个电话不要抢啊，电话死
1: 哦。哎呀，哦，你大魔王呢？
4: 天地问僵尸。
2: 天地问僵尸。那个张龙龙的哈。
3: 嗯。
2: 张龙龙该的李明阳的嘛。
3: 在合唱
1: 的。哎，合唱的啊，
2: 系啊。对啊，对啊，天地问僵尸嘛。
1: 你晓吗？我晓。
2: 刚是那个李明阳一条嘛。
1: 好像是啊。
2: 好啊好啊 ，OK， 好，拜拜哟、哦。
1: 拜拜。
3: 不管用你讲，他那先别，你要你要出来，你背起。
2: 好啦好啦，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来来来，帮子姐。
3: 好、哦，我第一点在听来告知。哎
1: 呦，
3: 啥点子？啥？红背说。
2: 红背说，好，明仔载哈。
3: 好，
2: 来秀慧姐要听什么歌来给你哦？
5: 要听《十一号码头》。
2: 十一号码头，好，明仔载哈。
5: 好，
2: 好，好。来哦，阿姑姑要听啥位？阿姑姑。
6: 哎，听一下阿顺的唱一条阿喜。
2: 阿喜哦。
1: 等下要唱嘞。
2: 等下来唱啊哈，好，等下唱听哈，好，拜拜。
6: 再见，拜拜。什么？
1: 等下都要唱啦。
2: 等下唱谁唱啊？
6: 点起起舞来绝情好啦。
2: 好啦，好啦，
1: 好。绝情好。
2: 点啊，简单的是嘞。你是歌后，我点解绝情好些？
1: 时间到了。
2: 来来来，迄个，那迄个，那要进那个广告时间来看。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

0: 点边收，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1: 你知影无？四十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经过大力增肌术，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健康体的应用补给健康维持。大力增肌术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去年开始，足侪市面上有足侪咱的这个品牌啊，咧推荐你种什么？或者什么蛋白、高蛋白、黄金蛋白、白金蛋白，什么蛋白有吼？一直咧讲这個，因为咱即马年纪呐侪了，咱身体需要什么？需要足侪足侪好吸收的蛋白质，尤其是安那咧，爱精准吸收的蛋白质。你的蛋白质呐，我著精准吸收，你的身体的机能才会当健康。你才袂去得到什么？才袂去得到这个叫肌少症。肌少症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哦。你若有出现这款状况，你真足听哦。这家己即马家己望看卖啊哈。你的这个叫做你的小腿吼，你看小腿，你用你的这个叫做大骨部跟你的食指，你把你的小腿扣起来。你的小腿肌肉若是安尼个扣起来吼，像安尼个扣起来，那扣会起来，就表示你的小腿拢无吧？你的腿肚啊，你的腿筋呐。你的推进你地拢无吧？哦，你考起来考未起来，爱愈大地愈好。哦，当然有个人讲，我较大考生较大地，但是大地有当时啊软老脂软软嘛唔好，爱有淡薄仔肌肉。哦，所以你若有像这种小腿无够，啊过来面筋挂未起来，面筋准备打这上明显啦。你的面筋咱来洗面筋准备打倒步，准备打这啊，这就表示讲你的肌少症足严重诶。啊，过来就定跋倒。哦，卡袂掉就跋倒，卡袂掉。哎，老大人袂堪要跋倒，跋倒一摆吼，加老了五岁。哦，啊，过来行路作慢呢，迄一个车行顶三十几秒，互你行袂过，行袂过啊！哎，都爱也有人甲你指挥交通，你才行过吼。因为这行路慢，有当时啊嘛，甲你的这個身体当中的退化有关系。所以，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其实咱定拢咧讲这个啊，补充这個、补充迄、那個、顾这顾、個、迄、那個、吼，啊，要顾骨头啦，要顾目睭啦，顾这面皮肤啦。其实我感觉即马上界重要的吼，是爱吸收，爱精准吸收。哦，你看为虾米人个治疗的药啊，有迄种标靶药啊，标靶药就是讲这个物件落去到遐，就是要你吸收到遐。所以我要甲你讲哦，今仔就是要甲你直接甲你补充到你的肌肉里，让你的肌肉马上会当感受到，让你真正会当体会到什么叫机不可失。因为咱肌肉三十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规身躯的肌肉量三十岁以后。每十年减8%，七十岁以后每十年减15%。哦，咱的肌肉啊，你若三十岁到六十岁，拢共三十年的时间，你拢共减24%。啊，若七十岁、六十岁以后，哦，六十岁以后一年佫减的佫愈侪。所以你即摆若是七十岁的年纪的话哦，你可能你的肌肉量可能剩无一半，剩无一半就表示啥？表示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你要用到你的肌肉力量的肌肉这个做完整度就减少足侪。你为什么物件挂袂起来？啊，为什么面筋准袂打？为什么骨内变袂起来？为什么肉一直软呢？啊，即个你的肌肉内底即个蛋白质营养无够，所以我今日要甲恁介绍这篇足重要，你一定要斟酌听。最精准的补充，四效合一，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营养的补充，关节灵活的保养，骨骼健康的维持。酵素消化的顺畅，哦，这就是咱的增肌素。咱内底有这个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这不是蛋白质鸟，跟生态其实比那个蛋白质更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专利的 PSC 鲨鱼软骨素，啊，还有支链氨基酸 BACC， 啊，还有咱的 D3， 还有我们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啊，还有氨基酸螯合钙山茶抽取物，还有我们的综合酵素。这就是咱的全部的内容，啊，当然我会阁甲恁做一个补充的解说，因为咱唔是要促进肌肉的成长尔，咱要阁强化着骨质的密度，要来打造钢铁的行动力，让你年纪增加，肌肉量虽然下降，骨密度下降，行动力嘛下降，但是甲你补充落去了，你对肌肉到骨骼，甲你全面做一个修复， 因为咱用的是韩国专利的乳清生态，会当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增加骨钙蓄积，改善骨密度，协助骨头一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这拢有经过科学的试验，啊，佮有肌少症的人的。

0: 这个这基数萎缩，实验结果也当给你的基数萎缩，第56%，经过一个疗程了，会当帮助你增加到64.8%。这是韩国的双专利，诶，这乳清蛋白分离的促进生长生态组合物，啊，够乳清蛋白分离的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果的功能性的这个健康食品的认证，里内底够咱的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补充咱人体当中足重要的25%至30%的蛋白质，维持肌肉的弹性，缓解着你的关节摩擦，你有当时啊磨损的时阵会造成退化嘛，啊，佮有把你的关节滋润，维持关节润滑度，提升你的关节的灵活度，全方位来支持着你的这个行动力的关键，有4个专利证书，包括这个中华民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啊，佮有这个美国的证书，拢总有各国的专利。让你的关节不再卡卡，尤其是软骨是重点。软骨啊，若无磨损，那安尼嘞，你的缓冲力就好，就较袂安啦，较袂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缓冲力若下降，弹性就降低。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 PSC 的鲨鱼软骨素，伊内底有天然的这个黏多糖体，会当补充软骨重要营养的来源，让你的软骨再生重建，补充软骨重要的营养，缓解关节发炎，维持软骨的弹性。延缓骨质疏松，维持骨骼健康，维持韧带的弹性。所以这个增肌素吼，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市面上上界专业、上界直接、上界让你精准吸收的这个营养品。让你吃啊，你有当时啊，平常时啊吃足好，但是体态嘛愈来愈歹。为什么？因为你有遐喙齿无好啦，消化无好啦，吸收歹。咱这个产品上界特殊的所在是，伊内底够添加8大活性酵素，自动开外挂。把你启动你的消化能力，里面有木瓜酵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纤维分解酵素，尤其是你的吃牛奶啊，诶，乳糖不耐症的消化不好，会漏塞，胃肠无爽快，常常放屁、鼻啵啵的，啊，佫有帮助你消化吸收，让你营养会当全，会使讲全部吸收的，哦，这各项的认证，让你啊严格把你把关，绝对袂当有任何这个伤害性，所以呢。你只要那是肌少症诶，骨质疏松诶，或者是年龄较济吼，咱咧接着说银发族、外食族、上班族、运动族哦，你不管是哪一个族群，拢应该会当来吃咱的这个增肌素。啊，讲今仔这是新产品，这吼物件伊新出来物件一定是较贵，即么大行物件拢已经叫做贵诶。然后要甲你讲，这足简单吃诶吼，像安尼一包你甲裂开，裂开我倒出来你看吼，倒出来亲像安尼吼。安尼一包你卖快些啊包哦，安尼一包一工都够啊。啊，这要吃要怎吃？真简单哦，你直接安尼甲倒去吃。好吃不？都好吃。其实你买上泡水来对啦。啊，很好吃啊。都好吃，都好吃吼。
1: 嗯，好吃。
0: 嗯，口味有够好的，口味有够好。这咱呐，这营养师调配的吼。啊，今麦要讲的重点嘛哈，新产品要哪介绍，要哪卖吼。这一盒吼，咱拢共有15包，一盒15包就是半个月份，半个月份吼。照你讲，咱这原底你卖一包，一盒应该卖只1200块，一盒要1200块。我甲秋香讲，讲老伙仔人拢无咧趁钱啊。无咧趁钱吼，咱就卖互伊加开钱。所以咧，咱啊，甲咱的管，甲秋香讲，你啊牺牲一半，我啊牺牲一半，咱牺牲哦，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食得起。这只15条，咱本来1200块，只一条要80块。今仔我一条生意偌济，40块就好，只阿卖你600就好，安尼有俗无？600，只阿600。啊，咱咧卖物件吼，咱卖你叫我卖只要干伫遐行废气，吼，就是讲啊，这。寄来寄去，遐运费拢叫运费加，所以咱啦做一个组合，哎，你爱好，我爱好，啊，我优待互你，啊，你替我省淡薄仔运费，哦，安尼有公道啦吼，一盒600，5盒一组，哦，因为我较爱卖这个数字啦吼，3000块一组，哦，卖伤济钱，大家要摕银到会艰苦，5盒优待你3000，一盒600嘛，哦，本来1200才来6000安尼。但我甲厂商讲，一人退一步，咱优待咱观众朋友，你赚较少嘞，我嘛赚较少嘞，5盒优待你3000就好，安尼公道啦吼。但是等，互我写慢写来，0800-00919，30位就好哈，我都招。

0: 十个，这三十个就是我的见证，吃有效，阿拜甲我斗做见证，啊，这我无失恁的礼，只要你等下卡通啦吼，来，卖讲送迄一盒的啦，要送甲功夫的来，今仔顶讲注文吼，若有成功的，直接送你啦，五盒三千对不对？搁加两盒乎你，再七盒再等下还有爽快无？七盒三千来等下先卡。三十个尔，较慢卡就无啊。先食一礼拜，你决定知影，一礼拜你绝对行路足有力，就人精神足好个吼。这三十个观众朋友，即摆线顶个朋友拢有遵守啊，即摆线顶个，只要电话卡通七啊三千，来啊、哦、来啊、哦，卖惊着哈。恁都支持我的狗啊！卖讲我对恁无好哈，这吼、哦、破天荒呢，卖有厂商看到，我今仔我家己吸收来，国加三盒你，一摆炸十盒炸等于，一百五十包卖你三千块，一包卖你二十块，安尼有公道无？你甲算看卖，这无人像我咧卖啦，我这呐笑的吼，但是问题是笑爱笑有笑笑有一个抗战，今仔日让你全部炸倒等于，开用一盒无你试食。十五条，食无感觉，摕倒转来还我，原金退还，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优待你三千，但是限量三十个尔，因为我要招广告，就啥，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有效，甲我斗分享，甲我营养师斗回报，让咱的公司会当啊，甲恁身体照顾好，甲恁关节骨头照顾好，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增肌素，你若要透牛奶、透咖啡拢总会使哈，直接吃嘛会使。0800-00919-19，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只要你开三千块就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小姐，你好。
1: 增肌素
0: 的。买一组吼。我来，等人摇，来等人摇，来三千十盒啦，来金虎大哥。哎，梅香，你好。
1: 好。
0: 一组。好，来五十九线小姐，来，你好，金虎大哥。
1: 好，
0: 你先。哎，买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人摇，等人摇，来，还有这银主，你好。
2: 喂。
0: 要你煮对不对？好，来等我。加一栋尔哦，后一栋就无啊！我甲你讲者，来你哦，来算者大哥，一组哦，来等我者，一工一包就好哈。来付一五，哎付一，一组哦，
1: 好谢谢你。
0: 查甫你食拢有效，足有效的哈。采访者你哦，一组好，来等我者啦，来陈大哥，来陈妈妈，一组来陈妈妈，一组陈妈妈，一组来，哎美玲姐你哦，一组哦。来，等我姐来，我这老朋友啊，林大哥，
1: 你好，
0: 林大哥，加赢啦，
1: 哎，
0: 一组，我等我姐来，来刷增肌素，一组来，你好，来秋萍姐，你好，一组，来等我姐来，增肌素来，白大哥，一组，我来白大哥，一组来，我你好，加赢，你好，来孙毅大哥，一组等我姐来，高爽夏姐来，你好，来雪阳姐，你好，一组，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雪阳姐一组来，你好，来嘉明大哥，一组，我来等我姐再加。今仔日尔，明仔就无啊！你要买三十个卖完了。来，你好，小王姐，你好。
3: 好，我
0: 一组。一组，我讲你喙齿无好个，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有够好个。你泡个，泡个食好，只要你是要食来，苏妹你好。
4: 来，你好，我小
0: 苏妹。来一组，来五十五刷，搁一组来金毛啊，你好。金虎大哥一组来，等我姐来，你好，五七刷来，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一组哦，等我姐哈，这拢。这拢唔免冰啊，直接安尼放下头啊，拢唔免冰啊。来，进仔大哥，好，来小大哥一组来，紧来，甲小姐紧来来，来你好，我加油，你好。哎，发莲子姐，
5: 我免问你讲，我顶礼拜一甲你订的物
0: 件。来，等我者，顶礼拜我叫人甲你查者，等我者哈，卡手我紧嘞。新卡新赢啦，你好，志明大哥。
6: 再见。
0: 好。哎，要增肌素一组哦，等我者。这个物件你无食袂使啦，咱的年纪到啊，这个物件上准的啦，效果上好，直接吸收的啦，你免食一大堆有诶无诶，直接甲你补充落，直接甲你入去甲你的肌肉内底啦吼。美惠姐你好，
7: 喂，
0: 我嘉莹嘿，
7: 哦，
0: 美总，
7: 我要一组啦，
0: 好，等我者，今仔日你看会好无？买十盒，买五盒送五盒啦，一摆炸十盒，我先来讲，今仔日是安尼卖啦吼，下摆吼，下摆这两盒我退起来，两盒仔给我赚好不？
4: 好，
0: 今仔日若买，本来是八盒嘛，今仔若买，我搁这两盒加予你，予你炸十盒倒转去。以后我先讲一下，啊无下摆会抽水知无吼？下摆咱的增肌素八盒一组三千，今仔日新产品上市。 要请大家甲我斗经验一下，甲我斗试验一下，食好甲我斗烧布。今仔日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全部十盒炸倒转去，互你算你偌济，3000块。

0: 只要300块，300块内底15条，一条20块，20块你开落无？内底
1: 你买
0: 使。20块，互你食一礼拜过了，互你行路有风，互你跍下落爬袂起来，哦，互你跍下落爬起来，互你有法度行，有法度走，你也看偌好。哦，这对皮肤也好，对骨头也好，对咱的这身体肌肉有够大的帮助吼。哎哎，梅香你好。
2: 好。
0: 一中。好，来，我的高速下姐来，你的金福大哥。
2: 哦，你先。
0: 哎，梅子中。蛋黄姐，等一下，等一下，来，还有这银主，你好，要一组对不对？好，来蛋黄姐，加一栋尔哦，后一栋就无啊，来讲一下，来你好，来盛泽大哥，一组哦，来来来，蛋黄姐，一缸一包的哦哈，来付一五，哎付一，一组哦，
2: 好，谢谢。
0: 查甫，你食拢有效，做有效的哈，蛋黄姐你好，一组好，来蛋黄姐来，来陈大哥，来陈妈妈，一组来陈妈妈，一组陈妈妈，一组来，哎美玲姐你好。
3: 哎，
0: 林大哥，来当我姐来，我这老朋友呢，林大哥，
2: 你好，
0: 哎，林大哥，加油啦，
2: 哎，
0: 梅子忠，
4: 哎，
0: 我当我姐来，来来耍增肌术，子忠来，你又来，秋萍姐你又，子忠，来来当我姐来增肌术，来来白大哥，子忠，我来白大哥，子忠来，我你我加油，你又来孙毅大哥，子忠当我姐来，高爽夏姐来，你又来雪阳姐，你又子忠，
5: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雪阳姐子忠来，你又来去嘉明大哥，
4: 哎，
0: 子忠。
4: 哎，
0: 来等我姐，再加其他几年啊，马仔就无啊，你要买30个买完个，来你好，小王姐你好。一早我讲你喙齿无好诶，无法度吸收营养，食这個有够好诶。你泡诶，泡咧食好，只要你是要食来，苏妹你好。
6: 来你好，小
0: 苏妹。来一早来55线，搁一早来金毛啊你好。金虎大哥一早来，等我姐来，你好57线来，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一早吼，等我姐哈，这拢唔免冰啊，直接咧扛下头啊，拢唔免冰啊。来进来大哥。
7: 好，
0: 来小大哥一早来，进来甲小姐进来来，来你好，我介你好。哎，发莲子姐，
8: 我要问你讲，我顶礼拜又甲你订的物
0: 件。有来等我一下，顶礼拜我叫人甲你查一下，等我一下，卡手我紧嘞。新卡新年啦，你好，知名大哥。
9: 再见。
4: 好。哎，要
0: 增肌素一组哦，等我一下。这个物件你无吃袂使啦，咱的年纪到啊，这个物件上准的啦，效果上好，直接吸收的啦，你免吃一大堆有诶无诶，直接甲你补充了，直接甲你入去甲你的肌肉内底啦吼。美惠姐你好。
10: 喂。
0: 来，我加油嘿。
10: 好。
0: 你走。
10: 我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今仔日你看会好无？买十盒，买五盒送五盒啦，一摆赚10块。我先来讲，今仔日是安尼买啦吼，下摆吼，下摆这两盒我退起来，两盒仔互我赚，好不？
6: 好。
0: 今仔日若买，本来是8盒嘛，今仔日若买，我搁这两盒加予你，予你赚10块倒转去。以后我先讲一下，啊无下摆会抽水知无吼？下摆咱的增肌数8盒一组3000，今仔日新产品上市。要请大家甲我斗经验一下，甲我斗试验一下，食好甲我斗相陪。今仔日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全部十盒炸倒转去，互你算你偌济，3000块一盒300块，300块内底15条，一条20块，20块你开落无？
1: 内底你买使。
0: 20块，互你食一礼拜过了，互你行路有风，互你跍下落爬袂起来，哦，互你跍下落爬起来。哦，你有法度行，有法度走，你也看偌好。哦，这個、对皮肤也好，对骨头也好，对咱的这身体肌肉有够大的帮助吼。哎哎，梅香你好。
2: 好。
0: 一中。好，来，我再告诉你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你若电话靠通，咱有位恩文来，0800-00919，来，国二大哥你好。
11: 谢拜哥。
4: 你好。
0: 哎，梅子中增肌术哦。
11: 嗯。
0: 让我姐等人来来，65线个下姐来，还有这个素媛大哥。
12: 哎，
0: 秋欢你好，你好，梅子中。
12: 喂，
0: 好，等我一下，人啊，刷卡小姐来，李主姐啊，你好，
12: 哎，共用的哦，
0: 李主姐啊
13: ，OK OK，
0: 要一组，好，等我一下，68线、67线来，邢瑞姐啊，你好，要一组，好，等我一下，68线个小姐来，玉兴大姐你好，玉兴大姐，你再个登卡姐来，哎，梅山的美惠姐你好，
14: 哎，阿哥嘞，
0: 好，要一组来，无要紧，当时收拢无要紧。今仔你定岗做文，你要月底收嘛，无要紧，加今仔日尔哈。牛羊呀，你好。
12: 好，
0: 谢谢。一组，好，等我姐来。金枝姐，你好，金枝姐。一组，来等我姐来，你好，喂你。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那电话宝宝通啊，继续帮咱的电话扣数零三三七九五五九，我那红林哥哥的撒卡为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

谢正辉大哥、秀芝姐、齐君姐、邓丽君妈妈、方兰姐、乔珍姐、玉慧姐、瑞东大哥、敏昌大哥、珍妮姐，谢谢大家。

哎呀，谢谢三井大哥、干二姑姑，还有我们的玉心姐爹、乔真啊、方兰姐，看来掌声哦。瑞东大哥、秀香姐，还有我们的秀琴姐、玉秀姐、玉慧姐、金娇姐、玉学姐、玉花姐，还有我们的阿素姐、玉心姐，还有我们的乔真啊、爹啊、玉珍啊、静武大哥，还有我们珍姨，还有我们的冰淇淋红领的妈、严丽姐、雪晴姐后。

那还要讲那个瑞东大哥美秀节、浴室节、浴会节，知名大哥秀芳姐。

月东大哥、淑芬姐、小美冰淇淋啊，还有文字姐、美景姐、跟美景的老公，我们是有美景姐，还有我们的吴芳姐，还有我们的秋莲姐、跟玉琼姐、玉慧姐、顺恩大哥、玉学姐、三井大哥、秋爱姐。

来，谢谢炳明大哥、淑芬姐、雪晶姐，还有我们的玉雪姐、张张大哥、岳东大哥，还有我们的凤梅姐、方兰姐、丁烟，还有我们的宝玉姐、平富大哥，还有我们的天才大哥、桂云姐、乔珍啊、春金姐，还有我们俊峰大哥，感谢文艺大哥，谢谢。

讲阿伯你指挥，你阿我会出来，老师。你讲阿伯嘿，指挥够有律动了，哇，不能只有我看到。一出妈妈，谢妈妈，虽然那个香姐、蚊子姐、山井大哥、玉琼姐，但是就妈

0: 谢。
1: 哦，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力跟我们两个的支持哦，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会

0: 这么多人喜欢他哦，所以就是没个不会，所以在熬各位开朗修啊哦，哈，你看熬各位开朗修啊哦，哈，
1: 因为这个病对我们长辈真的

0: 还可以啦，哈。
1: 哦，
0: 这个还蛮好的。等到反馈回来的时候，
1: 可能会大家的踊跃程度会更好，
0: 更好了。好，
1: 好，
0: 好，阿怪今麦了，我来又看，我来又看有别照了。
1: 哦，然后老师无伊互你造出来呢，丫头。
0: 梦月想你，你得爱得爱得爱，等爱了解无？
1: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
0: 哎呦，我被照无啦！
1: 我唔知。
0: 小琪姐，
1: 嗯，
0: 哦，小琪姐，你卡电话哦，好像是
1: 雅琪，
0: 对，应该是她。嗯，
1: 雅琪姐。
0: 我来，无来，我嘛袂卡断，甲你免疫，我对你不是很熟。哦，教育哥，
1: 哎呀，他不是前阵的呀，琪姐。
0: 今年啊，就掉你啊，
1: 掉你咯。卡电话咯。
0: 这也袂当卡断去啊，咩？无啥意思。
1: 看你要夹
0: 卡无啊？哎呦，咱也该不熟啊，恁来，咱也唔知伊当开玩笑无？
1: 无叫娟姐来卡。
0: 啊，阿关了、
1: 哦，呀，雅琪姐，
0: 对啊，因为我们跟他不熟，也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开玩笑。有些人是不能开玩笑的呢。
1: 嗯，
0: 哎呀，开玩笑会生气的。啊，我们懂你卡嘴的是无紧的，哎，像我阿头，我阿头专门出国去佚佗啊，所以拢无看阿头。
1: 啊，今仔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金秀啊，
0: 啊，但不过
1: 这个，
0: 因为他的锦绣，无像迄个锦绣
1: 一模一样，
0: 这么一模一样，我较未想到迄个阿头。
1: 好啊，
0: 好，不来啦哈，恭喜哦，
1: 谢谢哦，
0: 谢谢哦，
1: 啊，欢迎庆一
0: 个，别拜别拜嘿，因为请我本旁行李也不该好，所以爱帮公司牵挂。
1: 对啦，你不看我搁安尼弄豆奶粉俩。
0: 对，嘿，我着是行李无好，开拢无。你像人，我要进行李好，安那摇着拢是要
1: 点歌。
0: 哎呦，你我行李好，安那摇拢点歌。
1: 对啊。
0: 了解无？
1: 所以我摇豆奶粉。
0: 别爱大家来啊！我听，我咧听，规工拢听苏静的啊！别爱大家来。
1: 无嘛，我练豆奶粉是呢，我知哦，勤俭持家，你知无？
0: 嘿啊。你讲有豆奶粉，较袂无头路
1: 啊！无，
0: 嗯，你妈咧凊彩有一个豆奶粉啦，我真正迄个对象兄，夸张。
1: 好啦，做豆奶粉的0959589649
0: 0958
1: 589
0: 649。
1: 谢谢大家。
0: 哦，
1: 你看，
0: 各家各说，各家各说，各家各说，各家各说，豆奶粉停的。
1: 谢谢。
0: 真叫夸张。
1: 谢谢。
0: 哎，这后这后恭喜在后
1: 边，无人哦，
0: 后边无人呢。是啊，那一摇的豆莲粉，那奇怪，那奇怪。哎，伊无钓豆莲粉，个人舌头啊变豆莲粉，你看。
1: 谢谢。
0: 我这后边无人呢，
1: 无人哦。
0: 哎，老师在招一个，后边真正无人呢，夸张啊！好啦，明天见，拜拜。

0: 同学你看，我昨新摕到的新手机啊呢。
1: 你闹这啦哦！
0: 我马上要好乖啦。
1: 哎，真好，你考试一百分哦。
0: 无啦，我全部拢不及格，你是？
1: 啊，你不及格，你妈妈来过买这哦，你我看麦。
0: 因为哦，我有十张迄荣誉卡呢，我提去甲妈妈换礼物的啊。欸、
1: 你扣着钱哦。哦，
0: 我扣一届尔啦。
1: 你扣一届？嗯。啊，你扣一届，先拿十张荣誉卡。
0: 因为吼、哦，迄届吼，我甲迄我扣着迄张一百块，啊，我甲换做十块的。啊。吼、哦，啊去甲妈妈换。
1: 好聪明哦，哪呢？啊，是讲你一百块对扣的啦。
0: 那一百块吼，我伫我爸爸阿爹啊扣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困饱未？赶紧的哦，起来啊！今仔日有一个烟斗上来哦。咱来欢迎上届帅气的玉蟹。哎呦，
1: 拍摄噶好。

谢谢仁芳大姐、慧萍姐、淑琴姐、文艺大哥、康爱妈妈、春金妈妈、金表大姐、淑华姐、方玉姐、齐博大哥、玉娇姐、锦雀姐、秀玲姐、美香姐、美惠姐。

0: 谢谢天才大哥李娇姐，丽珍姐看你好声咯，淑琴姐来感谢大家好声哦，谢谢夫人妈妈，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现在我们收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哇，欢迎欢迎，玉线玉线，如果在这里两点到四点，
2: 是，
1: 我们一起来做节目了哈。
2: 对，咱今天圣公爱感谢子郎，啊，没有，不是啦，因为他今天较无闲嘛。
1: 哎，那有当今天
2: 的
1: 对。
2: 有一个蛮重，这很重活动，
1: 不错不错，很厉害的。
2: 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吓一跳呢，哇
1: 塞，真的哈，
2: 我真的惊到，
1: 真的。
2: 你这样子，我感觉一般人是很难用哦，
1: 进入去这个，
2: 想去就去。
1: 对对对，无法度，无法度。
2: 这么跟人讲，
1: 应该会使哩啦，嘿吼，大家知影嘛，会使哩啊。其实我感觉讲，这就是人的努力以外，爱搁靠运气。
2: 对对对，运气也是很重要。
1: 平时你若是讲安尼有大有小啊，对人吼安尼招呼啦吼，啊做什么代志拢吼，感觉看第一眼来，人会想到讲，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机会，我就去想到，
2: 就会想到你。
1: 人就是安尼嘛，定定你讲的啊。有当时啊吼，规工吼都咧想要救灾啦吼，啊吼要拜托别人做什么代志，但是你根本都甲人完全无来往，啊嘛无咧拍招呼啦这种的，你有一旦吼碰到问题的时阵，无人要插你。
2: 真的呢。
1: 所以人就是安尼，人讲吼，人情义理拢爱知影，所以吼到了一个机会的时候，其实很快你就会爬起来，这拢是安尼啦
2: 吼，
1: 当然嘛是爱靠机会哦。并不是讲哦，你敢那吼安怎的时阵，你都明明人都足好诶，但是你的机会还缺那么临门一脚，人多会当大家踢起，你就很尴尬。所以其实吼，机会哦就是慢慢等，不要太着急啊。给那咱的心灵鸡汤吼，甲咱这个机会吼，迄个尴尬，还是讲吼啊，咱做人的一寡吼很基本的道理哦，嘛是会去讲到
2: 哦。
1: 啊，当然咱们是爱好啊，非常的赞叹呐吼，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做好诶。我嘛希望讲咱的子郎哦，像伊嘛做很认真在推广他的歌。
2: 嘿啊嘿啊嘿啊，他不过他蛮认真的，是很好的，
1: 真的好听，真的好听，
2: 而且又好学。
1: 对，都好对，
2: 就好学啦。
1: 有诶歌是好好听啊，但是做歹传唱，真诶。
2: 哦，
1: 讲到唱歌，我咧讲咱玉线嘛是无输人诶。
2: 无。
1: 咱讲起来，咱玉线就是，
2: 咱
1: 玉线诶能力就是足好诶，因为他能力很好，所以他要做的工作比较多。哎，对，所以有阵时伊就是。伊嘛有法度讲去做一个导播啦，吼，顶顶有诶无诶啦，吼，因为他的能力吼，在我们荣哥的眼下讲，那玉仙就乖啊，你能力足好诶，对，所以他真的很棒啊。其实有做者妈妈嘛，做加毅力
2: 哦，
1: 真的，因为讲啊，玉仙唱歌吼足好听咧，啊，人个声音足帅气，
2: 是，你唔敢嫌啦，你唔敢嫌。
1: 哦，所以吼，咱这爸爸妈妈，其实有阵时啊，吼，玉仙虽然有阵时拢爱啦唱囡仔。也都较奔波，
2: 因为奔波吼吼，今天有奔波一点，
1: 因为今天讲诶再度开始来，
2: 再八点大家那是可能是应该冇看到我，
1: 对，
2: 嘛是我，因为我又个是我，
1: 哦，那这丽珍姐嘛，这高追诶，讲哦，我讲丽珍姐，今日哦起来哦，伊咧困中岛，我讲我跟你差掉，因为平时拢我咧家己学咯，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伊讲，今日哦，你介意看玉线哦，玉线吼啊，要来今仔两点加四点。伊讲，好，我讲你爱挂脑筋啊，无惊你搁困去吼，啊，搁失去这个机会哦吼。伊讲，别，玉线来，我一定赶紧看。
2: 有啦，我有看到爆个声，应该是。
1: 我看到。伊讲，伊为着要看你吼。伊逐工拢会准电视呢，
2: 好，
1: 伊拢会准电视啦。所以吼，咱这个丽珍姐嘛，足拥护咱的，吼，对我们都很好。
2: 对啊，
1: 对，她很支持我们。啊，我拜你阿公啊，比如讲啊，咱这丽珍姐电话你就抄起来。啊，你阿公啊，今仔要去倒位
2: 哦，要去倒位，嘿，
1: 代班啦，还是倒位啊？改传者讲。丽珍姐，我今天你几点哦？吼，啊，他会很开心。
2: 好啊，好啊，好啊，嘿啊。
1: 对对对。

0: 来，嗯嗯，所以你都不如就给做好嘛，做代志就是爱一概都给做好，为什么要底下讲无所谓，阮家无安怎，嘿，那个是不行的。你看咱台湾吼，有一概地动了，从此以后拢做认真去研究。
1: 哦，你看这卖厝外用。
0: 所以有很多好爸爸妈妈吼，因拢讲，哎呦，迄大楼足恐怖的，你一定爱知影，大楼就是袂倒啦。因为大楼因拢用钢骨结构，而且他们有避震器，
1: 吼，所以101对不？
0: 对，
1: 101，我记得它好像是这样子晃，但是它不会倒哦，
0: 它不会倒
1: 哦，伊就是安尼，还要不会倒。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恁一定要有这个观念，恁唔好想讲大楼，唔好去住大楼啦，地动要安怎？我跟你讲。大楼这是袂倒，他们有避震器，他们有钢骨结构。
1: 没有错。
0: 因若总讲系海海这大诶是熟悉啦，因为上官楼嘛。
1: 越高越晃。
0: 越高越晃，但是伊安那海都海袂倒，真正哦。除非讲这建设公司是阿斯巴啦，乌白甲你买，
1: 还
0: 无话讲。好，啊，你若讲真真正正，起码所有吼较有这些会较有口碑的大楼，我甲你讲，你不用怕。
1: 对，
0: 他们都很讲究这个地震，
1: 而且因为其实他们自己也很怕倒了。
0: 当然，
1: 他们对，他们是一个就是那个建设公司，因来倒啊，安尼卖
0: 卖啊，我跟你讲，
1: 卖啊，
0: 一声吼，声音吼，一世成名啊，
1: 所以他们一定比大家都怕。
0: 对，一无可能要去做。

0: 不错，所以咱讲过吼，咱台湾上盖有滋味的，就是咱的人情味啦。
1: 对。
0: 哦，啊，你若讲这吼，但是吼，有滴大家要攀比，有滴为要争这个财产啦，等等有诶无呀？像今仔日早，好像伫早啊三点外的时阵，下晡是三点外，新竹有一个吼音乐教室发生一桩命案。嗯。哦，咱这个音乐教室来这吼，这个
1: 算讲，
0: 这个头家啦，算老师。哎，伊咧教课时阵，雄雄用一个什么鼓啊？用一个鼓啊，应该是因某这个死亡这个受害者
1: 的弟弟，
0: 他的他老婆的
1: 兄弟
0: 妹婿，
1: 他老婆的妹婿，
0: 就是这个因伊阿的阿
1: 妈啦，呵，
0: 无缘无故抬一支刀啊入去，安尼在噗都啊死去呢。哎呦真正，而且大家竟然讲哦，去报警的时阵，警察到位，一群人到位，伊个要甲这个警察吼，底下咧对峙呢，迄个刀啊吼，力气拢袂放，都要撞出来，结果警察吼，逼不得已就要开枪。其实讲到这吼，我就感觉有阵时啊，警察嘛就很难为。
1: 他们真的很难做无？
0: 我甲你讲，有阵时啊，当然以前人讲啊，警察就是一直会骂警察，为什么他会骂警察？因为你违规。他开单，啊，你就很生气，所以你就没见财。其实我拢听人讲一句话，咱人啊，是非要分明。
1: 对啊。
0: 好，我

0: 家己去享受。
1: 对哦，
0: 千万唔好老是说。
1: 啊，无你就是唔好老想做。
0: 我讲给你听，真正有足济故事拢是安尼，恁爱家己去享受。你老好是说，你敢知会好即个？你照料吼，是说会怎变啊啦？反面无常。
1: 会。
0: 你阿兄敢那阿兄，你小妹，你什么小姊，什么小姐、小阿姐，什有诶无？迄拢恁家代志，我著看钱较重。嗯嗯。诶，为着钱吼，拢无咧小交叉诶。
1: 对。
0: 哎，啊你咧尻川绊绊，你做去做生，啊结果害人家兄弟姊妹为着这家产，为着这财产，伫遐呢，啊你冤甲要死，啊伫遐烧过啦，有诶无诶？
1: 这个案例真的很多。
0: 真的很多，所以我常常讲，恁家己赚的钱，恁家己好好享受啦。开春的才留给因就好啊。
1: 系啦。
0: 唔通，迄甚至吼，迄哎有当时咱会可能讲，哎呦，足可怜的呢吼，啊咱就咱会买物件吼，安尼给伊食创啥？啊！边仔人隔壁则讲，哎呦，小姐，你唔免安尼，哎吼，因兜足好个，因兜足好个。
1: 先欠啦。
0: 啊是，
1: 嘿，在唔开支，
0: 唔敢开。啊，那在我们的眼里，我们觉得很可怜啊，是不是？厝内底无家己是谁？原来是因兜足好个啦，唔敢开啦。好，啊，这是安怎啊？千万唔通啦！你看，就从早期吼，播做看干呢，什么香蕉大王嘿吼，伊什么名我是唔知啊，
1: 嘿
0: 真正永久流传。为着迄个加上我来讲，你敢知伊嘿吼，伊个迄个什么在刮茶，藏伫个厝内底藏几年呢？无法多扛啊去家入土为安呐，为着财产无法多公平，哦啊大家拢不爱插，啊大家都甲藏在遐安尼。啊，你看嘛呀？
1: 我知呀。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讲，啊，不然你就是把钱捐出去嘛。你先关着去，嘿，也别留给他们了，好不好？咱就关就好啊，对不？靠边安尼，
0: 关出去是一个
1: 兄弟阋墙，安尼底下咧麻烦。
0: 我感觉关出去都是一个做福德的，但是你嘛是爱关了丢所在。嗯嗯嗯。有些人就是吼卖羊头。
1: 挂羊头
0: 卖狗肉，就是讲啊，我做这善事，啊，恁大家今年吼啊集资啊，我来去做这，因为你看不到的，他们有没有在做事不知道啊，最好是放。

0: 无法度。
1: 你无介绍榴莲，就另当别论啦。我要讲意思是讲偶尔对自己好一点。你去享受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东西，人生就是安尼，吼，卖吼，家己感觉讲，哎，对家己那你要刻薄了安尼，安尼那有什么意义，吼？啊，你若讲啊，家己都真正啊欠长内多吼，啊无钱吼，必须要吼，安尼简单过生活，当然那是另当别论。那你有钱，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一直想到你的下一代。我你讲，人生家己路家己行。哦，唔免讲，逐项拢想着事实，你一定爱知影，这个现实的社会，事实有想着你无？
0: 对啊，而且我感觉儿孙自有儿孙福，
1: 真的，
0: 你慢慢有因，
1: 真的就是这样子。好，啊，咱今来讲了较侪话，歹势，今来唱歌，来唱歌。
0: 来，咱小港叫连姐吼，跟你拜那是有一天。
1: 好，来欢迎连弟妈妈，哎，邀请咱这个大树的雪儿姐姐。
0: 那细致的子贤姐，你要听孙景青春梦。
1: 啊，咱这个台中的春菊姐，我要听最真的梦吼。我第一届唱的，然后谢谢细心好听，我可以感动你们笑。
0: 拜拜。

谢谢立方姐、齐飞妈妈、天才大哥、夫人妈妈、慧珍姐、徐春姐、嘉桦姐、小朱蕾、美云妈妈、金波大哥、玉花姐、方玉姐、严丽姐、惠美姐、素云姐。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大家满满掌声，继续带来一首《怀念你妈》。谢谢嘉华姐、宝钗姐、雅芝姐姐、贤佑大哥、洪阿姨、信义大哥、立方姐夫、而且齐博大哥、李妈妈、金英姐姐，谢谢惠美姐。

姐放一姐，洪阿姨、春金姐姐、秀珠姐、玉慧姐、秀云姐，谢谢，感谢美云姐姐、锦雀姐、丽云姐、齐飞姐姐、素珠姐，谢谢丽芳姐，感谢。

0: 感谢春菊姐姐、美云姐、启博大哥、凤玲姐、凤玲姐，谢谢美惠姐姐，感谢大家哈，不客气，别拍谢，谢谢。
1: 喂，子贤姐。

谢谢齐波大哥、春菊姐、玉慧姐、李芳姐、富人妈妈、凤玲姐、秀云姐、美云妈妈、吕娇姐、玉慧姐、惠美姐。

谢珍贵大哥、珍贵姐。来自仙界看你的宝箱咯。翠儿姐、雪儿姐、雅慈姐、郭妈妈、秀云姐、瑞斌大哥、嘉桦姐、金英妈妈。齐飞妈妈、李芳姐、美云妈妈、林青姐、满足姐、简。

0: 谢谢子贤姐、慧珍姐、美云妈妈、慧珍姐，感谢大家哦。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啊《最真的梦》在台中的春菊姐所点唱哈，来第一届唱哈。

秋满姐，谢谢宝钗姐姐、雪儿姐、丽莹姐姐、丽芳姐、天才大哥、玉慧姐、简爱阿嬷、明学姐。

0: 谢谢慧珍姐姐、丽芳姐、启博大哥、玉慧姐、月英姐、春菊姐，谢谢哦，感恩哦，谢谢大家，雪儿姐，谢谢，感恩哦，秉林大哥，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情感掌声哈！来，感谢单元是咱的心灵鸡汤，今天要点什么歌给大家吃嘞？哈、啊，看恁爱吃什么歌，恁都家己想象的，好吧？用想象的，好吧？
1: 我准备吃鸭，干嘛？姜母鸭，
0: 姜母鸭哈，有个人佫无爱吃姜母鸭哈，讲什么上毒啦？哦，讲什么上毒啦？哈、啊，到底这是不是什么？
1: 姜姜不是对身体蛮好？
0: 哎、欸，对对对，哎，补剂，对对，哎，姜是一个足好物件哈。好，咱今日要来讲一个故事，就是两张树的故事。嗯、你知哈？啊，有一片大森林，嗯、其实森林里面很多哈。很多的树种拢无同款，有迄个哦，生个足悬的，
1: 哦，
0: 足茂密的对吼。啊，有人就啊，就安尼，敢那遐，人讲安尼，安尼无啥会大迄种感觉，啊，无啥物树叶啊安尼。啊，伊就是讲吼，这个森林有两丛树啊，哦，生做伙就是隔壁亲戚感觉，啊，隔壁啊邻居，哦，你一丛我一丛，哦，有一丛哦，其中一丛哦，生到有够悬的哦。一直量大足紧的，一直往上，一直往上，每天都拼命的往上长这样子。啊，伊就开始看到吼，隔壁这丛有够矮，嗨哟，你吼生个这慢啊，你若要搁较努力的吼，你永远拢溜袂着啊，就有点嗤笑别人。哦，这个啊，另外一张笑，一直咧笑，伊讲伊都拢无反驳，伊就笑笑啊，伊讲啊都不要紧啊，我都偷偷来，我无急啦，吼。啊，反正这个土地我就伫咧遮，我哪有我咧急讲一定爱往上走咧？
1: 哦，
0: 伊就慢慢啊，每天吸收那个地里面的养分，把自己的根吼越扎越深，越扎越深哦，啊 ，keep 甲足掉诶，安尼。啊，另外吼，这个树啊吼，就生啊足慢诶，当咱是伊直慢慢啊长大，伊也无急啊。有一天，哦，突然间吼，暴风雨来啊！哦，你知影哦？迄像这个洪台这种暴风雨，迄是足惊人个呢。哎、
1: 啊
0: 欸，你莫讲偌坚固的气候，但是啊吼，讲真是一下就倒落来。
1: 对啊。
0: 狂风一直吹，一直吹，哦，吹干嘛？雨嘛，一直落，一直落。结果吼，因为隔壁迄丛足悬足悬的树啊，它的根没有扎得很深。啊、哇，第一丛树啊，吹倒的就是迄丛上悬的迄丛，倒落去啊、嗯，哈哈，颠倒吼，迄丛矮矮的树啊吼。哦，伊就笑甲讲吼，你看卖啊！哦，虽然你生甲遮悬，你诶树啊遮尔啊茂密，但是你无好好啊甲伊扎根嘛，对无？啊，虽然我虽然足矮，我未遐大汉诶，啊，我吼嘛无啥物树啊，无啥物迄落树叶啊，但是我诶根，甲伊扭足条诶嘛，哦，啊，所以吼，这个风雨过去了，风停了，森林开始恢复平静啊。有很多小动物都赶紧的哦，找来这张小樟树啊，遮咪哦休息一下哦。直到这一刻，咱大家才会发现，其实上界重要的吼，唔是讲你生到偌紧呐，哦，是你的根吼有没有扎得很深，有没有扎得很深哦。结果吼，这惊啊惊吼，有一个老大人经过哦，伊就吼开始哦，看到这张树啊，老师老师。哦，那就讲哦，这张树啊边啊，哦开始在咧讲啊，伊就甲因吼，诶，是讲带孙啊嘛，经过老大人在咧讲，你看卖啊，你有看到无？这张树啊，遮尔啊长，遮尔啊悬，伊安尼倒落去，伊隔壁这张虽然做细张诶，为什么这张大树啊也倒落？因为吼、哦，它就是跑得太快了，伊生了伤雄，它没有往地下扎根。哦，伊就对因这个孙啊讲，人生吼、哦，唔是讲吼、哦，什么人行较紧啊，是什么人徛较久。当今的社会，有足侪人咧比较啊，什么人收入足高的啦、什么人足够买厝的哦，一间过一间啦，啊车嘛咧比讲，哎呦，你当公的车，哈，你看我跑车，我帅咧，哦。啊，足侪人在咧比讲，哦，你的粉丝有偌济啦，是讲咱即马是毋是拢常常讲，哦，你的影片足侪人去按赞的无？话你讲吼，什么人先讲了较早，还是吼，你就看到讲，一路上 往前冲哦，就表示讲伊一定拢成功，也未必哦，未必哦。哦，伊以前人讲诶，少年得志不是福。所以咱这个时阵就开始怀疑讲，咱是不是比伊比未着？因拢已经行伫头前，我搁伫伊后边伫遐慢慢仔走，这是不是已经失败啊？其实不是，唔是安尼讲诶啦，吼。咱人生每一个人拢有伊个节奏。有个人二十岁就成功啊，有个人爱吼，到三十岁才找到家己的方向。甚至有个人到四十岁啦、五十岁才开始在讲啊，我的生活爱安那过。哦，即个感觉讲，或是我家己上介好的一个方向。每一个人的脚步不一定，所以咱有当时啊可能行较慢，哦，无代表咱已经输啊哦。有当时啊，咱停一下。思考一下，把一些养分慢慢的吸收，哦，嘛无代表你已经失败啊。上可怕的就是讲吼，你为着要赶紧，要去共约讲啊，已经较头前啊，我可能输啊啦。你把自己累垮了，这样子也不对。咱常常咧看人招标比赛，你知无？雄雄，迄人跋倒哦，啊惨啊，这个绝对输的。结果一爬起来，迄个哦，一直冲刺冲刺，伊拿第一名。所以人生吼有足侪代志是无讲啥物一定安怎，只要你肯打拼，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你免烦恼头前你叫袂着，哦，搞不好头前迄个人哦冲足紧的，但是我跟你讲啊，伊到尾啊怎
1: 向向
0: 系无啦啦，
1: 冲足紧就无啦啦，
0: 结果迄个扎根的人开始趁这个机会就开始爬起来。所以人生吼有足侪代志，就是讲吼要送予大家，人生吼上界骄傲的就是讲，唔是你赢过偌侪人。是你伫跋倒的时阵，你愿意阁爬起来，往前冲，慢慢的走。因为每一个人打无一定啦，吼，你唔免去跟人比较，
1: 对，
0: 唔免跟人比较。所以吼，如果你即马那一个努力还未成功的时阵，你不要怀疑你自己，
1: 坚持，
0: 你一定爱坚持，
1: 坚持下去，
0: 坚持。但是一直坚持就是爱逐项做看，较扎实。
1: 对对对，爱做稳才讲，
0: 嘿，做稳，
1: 稳，
0: 有一天。你的运哪来？你的比上搁较紧啊！
1: 对，
0: 你有可能已经拼过头前迄个人啊！哦，所以因为伊无扎根嘛，就是这样子。所以吼，暂时还没开花结果哦，你不要怀疑自己。哦，你就是慢慢啊，哦，和那土壤的养分一直在吸收，
1: 慢慢吸收，
0: 等到有一天机会来了，就是你成功的那一天。不急着跟别人比较啦，咱一向人生都过家己的生活，都好，莫去

比相较敖。每一个人拢伊有伊敖的所在，歹歹买拢一波赚。哦，你不要一直觉得说哦，伊那较敖，哦那我只含慢，我含慢毛，我家己的一个好啦。哦，只要专心哦，甲家己比就好啊，一天比一天。

0: 生活，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对，阿妈希望讲吼，大家迎来的就是属于自己的阳光，嗯、就是这样子、嗯，一天比一天好，这样子就好了。哦，祝福大家哈、哦，谢谢。
1: 很棒
0: 呢。哦，真的。
1: 我感觉今天是真的，就是不要跟别人比，
0: 不用跟别人比，啊，就是吼，也不要想觉得说，哎、欸，我今晚跟他落后别人，不一定哦。你敢知道若干年后，有当时啊，
1: 咱看会天差地别哦，
0: 真的、這個、是这样子，一定要鼓励自己，
1: 啊、
0: 没关系，我现在先这样，嗯、我扎根，有一天我跟你讲，我一定做茁壮哎，所以一定要这样子想，好不好？嗯、好，安尼赶紧咱来过来唱歌哦。
1: 好，来大理简爱阿妈吼，你点的婚是英雄，钱是大。
0: 好，来这个欧弟的佳琪姐拍摄你一条歌，我搁给你欠一下，先欠这个，先唱欠情歌，
1: 先欠一条情歌，
0: 欠情。
1: 来，台中侯文大姐哈，你点的来去台东哦，
0: 来去台东行行哦，来哦。

谢谢玉花姐、楚儿妈妈、月英姐、淑珍姐、李芳姐、婷英姐、优美妈妈、金梅姐、吴芳姐、墨子大哥大嫂、文艺大哥、满足姐。

0: 明田大哥、现场大哥、月一姐，来感谢大哥李晴姐。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接受带来这首，因为是詹老师、詹雅文老师的歌曲哈，《欠情歌》。谢谢，感谢洪阿姨、慧珍姐、淑芬姐、墨子大哥大嫂、金梅姐姐、樱花姐、丽芳姐、春菊姐，感谢婷英姐姐、简爱阿妈。

谢谢，感谢志云大哥、楚文姐，谢谢玉莹姐、嘉桦姐姐、樱花姐、齐博大哥、金梅姐姐，谢谢，感谢明雪姐、月莹姐、宝钗姐姐，感谢雪儿姐、文娟姐姐、丽。

0: 红姐姐、吴芳姐，谢谢。阿豪妈妈，阿豪妈妈应该有在看哈。秋香姐、彩娥姐、樱花姐、现场大哥、甘露大哥哈、春菊姐姐、文艺大哥、玉花姐、雅慈姐、简爱阿妈。
1: 来去台东，洪文大姐有在看无？你点的哦？
0: 哎呦，今日来去台东行行，台东是一个好所在哈。
1: 真正好山好水，
0: 好
1: 风景。好
0: 好啊，各位大姐，一种雪糕哦，雪糕哦，都好食。
1: 没有错。

谢谢美红姐李大哥、素燕姐、月桂姐、齐博大哥、李芳姐、月英姐、文娟姐、红阿姨、美香姐、金梅姐、银化姐、二姑姑、云青姐、春菊姐。

谢谢幼妹妈妈、德顺大哥、丽娇姐、月女姐、正东大哥、美香姐、雪儿姐、素荣姐、

0: 谢谢丽珍姐，谢谢碧芳姐、满足姐、素月姐、幼妹妈妈、月云姐，感谢大家保佑。
1: 哇，台东回来，台东回来吼，去台东佚佗啊。但是台东吼，就是嘛真热，这个时间应该真热。
0: 应该也是蛮热。
1: 哦，台东很不错。哎，反正吼去遐行行嘛，足趣味哈。啊，即卖已经吼要来点歌，咱这爸爸妈妈一直都唔捌点过歌，欢迎打电话来点歌，因为时间有淡薄仔长，会使点歌
0: 哈。多点一些。
1: 嘿，多点一些哈，来04233308。
0: 03303。
1: 啊，你不要点歌，每当打电话起来噶，咱这。预先欧乐子哈，跟预先欧乐子的哦，来，赶紧的哦，来玉林来接电话，来，喜美姐姐，
0: 哎，喜美姐，
2: 哎，我来点南都夜曲，哦，
1: 南都夜曲，吼，哇，足久无听这条歌，好听，
0: 好听，
1: 啊，南都夜曲，感谢阿姐
0: 哈，
1: 感
0: 恩你，
1: 谢谢，感谢，来，这爸爸妈妈一旦卡电话起来啊，跟预先开讲一下哦哈，来，这位是咱的淑珍姐姐，
0: 哎，淑珍姐。
2: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点一条，
0: 你好，
2: 你好，
0: 嘿嘿嘿，
1: 你
0: 好，我想无啊咧，
2: 酒醉也是地当，
0: 哦，酒醉也是地当，
1: 哦，酒醉也是地当哦，
0: 这个好听呢，
1: 真的哦，哦，来听不要紧吼，来，
0: 酒醉地当哦，
2: 真的
1: 哦，哦，酒醉也是地当，我第一个听
0: 的，那是练好再跟你讲，好不好？
1: 哎，练好哈。好，感谢你，感谢你哈，卡电话起来，卡接来
0: 哦嘿，
1: 卡接来哦，淑珍姐，哈哈哈，伊这应该是喊你点歌，喊你点歌啦哈，
0: 谢谢啦，
1: 好，感谢哈，来，这位是咱的满足姐姐，
0: 哎，满足姐，哎，
1: 满足姐，
3: 哎，
1: 你好哦，
3: 哎，我哎呀，我啊，地线就是只要一组牌。
1: 哦，要自拜哈。
0: 啊，安尼啊，无礼拜五啦，好不好？你我礼拜五嘛是伫遮。
1: 哦，礼拜五好不好？
0: 安尼拜五再来听。
1: 礼拜五哦。
0: 哎，礼拜五这个示范啊。
1: 好，感谢满足姐。
0: 哦，
1: 感谢你哈，感谢。好，拜拜哈。来，咱这里阿菊商行。
0: 哎，邱菊姐，
1: 你好。
4: 必经的城市，
1: 必经的城市哈，好，再给你安排哈，这感谢你哦，
4: 谢，
1: 好，感谢，好，感恩哦，哎，大家拢做细腻的呢，
4: 喂，
1: 阿妈喂，
0: 阿妈，
4: 一线。
1: 阿妈高十
4: 岁，两班的哦，
0: 成绩跳不出来啊。
1: 哎，今仔来代班，
0: 对哇。
4: 啊，今仔日下仔我嘛看，
0: 有啊，
4: 伊八点的，十点的了。
1: 对哦，哦，你看嘛，阿妈拢在旁
4: 边，拢无要困，你看，
1: 真正是得辛苦，
4: 对啊，
1: 辛苦。
0: 阿妈咧跑跑，
1: 少年人，哎呀，赞。
4: 准备给伊说多声啦，听我的歌啦。
0: 不会啦，阿妈，哎呦，
1: 阿妈，
4: 我叫困你呢。

0: 讲叫困嘞，等阵再困嘞，讲，哎呦，啊，你听我的歌，你听我的歌，赶紧来，赶紧来。
1: 我刚才有听到，阿
0: 妈在
1: 播机，阿妈足清楚，足明理的，
2: 就
0: 安尼哦，
2: 就是说不起，
1: 真的呢，真的，
0: 你看，恁家哦，少年啊吼，拢安尼大家都乖乖，
2: 哎呦，安尼哈，
0: 啊，拢看到真有人缘呐，
1: 阿妈真够，阿妈拢口吐莲花呀。真的，阿嬤都口吐蓮花，
0: 都在家裡的孫女咧。
1: 真的喔，阿嬤，咱先來點歌，好不好？咱來點歌。
0: 啊，无后日再来开讲啦。
1: 嘿啦，对，咱先点歌吼，后壁搁再坐人来点，来等下吼。啊，
0: 要点咩老歌啦？
1: 好啦，来。
0: 淡水五色啦。
1: 哦，淡水五色啦，哈。
2: 好，
1: 阿妈谢谢你哦。
0: 真谢你啊，嘿。
1: 好，阿妈谢谢哈。
0: 谢谢你，
1: 好，拜拜。
0: 听歌好玩听。
1: 好，感谢阿妈，阿妈我挂电话啊，哈。好，拜拜。来，月慈姐姐你好。
3: 月慈姐
1: 来去接个卡哈，丽学姐。
3: 哎，丽学妈妈。
4: 依林。
3: 嗨，妈妈。
1: 哎，阿姐。
5: 下午好。
4: 玉仙。
3: 嗨，
4: 你会不会唱《让每个人都心碎》？
1: 一定会晓，这条歌。
3: 阿伯，礼拜五来听好不好？
1: 哦，礼拜五来听好不好？
4: 礼拜五哈。
3: 对，礼拜五一样是这个时段哦，哈。
1: 哦。
4: 你跟子昂。
3: 对。
1: 好。
3: 好，
1: 阿姐，谢谢你哦，感谢阿姐，好，拜拜。好，来这里，珍贵姐姐你好哦，第一个听这边的电话。
6: 没有啊，我关你的节目，我今麦你话你诶，赵先生两个节目，依林那个两位好，
1: 你好，
6: 依线哦，
1: 你好，
6: 哎，依林我点那个敖鸡林星，
1: 好，敖鸡林星，好，感谢阿姐，快接来惊大嘞，嘿，
3: 对啊，
6: 对了，因为我最近都回，我现在住淡水的，
1: 哦，对对，
6: 搬来高雄的啦，
1: 哦，安尼哦，哦，哇，
3: 从北到南，这么难，
1: 从北到南，
6: 对，
1: 哇，感谢阿姐刚收看哈。
3: 谢谢，
6: 那准时看你们两个的哈，
3: 谢谢，
1: 感谢哈，
6: 刚刚我点东京啊啦，
1: 啊对，以前本来听今麦的暗时啊八点哈，
6: 我知呀，我拢看得到时的哈，
1: 哎呀你好，谢谢
6: 你好，易信好，你们两位好，
1: 感谢，
6: 拜拜，
1: 谢谢，拜拜。好，咱来本东听马戏港，逛个路线呐哈，带来这新朋友哈，来这丽珍姐，
3: 丽珍姐，
7: 哎，开会新的路线哦，
3: 哎，
7: 这献给呀，
1: 啊，这献给恩导啦，赞呐哈，
7: 一波就献给，
1: 真正做献给，
3: 丽珍姐啦，
7: 哎呀，
1: 啊，进来，时间袂好啊，这，
7: 啊，唱歌多听，唱歌多，
1: 真的，
7: 我听来唱歌，
1: 对啊，所以你看就去甲看者。
7: 对啊，我点伊就讲咧，三年车夫之乱咯，
3: 三年车夫之乱
1: 哈，好，感谢阿姐哦嘿，好，拜个给你请啊，好，
3: 拜拜，
1: 哎对，好，感恩吼，和时间的关系啊，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希望咱这吼，哎，有没有对的好朋友，刚刚带你电视台爸爸妈妈先听拢，搁甲咱介绍，我伫线下为大家服务，甲玉线、甲子兰、甲玉林到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赶紧的卡电话啊，感恩恁大家哈。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9: 多稳又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10: 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11: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0: 我食真久了嘞。
11: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起码真翻倍啊！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哎，安尼真正，你阿妈讲中医咩？
10: 我讲阮老公在食，两个拢在食，阮老公食暗时

0: 好困，
1: 暗时好困哦。
2: 我心心袂加疼，我嘛咧嘛咧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一边说说，
1: 唔免听
2: 是要会疼啊，唔说有样有好有较好。
0: 这了本来手会麻，你要会袂麻？
3: 你有在食无？
0: 哦，我食三刀去啊。
3: 你食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0: 哦，我食了好，后后边本来高旺，有一点袂疼，啊，什么拢袂疼？
3: 拢袂疼，对不对？够厉害对无？
0: 对对对对。
1: 这个银子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卖，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条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可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口，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银之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毋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毋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之美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诶，你千万毋好错过，吼，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若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若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若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下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银脂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银脂酶，食两个月过了就剩200.8啊，哦，2.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脚，即摆一天两粒面纸面，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脚都袂麻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面纸面两礼拜了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银脂酶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食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食两粒银脂酶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紧啊？啊胖紧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举袂悬，食银脂酶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当个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脂酶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银脂酶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则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 有人甲你讲个清火炉，唔是清火炉，爱甲油条，爱甲即个一粒一粒即个

0: 卡伫个血管边啊，即个垃圾爱甲扬掉，因为吼、哦、正常个血管就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个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骹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会造成啥？即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会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欧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即咱的观众朋友若开始讲啦，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广告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即个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紧耳仔会酸痛，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法度一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会麻的，你有这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啊、哦，安足简单的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塌掉的。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转，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叫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即个议员吼啊，即叫做树本胜一郎，伊家即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进前伊还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莫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莫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莫发生这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导棍，这是爱特别落去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和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讲食这個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個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甲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送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2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客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加油！
1: 嘿，
0: 嘉莹。要大专线做诶。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专线做诶。
1: 喂。
0: 要大专线做诶。
1: 线
0: 做。好，来六十五线三千个内底，古弟哦。
2: 大专诶。
0: 大专诶，大专诶，卡手较紧诶哈，才三十个尔。报国大哥。好，线做诶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暗哈，较早毋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嘿。
0: 大专线做诶。
3: 线做。
0: 线做诶，来六个八线，甲下一个来，你陈太太。
1: 好啊，
0: 手麻有效无？足有效的，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3: 好，谢谢。
0: 好，来谢总，来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哥谢总。
3: 谢总。
0: 好，来五十三岁三千个小姐，王太太你好。大哥谢总。好，来等我一下，五四岁来营养师哦，孟姐来，营养师哦，孟姐来，我一定要跟青岛大姐。
3: 对。
0: 大哥谢总。
3: 谢总。
0: 好，来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喂，你好，来红友大哥，大周先生，
4: 对，
0: 好来，我五六百双，甲下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甲下姐，三千个，甲下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周先生，
5: 大主啊，
0: 大主的来，你好，十一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大周先生，
5: 大周
0: 我讲，谢总只要存四百三十块，大周只要存三百八十五块，你家算得好，三百八十五只要存十二块俩，来，你好，家，你好，阿弟啊。
5: 你讲
0: 当时要我先啦。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的，二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周先生。
4: 尹志明大周。
0: 好，六个四线尹志明大周来，吕大姐你好。大周先生。
6: 哎，我
0: 袂说错。好，先生，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七十三千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十三五千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抢先甲咱赞助的，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后摆莫甲我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7: 你好。
0: 大周先生，好来啦，七转大周先生，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
8: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甲听说胭脂梅一定爱食，一定爱来保养。咱吼爱吼，甲咱的血路吼较顺透，较袂有迄种吼啊，即个较无好的迄种有的人是小中风啦、等等的吼，耽误着家己的吼性命重要性。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赶紧吼来买吼来食来保养吼。0800009119，咱的烟火大哥吼，啊个奇花姐姐吼，赶紧的哦，赶紧卡电话吼，谢谢你。来，月桃姐。
9: 哎。
8: 尹志梅一组，多谢阿姐讲支持哦，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哈，阿姐谢谢。来，奇花姐姐，拍摄，互你等下顾着，奇花姐。
9: 嘿，我要 D 三。
8: 啊 ，D 三一组吼，多谢阿姐讲支持哈，你等一下哦。
10: 好。
8: 你等一下哈，感谢阿姐哈，谢谢你哈。所以爸爸妈妈，今仔尹志梅吼，你若是厝内底还佫有，还是讲你无用着，拢袂要紧，你会当买别项，甲阮支持一下哈。拄只烟火大哥无甲恁直接听到，拍摄，赶紧卡电话吼，爸爸妈妈，真正。咱人吼，即摆吼大部分拢吼大鱼大肉食足济，咱的血会靠会落，即吼真正吼就是讲简讯的讲，咱吼必须要吼，甲咱这血啦吼，甲吼清哦，较清嘞吼，咱就是一定爱来食胭脂梅吼，胭脂梅吼，伫咱这几年吼，受到足济人的吼。这个重视哦，你看日本人有啥物吼，因的血型拢足长的哦，因拢来食这个胭脂梅，希望这爸爸妈妈吼，趁即届哦，赶紧的吼，有优惠，就是小组的七盒三千块，因若大组的十三盒五千块吼，到阵厝内底的人吼，大大细细到阵来保养，安尼好不好？开放一盒，唔捌买过，唔捌食过，开放一盒吼，恁食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赶紧卡电话吼，0800009119。来，这位是咱的秀玉姐姐，你好，阿姐。
11: 好。
8: 哎，你好。
11: 胭脂梅一组。
8: 好，感谢阿姐，多谢你给我支持哈，你等一下哦，阿姐谢谢你，感谢你哈。来，爸爸妈妈，赶紧来卡电话哈，0800009119哦。你看卖啊，咱来了解一下哈，咱卖就是讲热天就袂心肌梗塞哦，一定会哦，加减拢是会。假如你若吼血路无循环，无家顾好，我跟你讲。这个就会找上门了哈，这都得找上门，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平时吼，这个健康吼，哎，保养拢爱靠家己。国天大哥大嫂你好，
12: 好，
8: 哥哥，你好是玉林，要一组啦哈，
12: 啊，
8: 你要爱胭脂梅呀，
12: 啊，
8: 好，感谢，
12: 每个细组都，
8: 好，等等，再细组讲完再个买哈，感谢哥哥，啊，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多谢多谢哈，所以吼来。咱这个心肌梗塞吼，已经年轻化，唔是老岁仔人才会安尼吼，爸爸妈妈，咱这出来底吼，这少年人嘛爱家顾好，所以吼，这个十年当中有。 中壮年吼，已经增加五成的中风，啊，佮有心肌梗塞的这个问题啊，所以一定爱吼，赶紧来保养吼。来，咱这个吼啊，颈动脉狭窄，啊，佮吼会

0: 怕中风啦、晕眩这种的视力模糊这吼，都一定爱赶紧来吃咱的隐肌酶。你有吃就有保庇啦吼，有吃就有惊去。咱平时吼有这个咱这个弟兄吼来保养，来吃咱这个隐肌酶吼，咱真正吼足侪人，比如讲我。一半间啊，我嘛会做操劳诶，我嘛会感觉哦，可能有睏未起的问题啦，或者是讲哦，我伤忝，我阿妈困紧真诶，哦，暗间呢，足惊家己毋知安怎，啊，我着赶紧诶，暗时啊要睏进前，趁两粒仔隐形美，我甲你讲，隔天起来，敢若就要活龙同款，所以这是阮有食过，阮才敢安尼甲你讲诶吼，所以小心哦，咱诶生活当中有一些警讯，咱一定爱说你，你若惊路吼，容易安尼穿平平，爱赶紧来食隐形美。吼，啊，搁咱这啊，脚手的冰冷的畏寒的这，然后啊，搁吼面色会发白、头晕、脑眩的这种，吼，常常变天吼，就耳鸣的啦，吼，啊，咱常常吼坐久啊，吼，脚下麻的啦，吼，啊，真眠吼，无都困觉天光的品质吼，你困的品质无好，这赶紧来吃。你有去检查过无？检查讲咱的健康出现红字的无？吼，这拢一定爱赶紧的，赶紧来保养啊哈，吼。肩颈酸痛诶，就像我拄只咧讲诶，我当时吼，我肩颈酸痛啥吼，我拢定定感觉讲，哇，真正隐形美吼，对我来讲是最重要诶物件，所以我前一阵啊，两礼拜前我去健康检查，医生甲我讲，哇，你身体有够健康，真正连一个红字都无，所以平时保养有重要，足重要，希望即爸爸妈妈吼，斗阵来保养身体，吼，身体愈来愈勇健吼，所以。您知影哦，这隐形美应该是唔免阁我讲，拄只讲龙哥已经讲甲足清楚。隐形美这项物件会当吼咱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吼啊，阁会当吼咱这隐形美有活化血的作用，吼。在日本吼，隐形美被荣誉称为吼血管的保健之王，吼。日本人吼咧创造这物件吼，拢真正吼足顶真诶足厉害，所以爸爸妈妈一定爱赶紧来保养。来，这位是咱这个吼张小姐，阿姐你好。
1: 你好，我要
0: 给你订隐形眉。哦，对对，到底来保养哈，阿姐要一撮隐形眉，多谢你给我支持，多谢你的听收的电话唔通挂哈，阿姐谢谢你，感恩你哈。所以爸爸妈妈，赶紧的哈，一定爱赶紧来到底保养哈，超级顺畅啊，一粒搞定啊哈，我是拢食两粒啊，所以爸爸妈妈，不管你食几粒，有咧保养都有差哈。咱隐形眉哈，内底当修复咱血管的那个细胞，啊，佫会当让咱的血管畅通，改善咱血液的循环。这尼啊好的物件，爱赶紧来保养，抑制咱这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哈，让咱的血可回流啊，让安尼吼顺畅。就敢咱吼，咱的水沟啊，若去塌掉会安怎，对不？啊，你啊血管去塌掉会安怎？恁大家拢会了解，所以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身体健康，大家拢愈来愈勇壮。赶紧继续敲电话，甲我支持，然后谢谢大家，0800-009-19，感谢大家，谢谢。

来0423379559，来玉林你刷卡，来给继续播，点位继续卡哈。来，丽轩妈妈，娜拉提的养蜂女。

0: 谢谢丽萱妈妈、春菊姐、文娟姐、明学姐、丽珍姐、雪琴姐，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来继续带来一首啊，最后的恋人，邀请台中的邱小姐哈，邱小姐，你一定要乖乖学哦，嘿。最后的恋人，感谢大家的精神掌声，月英姐、天才大哥、月娇姐，谢谢春菊姐姐、月桂姐、富儿姐、秋伟姐姐、丽玲姐。

0: 来美妈妈，混未混香。
1: 来，好听歌曲未混香，秀云姐姐音乐节，品珍姐姐文娟节，敏燕节，谢谢文瑞大哥大嫂洪阿姨。学姐富儿节，静义大哥月香节，宝钗姐姐嘉华节，感谢莉莉。

谢谢樱花姐、李玲姐、哲明哥、玉珍姐、洪阿姨、玉轩妈妈、文雄大哥、玉慧姐、秀兰姐、林学姐、丽慧姐。

0: 谢满足姐、福成大哥、莫香妈妈，
1: 谢谢北风潘，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最后带来继续分享回忆。好，邀请咱南马 K 素琴姐姐，因为咱这观众朋友到底来听歌，谢谢你们哦，谢谢，感谢你大家哦。
0: 谢谢雪清姐、彩华姐、文瑞大哥、素贞姐、敏燕姐、玉珍姐、李雪妈妈、文娟姐、金义大哥、李君姐、阿锤大阿公哦，阿公，真爱阿妈，分中回忆，天气伴相随。

0: 谢谢金雄大哥、顺德大哥、锦龙大哥、玉花妈妈、春梅妈妈、福成大哥。
1: 云中月圆，天星伴相随。

0: 谢谢立方姐、素云姐、满足姐、立轩妈妈、小春妈妈、李玲姐、月英姐、林雪姐、德胜大哥、玉慧姐、春菊姐、瑞斌大哥、简爱阿妈、张小大哥，多谢各位拍手。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看到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都无要过加讲啊。不过一定爱来感谢咱玉仙，谢谢玉仙，
2: 对啦，感恩哈，拜托。
1: 谢谢感谢玉仙哈，到顶哈陪伴哈，来服务咱这哈啊好朋友咱这时段。
2: 是
1: 当然哈，安尼今仔玉仙，你想要化名还是要抽奖？
2: 我化名。
1: 好，来，你来化名。
2: 我化名来。
1: 哦，来。
2: 五、四、三、二，停。
1: 哎，没有
2: 听，是不是？不照拍出来需要被我骗了吧？来猜一下，
1: 啊，这位是哪一位呢？回答，
2: 回答，席美姐啦。
1: 席美姐、哦、啊，你拄只，刚才头前有进来一路吧？席美姐进来哦。
2: 哦，咱这。我记得一个姓名，我刚才有看。
1: 嘿，席美姐对。

0: 对对，洗美姐。不是，我叫洗美姐，不要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哪说嘞哈，有尊神哦哈，有尊神了哈，
1: 来，
0: 对，有打电话起来都有尊神哈，
1: 洗美姐，
0: 看卖今仔的手气安怎哈，啊来。

0: 我跟你说我们的沐浴乳是香的，很好很好洗，而且又天然的。
1: 对啊对啊，
0: 这个时间没起来我感觉有点危险，应该就是去没用了啦。不要紧，因为如果去洗到你算说很好运的，好不好？谢谢，感谢感谢你这爸爸妈妈今天的陪伴，多谢你给我们支持，感恩大家哦。如果刚才东西没去把握到，麻烦一下先把玉线的电话抄起来，来玉线的电话
1: 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嗯嗯，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们，然后
0: 因为
1: 我感觉就像我这么在暗时啊，感觉有啥？你看，因为咱个在拢在暗时啊，
0: 对对对，有影有差啦。
1: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0: 对对，多支持。
1: 这当然是很重要哦。
0: 当然当然哈，大家拢爱支持。其实我拢常常讲吼，我们一寡吼是都拢讲啊，因为你拢甲我讲吼爱支持这少年诶，所以吼咱这爸爸妈妈。其实我的业绩嘛做歹，
1: 所以嘛再多支持玉玲姐啦。
0: 我讲真实，我讲真，我拢赶快，因为咱拢是，因为我感觉讲哦，不要给客人压力。
1: 啊，对了对了，
0: 我讲人客就是安尼，你看什么人有你缘，啊，你就该支持。
1: 没有错
0: 啊，没有办法去说啊，一直讲拜托讲安怎，我因为我从来不给人家压力。啊，当然那么是讲爱支持咱这少年人，真正是有影的
1: 哈。
0: 谢谢大家啦，我今仔我也唔免出来哈。
1: 还有，
0: 咱在玉线的电话给抄开的对吧？
1: 哈，
0: 0982749783，那这爸爸妈妈支持一下哈，因为哈八点钟，因为阮做过，真正嘛无好经验
1: 哈，
0: 有时间去噶，咱这个因为两点到四点进前是阿庆啊嘛，哦阿庆啊，伊即马佫带一个新人，
1: 哦
0: 水水啊，有时间去甲看一下哈，哦阿 Q 啊，佫甲扫一下哦，
1: 要不要换子郎电话？
0: 啊当然当然，我这边看时间哈，好来子郎的电话，来子郎今仔请假，阿妈仔就等来哈，
1: 没错，
0: 0962056158
1: 0962056158。
0: 对，咱子郎的电话赶快嘛是吼，你叫爸爸妈妈甲抄起来、翕起来哦。
1: 加来
0: ，QR code 爱甲扫落，加来，一定要贴图。一点啊，不管你
1: 敢看加赖的话，一定爱传个贴图。
0: 对对，安尼人才知啊。谢谢大家，谢谢玉线，明天见，拜拜。

0: 新歌额头三十度，陈绮贞伫厝里累个洗被单。
1: 你若真人讲吼，要互伊较用的，应该是爱加到四十五度。
2: 哦，
1: 你啊少点练一下。
2: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个练个只要六十度。
2: 三十度的应该看心做啊。
1: 四十五度喷你洗面做啦。
2: 哎，哇，真的真的真的，
1: 所在无共款啦。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敏阳生山的噩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4: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了？
3: 哎，你要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哎，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0: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伫咧这个拜三四点准时吼，来安排一首《一生只爱你一个》。

宝琴妈妈，哎呦，谈到看到芳兰妈妈、土爸爸啊、哦、哈，谢谢，感谢李荣妈妈、文彩大哥、月女妈妈、明芳大哥、吉星大哥、风明大哥、阿田妈妈、韩笑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林珊妈妈、金宝妈妈、阿群妈妈、秀芝妈妈、秀菊阿姨、玉兰妈妈、佳琪姐、秀英妈妈、泽凤妈妈、淑芳妈妈、素娥妈妈、美香妈妈、丽丽妈妈、雪琴妈妈、富美妈妈，谢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哈，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2: 大家到阵来做伙。
1: 大家到阵这个拜三下晡时啊，吼，一生只爱你一个啊，只要你愿意看这部，啊，只要你有听到这首歌，我知影迄破声有啥，就无啥会礼拜。
2: 其实我对这条歌就有感觉。
1: 就有感觉，因为你的人算真专情啊，拢一概爱吼。拢爱一个尔，
2: 当然你也爱。
1: 甲这个讲爱一个，甲迄个讲哦爱一个，吼，哎呀，咁样咧。
2: 一对一啦，系啦。
1: 哦，一对一。
2: 当然啦，不然你要一对多嘛。
1: 哦，是安尼吼，啊，唔是以前的皇帝啊。
2: 当然唔是啥物伊斯兰教诶。真
1: 的啦。真
2: 的
1: 啥？我最近吼。
2: 真的啊，回教就是可以一夫多妻啊。
1: 最近咧真难得吼，真难得啊，想讲吼啊，暗时啊有些较。休困的时阵吼，我就罕咧追剧的人嘛吼，你嘛知影，无咧看啥物八点档，吼，自我细汉到大吼，我唔捌真真正正甲一出戏吼，自头看到尾，吼啊，但是最近吼，这个心血来潮啊，我自细汉吼，我就足介意一本册，吼，一本册，啊，这算古册嘛吼，这就是咱。啊，以前咧所讲的这个《三国志》啊，
2: 哦，啊，
1: 《三国志》、三国，哈，三国。啊，因为吼，伫咧这个大陆吼，伊有加这段故事吼，哇，用一个真大的规模吼，用足侪经费吼，落去翕这段这个历史的故事啊，啊，所以我还蛮喜欢看的。啊，最近拢咧暗时啊，就是有闲就看一下，因为用迄 YouTube 无，迄一集拢甲你。分好好势啊嘛！
2: 啊，
1: 你倒位有看，倒位无看，迄拢袂漏高级。
2: 那个 YouTube 可以看是？
1: 可以。
2: 因为有诶 YouTube 看无，就是有版权，那可能这个可以。
1: 啊，迄就是顶管会当看嘛，啊，就是因为逐集拢看会到。哦，因为我有一点强迫症啦，吼，我甲大家分享。我若一集无看到吼，我心肝就硬叫。
2: 就是没办法跳级。
1: 我没有，我的人无法多，我的人拢无法多跳来看。诶，减看一集，我感觉哎呦，
2: 敢那。有诶人会快转诶，你敢未？
1: 这种我较袂，吼，我咧看财经新闻，我会快转，因为财经新闻可能吼，就是用足紧的速度啊，听因分享讲啊，最近国际的局势，
2: 听重点，
1: 啊，未迄条听重点，但是因为毕竟咧看这种吼剧啊，吼，看这种剧情的吼，你速度若调紧，迄演员讲话迄个速度一旦变化吼，迄种情绪的表达。就比较不一样，我是这样觉得，所以最近看迄三国的，像你讲的，哇，即个大家都嘛一夫多妻，啊，一个皇帝三妻四妾，你看以前的迄个董卓嘛是啊，哦，迄东西祸乱朝纲嘞，后规个后壁后宫佳丽吼，唔是皇帝在用的嘞，拢董卓在用的嘞，你看卖。对啊，
2: 所以你就嫌神医。
1: 无啦，我看人吼，就是爱做的代志，就是爱吼这个正确。你看最后咧，因为一旦吼做代志做无好吼，后壁一步错，步错
2: 啊。
1: 哎，你想咧，原本这的人拢是皇帝的人，啊，你甲提起用，当然足侪咱其实吼良心，这的吼好的人，好的这的神主吼。嘛是够非常的多嘛，啊，所以大家看袂过啊，啊，所以后来就群起讨伐嘛。
2: 本来就是啊，你感觉可能无人会去讲你啥物，其实很多业力会爆发。
1: 哦，有业。
2: 对啊。
1: 业力会爆发。台语就是讲业障啦，
2: 哦，
1: 业障会来啊。
2: 就是，卖讲较歹听，讲较。我讲，本来是要讲报啥物，唔是？
1: 报啥？报应啊！
2: 系啊，
1: 报应较要紧啊！报应这生成的嘛。
2: 但是你看，像足侪人，很多人小时候可能做啥物代志，你长大都会被翻出来，你不要以为都没事。
1: 系啊，这个三岁看医生嘛，七岁看到老嘛，这其实嘛有这个医学的根据啊。啊，因为以前咧细汉的时阵吼，咱的脑部的发育吼，还未发育好势，所以三岁小可定型啊，哦，伊所听到说，吼，这个家庭和伊的一挂，这个气氛也好啦，吼，啊，加和伊的教育啦，三岁会影响到，吼，到这个大汉，啊，那七岁过后咧，大脑已经发育好势啊，哦，伊这七档所累积的物件，哦，可能会一路会累积到这个，哦，得到老啊， 就到老了，所以教育也很重要啊。
2: 当然很重要，你讲到有教育，最近嘛有一个一个剧也很好看，也叫做《铁拳教育》
1: 啊，《铁拳教育》
2: 来电的是真正最好看的，每一集。
1: 安怎好看？内容在讲啥？
2: 就是内容，就是讲有的是。就是拢在讲好好发生的代志，
1: 尤其是霸凌呐、啊，
2: 对，因为韩国嘛，这是韩国那边嘛，这出等电视，也算电视剧啦，嘛就有名，最近就有名安尼，就是每一集拢在讲好好发生的无同款的代志、嗯，有诶讲霸凌诶，有诶拄着恐龙家长诶，无就是学生霸凌老师诶嘛有。
1: 嘛有哦，因为有诶老师他坦白讲哦，迄种好性诶。
2: 对。
1: 像阮会记我以前一个历史老师，历史，迄人的吼，足好性诶啊，细粒子安尼，哇，讲话轻声细碎，啊，胃的嘴讲出这种历史的故事吼，哇，你会感觉啊，人阁生了水水，生了就有气质嘞。听伊咧分享吼，你就会觉得哇，听伊讲故事是一种吼人生的享受啊。
2: 其实这种代志，其实顶阮细汉时，咱都捌发生过。我嘛知影讲，某一班的老师被学生气到哭这种。
1: 对啊。
2: 被学生去互学生啊欺负甲。不敢来好好嘛有诶。
1: 啊，像我谈到讲诶，说吼，历史老师就是啦，伤过好性
2: 啊。
1: 就会囡仔吼，
2: 就很爱学生这样子。
1: 囡仔有时啊，就甲爬去你诶头壳顶，
2: 吼，
1: 拢好爬去。老师咧管，根本咧台下就无人咧听啊，耍手机啊。
2: 而且即卖诶囡仔，搁较恐怖，因为因拢有手机啊。
1: 对。
2: 然后学到一些有的没的，毛迄种。趁钱的，要趁钱的啊！
1: 学生得趁钱哦、喔，
2: 对啊，
1: 趁什么钱？
2: 趁毒啊，卖毒给同学。他跟他说，因为那个女生嘛，女生就想要身材好嘛，高中生这样子，想要身材好，阿姨就想要去做偶像练习生的、
1: model 啦，因为韩国上流行的嘛。
2: 阿姨就想讲，要用什么方法会当减肥安尼？
1: 瘦瘦针啊。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集中，变成一出这个影集吼，翕予大家看。
2: 而且真的，我觉得真正爱关心处理的囡仔，有的囡仔去学校哄欺负、哄霸凌，回来惊家长烦恼，是真正拢唔敢讲。
1: 唔敢讲，
2: 真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多多的去了解一下小孩在学校的状况。
1: 真的是，像我昨昏吼，我最近拢行一直以来我拢行路上班嘛，我当中吼，昨昏我伫要到公司的时阵吼。忽然间我听个奇怪吼，大马路顶管靠一种声噪足大声的，足大声的，愈来愈大声。我想讲我咧吹啊，我拿一支雨伞行来公司，我一边咧吹吼，原来声音吼，应该是远远徛来迄台奥多麦，一个中年的男子啊。我想讲奇怪，话干咧大细声吼，迄声足歹个啊，话干咧大细声，一路吼过来，后来吼。经过了吼，后边再一个，再因囝，再因囝，哇，骂甲大细声。迄当时其实吼，我心内就咧想啊，这个囡仔吼，敢有可能因为踮厝里吼，受到安尼时代，因为有诶毕竟时代较歹嘛，时代较歹，
2: 管较严嘛，
1: 管较严，
2: 严寡妇就出高产。
1: 但是咧，你想哦，因为爸爸遮尔啊歹，囡仔无可能反抗嘛，但是人诶心理。有关的有一种不服气、不服输，嘛是人也是爱嘛一种自尊嘛，你敢了解？伫咧这种大马路开放的这些场合啊，众人安尼吼啊，拢
2: 一定会越过看，
1: 越过看，越过看。
2: 发生什么？
1: 其实对着坦白讲吼，对着囡仔的这个心理吼，迄嘛是一种创伤啊。
2: 真的。
1: 所以，当然啦，卖是上介好，但是我嘛会烦恼讲吼，像安尼囡仔唔知。到学校了咧，伊会颠倒家伊这种伫厝里所受到的这款的压力，这款的不满，会
2: 发泄在同学。
1: 同学嘿，唔知用伫咧同二， 还是讲因为厝里无温暖啊，厝里找袂到一个该认同的所在嘛，所以很多人就会到学校里面咧，为什么拢有一挂小团体？啊，小团体在学校当中合作小团体，到社会顶端咧，就做帮派，就合作一帮一帮的这个吼，的帮派。所以有时候吼教育吼，我感觉爱的教育还是给减爱啦。
2: 我觉得要爱的教育，也要铁的教育，就是我觉得两个要
1: 当然，因为这个事件吼，我都要安尼徛过来。咱做一个外人的人，咱唔知影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嘛。所以嘛有可能是因为真正可能发生足严重的吼、这个吼代志啦吼，才会和爸爸这尼啊生气啊，伫咧路人安尼骂安尼吼大声扫啊。
2: 我是感觉讲囡仔，可能他做错、你说用爱的教育没错，就是。麦克给他怕，但是要让他知道他错在哪里，就是可能给他一些北去上海的心态，几挂出坏，
1: 几挂因材施教啦。毕竟每一个囡仔的这个因的个性拢无同款，个性拢无同，啊，找一个伊适合爱听的落的方式。
2: 我细汉的时阵拢安尼面壁思过，啊，唔是干徛伫遐尔，
1: 面壁，
2: 手爱夹起，
1: 我手爱夹起，
2: 手爱夹起，啊，你会看到一个画面，
1: 啊，是妈妈，通常拢是妈妈来执行，还是爸爸？
2: 爸爸，
1: 哎，
2: 拢爸爸，啊，就三个嘛，
1: 啊，妈妈伫遐动吼，
2: 无，唔是，
1: 阿妈无，
2: 妈妈会伫边啊看，
1: 通常会动的拢是阿妈，
2: 嘿，对，
1: 对，
2: 我要讲，即马就是一个，阮家三个嘛，一个做唔对，三个爱做会发。跟我无关系
1: 哦。领导算是这个很有远见呢哈，主义整个连坐法官来得为领导开始。
2: 一个做唔对，就三个做会发安尼，啊，就手举起来面壁思过这样子。啊，这个时阵阿公阿妈看电视，啊，卖啦卖啦卖啦，无啦无代志啦，啊，就会来去啦。啊，我拢我唔敢。
1: 哎，就这听到我嘛，我其实我嘛就有感受的。
2: 阿公阿妈底下咧，拢唔敢。阿公阿妈甲阮叫，阮更唔敢嘞。
1: 哎呦，哎对，就让我想起过去的时阵呐，
2: 真正拢阿公阿妈
1: 想着足趣味的啊。妈妈以前要有些吼，妈妈真罕咧甲我，真罕咧甲我修理，但一半摆吼，啊当然也有一挂，还会有互你一个境界嘛吼。啊一届敢那唔知做着什么代志啊，得甲同学，敢那甲同学借钱去拜，得甲同。

0: 一个贷款借钱买物件迄摆，我妈妈足生气的，吼，啊，着掠你房间，着要讲啊嘛，吼，着要嘛着笑，着要讲啊嘛，吼啊，吼啊，囡仔紧张甲要死嘛，吼，啊，着入去啊，啊，妈妈门着关起来，着锁起来，吼，啊，着听着内面吼，安尼，哦，可能着大声细声啊，各方面的啊，即阵阿妈着出现啊。买啦，伫遐讲问啦，哎呦，嘿啊，迄囡仔忙安尼啦吼，阿妈就伫遐会尖啦。
1: 其实这咱这是足算足乖的囡仔，你敢不知道？阮表哥伊小时候就过灵精怪，
0: 哎，
1: 甲你当年的，甲你当年的，然后因为伊细汉时真足皮的，足皮的，结果阮姑姑就甲就处罚他嘛，爱当爱袂，就是可能已经处罚完，然后阮姑姑徛后都爱出去买物件。结果回来发现警察怎么在他们家啦，警察来他们家，
0: 警察来他们家，不要跟我说拍113
1: 喔，他打电话报警说他去用家暴，
0: 真的假的？
1: 国小大概四年级，
0: 哇，他这么巧喔，
1: 对，然后
0: 我
1: 会记得，我会记得那当时我们姑姑就，我们就好像有条件叫姑姑不回来，然后骗他说你妈妈被抓去关了。
0: 哦，那表示学校老师教育了不错啦。所以，那难怪我今天是，
1: 真的啊，
0: 真
1: 的，真的警察来我们家，
0: 真的哦，
1: 姑姑家，他说，你们家打电话说他去用家
0: 暴，结果姑姑敢知道，后来知道，
1: 大家都知
0: 道，又生气了，还是说又好气又好笑，
1: 可能觉得因为囡仔就安尼啊，就是较鬼灵精怪这样子。
0: 对，巧啦，迄算囡仔巧啦。迄做妈妈的虽然表面上生气归生气吼，但是心内应该是爱欢喜的。
1: 大家觉得很荒谬，
0: 很荒谬啊！但是表示囡仔足巧的啊，
1: 是巧啊。
0: 拄着代志先啊，寻求什么正当的这個。哦，官德来处理嘛，哈，还不错啦，哦，还不错啊，就够水够
1: 水
0: 啦，处理处理啊，处理呢，大家拢有一寡无同款的代志，但是
1: 觉得多多关心小朋友，然后爱知影讲伊的朋友是啥，
0: 系啊，
1: 爱知影讲伊伫学校拢甲啥咧相处，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啦，像最近暑假到啊，吼，多多的关心甲关怀，这是一定必须要的，哦，阿公阿妈甲孙仔关心一下。哦啊，摕50块啊，摕几十块啊，吼，可以去买一下凉的，买一个啊，吼，这个细修啊，这样吼，啊，那个小朋友就很开心啦。
1: 对。
0: 哦啊，所以出门去走走，往户外去，啊，莫逐工安尼，就伫咧这个吼，啊，手机啊啦，平板、电脑进前吼，去吸收真侪。囡仔无在调家己，因为年岁还袂到嘛，伊唔知影啥物代志，做对甲唔对。
1: 对。
0: 哦啊，你啊，逐工去吸收，因为即卖网络物件太侪啊。一大项吸收啊，啊大项吸收，啊那吸收就歹，
1: 对，
0: 这严重的哈。所以最近吼，咱这个出门佚佗，咱讲吼，民以食为天嘛，啊，民以食为天，拢会去想要找这个好食的物件食。
1: 食美食。
0: 啊，其实自以前咱的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米其林评比？啊，伫咱台湾啊，因为国外为法国啦，各方面这美食之都一路。并到咱的这个台湾，哦，咱台湾除了有这个一星、二星、三星，哦，星级越高越好嘛，哈，一星、二星、三星之外嘞，哦，像这个一星就是啥？那是这间餐厅红标一星呐，哦，米其林一星就是讲哦，你若开车经过啊，你会当停落来吃看卖，啊，停车经过哦，哦，
1: 一星比较多是那种。路边摊那种小吃、
0: 啊欸、也没有，一星都是餐厅的
1: 哦，真的、
0: 哦欸、一星都是餐厅，必比登才是小吃
1: 哦，必比登、啊欸、
0: 对、欸，所以那、分别哈，因上简单的这个评比就是一星，你开车经过，你会当停下来吃一个，啊，那二星呢，哦，你会当专工吼，无顺路你会当说过，那这间餐厅两粒的啊。哎，听讲啊，这袂歹哦，哦，虽然无讲真顺路，但是咱嘛加食过，啊，食看卖。啊，那是三星嘞，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吼，专工安排行程，哦，可能底下住一晚啊，哦，可能底下附近吼，啊，就底下佚佗，为着要食这间餐厅，
1: 去预约这样子，
0: 嘿，去特别的预约，特别的安排，这个是三星啦，哈。啊，当然，这些餐厅拢无好订嘛，所以后来吼，因为。餐厅太侪，咱台湾的好食物件太侪，无

0: 可能用这一星、二星、三星哦，特别评比咱台湾的小吃、
1: 啊。对，你当作出去耍是真正出去耍吗？
0: 不是哦，
1: 是去吃物
0: 件。我的人是出去吃物件的哦。
1: 我感觉出去人无吃物件，迄就无耍。
0: 我出门哦，不是拢会 Google 要倒位吗？我拢是先找食，先找食。哎，阿家好，阿、啊、无。
1: 我想要吃这项，
0: 吃这项，阿、啊、附近有啥？哦，對對對咱家迄个嘛啊、哦。所以台湾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必比登呐、啊嗯。哦，阿必比登就是我们的美食啊。嗯、哦，阿、啊、今仔日吼，这个公布出咱全台湾自北部到南部差不多146间入选这个吼、哦、必比登啊，必比登。啊，因为这已经行之有年了，差不多在咱台湾吼将近要十年的时间啦。吼、嗯、啊，伊的姑姑啊，会换新换新嘛、嗯。所以今仔日有几间这个吼，伫咧今年度上盖新吼，这个进入这个必比登的餐厅，像这个北部，唔知恁有人有食过无啊？哦，哎、欸，有时我足烦恼，我咧食的餐厅会入选，你敢知影？
1: 迄个感觉足好食的。
0: 你讲这哦、喔，
1: 系啊，
0: 你讲这咖喱饭哦、喔，
1: 对啊，
0: 哦，啊，这是台北啦，啊、喔，台北四间，这是新入选的哦、喔，哦、喔，就是包括什么青椒啦、开禧啊，哦、喔，啊，这个武田咖喱啊，有1969啦，哈、喔，这哪在恁家附近有机会当去吃看卖，哦、喔，啊，台中嘞，东木实在啊，
1: 一间尔哦，
0: 哎、欸，台中一间尔，啊，哦、喔，台中，啊，台南嘞，哦、喔，竟然不是牛肉店哦、喔，竟然是羊肉呢。哦，卖羊肉的，这个什么羊湾里哦，詹记哦，哦，哦，搁有这个哦，冬菜鸭啦，哇、哦，迄冬菜鸭偌好食，你敢知影？
1: 有妈妈捌煮过。
0: 我有够爱，哎、欸，妈妈有煮过啊？
1: 哎、
0: 欸、哎、欸，啊，那入选哦，嗯。
1: 詹记是不是很有名
0: 呢？不是这间，哎、欸，不是台北的迄麻辣火锅詹记，这是台南的一间迄詹记哈。啊，那新北市入选的阿爸的客家菜，北港阿爸鸡。
1: 北
0: 鸭哦，北鸭哦，讲唔对，伊阿最近都要去北港转来。北鸭鸭肉羹、嗯、哦，啊，碧潭呐，哦，碧潭迄桥啊，迄桥啊头的鹅肉嘛，袂歹食。鹅
1: 肉嘛，袂歹哦。
0: 啊，新北市桂芳啊，啊，一哥即炊米粉嘛，新竹上界出名就是迄个东北桂芳嘛，嗯，哦，啊，个就是炊啥，炊即个米粉啊，都还不错哦，有机会哦，大家去行行食食。
1: 去
0: 算了呢。哎呀，去到碧潭的去游湖嘛，去踩天鹅啊，
1: 对啊，
0: 还不错啊，
1: 还不错哎、欸，很不错。这是走入围这几家嘛，还是這只是
0: 没有？总共146间。坦率说，讲的这几间是吼，自己出新的。因为有的会连中啊，有就这连中，有就这拢有连中，
1: 嗯，就是品质无改变，
0: 品质无变，啊，一样好吃。嗯啊，像迄个啥，这个必比登，台北个夜市啊，内面嘛足济啊。
1: 哦，有。
0: 迄当时敢那哦，南机场夜市啊，哦、嗯，南机场夜市有几间啊，吼、哦，我阁特别，吼、哦，迄车坐偌远呢，去踅迄条夜市，什么烧饼啊，哦，烧饼啦，吼、哦，啊一挂有诶无诶，安尼特别走专工走去食。
1: 南机场。
0: 诶、嗯，南机场夜市，吼、哦，迄物件最好食，讲着食我着。
1: 真看下。
0: 我有法度讲到六点啊，迄种。
1: 但是你有法度保持身材啊？
0: 保持身材，因为我嘛坦白讲，我食袂济啊。
1: 哦，爱食啦。
0: 像我食火锅、食啥吼，我从来唔捌甲一碗饭食到了。
1: 我嘛食袂济啊。
0: 哎呀，哦，真个，你食袂济，这较无人爱信哈。
1: 真的，我
0: 讲
1: 真的。
0: 真的啦，嘿。我伫新路边看，真正食袂济啊。伊迄算即个。
1: 不要再解释了，好，下一个。
0: 喝东北风就会大，就会胖了。好啦，啊，回到咱的这个国际新闻吼，为什么前一阵啊吼，好不容易美国甲伊朗已经宣布要停战，为什么又搁战起来？嗯、因为上界基本的原因吼，无解决，就是这个吼核武器啊，就是这个核设施啊。哇、嗯哦，所以其实伊朗咧有一个足神秘的吼，这个核设施藏伫底。这个高山顶馆哦，这个哦高山哦，所以川普讲预告要攻击这个所在啊，但是这个所在咧，伊是藏伫咧这个
1: 地底下
0: 哦，几啊百公尺哦，所以这个碉堡克星咧，其实有一种飞弹，在这个碉堡克星的时候，伊专门咧钻头开，伊的这个吼弹头吼足厉害的，伊唔是一。擘到伊就崩哦，唔是哦，这种弹头是
1: 先
0: 整，先整，整差不多几百公尺，一直整落，一直迄个头足厉害，那螺旋呢，一直整，头也下，梯也下，一直整，整到该崩的所在，伊才会崩。
1: 啊，最厉害。
0: 很厉害啊！啊，但是你看，因唱到偌深，连这个这种吼。

0: 这个碉堡克星也很难达到这个地方啊，哦，所以在这型哦，积极处理上面哦，海上有个红色啦，哦，红色各方面的这个部分啦，啊，哦，所以但是上届拜我相信就已经过啊，好，上届拜已经过啊，因为慢慢啊，美国要公布伊的一寡吼经济的这数字啊，像早暗公布的就袂歹。
1: 其实我感觉，那今仔不是川普做的话啦，可能嘛无人敢做这种代志。
0: 哎，真的哦，
1: 我觉得
0: 有可能哦，因为其他的这个总统吼，较，你要讲较保守吗？嘛是较保守，就是较顾全这个
1: 转盘啦，较无像伊安尼啦，
0: 哦，无遮冲啦，哦，无遮冲啊，所以我讲佩服就是安尼啊，一个七十几岁要八十岁的伯啊。佮有像少年家迄种冲劲
1: 啦，我就是感觉可能嘛，差不多就是。
0: 喂，
1: 不是，不是，因为咩？我意思是，
0: 你中国大陆袂当去，你莫到时连美国都无在聊去，我跟你讲。
1: 不是，我意思是讲，我意思是讲，好啦。
0: 其实不是哈，因为咱人吼，那真正误会啊，感觉讲吼，啊，家己可能得安怎安怎
1: 安怎。这几点啊好。和后世留名的代志，
0: 哦，后世，后世留名吼，哦，我钦佩是这种冲劲呐，吼，你看，伊的得出力啦，哦，走路啊，各方面啊，拍高尔夫，各那个精神弄啊，佫真好，哦，这是咱特地去，哦，学习的一个部分哈，啊，你看今仔咱台湾股市去千几点嘛，吼，八百几点，吼，啊，这个期货去千几点，因为早暗吼，咱美国公布这个六月份的 CPI 哈。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啊，就是讲通膨的意思啊，哈，月减0.4啊，这个0.4对着即摆现主席吼的非常的好用啊，哈，因为当舒缓着即个联准会他们升息的压力啊，哦，联准会升息的压力，哦，所以才哇，规个吼起价非常的多，哦啊，还行啊，包括明仔哦，咱的台积电的法说会哦，应该都会有一些好消息的这个公布啦，
1: 今天很多也都涨停。
0: 哎，欸，也都 还不错，哦，啊，得大家啊，加减啊，猛做，吼，啊，猛投资安尼，吼，袂歹哈。搁再来吼，哦，哇，这个爱感谢咱的警察吼，伫咧昨昏哦，咱伫咧桃园啊，抓到18个吼，迄个扒车，迄个
1: 飙车，
0: 飙车的啊，吼，这飙车的吼，迄半暝啊，清晨呐，啊，天要铺光的时阵，伫咧路底啊，啊，搁哇，你看这脸啊，伫遐烧啊。在什么烧胎啊？跟那个就厉害，就
1: 怕呢，
0: 很帅啊！规条马路安尼臭摸摸啊，因为迄个烧就臭的啊。
1: 迄真正
0: 活
1: 了
0: 咧烂。你进去个驾驶，你找到一个就甲鞭刑。所以后来吼，没收吼，没收差不多10台车，而且吼罚款吼，集团的吼总也叫我方罚12分钟的时间哦，哦，12分钟方罚67万啊，总也叫我举发60件。好，哦，啊，够危险罚这个哈，哦，危险驾驶罚43万啊！
1: 嘿，有诶，拢够小屁孩呢。
0: 哎，上届你会上届轻诶，敢那伊讲吼，差不多17岁啊。哦啊，上届大诶，就差不多40岁。
1: 啊，这是不是嘛？爱北部出来背？
0: 唔免啊，18岁已经。
1: 17岁，这个
0: 十七岁，嘿，17岁这个就要这个少，啊，少年
1: 了。那有可能18岁啊。有一些父母还是没有办法让他自己去处理。
0: 系啊，
1: 这种代志就是，我感觉囡仔会歹袂歹，嘛爱家己会晓想。
0: 啊，这个部分就是安怎？为什么会有这届团体会组起来？就是伫咧LINE顶管的迄个群组啊，小姐，来，明仔早起。
1: 因为18岁了嘛，18岁刚考到驾照。
0: 来，明仔早起吼，咱来飙一下咧。我车都啊改好势呢，你看吼，我几台车呢？电子花车。
1: 啊，塞车吗？塞起来都歹。
0: 也是可以啊。
1: 啊，你搞我载安
0: 尼。我甲你载啊。那都无趣味啊，你变哪飙？
1: 无见我，你飙你个，我伫边
0: 啊。边啊困，我煞唔知。上好个买一个早顿，和你边啊食。哎呀，搁再来吼，哦，昨昏一个比较骇人听闻的故事吼，伫咧啊新店吼，即敢那伫咧叫新店吼，发生一件吼，台视家己的即个媒体啊，吼，连经的一位即个台艺美籍的教授啊，哎，听讲这位教授咧，搁是咱的半导体的这个专才呢，会向的代志足侪，甲咱即卖足侪迄 AI 的。

0: 吼、哦嗯，苏阳吼，伊真厉害啊。但是吼、哦，想袂到昨昏吼，伊走去家己门市咧开的一间吼、哦，迄、那个音乐教室内面啊，吼、嗯哦、啊，竟然咧，吼、哦，摕刀啊，吼，家己这个吼门市安尼摕刀啊，刣死安尼。
1: 叫什么深仇大
0: 恨？嘿，你感觉为着啥？
1: 怎样？
0: 应该是安尼，我、哦、当然警方啊，搁咧调查当中嘛。但是透过身躯边的人，吼、哦，伊拢讲，因为咧，其实伫差不多十年前啊，吼、嗯，伫、哦、分这个家产的时阵，啊、哦，这个啊，因这个姊妹啊，吼、哦，这个姊妹啊，这就是嫁给这个啊、台艺美籍的这个，嗯，好、哦、啊，妹妹就是嫁给。今仔日讲哦，洪台戏的这个在开这个音乐教室的这个啊，啊，伊当时十年前咧分这个家产的时阵呢，就是分袂平啊，啊，所以和这位吼、哦、台艺美籍的这个教授吼、哦，这个啊几乎啊，应该算几乎嘛吼、哦，几乎就感觉讲哦，足无公平，但是伊无任何的这个作为啊，嗯、所以中有十年的时间，其实吼、哦，这对姊妹啊，基本上都无啥物的联络。嗯其实没有什么在联络、嗯啊、最近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有可能啦，人在说、哦、说、哦、有可能这个音乐教授的这个权状、啊哦、包括他的这个权利、啊哦、可能有一些要变化、嗯哦、要变化、啊、所以才会引起这一次的这个杀机、哦啊嗯哦、引起这一次的杀机、哦、那多坏呢警方啊，到现场吼，哎，伊还搁咧掠讲啊，哎，搁气个个啊，后来安怎制服的？开枪，掉两枪了吼，才互掠起来，吼，才互掠起来。哦，所以
1: 还是想讲有淡薄啊，精神就是失控。
0: 但是吼、哦，这个港台的这个美籍的教授吼，其实
1: 一些红台，一
0: 些港台，美籍教授港台。
1: 哦，是哦。
0: 哦，嘿，对，啊对，哦，这个美籍教授哦，港台的这个哦，其实伫咧足侪学生，因为以前咧做教授嘛，嗯，其实，在很多学生眼里哦，他是一个好老师呢，他是一个很佛系的老师，所以你看，人就不一定哈、哦。
1: 哎，你看，真正足侪会去做歹代志，你表面有当时我看袂出来。
0: 对啊，啊
1: 对，你看还什么追踪啊，是讲什么？
0: 对对对，
1: 那种的、嗯、都是平常你看不出来，有的就书文的啊，有的，我不是，你别这样哦，你别这样，你对号入座。
0: 我靠，我自从跟我讲什么，我给你看你今天穿到这水呢，啊你也袂用钱。
1: 就是好啊。啊，多多观察，也不一定观察得出来。
0: 确、实啊，这真正好人聊胸未搞啊，好，好人聊胸未搞，啊，就为着钱啊，哦、嗯，为着这个家产的分配啊，吼，啊，造成这个一世人啊，无在条弥补的一个，吼、哦，算嘛算遗憾。我相信是大人绝对无可能爱这款代志发生啊。
1: 怪的是、
0: 啊。伊若真有这款代志发生哦，啊，无我管管的好啊，无我迄阵我就，对无？处理你的，
1: 我相信啊，关关的伊，
0: 这就无代志啊。
1: 可能话台北母的，
0: 哦，恐怖啦，咪
1: 多，
0: 好啦，听讲啊吼，哎，讲啊，家己有时啊吼，哎，新闻有时啊看到家己惊哈。来三首歌曲。
1: 好，台南的秋兰阿姨要听《可怜暖花再回吧》的日语版。
0: 台北金芬妈妈安排一首《嘉庆君游台湾》。
1: 好，冈山薛糖妈妈要听《异乡之恋》。

伊为咱这段情会当永永远远。谁知影你的故乡，搁有一个人伫咧等你。唉，爱着一个无应该爱的人，异乡的美梦注定变成一张空。再会啦，爱过的人。再会啦。

0: 谢谢，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恁的掌声鼓励啊！来到咱每礼拜三的单元，咱的爱的福利社，今仔日吼，这个要分享进程吼，其实伫以来拢有甲大家分享讲吼，就是其实咱身躯顶吼一定爱留钱，一定爱吼有一笔讲吼这种紧急预备金哦。伫咧咱可能临时无头路，哦临时互裁员，互死头路，啊是讲厝里发生一个大变卦的时阵吼。欸，有一笔钱，通好让你可能冻三个月、冻半冬，甚至较保守的吼，留较济，让你冻较一年的时间啊、哦。这是咱每一个家庭拢应该爱有的。所以除了咱时代爱之外，其实囡仔嘛爱。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像即马就是前一阵子有一寡小朋友，可能家庭较弱势的小朋友，但是读册就认真就厉害，有去。被颁奖嘛？哦，就是学校会派代表过去。我有听到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处理东西身心障碍，家里都是妈妈身心障碍，两个姐姐身心障，两个妹妹啊弟弟嘛身心障碍，啊，拢靠伊甲因哥哥两个人，还拿读册，拿可以打工，可是因为这样，可是这样子他还考上台大，哎呀，对啊，啊个就是够一个小妹妹，伊就是五岁开始，被确诊那个癌症
0: 哦，骨灰
1: 啊，骨灰的癌症，
0: 还是罕病啊，
1: 对对对，然后他就，但是现在也各种理念啊，就是他说他的读书的这个过程，一直都在病院，然后学校，家里这样子，可是他没有放弃他的学业，
0: 对，
1: 他觉得学习是一件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这个要分享的这个东西，就是叫做学生的急难救助金，就是要保护咱的囡仔下一代，啊，万一讲上好卖拄到是上好嘛，但是真正无拄好去拄到厝里较大的变卦，还是讲拄到破病、失业、爸爸妈妈失业这个变化的时候，伊的读册这个部分袂去断掉安尼。
0: 系啊，因为囡仔坦白讲吼，教育是一个囡仔吼翻身上介好的机会，真的呢。更加歹，厝里更加歹，更加艰苦。为什么拢爸母搁安怎辛苦？就是爱适合囡仔通好哦去读册，因为因知影讲哦，教育是唯一，
1: 对，
0: 因有在条翻身的机会啊。
1: 我爱让伊像爸母遐苦，对。啊，所以即届会当申请的条件比较早搁较侪，就是
0: 较快啦，
1: 较快安尼，
0: 较灵啦，
1: 起码变较侪啊，嘿。啊，上关就是会当领3万块安尼，
0: 3万块，
1: 对，所以那是讲，你有熟悉厝边隔壁，是讲，邻居啊，可以帮他们，就是告诉他们有这个，拉他们一把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对，还有三大规定哦，第一个就是资格变宽了嘛，对，你拿家庭的年收入148万以下，对，当申请。
0: 140啊，是爱厝里有发生代志，是不是？
1: 对、哦，等一下会说、哦，这个我们先说资格，
0: 但资格哈，
1: 像哎，当来申请安尼，就是年收入148万以下就可以申请，啊，进前是爱100万，
0: 哦，差就侪呢
1: 吼，48万跟100万嘛吼，盖就是讲钱变较侪啊，低收、中低收入户加码在10000块这样子，所以上关当领到3万块。
0: 对。
1: 个就是讲，伊申请的时间又长啊。
0: 是。
1: 可能你发生代志了后的6个月以来，你拢会当申请。啊，真正是跟他限制3个月。哦。啊，即摆就是要讲谁会当申请安尼，就是袂予咱囡仔无钱来休学安尼啦。对。只要处理有咧读册囡仔，从幼稚园到大学生都有机会安尼，比如说。孩子生病，或者是发生意外断医这种，无就是讲爸母常常离开啊、失踪啊这种的，啊无就是爸母失业，去用裁员，
0: 这蛮厉害
1: 的，对，领不到薪水的这种都可以。再就是讲，可能处理有一寡家暴啊，还是你讲被遗弃的这种。
0: 应该简单讲，可能就是厝里吼发生一寡吼无在调继续供应囡仔吼的生活、的经济这个部分的时阵吼，通常会当申请的机会就来啊。
1: 是，
0: 应该是这个样子。
1: 所以大家那是讲，我知影好命的囡仔嘛就多啊，但是 就是比较辛苦的孩子也很多，
0: 也是有，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帮助到他们。
0: 哎呀，你如果看到啊，家庭隔壁啦，或是菜市啊，啊就我就听一寡阿姨啦，听一寡在厝边咧讲哦，哇！伊口罩，唔知啊，最近咧看到什么猫咪人啊，足久无出现啊，吼啊，身体可能啊艰苦啊，是安怎？吼啊，囡仔吼的生活啦，包括因的这个可能学费啊，各方面哦，特别拿袂出来啊，吼啊，这东西咱得应该爱吼伸出这个援手，哦，伸出这个援手，可以知影讲吼啊，原来咱的社会啊，对着囡仔吼的经济方面，因为囡仔无法度啊，囡仔就是干呐。哎，你不可能叫伊安尼，遮细汉就爱出。

0: 你哦，都要吃头路，啊，搁爱顾读册，迄是两边是绝对顾袂来的啊。
1: 而且这爱较紧的，但是有拄到这代志，爱去学校问。嗯，学校那个学产基金急难慰问金，你敢讲？好，叫学生去学校问老师。
0: 哦，问老师的知啊，
1: 主任老师都会帮您处理啊。
0: 是这样，嘿啊。

三井大哥、德胜大哥、宝彩妈妈、由衷大哥、秋林妈妈，谢谢国生大哥、樱花妈妈、吉青大哥、惠美妈妈、宜秀妈妈、素霞妈妈啊。

再来，再来这首《无人识西》。谢谢王龙妈妈、玉花妈妈、淑芳妈妈、尤忠大哥、秋美妈妈、玉清妈妈、淑珍妈妈。

0: 谢谢昆山大哥大嫂、明茶大哥姊妹们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哥再来哈，胜利的暖歌，感谢大家哈，你们掌声鼓励。三井大哥、玉慧妈妈、慈美妈妈、桂玉妈妈、玉花妈妈、秋林妈妈、景生姐、金峰爸爸、怡琳姐哈，谢谢大家，婉玲姐。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啊，拢欢迎恁来甲拨互通啊，后礼拜三有闲的，赶紧来点歌啊哈，谢谢。来，首先咱这一位是咱的这个这个宜兰的宜林姐。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我要来听一条，你好，鬼话连篇，
0: 鬼话连篇啊，
1: 合唱的，
0: 鬼迷心窍啊，鬼话连篇啊，
1: 鬼话连篇，
0: 六八首哦，
1: 谢的，
0: 哈。
1: 谢雷合唱的，
0: 谢雷的哦，好啊，无再来听看麦哈，
1: 鬼话连篇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谢谢哈，人真好乖哈，来，彩华妈妈你好，
2: 两位好哈，
3: 你好，
2: 我们讲彼岸花，
0: 离岸花呀，
2: 彼岸花，
0: 哦，彼岸花，彼岸花哈，好嘞，拜三再来听哈。
2: 好，
0: 谢谢你哈，感谢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梅兰妈妈，
4: 白娘子，小刚佩妮你好，
3: 白娘妈妈，
0: 佩妮住了哈。后礼拜三再来听歌哈。
4: 谢谢，
0: 谢谢你，感恩，谢谢哈，佩妮住，好听的歌曲。来，三芝的美珠妈妈。
3: 美珠妈妈，
0: 美珠妈妈，你好，
5: 张佩妮，你好，
0: 下午好，
5: 我要讲点唱给我们这支，
0: 好礼拜，拜三，
5: 好，谢谢，
0: 有闲在三芝找你佚佗啊，
5: 好，
3: 谢谢，
0: 风景哦，真水哈，北，那个
3: 北海岸，
0: 北海岸吼，其实风景还蛮迷人的吼，你若下晡时啊吼，有经过去看一下夕阳的吼，哇，那个。
3: 夕阳无限好。
0: 风哥安尼慢慢吹来啊，摕一支啊支啊冰的食，迄落好个哈。桂玉妈妈。
6: 喂。
0: 你好。
6: 啊，你好，小刚你好。
0: 你好。
6: 你好。我点一条歌。
3: 什么歌？
6: 雪中红。
3: 雪中红。
0: 好，礼拜三唱你听哈。
6: 好。
0: 好，谢谢你哦，感谢你的点歌哈。
6: 好，
0: 谢谢，感谢啊！这位是咱的祥宪大哥，
3: 祥宪大哥，
0: 大哥你好，
7: 你好，
0: 大哥你好，
3: 你好，
7: 要点一条《爱人的对人照》
0: 哦，《爱人的对人照》，拢对象照较济，
7: 啊，
0: 拢对什么人照较济？
7: 无啦，

0: 我听歌尔呢啦，哦，我咧搁咧替你烦恼的，讲安尼啊，吼，嗯，哎，后礼拜三来唱啊，
1: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
1: 好，
0: 感谢，感谢啊，好，安尼无代志就好哈，
2: 没事。
0: 红叶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2: 红叶大哥，
3: 张姐挂嘞，
0: 嗯，
3: 白头笑白，
2: 哦，白头，白
0: 头笑白，后礼拜三唱你听啊。
3: 哦，谢谢，
0: 感恩哦，谢谢，谢谢大哥啊，码头小伯啦哈，来，搁再来，这个是咱的啊，大家小妈妈，
4: 哎，小妈妈，
0: 哎，小妈妈你好，
4: 小芳，
0: 哎，你好，
4: 我点一条，你讲出事就按无按名汤请汤，去跟卡里按那条是啥歌？
0: 出事就有按名汤请汤哦，
4: 出事无按名汤请汤，去跟卡里按。转天涯是什么涯？
0: 流浪天涯，你知影没有？
4: 不是的，你的出事讲，阿公、老爸母出来爬山，阿老母爬天涯。哦，
2: 断魂岭精神队。
4: 啊，嘿啦嘿啦，我点一条啦。
0: 哦，断魂岭精神队内面有这段故事哦。
2: 嘿啊，就是这故事。
0: 嘿。啊是哦，好啊。
4: 好啊。当时请。
0: 后礼拜三这种固定的哈，谢谢你。
4: 谢谢啊。
0: 好，感谢感谢。
4: 好好，恁两个哦，讲了这话。
0: 谢谢啦，好，感谢你哈，感恩道分享哈，谢谢哈。哦，是安尼啊，断魂岭精神。
2: 所以叫短婚恋
0: 啊，是安尼。啊，后礼拜三唱，再来听看卖内面故事哈。咱先来准备，今日重要时间带 MOD 的好朋友，你有一挂酸痛的问题吼，和恁吼用较对哈，好较对。再来中西的好朋友，咱再家庭主妇哈，家庭主妇迄足方便的啊，透早要炊一个馒头，吼，还是要加一早暗的菜，还是块汤一个，吼，撇落水，
2: 哦，
0: 足好用，哦，啊，足大个，啊，足水，足适合恁的哈。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对着恁身体的调理调补哦，非常好诶，听龙哥为恁来做介绍，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6: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维粉胶囊。
7: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诶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对吧？你无法度控制。哦，桑黄是无在了，无在了，像安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桑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啊，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的，伫咧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观察，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咧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落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摆左下角诶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有诶，拢有诶安尼，吼生毛发甲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落去培养出来这個桑黄啊，因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的，以前你若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黄的物件，唔知影讲三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做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遮毛病，你若无想要有遮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天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倒，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倒，这两粒吼，偌厉害，厉害到啥物程度？

外口市面上的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的纯三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到，干那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到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个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讲哦，咱做一个推广，让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让咱观众朋友买到上届。上界优惠，上界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是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摆已经变作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这个肠道的这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个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摆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啊，或者注意导数，你今日看这段广告话啊，这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工一工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工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不是台湾的，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跟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在咱台湾政府给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在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纳米材料、纳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纳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在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咱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着咱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咱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内底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啊关键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哦，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这个癌症的康诶，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20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它的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樟果内底有种做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侪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哦，叫 Hisprong，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啊，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灵芝才77%鸟，哦，灵芝的抑制力才77%哪个4%鸟？这灵芝这是从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咧，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哦，你一定爱去两一工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
这个三环啊，这500mm 的三环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

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关了清洗，而且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伤亡的 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伤亡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也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的胶囊都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放心个吃，培养186天才能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现在画面也看到这个，那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都不知道对对的，咱真正不知道，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里面有500mg，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给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跟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搞，这个产品是我大力给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他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这口腔癌，这真正拢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伊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只刚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袂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的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够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就新冠过了一挂长新冠的症候群。啊，还有你若有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给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捌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掉这种的，无大的这一定爱吃。肝无好的，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的，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可以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还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的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的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A 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民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也卖到6000啦，一罐也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三，这等于一罐人的三罐药，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00就好，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刚听到迄阵甲这個、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就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天顶港主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都等于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俗无？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侪啦。捌甲我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我报人来食。搁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00，3960块，规罐互你试食，90粒互你试食。食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在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仔定岗主文3960，电话卡

0: 阿起来，胜利三千六得。胜利三千六得哈，但是我来讲三十组尔哈，三十组电话举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两粒得，一天吃两粒，一天两粒，吃一个月过了后，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请教你哦。
1: 哎，三房，我要三房。
0: 谢谢谢谢，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人，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好，来三房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0粒，你一粒就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三要三房对不？来，你若有咧食烧酒的，厝内底有咧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王哦，来，你好，11线来，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2: 喂，
0: 要三王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啦，啊，秀恩姐，
2: 你好，
0: 哦，你好，
3: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今仔日这座三王，会当讲是所有保健食品当中上界观看，尤其是恁想要甲恁的肝顾好势，想要甲恁的这个吼报告当中红字来做一个稳定的，一天两粒。拜托，您一定要认真吃哈！来，玉凤妈妈你好，
4: 喂，我订一桌，
3: 三黄一桌啊，好，稍等一下。而且因为这一次是有政府的这个补助，咱才有法度提到这尼啊优惠的价钱，270粒只要3600块哈。来，432的好朋友你好，
5: 我要一桌，
3: 好，一桌哦，啊，一天两粒，这拢算起的哈。
5: 我知
3: 好，来稍等一下，69线交服务一下，拢开放一罐来和您做体验、做试吃哈。来，白月妈妈你好，三黄一桌哈。好，你稍等一下，来70线交服务一下。所以吼，你若知影家己的这个肝较无好诶，肝功能较歹，甚至你有这个吼鼻干、舌干吼，肝想要来个养护好势，你这组三黄吼，针对着肝指数高呢。有很好的帮忙和帮助，再再来呢，很多人其实吼，现代人上界烦恼的就是哪一项？上界烦恼就是癌症细胞的生成，而且烦恼讲吼，化疗了后，咱这癌症细胞到底会断未断？咱卖和家己吼，逐天生活伫咧这种吼紧张和烦恼当中，三黄你认真来个吃，卖和这些歹的细胞走位别位器官去。你一组这个三黄吼，36000你买买，但是今仔日3600块，政府加上补助，和大家吼，恁身体拢会当照顾会到哈。来，雪球妈妈你好，
6: 断卡啦。
3: 好，来你稍等一下，来51线加服务一下。喂，你好，我小刚，你好。嘿，要一组哈。好，你等我卖挂灯来，帮我52线帮我接一下。所以一组三黄嘞，你认真吃的时阵嘞，包括你身体当中。你抵抗力较无好诶，免疫系统失调诶，哦，免疫系统失调的，一支三黄，甲你做一下双向调节。免疫细胞吼，伤过强嘛袂用得，你身体会自体攻击、自体免疫；伤过低嘛袂用，因为讲吼。一寡细菌病毒就容易入侵恁的这个体内，所以三黄呢，就是要稳定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和你的身体当中的免疫力会当做一个吼哦上介好的这个平均哈。来，锦绣妈妈你好，
7: 我要一组
3: 三黄一组哈、
7: 哦。
3: 好，你稍等一下，53线。所以你曾经做过化疗的，甚至医生讲恁癌症指数有较悬的，一天拜托。一天两粒，吼、哦，一天两粒，甲你身体当中吼有足多变做这个生头发尾的部分，来甲做一个吼，吼、哦、做一个真好的稳定。因为讲吼，咱足侪科学研究当中，自过去恁在买，大家知影讲爱食灵芝。哦，甚至爱食这个云脂，哦，这拢是足侪物件，这个子实体。但是今仔日为恁所推荐的这支三黄咧，是比起云脂、比起灵芝，也搁较悬，对着抗癌细胞的这个吼能力，会当达到96.7%，超过灵芝，超过这个云脂，上介好对着恁这个癌症，吼、哦，要防治预防上介好的帮忙。啊，对着什么款的这个癌症呢？包括人听到的就惊的这个口腔癌嘛，再来肝癌吼，肝指数高的，有时啊暗困啦吼，啊高脂应酬啦，肝的这个指数比较高，你一定爱认真吃。 包括胃癌嘛，同款。搁再来咧，耳癌，咱女性朋友的耳癌，包括咱的这个膀胱癌。

0: 意癌嘛，同款哦，咱鼻啊癌嘛，同款。所以你上黄吼，认真食，甲你身体当中哦，伊的这个成分主动抬死你只吼，身体当中真济吼无好的这个细胞哦啊，所以唔免烦恼哦。有个人我知影透视人唔捌做过这个体检。啊！你竟然唔捌做过体检，上至少咱爱为家己的身体爱负责任，一定爱负。无检查吼，上至少你一定爱认真食这种物件哈。来，新六大哥你好，
1: 嘿，我要订一组，
0: 三黄一组哈，
1: 嘿，
0: 好，你等下卖挂灯，拢开放。今仔日这组产品拢开放，和恁来做一个试用，做一个体验哈。来，九四三的好朋友，来电话搁卡哈。来，碧辉大哥你好，
2: 哎、欸，你好我。欸、我前两三天有订一组蓝桂枝，也甲我讲今日搞，去
0: 动作来。你稍等一下，来五十七线加服务一下哈。来，咱的秋香妈妈你好。
3: 欸、我的红光是在起掉，我换上房。
0: 好，没问题，五十八线帮我服务一下，谢谢。来，美霞妈妈你好。
4: 我又问起来哈。恁家刚奥咧卖
0: 日夜仙药，
4: 日夜仙。
0: 有，你稍等一下，五十九线刚好补接来。秋菊妈妈你好。
5: 你好。我要买一组。
0: 三黄一组哈。
5: 我有那个。
0: 点数哈。好，都会帮你做处理，做折抵哈。来六十线，过去你有这个点数的，买一撮三黄，甲恁家大大细细，也伫外面咧辛苦打拼的事实，包括恁家己的身体来甲照顾好哈。来，陈月妈妈你好。
6: 你好，
0: 哎、欸，三黄买一组哦。好，电话卖挂断，六十一线加服务接，电话帮忙接，这无接有吼，卖完就无啊哈。来，师兄大哥，三黄买一组哦。好，电话卖挂断，六十二线来，惠美妈妈三黄一组哦。好，电话卖挂断。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黄河水水搁点胭脂，
1: 进来进去无一丝三加一。
0: 好，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来好乐文化变黄金。
0: 哎，对对对对，哎，阿恁敢有定定咧化妆？
2: 哦，大家嘛爱。
0: 安尼哦，
2: 啊无，等下去啊电视机头前看到不
3: 要
2: 多。
3: 要甲咱偷收惊会变呐？
0: 哎，是讲其实嘛会使讲哦，咱有。一旁专门在做事情，
3: 我就专门在讲一旁专门在做化妆。
2: 你意思是讲咱唔免画，
0: 系啊，啊
2: 然后来改做修镜，哎，
0: 刺激个消费，
2: 就你好啊，安尼无定个趁钱。
0: 对啊。但是我今仔起姐做无用，伊要念嘛，伊要笑。哦，啊你讲讲咧。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三分人七分真，迄是啥物意思？
2: 哦，我知影啦。嗯。啊，就是吼三分水，迄七分像鬼啊。
3: 哟。
0: 哦，我咧拜托咧，你卖讲讲啥物啥物，卖啥物讲讲啥物鬼，迄叫做好兄弟啊，你拜托。哦。这个三吼，来文音字啊，三吼。三心两意，三不五时，哇，过来三意啊，三意就是，
2: 哦，三意真好算的
0: 啊，对吧？啊，准就较三八，对不对？
2: 哦，同意哦。
0: 啊，到了咱种三心有形，白话音哦，三更半暝啊，哦，啊，过来就是五四三，啊，这个分吼啊，文音是万分，有火车万分，哦，嗯，哦。分秒必必争嘛，啊，像较早，咱迄个在迄个甘蔗，咱台湾咧做糖嘛，
3: 吼，
0: 会甘蔗，系啊，迄个五分啊车，
2: 哦，
0: 哎，啊那两个差分分啊，哦，差一点点，啊，差分分啊，哦吼，啊那这个栽赃的话讲告分啊，
2: 哦，告分啊，
0: 哦，栽赃告分啊，个万来，哦，啊是讲十二万分的甘蔗，
2: 嗯，
0: 好，啊那白话音吼，可能样诶，甲分诶，
2: 哦，
0: 啊这分来。本来养的，有无？本来饲的，嘿，你本来哦，啊，有人较慷慨，啊，分张啦。好，啊，这个人哦，文音是人生、人世间、人气啦。啊，纯真啊，迷人啦，哈。
2: 谢谢，
0: 哦，对啊，对啊。
3: 感谢诺娜。
0: 多说好。比害人，啊，比害者，哦，迄个人，这是文音。啊，那人哦，真正啦，傲世人，人缘，哦，人缘真重要，吼。啊，那高人。真牛的人，过来出人命！出人命了，吼，这危险嘛，吼。好，啊，过来七，吼，穿七，啊，一头趴卡床啊，搁咧困，啊，七哇八哇，搁唔起床，吼，乱七八糟，哦，啊，过来七啊，较无尊重，这个两步七啊，对啊，没有三两三，哪敢上两三，哦。啊，这个妆啊，那是文音，是化妆嘛，化妆师啦，哦，啊，卸妆啊，来讲白话音，卸妆打扮，所以三分人，七分妆，这句的意思就是讲
3: 哦，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安尼，无咱做回来，
1: 哎，好恁看，
4: 阿爸，我今天是教恁的，你哪无出去耍？
5: 啊，无心情啦，
4: 到底是安怎啦？
5: 啊，感情的代志哦。恁这囡仔人哦，唔捌啦！
4: 你唔咧好了，我拢大人大正啊呢，佮讲我是囡仔，而且吼，我交过好几任的女朋友，我哪会唔捌啦？
5: 哪咧吼？我问你啦吼，是安那？我真哩用心哦，去追求一个查囡仔，啥查囡仔拢唔插我啊？
4: 这吼你就唔捌啦啦，你吼，逐天拢穿港式苏衫啦，啊你出门咧，你嘛唔西装打扮。啊！你看下在那老火啊嘞，想要插你？
5: 嗯，啊，我几岁人啊，还搁在遐打扮？
4: 你无听人咧讲哦，三分人，七分真啦，这道理才简单，你都唔捌。
5: 嘿，有影哦，嘿，我总算明白啊，我哦应该哦去整形，去隆鼻、拉皮，哦，啊搁削骨，
4: 等。
5: 很重要。
4: 我看着看着，哎，我感觉你吼，
5: 怎样喏？
4: 定出是较紧啊！
5: 来，赶紧别消遣。
0: 哼，人讲哦，没有丑女人 只有男女人哈，啊，不过有个人哦，过度啦，哦，伊整整整形哈，隆隆鼻、隆乳啊，扣个安怎，有个削骨。
3: 所以我们老师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是这艺术啊。
0: 是啦，安尼无唔对，啊，不过哦，有人现嘛，不要被外表所蒙蔽啊，嗯，所以讲人有一句话啊，如果 DM 跟卖场不一样，以卖场为主。所以讲，哇，这好，这水，尤其是网络购物爱注意，哦，那才站着起来靠背啊，
2: 拢无同，
0: 完全拢，
3: 那还泡面同款啊，还不是拢用干，足澎足澎湃。
0: 当有些只是示意图，不要相信太多哦。啊，你知啊无？
1: 在，
0: 爱注意。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饱就要找小刚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敲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带来这首山人的瑞芳姐点播的歌曲《梦醒时》。

哎，谢谢。电话控诉0337-9559，陪你继续在山脚有灵车接待。再来这首歌曲是咱颜值大哥所点播的《更新》。

0: 谢谢，感谢大家。永智妈妈、美花妈妈、包装大哥、碧霜妈妈、魏美妈妈、李荣妈妈、球运妈妈、金的爸爸、明芳大哥、三井大哥、怡秀妈妈。
1: 来，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各位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轮杯赵小姐所点播，一条秋。

0: 那那真的起床号哟，啊，没吧？未是真正精神吧？未是困两点外钟去啊吧？
1: 有可能？
0: 有可能吗？
1: 哪困哪看哪都困。
0: 有呢，我其实我有咧怀疑，因为今仔日破声较少些。你拢困呀？哈。
1: 好啦，因为今仔天气好啦，就只是刚无出去运动
0: 啊，
1: 可能。
0: 天气好吗？未歹，是确实未歹哈。最近呢，会当讲哦，风和日丽啦哈。
1: 什么意思？
0: 阿仔，
1: 好啦，来抽奖。
0: 来啦，就这样啦哈。二来，提示今天的幸运儿，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停。
0: 文采大哥，汤七，
1: 对，
0: 大 K。许文采大哥，
1: 文采大哥大嫂，
0: 手机末三码085哈，零八五
1: 哈，应该有在看，
0: 应该有啦哈，这大 K 家哦，大 K 只要拿到这个假日时啊，哦，那人拢有够多啊，哦，观光客啊哈，文采大哥，
2: 哎，你好，
0: 大哥你好，
2: 哎呀，过来叫我
0: 哦，哎，叫你啊哈，终于叫你啊哈，
2: 哦，谢谢，
0: 啊，你想要叫啥咯？
2: 啊，随便啦，
0: 随便啦，哈，
1: 都可以
0: 哦。我看豆，我看听有豆干送你无？
2: 啊有，在家我请你吃豆干。
0: 恁遐豆干足济吼？
2: 哎，真济哦。
0: 那也足出名，你也知哦？
2: 哎呦，唔知咧。
0: 沐浴露两罐哈。
2: 啊。
0: 哦。哦，和你个大嫂安尼洗胖胖。哈
2: 哈。哦。
0: 啊，你敢有住伫咧老街附近啊？
2: 哎，我离家啊，差四五公里。
0: 哦，四五公里嘛，有一地啊呢。嗯。
2: 哎，有一站
0: 嘞。哎呀，开车嘛，差不多哎，十分钟
2: 啊。差不多，差不多，哎。
0: 哦，啊，恁感觉迄老街内面上好食，啥物上好食？迄油饭你感觉好食无？
2: 油饭我感觉还好嘞。
0: 油饭还啊，无上好食，你推荐一下，你推荐一下。
2: 但是豆干较有名啦。
0: 我嘛是豆干吼。
2: 哎，
0: 啊，敢那搁有外面搁搭土豆汤了，
2: 哎，土豆汤嘛有啦，
0: 嘛袂歹吼，
2: 哎，
0: 哦，土豆汤啊，
1: 我好像没去过大溪，
0: 油饭啊，
1: 嗯，
2: 哎，
0: 哦，土豆汤、油饭，啊，足侪行诶，内面其实真侪，
2: 较早是新都真有名，即卖都较无啊，
0: 哦，好好好，
2: 哎，
1: 啥物有名？
2: 新都，
1: 新都是啥物？
2: 神桌啊，
0: 都做新桌啊，不得不得啦，
2: 拜拜新桌哦，
0: 不得啦，以前人咧，嘿，嘿，
2: 嘿，
0: 好啊，有闲再过去找你佚佗啊。
2: 啊，阮只六月二四只老家再来佚佗啦。
0: 古历六月二四哦，要迎神哦。
2: 哎，关圣帝君神。
0: 哦，对，六月二四哈，好。
2: 哎，
0: 好，谢谢大哥啊。
1: 谢谢。
0: 感谢你，谢谢，平安，哦，平安，谢谢。哦，对啦，有机会啊，到这个

0: 大溪遮，哇、哦，行行佚佗的，风景嘛真水啊！哦，因为伊算是咧。伫咧较悬的所在，哈、啊，你感觉是人？
1: 什么？不是，你感觉是台湾人？
0: 哎，感觉哎对啦，感觉是人。哎呀，连大溪老街唔捌去过，你无猜咧做人。
1: 去过呢。
0: 嗯，无猜咧做人哈。好，来，拼你的电话。
1: 拼你的电话，我是人会当卡哦，空格一八三五空数字0912835042，哎，希望大家多包多利用。感谢统一服饰、锦丽服饰，要加来买西哦。
0: 这个电话跟小刚的电话如果没卡过，感觉是大力的人。好啦，谢谢大家开开玩笑哈。啊，那有任何的需要哦，任何的需求，线卡啊，停下来卡电话，咱拢伫哈这个办公室啊，等候恁的电话啊，为恁来做服务。谢谢大家，明仔载会记同一个时间段哈，陪你各位讲故事啊哈。礼拜四的节目也很精彩，我们明天见，晚安，拜拜。

来，爸爸妈妈，咱个见面啦！大家吃饭未？咱吃饭有闲好啥？咱出来去哦！再来这首歌曲是林妈妈，你莫走，你唔通走。而且阿贵啊，真正用。

大力想要分的。

0: 来，你一开口就在喘了。你是昨天晚上坐太累了。
1: 讲口白啊。
0: 好，来靠背，快点。
1: 嘿，阿诺。

0: 这些。
1: 你又去哪里挖出这首歌来啊？还不出听呢、欸。
0: 这歌唱电视啊？
1: 有吗？
0: 有，
1: 没有印象哎、欸。
0: 九九唱轮的歌哈、啊，有，因为轻快的你要全部找轻快也难啊，这个有点叙述是有点有趣的哈，还可以。啊，另外本来我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同一个人唱的，歌名叫《神啊救救我吧》啊，他还有第三首也是歌名也蛮那，歌名叫什么？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哎，连干妈请啊，
1: 是男人不该让女人太累吧？
0: 他有没
1: 有写错啊？
0: 他的歌词谁写的有意思啊？
1: 谁写的？
0: 有些没有啦，应该说谁唱的？嗯。这陈小春的歌了哦，陈小春的歌
1: 哦，不少哎，
0: 不少，当然。
1: 不过同样里面有一首狗，有一只狗跟刚刚我们开场的那只狗是不同一条，
0: 哎，两条
1: 画面不同，
0: 两条狗。
1: 对，哎，
0: 话说嘿，你莫走哈，你那唔捌听过，爱去 YouTube 去。看一首歌，迄查甫就是安尼唱的。我今日唔捌听过吼，哎，听到我这跟叫是阿姐咧起笑。
1: 不会啦，听久了也习惯了。
0: 跟叫是阿姐。
1: 你不觉得这个男生很 man 吗？
0: 哦，他那个。
1: 我从这个声音我就觉得他好 man 哦。
0: 他就是那个用那个大家都不知道哪一省的那个少数民族啊，用那种唱腔啊，用那种烟嗓。
1: 没有，搞不好他本来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啊。
0: 对啦，
1: 我觉得他。感觉很 man， 而且就是很有肩膀的感觉啦。所以你看那个刚刚那个歌，有没有觉得那个画面是非常幸福的？养一只狗啦，对，阿芳在那里修个屋啦，啊，对，两个人在那里啦，共度对那个什么幸福的时光，你不觉得很好吗？
0: 哎呀，不过
1: 那个画面很美。
0: 我到迄，因迄查某要坐坐桥啊，干迄个 MV 是在大山里面拍的，好像是我记得。
1: 大山是
0: 大山来对啊，哦，大山啊，但男生好像站在那个山的那个岩石那边，在那边喊。
1: 我没有，他是我没有看到这首 MV 的画面。
0: 是我们是唱的比较，他唱的比较那种比较搞笑呢。嗯，哎呀，他那就是他那歌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组合唱的，忘了。哦，就是哎，是少就是内地的少数民族的那一种。嗯，
1: 你同样两只狗有没有？你那只狗跟那一只狗又不同了。你那只狗的话，对，那个好像是有一点唱，我觉得那首歌有一点不入，对不对？
0: 你说刚
1: 你刚刚唱那一首的，
0: 哦，他就是有点无奈啦，也是轻松啊，好像哈，那在说那个什么爱总是让人发愁啊，哦，在讲自己的生活，一个人一条狗，
1: 对，
0: 枯坐淡水河口，哦，然后找不到女朋友这样，
1: 嗯，谁说一定要女朋友啊？对不对？哎呀，现在我跟你讲啦，能够把自己顾好就已经很阿弥陀佛，对，
0: 对了，
1: 对不对？你现在年轻人都不敢结婚，也不敢生小孩，对，那个
0: 在。现在坐在我们对面那一间小房间的有没有男女朋友举手一下？
1: 男没有的，
0: 没啊都有，
1: 都有吗？
0: 啊，哎，没有，都有，没有，
1: 没有，一个没有，
0: 没有啊。
1: 对，他家猫咪没有，
0: 猫咪，
1: 你帮他找一个。
0: 猫咪的主人有了，啊，那个家里盖床位，
1: 有那个什么，那个我昨天看到一则那个报道，就是哎，现就是调查访问就是说，如果政府每个月给你10000块，你愿不愿意生小孩？你知道的答案是什么吗？
0: 每个月10000块，
1: 你知道答案吗？
0: 来，答案有调查，
1: 一样不生。
0: 对，拜托，几万块，
1: 你几万块变那起价啦？
0: 几万
1: 块，你老公吼，迄当阵还佫囡仔的时阵，可能还佫较嘛会贵啦。过来，你较大汉的时阵，哎，补习费啦，吼，
0: 对，你讲啊，你这句话吼，你刻在10年前讲，二十年前讲，可能够好啦。
1: 对，
0: 20年前10000块，哎，哦哦，无，会使哦。
1: 对，
0: 我来补贴一
1: 下。问题，当初的经济不是安尼
0: 啊。对啊。
1: 对啊，啊，即摆不是啊，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有那个10000块，也看嘛不过去嘛，因为你该想啦，即摆厝这样你要管着。然后薪资又动涨嘛，好，根本没嘛，啊，他根本完全连一个家他都没有了，他怎么会想到，即使能够结婚，他怎么会想到说还要有一个下一代嘞？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怕养不起他，
0: 对
1: 不对？你跟他好一点，房贷你得人家有没得啊？你得
0: 房贷
1: 穿美国。
0: 我上礼拜六回家，台风天嘛，我台风天我就回家前一晚。我们下班是不是好像风雨还没什么风雨？
1: 对对对，
0: 我回去8点下班，我回去打麻将。 然后就说我最近要跟我姐聊，最近要
1: 租房子的事，
0: 要找另外一个地方，那边没办法住了嘛。
1: 行。
0: 然后说啊，没有，有考虑买。我就说、买你个头啦，买。嗯。哎、欸，你也讲我今嘛二十外岁，个月才考虑，那什么大什么三十年、
1: 欸？你真的真的
0: 三十年我几岁啊啦？
1: 不需要考虑。哎、
0: 欸，我算过哦、喔，三十年。啊！你讲凊彩一个啦，这台中要买两房的啦。
1: 对
0: 啊。你啊，阮住一区，凊彩无一个800多万。嗯。你要买啊？你啊讲，你800多万，啊，我甲阮某。
1: 哎，排一辈子。
0: 你笑哎。
1: 你就你的生活品质，通通必须往下打了。
0: 我算过了，几百万。然后一个人10000多好了啦。然后你可以租几年呢？
1: 我干嘛？我就讲吼，像是有一些吼，就是租，就是房东啊，你只管租客哈，比如讲政府有补助，有补助3000块的那个房租嘛，对不对？结果呢，他就直接帮你，假设你的房租是13000，他就直接帮你直接跳16000掉。那你去申请补助有什么用？就是帮那个什么，哎，房东申请而已嘛，对不对？
0: 我觉得，
1: 嘿呀啊，所以在这样子的话，变成是所有的房租哦，租客哦，要负担的，通通必须再往上加3000。对啊，所以他不管你有没有申请租补助，拢无一波扣入啊，反正全部通通加3000。
0: 对
1: 的，对啊。哎，这个补助是什么？是，结果到最后政府的补助是落入那些
0: 对
1: 然后那些房东口袋里。
0: 然后我现在了，我今麦40多岁好了，还没40多岁，我40多岁，我今麦都会在推测为什么年轻人都不要生了。以我来讲啊，例如说两个人，那你如果有一个小朋友嘞，
1: 对，
0: 你两个人可以租一房一厅就很舒适了。你多个小朋友，你以后要租两房，
1: 空间真的不够。
0: 两房一厅啊，你要多出多少钱来去租那房子？
1: 对。
0: 然后现在资讯量那么大，大人看手机啊，我看到人在讲什么人生啊那，你比较这样嘛？啊，不是就较早较认命，创啥？又啊靠啊当初是生了都啊生了啊你也有比较这种东西啊？你像我啦，我就想我老一辈，我老爸，我爸差我个56岁了。啊！伊生出来啊，望一个囝啊，生出来了咧，了咧，啊，我几岁呢？伊几岁？伊就走了。
1: 对，你要望伊，吼，要
0: 望囝请。我要望，我管定个咩？我爸嘛无老我啥？我爸较衰小，食到老则去用纳古塔，20多年前纳古塔，30多年前二十多年前纳古塔，迄骗着，骗着一寡钱。啊，我高囝讲呐，生。所以讲，我倒变个想长啦，想阮爸啦。我啥看饮酒啊，外省啊嘛，
1: 就忧郁诶。
0: 不是忧郁，查甫人饮酒，你啊查甫人到一回你嘛知，有啥物饮酒失职诶。有啥凡说伊心内咧
1: 不准，
0: 不是不准，伊有啥我迄嘛看开啊嘛无啊多嘛人生嘛。我行到这个岁啊，拜托我出社会20岁时阵已经76岁啊。我要五万公，我有一个老爸会使跟我开讲，创啥，跟我斗啥讲啥，无啦。啊，你搁去想伊的立场咧？伊啊，我打仗过，我们爸打仗过来的哦。在拿枪杀过人的哦。台西啊来啊飘拢到这个中华山西海边这些小乡镇。食个老啊。生这囝为着啥？好刚才是困就走啊啦，我即摆是安尼想啦。我嘛唔知道心内咧想啥，伊行了这世人了。
1: 时间，你们的年纪落差太大。
0: 伊行了这世人了，啊，一得着啥？所以讲生
1: 囝，
0: 即卖人咧，生囝人，伊就过这生活，伊可能关键，你也讲，因家有钱有百户的，伊可能有迄生活，他那个从小受的环境影响，他觉得要成立一个家庭很那个。可是有部分的年轻人呢，没依没靠，出社会没有后台，没有什么。我自己都养不活了，啊！我养小孩子长大还搞不好还看他脸色，他也不会孝顺你嘞。我嘛无孝顺，不过在等于我妈看一下。
1: 他有些是真的年轻人，他自己自顾不暇了。
0: 对啊，
1: 所以无法都顾到四大人，这个有时候也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
0: 没错，
1: 嘛未使
0: 不要拖累到就好了啦。你先不要讲照顾啦，不要像那新闻报了，等下
1: 卖给你拖累。
0: 哦，对，提起来，不提起来，我喊我。我喊老爸老母嘞，我看嘛真侪安尼啊，无都啃老族啊，我够工课啊，我们到厝啊，
1: 有啊，今天有一个老人家， 伊他好像是中风啊，然后被送到那个养老院去。嗯，然后伊里遐待袂习惯，啊，待袂习惯的时阵，即马就是有当时啊，迄边养老院迄边就会敲电话，好，要他们家人来，啊，因爸爸啊哪啊哪哪个咧乱啊哪什么会，啊，然后也造成家里很大的负担，半暝就爱个走去，安尼去安抚他啦。啊，尾啊，因囝一介就足生气，来讲吼，无你是要做人还是要做狗啦？安尼啦，对。那后来呢，那个其实那个爸爸一直都是想不开，后来有一天他就直接从上面就直接跳下来，对。所以说没人说啦，其实长期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受照顾的，还是说必须照顾人家的，其实必须都是承受这些压力嘛，对哦。啊，因为到底这个养老院到底是要靠查囝，还是要靠伊某，还是要靠因后生？啊，大家都明仔载过当中要上班，啊，大家就是心情都会受到影响，对啊，到最后是就是。会有很多家庭的问题出来啦，对啦，对啊，所以讲啊，就是重要啊，就是家己顾好，对哦。啊，囡仔唔是讲歪家己顾，有时候可能是他也有很多社会现实的。
0: 啊，无需要过嘛，免去。免去要紧，哎，到底要生歪生？
1: 对，免赶快
0: 乐。生了啊，
1: 有没有传宗接代都其次了啦。
0: 传宗接代，传宗
1: 接代。哎呀，咱嘛看袂到遐去啊啦。
0: 传宗接代，传宗接代这个字，这个字，我就推在我爸身上。传宗接代
1: 又如何？
0: 又如何？
1: 对啊，
0: 他有没有办法？
1: 他也看不到孙子，
0: 他也没办法反攻大陆。他被那些被打仗那个年代害到的那一批人了。我跟你讲。他也要漂洋过海啊！伊嘛是用去留去小坐尔啊！啊，伊那愿意要这少年就离开故乡，
1: 对
0: 了，为山东安尼过海安尼，
1: 这拢是命啊！
0: 啊，好刚才你飘飘的时阵无死，啊，我都袂在坐咧唱歌啊！
1: 就来讲落地生根，传播水囝，对啦。我所以干嘛哦？就是家己过好，啊，看较开的哈啊，下一代的事情，他们自己。应该给别人贵，安排先哇，他们自己去安排就好，那么也要偿还。好了，谢谢大家，欢迎收看《蓝天红红的优惠》。
0: 红的优惠，
1: 来好，我想啊，是的，大家吃饭饱未？那吃饭饱，听我继续讲。啊，那你阿未
0: 吃饭饱？吃饭饱的公司。
1: 对，啊，如果那阿未吃饭饱的时阵，你哪讲讲讲下面的话题会影响到你的吃饭的情绪？安尼你个声音关小声一点。
0: 你别讲诶。讲迄白的，
1: 嘿
0: 啦，甲臭臭有关系。
1: 是的，我今仔要来讲，
0: 你食饭的先开静音。
1: 经理，那就是那个你进去厕所大概要多久时间？
0: 看心情。
1: 看心情，为什么？
0: 快就很快啊，阿米尔啊，多坐一下看一下，也不会太久啦，也不会像这你说那个。
1: 有的人是滑手机，
0: 对啦，不会超过那。
1: 哎，可是有的人进去真的是不出来的时候，一坐就是十分钟以上的嘞。对，其实如果你在排便的时间的，如果超过十分钟的话，恐惊会逼出这个痔疮出来。好，因为人习惯的写在坐马桶的时候边滑手机嘛，排便嘛，或者是说这种大，那么这大肠直肠外科医师陈医师给咱提醒，你哪在坐马桶的时间呢，千万不要超过十分钟，也不要咬牙切齿的。好。或者是使劲的、用力的，好，这样子一定要把它搭出来，好，这样子呢，以免会提高这种罹患痔疮的风险。医师凯南公就在这种环境哈，他会询问他，要怎么样才能够正常的排便？其实呢，排便不一定要在特定的，好，不一定要有特定的量。或特定的时间，不一定能够定时定量，对不对？因为有时候量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嘛，吃多一点量就多一点嘛，吃少一点量就少一点嘛，对不对？好，那么呢，要顺应我们身体的节奏是最重要的。好，以他自己的例子来说了，他不一定有感觉，一有感觉他就往厕所里去跑，他会在厕所先观察一下。在厕所观察，不是，他在客厅先观察一下。他为什么要在客厅观察一下？还观察嘞？
0: 是不是真的想？
1: 他观察一下，他并不会马上去厕所。好，对，好，他会想说，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大便了？对，如果呢有这个便意感的时候，会越来越强的时候，他才会赶快去，坐在马桶上面。医师感到坐马桶有一个铁律。 就是不要超过十分钟、嗯。一旦呢超过掌纹间隔时钟，即使你只是静静的坐在那边滑手机的时候，其实你的肛门的压力也会受到大幅的增加。嗯、那么像是痔疮呢，也很容易呢被逼的凸出来了、嗯。是不是原来就有痔疮了？对，我们知道，因为住在那边的话，他说容易把你的痔疮逼出来。那么时间一到的话，如果没依然没有动静的话呢，其实医师他就会有一个动作，他会立即果断的，马上起身，就离开马桶了。他不会坐在那边一直等。对，那么医师感到，如果说真的好像快要大出来的时候，便便呢卡在那个肛门口，啊，没透唔透，那当时的时阵怎么办？这些人呢，你在这个厕所里面的时候真的快崩溃了。这样这么崩溃的时刻呢，这个时候呢，你真的你拿在电影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咬牙切齿。其实会有中风的危险，心肌梗塞的危险，还有好，你不要这样子死命的狂吹。没喘的是没喘，你就不要了，就算了。好，就说你这次赢了，真的把它弄出来了，你赢了只会换来肿大的痔疮。好，对，那么肚子这个时阵呢，他临时就是卡在这个门口关门口的时阵哦，哎，你不妨试试看以下三个方法。等一行，你拿起小板凳坐在哈一般马桶的时候呢，你身体大概跟你的大腿呢呈现90度，那么你的直肠呢会被周围的肌肉呢就勒住了，好，就像你好弯折的水管，赶快有没有？你的水管是不是这样？啊，你这里是准是不是弯折了？所以呢，如果你都把你的脚下面呢放了一个大概15公分到20公分的这个小板凳呢，你的身体就能够微微的往前倾，好，接着排便的姿势呢就能够更接近你这种好。就是蹲的姿势，你得当来帮手你放松你这个骨盆底的肌肉，你得当来帮手你顺利的排便咯。好，再来你用可以用一个腹式的呼吸，有没有到来呼吸，不要憋住用力哈，对，你试着用深层的腹式呼吸。
0: 不知道腹式呼吸不会的，晚上睡觉躺着的时候就是腹式呼吸哦，而且嘴咧感觉
1: 哦，是的。那么吸气的时候呢，刚好你的肚子鼓起来了，那么吐气的时候你就能够放松了，利用这样子的腹压顺势的就能够把便便推出来了，而不是使出你这个吃奶的力气，硬要把它挤出来。你可以用腹式呼吸法，如果真的还排不出来的话，坐在马桶上的时候试试看这个方式。跟来几行的戏，时间一到你就果断撤退。如果呢你踩了小板凳，而且呢你也调整好了你的呼吸，十分钟之后还是一样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赶快果断的就不要留恋了，穿起你的裤子，优雅的，
0: 好呀，
1: 优雅的离开厕所，
0: 你说嘛，放回出来，再给，
1: 下回见，否则呢，长期下来的时候就可能会导致痔疮。好，那你原本的这个，而且呢，如果你有原本有痔疮的话呢，还会让你的原本的痔疮呢更加
0: 恶化
1: 哈。所以呢，如果下次遇到坐在那里的时候超过十

0: 庸依然他不给的还是不出来的时候、嗯嗯、你就不要理会他了，嗯，优雅的离开，嗯 OK 好，来英雄你将来跟爸爸妈妈的回校，我收银来再见，这样看
1: 痛楚
0: 你生什么
1: 痛楚
0: 哪看的威
2: 来乌日韩笑妈妈来听歌。

来，志宏姐、泽明哥，雪晴姐春梅了吗？傻妞瑞章哥，佩慈姐，壮美姐，来，碧霜姐，守春姐。

来富足妈妈，来瑞章大哥大嫂，来丽云姐、碧霜姐、神明哥，来彦明哥、雪君姐、千里姐、瑞章哥、佩慈姐、彩儿姐。

0: 赵卢大哥大嫂，
1: 秀春姐，郑勇哥，春菊姐，一双姐，佩淑姐，柔心妈妈，柔心姐，哎，小蜜姐，陈景哥，站起来，谢谢。
2: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将下来，不要继续安排喜事学大哥，你收听到陆林的一生。谢谢三井哥哥、水星哥哥、金家勇的，谢谢你们叮当阿仔呀，还有龟缸。

0: 雪晶姐姐、美慧姐姐以及德明哥哥、春菊姐姐、佩子姐姐、素梅姐姐以及碧霜姐姐、赵大姐、三井哥哥、锦江用哎、德勤啊、林丁啊、守春姐、海丽儿姐姐、七七八的新朋友，还有艾琳，还有九九八的新朋友，锦江用、
1: 锦江嘞。哎，慧珍姐姐，来，谢谢，刚下刚下是爸爸妈妈来个下面五歌的时间喽，是的，赶快要跟好你的歌名，国语歌曲用
2: 台语讲，
1: 台语歌曲
2: 用国语讲，
1: 是的，要着，给你点一首歌曲哦，哈，来准备好了，来准备好了，老师，音乐请起，下面五歌，
2: 蛮简单的，哦，今天的歌都有吹喇叭。
1: 一下子吹太多会很累耶，
2: 这是伸缩的。
1: 你伸缩的我知道啊，对啊。
2: 啊，这嘛是安尼，是会晓啊，是安尼，还是怕破啊？没事。
1: 我懒得怕破啊啦。

0: 直挂在这里呢，他是真的会吗？
1: 应该，来。
0: 哦哦，没有，
1: 怕不怕？不会，
0: 来，好来，今天是金莲姐姐。
1: 金莲姐，随接你，你就回
0: 去了。你是怎样？你把咱挂回去啊？来，再来，今天是。哇，守春姐姐立马掉下去了，掉下去了，
1: 电话有问题哦，
0: 是吗？
1: 啊，你再看看。
0: 来，再来，这个，闪亮，闪亮。
2: 我爸讲夜夜梦。
1: 哎呦，您爸答对了。
0: 您爸是您翁还是？
1: 哇，您爸，您
0: 爸，所以您爸，哎，你们是三代一起看哦。你儿子也在看，你爸爸也在看，你老公，你们这一代也在看，所以你们是三代一起看我们的节目喽。
2: 哎，对啊，
0: 哎呦，我简单要帮人家变好你奶奶，对啊，四代同堂，三代同堂，
1: 夜夜梦没错
0: 了，好，哎，答对了，
2: 大伯他要听那个鼓声落响，
0: 好，
1: 哎，我明仔想代班啊，我明仔我休两天哦，
0: 哦，
1: 去南部办代，我去南部办代，
0: 你这是职工是还是德保嘞？
1: 哎呀，啊。
0: 我给你想下
2: 看。哎呀，两公，我娘公叫你两公熬下去。
1: 好，我下下你另外一点好了。
2: 好，
1: 啊，这。
0: 你娘，你娘，你娘，你边哦。
2: 哎，我娘红米姐公。
1: 礼拜天。
0: 啊，你娘不是看你们多做会吗？
1: 啊，礼拜天哦哈。
2: 啊，食饭啊。
0: 哦哦。
1: 礼拜天啊。
0: 哎。
1: 礼拜天请啊。
0: 啊，你这杂鸡啊擦了，搁等下食饭啊。
2: 系啊，礼拜天我会记的哈。
0: OK， 好，拜拜，
2: 再见，拜
0: 拜，好，拜拜，来，阿彪继续观看这边，好，来，下面我哥。哎，这首歌那时候很红，很多人点哎，秀菊妈妈，妈妈点过，因为秀菊妈妈就不播了，今晚不知进来好不？哦，啊，这个我印象规刚也有点过。

0: 好，
1: 来秀。第一个是春菊姐姐，
0: 来，
1: 春菊姐，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蝴蝶，哎，五个字嘛，哈，哎，就主页，哎，就主页二点，
0: 哎，
1: 你台语，你台语越来越进步哎、欸，
0: 就主页二点，
2: 没错，我突然想不起来，
1: 我觉得你台语有在进步哎、欸，
2: 对，我刚才讲说就主页二点，
1: 哎，对对对对对 ，OK， 好，答对了，来点一首歌，
2: 哎，我要听那个最真的梦，
0: 最什么？
1: 什么叫什么什么梦？
0: 最什么梦？
2: 最真最真的梦啊，
0: 最真的梦，欸、
2: 那个、啊、周华健的歌啊。
0: 哎、欸，我不要，你会最真
1: 的。我没唱过，但是可以听听看啊。
2: 欸、你有唱过啊？
0: 你有唱过？
1: 啊、我有唱过、啊。
0: 忘了啦。你看我写最
1: 真的梦。
0: 我写最真的梦。
1: 哦，对对对，我唱过，我唱过，我现在想起来了。
2: 没关系，如果你没有唱这一首的话，你
1: 明天
0: 有啦有啦，他想到了啦。
1: 明天唱。
0: 没啦。
1: 好
0: ，OK。
2: 我想听你唱过。
0: 哎，
1: 对，喜欢。
2: 好，谢谢谢谢。
1: OK， 谢谢，感谢你。好，跟着来，来下一首歌曲，老师向命网歌。
0: 好。顶礼拜有人订啊。

0: 尖的铁行，再会我的故乡甲亲情。
1: 哎呦，上来了！
0: 亲爱

0: 我这多人知道
1: 哎呦，这多人
0: 知道听人讲什么，好康的拢在遐。三十年前啦，
1: 哎对，
0: 朋友笑我，好啦，笑啊，三十年前好康的啊，
1: 来，
0: 今麦无一定啊，今麦无一定咧台北啦。
1: 哎，蛮多人知道的，来来接客了，来，
0: 素蛮姐，
1: 素蛮姐姐，
0: 你好。
1: 你好，
2: 向林强的向前走。
0: 哎呀，要说国语，歌迷要说国语。
1: 哥哥，
2: 向前走。
0: 答对了。
1: 啊，你等一下，我请问一下，你素满是你还是老婆？
2: 老婆，
1: 我老婆的名字嘛，哈。
0: 啊，大哥，大哥贵姓？
2: 嘿，大哥姓王。
0: 哦，王大哥，啊，你猜对要点一首歌，明天唱。
2: 点一首歌啊？
1: 是你。
2: 点一首歌啊。嗯。可以点一首陈安，陈安他自己的歌吗？
0: Okay,
1: 可以啊，可以啊。
0: 他帮你自排明天啊、哦，他排他的歌啊、
1: 哦。每一首都可以吗？
0: 当然了、啊，就是你的歌了。
1: 那我的歌有十几首，我明天一二十首我全部排了。
2: 好了好了，
0: 最好最好是他做得到了，他做得到，我明天就不休假了，来看他看热闹了。OK，
1: 好，谢谢哥哥，救命啊，救命！好来。下一首歌曲来，老师准备了，下面华哥。他咋个？你这唱过唱落，你等咱下歌，你们就知道了。
3: 哎呦，
1: 太熟悉了，好像男生女生。

0: 谢谢。来接客的第一个是这个丁老师。
1: 哎呦，夏哥，我就好高兴哦。
2: 来，请讲。
0: 我有看到你第一个是吧？
1: 你就好准哦。
2: 请讲台语。
0: 嘿，来。
1: 不得先先的时阵。
0: 你有较侪字啊？不得先先的时阵，够较侪字。
1: 不得先先时。
2: 好，标准。
0: 答对了。
2: 来，点一首歌。
1: 谢谢。
0: 来，点一首歌。
1: 我麻烦你，我喜欢听你唱那个《庭院深深》，姜思娜的。
2: 庭院深深。
0: 姜思娜
1: 的哦。
0: 姜思来
1: 哈，
2: 厉害啊！
0: 姜思来，
2: 庭院深深
0: ，OK， 没问题，好，谢谢，感谢你，好，拜拜。来，下一首歌曲，老师赶快，下面广告。
2: 这来拖时间的，这算中心歌。嗯，哎，要不要唱第一句？
0: 这句这是什么歌？
2: 我爱你，唔那迄东西。
0: 这我没听过呢。
2: 我尽力习惯没有你。我唱两届尔，却无法放过我自己。这个很红的人唱的啦，电影主题曲啦。做回生活的迄卡悲伤，
0: 搁写有你的名。
2: 哎呦，你歌也知哦！哎呦，你厉害嘞！歌听啊，
0: 难不倒你呢。
2: 歌听才看啦。
0: 第一人呢，得清啊嘞！你真的知道？
2: 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0: 师
1: 就来就青蛙第一个起来，
0: 现在现在翻得好哦，
2: 要真的买，
1: 来来来来，
2: 若无你我意气同位，哎呦，
0: 是这后台领钱。
1: 好、
0: 哦，若无你，
1: 后台领钱，后台领钱，
0: 我欲去夺位，那无你，我欲夺位
1: 啊！厉害呢。

0: 啊，
1: 这个又要知道什么歌，然后又要把国语翻成台语，台语翻成国语啊，真的，而且短时间，而且时间这么快，第一个上来。
0: 茄子蛋的主唱曲哎。
1: 哦，厉害。
0: 电影电影的歌，来。
1: 好，来来，答对了。安排一首歌，什么歌？
2: 杯子和唱完了。
1: 好。
0: 好。
2: 地方再相逢。
1: 好 ，OK。
0: 啊，你再帮我。
1: 马仔哈。
2: 好
1: 好好，哥子们，好来，下一首歌曲，来这边，好来，香槟，我哥。太熟悉了啦！
0: 听到这个就知道歌了。
1: 琼瑶的。
0: 你别唱啊！你还别唱，让都卡开啦。所以我讲你，妈妈。
1: 哎呀，那么多人呢！
0: 我讲你幼稚园，也国小一二年级的呢。
1: 我都没唱，居然有那么多人啦、啊！来接客了，来接在一起，秀珍姐姐，
0: 你好，
1: 秀珍姐，
3: 你好，
1: 你好，
3: 哦，太有名了哈，这首歌，
1: 这首歌什么歌？
3: 青青河边，
0: 你要讲台语，
1: 台语，
3: 青青河边草，
0: 哎呦，标准
1: 啊，对呀，
0: 青青河边草啦，
1: 哎，你真厉害嘞，真正哎，厉害，真正做了没错呀，真正，
0: 青青河边草啦，阿妹等你们过来听下
1: 来，
3: 我想要听那个千里之外。
0: 千里之外，明天再看啊！
1: 千里之外，
0: 我先给你下载哈、
1: 啊。但是汇编要写一下哦。
0: OK， 好。
1: 好 ，OK， 好，谢谢你，感谢你。好，来，感谢爸爸妈妈，今天当晚到家喽。好，来，继续咱们来军官喽，赶快喽，怕跑啊！

只想在你怀抱入睡，不在乎别人眼中是非。来，秀敦姐、绵绵姐、柔心妈妈、柔心姐、炸弹姐。阿姨，钟哥、柔心妈妈、柔心姐、张老师、燕洵、九龙哥、三井哥、小妞、锦哥妈妈、孙丽姐、炸弹姐。

0: 哎呀，感谢啊，让我收到小兰姐姐在看你。
1: 你问我在不远走高峰？
0: 没有，没有多远啊，美浓呀，美浓那边啊，过来去去冰冻啊，那里啊。
1: 来，继续，我们都来继续远走高飞。

0: 场这个内脏的歌即将用了，第三姐姐四萌姐四妹姐姐
1: 来
0: 天中哥
1: 灰熊哥灰熊哥，我在看哦，你长点的末班车。

0: 来，灰熊哥，匡有利哦，来，一只哥，啊，八成哥，啊，三井哥，国军大哥大嫂，啊，国军哥啦，啊，谢谢你妈妈，
1: 谢谢刚才做爸爸妈妈来给小安排。

来继续播客，永贞姐姐你要听的歌曲哦，《老婆》。无人知影，老阿妈哪会拢伫落雨的暗暝，一个人看着雨水，一滴一滴对厝遐滴落涂骹，看到目睭微微，目屎那亲像雨水。我真想要问老阿妈，你到底是在想啥？你的心内到底有啥？

头淡淡，无印象。伊的手里揢着一张真旧的相片，相片的迄个人就是老阿妈过去的老婆。

床床顶掀了褪色的鸳鸯被，高指甲真整齐。半夜的梦到替老阿妈暗藏着真多思念甲平安。原来老阿妈的目屎是伫咧祈求伊的老婆，着爱会紧来甲我找，雨水一滴。

0: 等得到哦。哎。来，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谢谢你，我今天看点播的时间嘛袂久啊。嗯哼。那明天你休假？
1: 明后天呢、啊？
0: 明后天。对，明天有诗事要办，嗯，对啊，所以明天会有、两天，就是一个是德宝，一个是芝郎，会来赶代班，
1: 对，
0: 好、嗯、啊，好，一代机处理完了、嗯，就是又会回到岗位来了，不是弯照高飞哦，哈，
1: 想想这，不可能啦，
0: 是的哈，好，那么等你们来进行咱的上条还是干到，赶快了哈，是的，那拼搏照的哈，哎，顾着你的心态。而且呢，这个东西呢，对身体，我觉得蛮好，蛮不错的。
1: 久久才有一次，
0: 对，久久才有一次，对，这个放百年不坏的一些清净啊。好，来金丹元。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3: 大力严选龙眼蜂蜜，滴滴香醇，香气四溢，含有天然酵素、天然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有机酸。每天喝蜂蜜水，提供身体正能量。每一滴都源自天然，是全家大小最受欢迎的天然饮品，品质五大保证。100%台湾纯蜜，绝无添加进口蜜，不含抗生素，不喂食糖类，不含农药，通过 SGS 认证，让你喝出健康的每一天。大力严选龙眼蜂蜜，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
4: 这比袂歹啦，
5: 你有甲买过哦？
4: 有啊，我是甲车子啊，甲柠檬
5: 哦，有好食无？
4: 哦，赞
5: 赞吼
4: ，good
5: good
4: very good
5: very good 哦。
6: 我讲俄罗斯那边真正有够好的啦，
5: 真正有够好，
6: 有够香的开开，还一个迄营养品吼，会有够
5: 够赞吼。
6: 我打迄天较浸迄个蒜头饼尔，浸三罐，
5: 真正好哦。
6: 系啊，所以我就是咧单单讲吼，恁来买，我赶紧去买。
5: 一年一工尔，一年一工尔吼。
6: 系啊，真正有够好，真正爱买。
5: 要摕到这个灵金币啦，哦，这一定爱芳爱对咧刷刷伊灵金会有开的所在，才有法度摕到灵金币。一般外口市面上恁摕到的币啦，有诶讲啥物奶鸡币啦，有诶讲啥物币啦，大部分拢是啥，拢是迄种叫做百花币啦，就是讲伊可能作一种芳啊，芳去食这种币，食这种币。但是咱的这灵金币咧，伊就干哪啦，专工就是一定伫咧灵金树卡，哦，伊的这个贵贱啦，灵金会啦开的时阵啦，这饲芳的人就是甲刷伊个所在。所以好歹病哦，你就足简单，就只要安尼拍开，你甲摕对片啊，迄个马上片就是迄个灵金花的味，哦，哎，有诶味片起来嘛是蜜的味，但是伊就毋是灵金蜜哦，所以这咱观众朋友你若内行诶，若会晓买蜜的，你就知影吼。过来，你若买蜜，等下你也像我安尼吼，像我倒一撮蜜了了，然后你就这杯啊吼，你甲摇摇切切诶，哦，摇切切了吼，你甲看哦，我即摆摇完了，这个泡吼，这个酵素。就是酵素，酵素掉伫个顶管哦，较久诶，足久，伊都袂散去。啊，你若一般有靠市面上咧饲糖诶迄种诶，或者是讲啊，一般诶蜜就对，无，毋是灵金蜜，毋是遮尔啊纯诶蜜。啊，佫有就是水分较侪蜜，伊会泡沫都像安尼啊绵密，哦，安尼绵密。啊，当然即炎炎夏日啊，咱若要食一个啊，即个比如讲咱想要来食一个啊，即个做蜂蜜柠檬哦，咱即柠檬有啊吼，柠檬安尼甲加咧，哦啊，这真正赞诶吼。好，外口买蜜，一罐较俗的嘛有，哦，但是你买到拢啥，拢十蜜，啊无就是安那，你买上去了，蜜的沉底，会啥会沉底？因为内底都甲你藏迄个，伊就甲你藏糖嘛，啊你就等于咧食糖，爱食了对身体佫无好。啊，咱这个蜜吼，这正港单糖的吼，这是真正的灵金蜜，差不多安尼就会使了。这罐内底吼，差不多掺偌济蜜，因为这罐食公司的嘛，所以吼会当加掺一罐。哦，你看这面啊，顺，这你要砍偌长呢？哦，我咧唔知伤济未吼，啊唔知足粗济无吼，这贵什什诶？哦，足芳诶吼，但倒出来你遐远就闻到味啊，对不对？哦，我安尼开袂少哦，我流汗呢，流口水。
7: 刚刚好。
5: 哎呦，你看嘞，我这个手感你也看麦吼，哦，啊，有可能上升，哦，哦，这清凉之趣的，这真正好个面。啊，你等于吼，你当然浸一罐啊蒜头，这你若要煮卤肉的时阵哦，用几粒啊蒜头味落去卤，迄卤起来嘛最好食。啊，你若厝内底若有老大人，目睭较无好，也是囡仔咧。得近视的吼，你会当泡这个做枸杞蜜、枸杞蜜，你若一汤匙啊，啊拿个拿恁拿恁地哦，卖拿烧的吼，拿烧的蜜的迄个这个结构会破坏掉。哦，实在是足好个，尤其咱啊做节目吼，生丁止咳，食蜜足好个，注意听哦吼。我先先讲完啦，你这一年讲过一摆尔，听我讲旁边有啥物好处，食旁边皮肤会水哦。吃旁边会当消炎抗菌，吃旁边会当促进消化，提高免疫力，会让你啊长岁寿。啊，过来，较爱吃蜜的人吼，暗时啊较好睏，会当改善着这个脑神经衰弱。你一天啊啉一杯旁蜜，哦，啊，这袂牙血疼，你免烦恼哈。过来，吃旁边会当过关，哦，足侪人唔知影，尤其是你有敏感、时间的人，爱定定吃旁蜜，肝才功能才会好，卖唔甘吼。抗疲劳，哦，吃旁边会当改抗疲劳。吃旁边佫会当解酒嘞，即无写着吼，即无佫会当解酒。哦，你啊看，若宿醉的人拢吃旁边，啊，佫来囡仔成长，你互伊吃旁边吼，一工互伊啊，要睏之前30分钟啉一杯啊，即个做蜂蜜水，哦，帮助伊成长，佫会当保护心血管，哦，啊，佫会当润气止嗽。所以你啊看，所有即个做固气管的物件拢有放旁边，啊，佫会当促进钙吸收。旁边的即个做。对新冠肺炎吼，即马一挂综合性的病毒，都拢确定旁边有效，包括这个 COVID-19 临床实验吼，抗病毒的活性吼，诶，临床证拢总伫咧这个做科学内底拢证实啦。要安尼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再佫有另外一个医生推荐的，用你姜茶，哦，你遐一个姜茶吼，啊，南旁边吼，会当降低发炎，哦，会当减轻这个竞争，哦，你会当感冒会当，互你咽喉痛快速来缓解。过来，你若是确诊，不管你是这个多重病毒啊，是这个 COVID-19， 用柠檬加蒜头加姜片加这个做温水落起来，落起来拉拉叫叫的，伊会当让你快速。这是美国人哦，美国人吃的，美国人给咱补的吼。所以一般的这个蜜啊，好歹在什么所在吼？因咱这旁边啊，伊是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变成葡萄糖，这伊是单糖，所以吃了吼，皮下组织直接吸收。啊，你若一般吃糖。啊，是食迄个做起糖迄种旁边，伊内底是双糖，伊种都要经过糖啊，迄种都会牙血糖。啊，咱这两面免烦恼，咱的旁边安怎做？深山连根树，芳香放伫迄个所在，放伫个芳香卡底下收，收到吼芳做底起来了，再挂毒了，再用这离心机把这蜜离心出来，再放喺不锈钢的汤啊底，再运送倒转来，经过检验过了，袂当有任何农药残留了，才自动充填，绝对每一罐拢总无任何污染。啊，为什么要选林金蜜？他也不爱选一般百合蜜，因为林金蜜啊，伊的风味足香诶，哦，伊的这个好，这有富含比较高的果糖，不会结晶，香味好。伫台湾排名第一名的旁边就是林金蜜。啊，若百合蜜哦，一般是安尼一年四季拢有，不过伊哦，伊的葡萄糖含量会较悬，迄种诶就较容易造成血糖诶压起来。吃旁边的好处是啥？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天然的酵素。你来看这杯，你来看内底泡还佫对无？哦，你来看你就知影。所以吃旁边会当补充体力、增加健康、排便让你顺畅。一天饮一杯旁边，便秘啊，唔免吃药啊，家己好，促进新陈代谢，让你皮肤会水。你唔免啊，一天干咧走医美吼。尤其是吼，我直接教几项做法给你。你若是这条做脑无好诶，较好烧声，用旁边浸菜头，哦，浸菜头哦，这两三点钟以后就听我食吼，温旁边温菜头食。啊，过来旁边啊，像我拄啊做这条做蜂蜜柠檬汁，啊用旁边落去卤肉，哦，你若要卤肉诶时阵哦，你会当是肉顶悬先甲用迄青啊吼，啊抹一丁啊这个旁边起哩，或者肉吼，甲旁边吸收落去，哦，这卤起来肉最好食。啊，像这条做枸杞旁边。枸杞旁边只放一个月哦，你若要浸枸杞，要放一个月；啊，要浸蒜头，要放3个月。3个月了，蒜头入口即化，你也要食蒜头。哦，蒜头食起来偌好食呢！哎，蒜头哦，佫会当予你预防风湿性关节炎，佫预防感冒。啊，嘛会当予旁边落去吹这个鱼啊，哦，啊，佫会当做松饼啦、牛奶麦片啦，吼，佮有这个蜜汁鸡腿啦，吼，啊，是要做莱亚啦，或者是要做一挂这个沙拉，拢总会使。 这是咱全台湾目前你该看到芳蜜水分上少的18.2%。外口市面上芳蜜偌济吼，你家己等去查你就知影。18.2%是啥物数字？就是几乎内底无啥物水分啊，迄正刚蜜的啦，正蜜的吼。所以咧，通过 SGS 的认证，无重金属，无蔗糖，无任何农药，没有488项农药未检出哦。要安那分辨？你甲看就知影。等去了吼，你甲注意甲看，看是毋是有琥珀色，是毋是有人工芳，是毋是小寡甜甜，小寡甘，小寡甘酸啊酸甘酸甘，啊，佮有伫个冰水内底啦吼，较袂溶解，泡沫足济，比较不会散掉。然后呢，还要有养蜂场完整的营养标示。你摸我好市面上黄金菇，看到人咧卖旁边，你就去乌白买，去买等去了，全部拢后悔。咱即甲你挂保证，五大保证，100%台湾的蜜。绝对无添加进口蜜，绝对无抗生素，绝对无饲糖，绝对无抗农，无掺任何，无含任何农药残留。这是我给大家一个保证，一年卖一天尔，一年只卖一天哈。这爱甲恁挂保证的，一年加卖一天尔。今年我嘛才配着300罐尔，300罐我都卖完就无啊哈。这是咱公司甲厂商的合作。这么多年啊，五年的时间啊，这五年来我有在卖芳蜜的这时间当中，感谢这厂商，每年拢留300罐给我，所以你若有想要买我的芳蜜的，卡手会较紧的吼，啊，要安那买吼？这每一个人你若有买，我拢送一个哦，这使用说明书给你，吼，芳蜜内底要安那吃，要安那用，哦，这拢有写伫个内底，增加抵抗力要安那用，内底拢写甲足清楚的吼，这都随货附赠料理说明书给大家哈，一罐讲的1200块，1200块。千二块，就是讲吼，你要买到正港纯的，而且这人工蜜，算起来算已经是做会好的。但是我今仔买予恁两种组合的选择，你若人口较少，你就买小组的；人口较侪，你就买大组的。啊，这买转去吼，你会当送人拢会使。这一盒内底就是两罐，一盒内底两啊，一罐千二，两罐2400。啊，你敢买两罐啊？我就照这条、個、这啊，这个旧年的计数，今年已经起足济啊，照旧年的计数卖予你。两罐卖你偌济？两罐卖你1800块就好，一罐剩900块尔。0800-00919吼，这卖完就无啊！你要等明年哦。你若想要买到正港的人工蜜哦，趁今仔日啦，两罐1800，一摆买4罐，优待你3000就好。一罐剩75，啊，但是先讲好哦，我这个时段单30个尔，30个卖完就无啊。一年卖一摆尔，你若阁买无到，莫怪家己无甲你通知。买到等于你也逐天甲食，愈食愈健康。0800-00919，0800-00919，先卡先赢来。哎、欸，吴大哥，
7: 哎，
5: 你好，你买咩蜜呢？
7: 买龙眼蜜。
5: 哦，龙眼蜜，啊，你买大组、细组的？
7: 细组对。
5: 细组两罐，1800块，你等我一下来。这两罐就食足久啊。啊，你若买大组吼，规家伙啊，咱会当食。你像我咧泡一下蜂蜜柠檬来食，迄囡仔大家都甲你学到。来，阿公阿妈足好哈、啊。来，淑英姐你好。
8: 你好啊。
5: 哎，你要大组小组的？
8: 小组的。
5: 小组的哈，等我一下啊。大组小组我拢无嫌，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全台湾上好的蜜就伫咧大力电视台，不过这一年刚卖一工尔。你有迄缘分伫电视顶面看到我卖这个蜜，算你有，咱你甲我有这缘分啦吼。来，喂你好，来这静惠你好。
9: 嘿，我要大组的。
5: 好，谢谢哈。你有今日来食这个这食肉粽啦、澎风八丈的，这真正足好的，一杯就最好啊哈。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10: 嘿。
5: 大组小组。
10: 我大组。
5: 好，来感谢哈，多谢你的捧场。来，美儿姐你好，美儿姐。大桌，你若要送人，你这拢有阿妈好装的哦，两罐家己留用，两罐送人嘛会使。玉香姐你好，
11: 啊我大桌，
5: 哦大桌来哦，来大桌小桌拢无要紧，拢甲恁感谢啊，这一年卖一工尔。丽文姐你好，
11: 我要一桌，
5: 好来等我一下，来55、57个拢甲我写一下55、57个来，你好来阿琴啊你好，
12: 好小姐，
5: 是你要阿旁边呢。好，你电话叫好来，电话叫好来，58，甲写一下58来。喂，你好，来这王太太。 你要买大组啊，先生。好，来，等会，五十九个，甲写者。喂，你好，我改，你要买旁边的。好，来，等我一下，六十刷掉实现的，甲写者。宝凤姐，
11: 大组。
5: 好，感谢你啊，多谢你的支持啊，伊这卖一工尔，一年，明仔载就无你卖啊，把握这个时间，明仔载绝对无啊，这300罐两点咪都卖完啊，3点咪都卖完啊。来，桂英姐，你好，桂英姐。
8: 我买四组。
5: 好，四组两罐清白，来，甜甜呀，你好。哎，别碰林金平哈。好，等我一下，大家三刷，这正港的林金平，若有一支不是林金平，买一罐，我替你100罐，知不知哈？甲你挂个挂人格挂保证哈。何处领你好？
11: 好，
5: 大组的感谢你哈，这拢人格挂保证的，卖这侪年啊，唔捌人嫌啦，大家都好咯，买着大家都好咯哈。啊，不过爱请恁把握机会，加今仔日一工尔哈。俊龙兄你好。
9: 你好。
5: 喂，俊龙兄你好咩？林金平哦。
9: 好，陶大哥。
5: 喂，有听到无？
9: 喂，
5: 哎，你要大组小组的？
9: 大
5: 组。好，来等我一下，来65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你着买一摆转去食看卖。明年我你卖旁边的时阵，你着拼第一名，你想也好，妈妈安尼吼，人个唔捌无一年无买啦。来，徐小姐你好。哎，买旁边哦。
10: 买两组大组
5: 的吼，好，你电话加好啊。上内真正有够好看，真正有够健康的，买着正港的。
0: 来，谢谢感谢咱说爸爸妈妈，咱这敢若一年卖一届尔吼，哎，而且无几罐，拄则拢买大组的吼，所以讲剩无几组哦哈，所以爸爸妈妈你得爱紧出手，咱一年卡卖一届尔，而且咱这是正蜂蜜咯，100%的吼，咱的蜂蜜咯哈，电话甲咱敲通，正蜂蜜是放半年拢袂歹的哦哈，你甲买开拢会当来吃吼，放来拢得让来泡哈，来，咱的秋香姐姐你好，秋香姐姐你好，嘿，喂，秋香姐。
12: 嘿，
0: 是，你嘛要咱的旁边吼。好，你等我一下，大细组甲小姐讲哦，唔好挂哈。来，你好，喂，你好。嘿，新朋友你好，嘿，你好。
13: OK，
0: 大组啊，好，太好。啊，你先等我一下，这种的拢会藏的，正旁边拢会藏的。啊，你唔好藏在冰箱哦，哈。好，啊，你等我一下。
12: 冰箱哇。
0: 未使藏冰箱，藏冰箱会害气。好。好，正旁边未使藏冰箱。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叫伊甲你抄资料，唔好挂断啊哈！等我一下哈，来，咱这边秀云姐姐你好，秀云姐姐，秀云姐姐你让得起啊哈，继续起来，阿香姐姐你好，阿香姐姐你好，
13: 嘿，
14: 早早来查清艾米，
0: 嘿，3400罐，嘿，一罐弄出780毛的哈，啊，你等我一下，唔好挂断啊哈，甲你留起啊哈，来，给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电话紧扣哈，来，玉珍姐姐你好，玉珍姐你好。你一张好，我甲你留起哦，哈，唔好挂断啊，哈，来食这比你外口的手摇饮较营养哦，哈，电话竟然靠通来，咱的秀云姐姐你看，秀云姐，
13: 拜拜，
0: 秀云姐姐你买，你买买买买旁边吼，
13: 你买嘿蜂蜜吼，
0: 好，四罐的甲你留起哈，你唔好挂断啊，哈，甲你留起，这拢会藏起来，所以讲吼，你若要做的时阵，大组甲客倒转去，这藏几年，这拢袂害，因为咱这是正甲你挂保证，拢是正蜂蜜咯，哈，而且呢，咱食破蜜会当创啥，会当。来哈，补充咱的体力，增加我们的体力哦哈，再来帮助我们的排便，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可以当来养颜美容哦哈。那么咱呢哈，蜂蜜的营养价值来对我氨基酸、五矿物质、五维生素，各有天然的酵素，各有微量元素哈，各来有有机酸，各有钙、钾、铁哦哈。那么呢，这一下了旁边哦哈，一个来的有氧价值五 G 的 B1、B2、B6 哈，叶酸、放酸、生黄素，而且维生素 C、K、钙、铁、镁，你甲看这样要应用的哦哈。所以讲比你食饮料更加好哦哈，而且讲你要泡一下醋嘞哈，泡一下迄个蒜头拢会使。来，那个彩霞姐姐你好，
15: 好你好，
0: 嘿你好，
15: 我爱一组大组的。
0: 好，我甲你留开，安尼你别回哈，你等我姐甲你留开哦，莫挂断哦，今日爸爸妈妈咱一年卡袂一概念哈，所以讲你若看到即马电话。经常出去，那么蜜蜂哈也，既然蜂蜜也当个来哈对抗氧化，咱的身体氧化对抗发炎哦哈，各促进咱的消化，增加我们的免疫力，促进我们的长寿，改善你的睡眠哦哈。所以每次刚刚泡就不要来啉，那么也当的保护咱的肝脏，对这样对抗疲劳，各来呢促进儿童的发育，各保护咱的心血管，各来轮回肌少啊哈，各来呢促进钙质的吸收，嘛呢也各也当来提升咱的自体的免疫力哦哈，好 所以讲哈，你甲早做顿起呢，好，随时可以泡个来喝。再来，酵素的好处也这样来增加咱大脑的运作哦，哈，好来呼吸顺畅啦，哈，帮助我们排汗啦、消化啦，哈，而且讲各种全身类的也好处拢有得对啦。所以咱用的是哈，咱的营养品哦，哈，咱用的是龙眼蜜哦，哈。那么再来时阵如何辨别真假？咱这是纯蜂蜜，靠有法度甲你安尼讲哦，卡卡挂波讲，你从外观去看，用它的味道去感觉，再来也口感哈，再来也迄落这冲泡起来有这泡沫无？再来就是讲咱的产品的标示，咱的。

甲你挂保证，是五大保证，百分之百的是台湾蜜咯，而且没有添加哈进口蜜，而且呢没有抗生素，也没有喂食糖类，再来不含农药哦哈，所以改到哎，但刚甲你加挂保证，所以爸爸妈妈放心个照都登记。来，咱的你妈妈你好，妈妈你好，对，一张哈。好，我给你老看哈，好，我们挂灯了哈，给你爸爸妈妈，给你电话机看，那这好，你瞧，有经过认证了 ，SGS 的认证了，而且水分有达到 18.2， 而且的，一旦达到这样的水分，表示咱姐最当季最新鲜的哈，所以呢，爸爸妈妈赶紧照灯你。没有重金属的考这检验的这个合格证书，更来没有蔗糖，而且呢也没有农药，四百八十八种的未检出哦哈。

来哦，碧华妈妈，你点的鸡肠哦，邀请全国朋友做伙来收听哦，谢谢，看到你哦。

0: 还有谢谢哦，感谢哦，都有收到哦。
1: 哎，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继续多来支持歌曲《冷丁》啊，来听歌曲《暗风》《晚风》。谢谢冷丁姐姐，东东哥哥，你来了。好，今天我们再唱《冷丁》啊。

还有灿堂姐姐、春菊姐姐、秋菊姐姐、永恩大哥、丁轰啊，还有信满姐姐跟哥哥，还有三井哥哥、永恩大哥、花行啊、赵范杰、文君姐姐、春菊姐姐、寿卿啊。

0: 泽明哥、瑞林哥、丽香姐、美香姐、锦缎妈妈、啊雅茹姐、春菊姐、大如哥，谢谢哦，刚才的拍声。
1: 来，最后这首歌曲，来婆婆乡村的，可以带你来抽奖哦。带来这首歌曲是秋菊姐姐你所点的《屋顶》，谢谢阿仔。

0: 又来到这个时间咯。
1: 礼拜三，
0: 来，你打个其他的时间咯，哈。
1: 你要礼拜三，
0: 我来摇，我来摇。今
1: 天礼拜三没？
0: 我来摇。好了，那我就刷一下手感咯。今天他不会把苦，所以就好抓了。他就好抓了，抓来，那现在就抓力道咯。
1: 没那么。抓到就可以来擦，
0: 所以我再用力一点点，不是用力一点点就轻一点，
1: 用力一点它会连起哦，太用力它就连起啊，
0: 有，
1: 差一点，差不多了，差不多这个力道了。
0: 哎，
1: 你就差不多，哎，你要从哪边开始？人家记得。
0: 我就从这里啊，然后那个力道，我再感受一下。
1: 再转，它就又连起啊。一步一步了，连起哦。
0: 所以你们要在电视机前面啊，摇得出来的话，也要你们有在前面，才能够领回去啊。有机会。哇，哇。哇，
1: 太多了，太大力了，
0: 太多了，太多了。
1: 再转就连体哦，要不要瞧一下呢？
0: 我们最近连有两摇出两次电锅出来，
1: 29秒，导播老师啊，29秒，
0: 有机会。哇哇，他又会把苦了，连体了。连起咯，
1: 连起啊！你看，我甲调者，你卖个，你害羞大，哎，灰熊哥吗？
0: 灰熊啊，
1: 来，
0: 灰熊啊，
1: 计时一分钟，灰熊哥，
0: 灰熊哥哥，我哥要起一盖，灰熊哥哥，哎，灰熊用哎，灰熊赞哎，你灰熊啊，
1: 灰熊哥，我咧看啊，
0: 伊
1: 今仔有点过拍波啊，
0: 灰熊哥哥。到底 KO 的灰熊哥又来了，
1: 不，金熊 MC 啊，
0: 灰熊哥哥，灰熊哎，灰熊哎 ，KO 哎，灰熊哎，灰熊大哥，西湖的灰熊大哥，哎，今天不好抓哎，对，
1: 没有，你刚转太多，抓太多次也，
0: 对，它也会松掉，
1: 也会松掉，不好。
0: 西湖的灰熊哥哥，灰熊大哥，灰熊大哥，灰熊赞哎。灰熊用哎，我灰熊哎，你来，你给他画一下，你给他画一下。
1: 灰熊哥，好了，不要紧啦，一听歌听了，反正后半段都无看到，较无。好，谢谢。来了，
0: 来，如果十秒钟内有来的话，
1: 你气有。
0: 十秒钟有来的话，就是这个。
1: 转弯已经剩八秒了，来不及了。好了，我的电话要照出来，别紧。
0: 伊打来，你阿公他都无看呀，
1: 哈。啊，我明后天放假哦，卖个卡来讲，顶盖有一个卡哦。阿姐，你无做？啊！我才无来请假一天尔，你咧讲我无做，呸！你是咧讲啥？食饱死命啊！无错啊！听歌听。
0: 所以现在不能消失一天哦，你消失一天就有这种疑虑哦，知道吗？
1: 想太多了。哎，不错，不错。哎，有要听我唱歌的，啊，要旁听再搞买物件就好，安尼就好啊。
0: 哎，打，
1: 安尼尔。
0: OK 啦，阿志的电话。
1: 0906-8626-86。
0: 0906-8626-86。
1: 谢谢，下面
0: 来下一位，恭喜国际巨星的电话。来，超快愉快下卡存手机加赖哦哈，疑难杂症专线会记得哦哈，卡加任何疑难杂线杂症拢会当卡加，尤其那袂响的。卡加好，你咻咻叫来0903
1: 三一三
0: 九六五
1: 空九空三
0: 三一三
1: 九六五
0: 0903
1: 等一下
0: 九两哇，
1: 谢谢，
0: 明天同时间再相会了，拜拜。

0: 新歌《丫头三十度》，陈绮贞伫厝里累个洗被单。
1: 你若真人讲吼，要互伊较用的，应该是爱加到45度。
2: 哦，
1: 你啊少练练一下。
2: 好，
1: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个练个只要60度。
2: 30度的应该判心做啊，
1: 45度的判你洗面做啦。
2: 哎，哇，真的真的真的，
1: 所在无共款啊。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敏阳生山的噩梦。
3: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4: 什么？老师，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粒？
3: 哎，你要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哎，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安。来，第一首歌曲《为何你爱着别人》，咱南屯的金玉杰、屏镇的志光妈妈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合唱的歌曲。来，帮我先个吹嘞。

0: 哦，好难哦，和声好难哦。哇，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哎呦，让你小香姐，让你季姐老爷，志光妈妈，钟哥，钟哥，敬爱阿姐。哎呦，让你
1: 小香姐。

0: 好可怕哦！哇，
1: 今天好多花香哦！
0: 谢谢大家。谢谢，欢迎收看《老妖狐狸》。
1: 棒，平山。
0: 狐狸大刚拢水当当，大家好，我是阿卿。
1: 大家好，我是嘉辉佳慧。
0: 大家晚上好。哎，我们这个第一首歌曲《为何你爱着别人》，这首是谁跟谁唱的？
1: 给你猜。我不告诉他，
0: 我就是不知道人家问你，
1: 我就不跟你讲啊，我给你提示好不好？
0: 罗时丰啊，罗时丰啊，那拜托哎，罗时丰，
1: 那另外一个我来猜，另外一个我来猜，好，换你问我。
0: 刚刚这首歌作词作曲是谁？女生是谁？
1: 美凤姐
0: 啊，美凤姐呢？美凤姐呢？哈。哦，来来来，先来点名，04233吧。
1: 0303。
0: 哎呦，那呢，春福大哥。哎呦，那呢，秀梅姐，金雄大哥。
1: 美香姐，哦、小兰。啊、
0: 哦，世良大哥。
1: 好，黄菊小兰姐。哦，
0: 秀香姐。龙龙哥。

0: 台东的惠文节，
1: 太平的桂春节，
0: 还有台东的国庆哥大哥，
1: 哎呀，真名大哥，
0: 北区的坤威大哥，
1: 那惠珠姐，惠珠姐，
0: 二水的玉盆大姐，
1: 钟哥，钟哥，哎呦，秀伟姐，
0: 国庆的幼妹妹，
1: 哎呀，那这个素庄姐，
0: 还有我们北投的雅慧大姐，
1: 哎呀，西门姐，
0: 还有我们的林娇姐，
1: 零一六的新朋友。
0: 好，彰化的天中大哥哦，
1: 美华姐，美华姐，
0: 新义的秀香姐，
1: 那呢国庆哥方仙姐，哎呦，当宝莲姐，宝莲姐，来泽明大哥，雅欣妈妈，
0: 啊胡文的，胡伟的丽文大姐，
1: 啊丽芳姐，景欣大哥，
0: 东区的张老师，
1: 哦小阿姨，哎呦雅慈姐，
0: 谭子雅慈姐，
1: 好雅谭子雅慈姐哈。新娘的寿星这样，坤辉同学，哦，传之大哥，哦，秀凤姐，
0: 哦，新青那个新颖的素青大姐，
1: 这个爱情下
0: 台舞，古城的听话大姐，
1: 好，你念一下哈，
0: 蓝感的蛮珠姐，
1: 哎呀，
0: 还有尾数七七八的新同学，哎，你们瞎了，
1: 无啦，那个蔬菜节。顶一个，一个小蜜蜂啊！
0: 我以为你要那个
1: 小蜜蜂，所以爱形象，
0: 我以为你要给数字啊！
1: 哦，这我来讲，这人去那顶物件吼，当下那无写起来吼，
0: 就袂记
1: 了，马上袂记啦。尤其是我这年过半百，这个头脑吼，不太好使，无讲介好用。
0: 所以你有忘记过吗？
1: 有时常忘记啊。
0: 啊，袂记要安怎？
1: 是。但是会想起来啊，
0: 有没有最特别的经验？
1: 最特别的经验哦，最特别的经验就是忘记啊。之光妈妈、元顺阿姨，哎呦，秋爱阿姐，089的新朋友，哎呦，幼妹阿姐，
0: 还有林玉大姐，乌日的林玉大姐，哎呦，之光哥，
1: 之光妈妈，
0: 之光啊，之光是妈妈，元顺妈妈，哎，还有元顺，蓝感的元顺，
1: 元顺阿姨，
0: 阿姨。
1: 好，这个爸爸妈妈的称谓哈，啊，你啊，那哪做顾两顾利落，你就会记得了，你就会记得了哈。
0: 如果有念错的话，可以来我的 line， 来我 line 给我讲。如果你念错了，我是阿姨而已，
1: 我是姐姐而已，
0: 我是姐姐而已。
1: 啊，英语大哥，
0: 哦，英语大哥知道，就我在。
1: 那你刚我们过，
0: 因为我们有 call in 过了，
1: 对，
0: 是女的嘛，
1: 男的啦。难得啦！
0: 哦，那你很厉害，像你没记错，英语大哥他有记住你。
1: 对呀，对呀，
0: 我都给你记掉哎。
1: 七七八的新朋友，七七八的新朋友。好，那咱呢台中东区宝莲姐，好，谢谢。
0: 泰山的惠妮
1: 姐，这个这几天啊，你晚上睡得好吗？
0: 我吗？
1: 哎呀，对啊。
0: 大家拢困较就好呀。
1: 哎，因为工作的那个一些许的压力不好睡哦。
0: 不会，
1: 哦，没有，
0: 没呢。
1: 哦，你的人嘛算真好困呢，
0: 没歹困啊，
1: 没歹困啊，哈，对啊。啊，你平常时啊下班容易冲什么？你嘛甲大家爸爸妈妈很想多多的了解你。
0: 我下班基本上我得先睡觉了。
1: 下班就先睡了。
0: 对，因为下班
1: 你变成加眼哭吗？
0: 要好啊，但哎，有些护士有去困啊，因为基本上那个时段
1: 是。那边刷牙一点吗？哦，爱啦爱啦，哦，惯习拢爱啦吼，然后惯习了就睡觉。
0: 嘿。
1: 然后呢？
0: 因为那个时段是到10点嘛。
1: 嗯。
0: 啊，然后那个等下到厝一定。
1: 哎，你住对？
0: 要11点嘛嘛。
1: 你住哪里？要。
0: 十我
1: 半点钟。半点钟
0: 哦。半点钟。
1: 半点钟，你是开到对？
0: 我要开到那个快到大坑那边，
1: 哇，几啊远哦！哦，啊，你们就赶快74号啊，去哩，然后下那个松竹路，迄个交流道，
0: 下松山机场嘛，
1: 松竹路迄个路，是吧？
0: 我下太远。
1: 哦，太远了，太远了。哦，要到大坑遐哦。哦，
0: 就是你要怎啊去坐无人机？
1: 哦，无人哦，你哦，下遐太远了，然后啊，然后呢？
0: 因为咱下班啊，咱就去办公室无闲坐嘛，对不？啊，物件爱看一下啊。
1: 哦。
0: 嘿，啊个母个母母想买20分吧。
1: 哦，20分。
0: 对啊，啊个等下到厝。
1: 哦，11点嘛。
0: 对啊，差不多啊。
1: 啊，现久洗好才1点呀。
0: 是，还没到个破皮。
1: 哦，免洗啊久呀。
0: 对啊，你搁差不多等下搁准备一下半点钟诶。

0: 你得爱紧困啊，无今日
1: 准备半点钟。你睡前拢有搁坐禅一下哈？啊，坐半点钟啊。
0: 没有，我讲等你愈辛苦愈啊好。哦，你讲诶，哦，
1: 洗也好洗，
0: 反正打拢洗也好洗。哦，诶，惯洗啦。
1: 惯洗，对，惯洗。
0: 啊，了着睡觉。
1: 哦，啊，困到几点？
0: 睡到几点哦？其实我其实早上就会先醒过来了。醒过来干嘛？
1: 早上谁不会醒过来？谁没有醒过来的话就……
0: 我意思说我没有直接睡到下午啦，我没直接睡到下午啦。
1: 没那么厉害啦，你睡到下午
0: 哇！我意思是说我差不多都凌晨等下五六点啊六七点，我就有当时会
1: 精神，
0: 因为爱冲啊，你知道吗？
1: 上厕所，上厕所。然后呢？
0: 都会起来上一下厕所，
1: 然后再回去睡吗？
0: 就会觉得有一点，如果还有一点
1: 睡意
0: 的话，都等于够困，
1: 够困起来。啊，那是没有睡意的，
0: 没有睡意就起来啦。
1: 就干嘛？
0: 干嘛？
1: 对啊，起来干嘛？你起来读册啦。我昨天好讶异哦，今天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昨天是那个猜字啊，人有写书法，真正伊是有写书法，唔知又。又他见到
0: 那个嘉惠嘉惠的爸爸啊，就是我爸爸。
1: 书法家。
0: 你今晚那是有伫山顶，我跟你讲。
1: 电话卡开。
0: 拜你所赐。
1: 爸爸，嘉惠爸爸，0423380303，电话卡开。爸爸是书法家。
0: 我不知道他们在线上，可是爸爸很会写书法，所以小时候就是就强，
1: 不要
0: 说强迫啦，就是说，我一定要练习。然后要去上课这样子
1: 哦，安尼哦，
0: 对，所以你那个是有格子的哦，然后我就大概知道他会在哪个位置这样子。哦，
1: 但是我们导播老师有时候很调皮哦，他会把字弄得很大，我的右边。
0: 我知，然后我知你今日想要搞我垫回去，你搞我垫等于。
1: 柯姐，老师，等一下我们那个字哈，一样，正常的九宫格范围，不要放大，让它。展现这个嘉惠的这个书法的实力。
0: 你看，伊今日要搞我电啊？
1: 没啦，没，无啊。
0: 明明就是要搞我电，佮讲要展现我的实力。
1: 我唔是种人，我唔是种。
0: 是安尼吗？
1: 我唔是种。
0: 你当我有讲呢？你当我要开，这波要开始的时候，你有讲，你讲这个无要帮你锁。啊，
1: 这个无啦，这个要让你没有那么轻易的这个就猜到了。嗯。没有那么轻易的就猜到，然后行程那边攻略啊，我攻去盘。早上起来，
0: 起来，
1: 然后
0: 一样啊，惯习啊，
1: 惯习，
0: 惯习啊，
1: 好，惯习，
0: 好，
1: 然后呢，
0: 然后再来呢，就去
1: 吃早餐，
0: 出来爱宽宽的呀，
1: 哦，出来宽宽的，
0: 对啊，好，都会爱宽的，你再爱宽啥？哦，
1: 啊，有嘛是洗衫流脱卡，
0: 你出来刚好在倒宽，
1: 无啦，迄拢阮某利用的，
0: 对啊，
1: 用阮某利，
0: 啊你。那個、你拢在创啥？
1: 术业有专攻。
0: 你拢在创你会你
1: 会。追工哪派去？电哪无电？电火机我哪派去？迄我的责任范围内底，门锁派去，我算是水电工。
0: 啊，佮总无可能是大家拢派去的，有物件派去嘛？
1: 对啊，
0: 对吧？
1: 啊，三顿
0: 嘛是拢
1: 拢我咧处理的。
0: 啊，我知你
1: 我厨师呢。我厨师，你忘记了吗？
0: 我只有厨师机啊！你看点你是厨师，
1: 我是厨师呢。
0: 而且恁当厨师机盖几台？
1: 我当厨师机做几台？我是多机师，所以煮食是拢我咧发落的啦。
0: 你发落的有两种哦、喔，
1: 不是出
0: 嘴是客钱去买。
1: 哦，
0: 一种的是嘛是客钱去买，买等下煮。
1: 拢家己煮啦，拢家己煮啦，都自己煮啦。
0: 真的哦、喔。
1: 家己煮，家己爱食呀。
0: 你真正看三顿哦、喔。
1: 嘛无啦，无三顿啦，即马钓干某安尼钓安尼变，就吃一餐啦。哦。跟老婆就共吃一餐咧。哦。因为就时间伊下班，我上班伊下班啊。
0: 就是。
1: 对。啊，礼拜六的话就一起吃啦。
0: 一天食做伙食一盖啦。
1: 嘿，对。哦。啊，那佫讲来我食，我你讲你呀，你也奇怪。来啦，过来。
0: 再试
1: 啊嘿，宽宽的。
0: 嘿，宽宽的。看一下电视咧，
1: 看一下电，看什么电视？
0: 我看新闻台。
1: 哦，新闻台。
0: 嘿。
1: 哦。啊，看。
0: 还会看一下手机。
1: 看一下手机。
0: 那个平台可以讲吗？没事吗？
1: 抖音哦。
0: 嘿，没
1: 事。我跟你讲，抖音不差，起码还我们言论自由。
0: 言论自由。
1: 我们台湾是言论自由的国家哦。抖音。
0: 抖音啊，还有我的粉丝也有，都我都会去损，爱

0: 看啊，回复啦。
1: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系啦。啊，你袂使干呐回复抖音的啊，咱即马这边爸爸妈妈。
0: 还有，现在多了一个。
1: 哎呀，
0: 咱哎，下午有收到我的简讯吧？有吧？
1: 哦。下晡有收到咱佳慧的简讯的好朋友，央一个，央一个，控诉2338，控三控三，
0: 央一个，现场要抓就对了。
1: 嘿啦，无啦，央一个，哎呀，因为这是一个礼貌上啦，礼貌啦，哦，对啦。啊，你安尼一天安尼行程就还轻松愉快啦，哈。
0: 对啊，蛮轻松愉快的。
1: 你请我一刚去，我就其实我心情是不好，有点生气。
0: 你刚去哪？
1: 去消费。去吃中道顿，哎呀，去吃中道顿啦。
0: 所以你讲话拢无咧讲地点的对啊。
1: 哎呀，啊吃中道顿。
0: 我迄间去，想会知你去哪。
1: 对啊，落去吃中道顿啊，去吃中道顿。
0: 去吃中道顿。
1: 啊，庄哥有收到啦。
0: 有，哎，庄哥有。
1: 去吃中道顿，然后那个服务人员啊，服务人那个口吻就让我很没有办法接受。
0: 太温柔
1: 嘛？不，因为伊即卖餐饮业生意拢袂歹，啊，都要排队嘛。
0: 嗯，
1: 系啊。
0: 对。
1: 还讲哦，那个服务员可能嘛是二度就业啦，大概可能也是40多岁啦。
0: 妈妈吗？
1: 哎，差不多啦，差不多的。
0: 阿姨。
1: 哎，差不多阿姨安尼啦。
0: 嗯。
1: 当然我比人较侪，我袂使叫阿姨啦，都40多岁啊。哎，甲我讲一句话，我真的很生气。
0: 嗯。伊甲我讲什么？你共享，
1: 吴先生，500，我手机号码三码是500嘛，500，吴先生，哎，你有订无？我讲，你乃讲我有订无？
0: 你未订，
1: 五十万，
0: 你讲唔对啊？
1: 你有订无？我张面了，订起来。我长眉就顶啊！
0: 你讲唔对，所以咧笑对哇。
1: 哎呦，这个较尴尬，这个做歹片的哦，这个要讲笑话做歹片的。
0: 伊今日有甲我交代，叫我都袂当甲伊破梗。有交代，阿姆哥。
1: 其实哈，其实我们干我们这个行业啦，综艺，坦白讲，这个算是综艺娱乐啦，就是那个，所以我才。一直鼓励佳慧公哦，要多看一些综艺节目啊，你就知道那个。
0: 你刚才那个梗是跟谁学的？你敢想？
1: 很多这个笑话很多人说了啊，做侪人讲诶。
0: 哦，所以你当然嘛是模仿的对。
1: 哎呀，啊，我拢会甲算讲，搁甲优化一个，甲换一个啊，这个，哎呀，人我本来你讲的时候，本来你讲的时候做严肃的，然后你买。亮哦，好细哦，然后你的脸也会沉下来哦，然后就一个爆点了，哎，想不到你从头笑尾笑嘻嘻的，
0: 我都笑嘻嘻，安啦，
1: 对啊，
0: 笑笑讲脏，
1: 好啦，来阿爸阿母，安尼会使来圣诞的快乐学堂喽，噔噔，好，今天的快乐学堂。
0: 这个是导播出的，
1: 哎，这是导播老师出的，
0: 你确定
1: 连我也不知道。
0: 你确定哈？
1: 哎，我点，
0: 他们 PK 哈？
1: 我张美露点啊，张美露跟导播老师点。
0: 好，哎 ，PK 吗？
1: 好，你翻一个，我翻一个。
0: 哎，会要有什么处罚吗？
1: 嗯，处罚啊、哦。
0: 嗯，
1: 处罚就不好说。
0: 我们做饭，我们做鬼脸
1: 啊，做鬼脸哦。OK。就是输的人做鬼脸了，
0: 对，输的人，然后对镜头，然后做猪的样子。
1: 我不用做就是猪，我不用做鬼脸，我就是猪啦。
0: 就是
1: 好了，来啊，咱行胜啦，行胜啦，行胜。你啊，咱游戏规则安尼啦，你先一个，我先一个啦。
0: 好，
1: 我来。
0: 哦，这个好有一点难呢，密密麻麻哎。
1: 对你翻一个，我再翻一个。啊，可以盖起来哦。
0: 可以，
1: 就是说你黑，我还可以把它盖起来哦。但是一人就一次机会，
0: 就是哦，看一下，瞄一下，再盖回来。
1: 不是，你黑的就是黑的呀。但是我如果我可以再把它盖回来，然后叫个瓦力黑，就是一人一次啦。要先要盖，就是一人一次机会。来，这样。
0: 哦，我要先，我以为1号。
1: 1号，你人嘛做无生意的，49号。
0: 你好盖我心里，
1: 我好心里，我好我好我好哦哦哎，
0: 七号。
1: 七号。

0: 你也看嘛，你也看嘛，讲有这种人。
1: 干巴的。
0: 43号。来。爸爸妈妈，你若看到什么，也可以马上打电话哦，哈。
1: 44号。
0: 44号。
1: 44号哦，哎呦，有东西哦，有物件哦。哦。
0: 2号。
1: 欸、我哪会敢你拢在我的路在行哈？啊
0: 啊，这既然这是 PK， 我就袂使手下留情啊。来。
1: 6号。66大顺。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了。No！ No！ 等一下，我想一下，让我冷静一下。安尼你就知啊。我无法度接受。
1: 我先写一下好不好？然后看你要是不是。
0: 你写在背面，写在背面。
1: 我不确定呐，这样没一定不可能100%确定，但是觉得应该你哇，你袂使逃跑。
0: 没啦。36号，好，我也知道了。
1: 你也知道了。
0: 我也知道了。有影无？我嘛知啊。爸爸妈妈，你若知会使
1: 看。好，那你写，你要写啊。啊，我先，我刚才是我先写的哈，所以如果是，那是我，咱两个拢赶快。
0: 嗯，就平手。
1: 不是啊，因为我先写的啊。
0: 啊，你先翻的啊。你先翻的啊，我较后边迄个啊。
1: 哦。哎呀，讲安尼较冇道理吼。
0: 这不是咱两个在算的，这是爸爸妈妈爱参与啦，爸爸妈妈爱参与啦，嘿。
1: 再来。
0: 差不多是我闲了嘛吼，号码你。
1: 好。48号。
0: 22。
1: Come。太明显了啦，老师导播，42号，
0: 你的4号，我现在都翻空白的啦，
1: 那我也翻空白的，46号。你要头盖哦！你头盖哦！
0: 咱人生人生有足侪选择的，爱做改变，爱修正
1: 啊！啊，你等你等是现场爱有第一下甲第二届哦，你啥拢无干嘛？
0: 39，空白的。他啊，哎，
1: 我少一个空白的好不好？8号空白的，背盒空白，我说空白就空白。
0: 好。
1: 导播，你看导播对我多好。
0: 好。好好我现在开始有点紧张了。14号。
1: 我再找一个空白的。21号。头突出一点点。我们现在是要挑战找空白。
0: 嗯。哦。对。35号，
1: 对，35号。哎，你得跟我头盖着。
0: 哎，讲盖一盖，好，你嘛一盖，好你重新做人的机会，嘛好你盖。来，赶紧的。Baba Boy， 来啊，过去啦。过来啊。空白，很空白哦。
1: 47号。
0: 47。
2: Hello。
3: Hi。
0: 老师，请问这个字有常用吗？哦，有，确定哈、哦。这31号应该。

0: 一片，三十一号，哇，拍在面顶，
1: 拍在面顶。
0: 这是一间饭店，也是一家相当知名的公司。
1: 25号，25。
0: 安尼应该知影啦哈，应该知影啦。
1: 你要搁改一改，你要改几改？
0: 好。我们今天的目的哈，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要满线呐，以满线为主轴了哈，所以我们再翻一下，11号，
1: 我还有两次机会哦，因为你改两次，我还没有改过哦。
0: 好，你干嘛把字说出来呢 ？Nope。来，控数李三三八，
1: 控三控三。我现在第二概念哦，
0: 来，预备备，阿妈啦，无满线袂使，无满线袂使，咱个
1: 基
0: 本嘞吼，16号甲掀者，好点起哦，好点起哦，16号，13，好，5。五，也是啊，
1: 因为你那第五啊，
0: 没有五，
1: 我们要五到满线对吧？
0: 没有，
1: 两个吹蕊哦，被满线啊，
0: 四，
1: 快点哦，吹蕊，
0: 三，
1: 哇，快满线了，三，
0: 二，
1: 一，快。
0: 你
1: 哎、欸，
0: 谢谢。
1: 好、哦，
0: 这个满线就是我们的宗旨了哈，就是那个宗旨了哈。哎，谢谢，来呀、哦，那你，哎，黄生姐，
2: 我在台南呢。
0: 啊，你台南吗？
2: 对，机会的机。
0: 哦，机会的机哈，好，等你来解答哈。好，拜拜。哎呦，那你，钟哥。
3: 龙天啊，佳慧。
0: 哟，钟哥，你又对几个？
3: 他的机会机啊。
0: 机会机哈。好，谢谢啊。
3: 好，拜拜。
1: 让盖姐吧，蛋姐讲的人爱没那个讲机会机。
0: 哦，成语都对吧？
1: 我们要改另外一种说法。
0: 哦，另外一种说法。
1: 哎，盖姐。
0: 好。哎，对，金姐老爷。
4: 两位好。
0: 哟，
4: 我孙子说是飞机的机。
0: 哦，飞机的机哈。好，
4: 谢谢哦。
0: Thank you。好，拜拜。那呢，金叶姐。
5: 什么毕业节？我啦。
0: 哎，跳伞的哦。
5: 哎，恩老天啦，我啦。
0: 哦，阿姐哦。
5: 我什么阿姐？
0: 啊，你叫阿姐，我大家嘛叫阿姐。
5: 我小阿姨呀、
0: 啊。哦，你小阿姨哦，安尼跳伞啦。
5: 嘿、啊，我想恁来叫啊。
0: 哦，来，小阿姨。
5: 哎、我几啊刚要考拢考袂过。小阿姨，我小阿姨跟我一张那个唱片，那个我的艺名同名啦。
0: 哦，安尼吼，同名吼。
5: 说话的一就有亲切感。
0: 就有亲切感的哈。
5: 哦，那张唱片它封面跟你那个会词都一样哦。
0: 真的哈、哦，会词都一样哈、
5: 哦。阿华一共我被攻击哈。机不可失。
0: 哦，机不可失哈。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哎呦，越来越亲嘛。
0: 来，那呢，秀春节的，你叫我卡，那呢，秋爱阿姐。
6: 东家阿佳爱你好。
0: 你好。
6: 你现在一号的机，我就卡，我就知影是机场的机呀、
0: 啊。机场的机哈、
6: 哦。哎，你是说要满线才要？
0: 对呀、啊。对啊，对啊。哦，满线安尼够成就感啦、啊，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咱来这个，哎呀，伊个连连这个卡，咱来英娇啊，这。
7: 我刚刚讲机车的机
0: 哈。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好，这种创意
0: 的嘞。哦，那元顺阿姨。
8: 没什么机，
9: 我是感觉是机器的机
0: 啦，机器的机的吼，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咱来这个秀兰姐，
10: 嗨，你好，
0: 哟，
10: 机
2: 机缘的机，
0: 机缘的机哈、哦、，OK OK， 好，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拜拜啊，这位089的新朋友，喂
1: ，Hello，
2: 那个是机会的机，
0: 机会的机哈，帅哥，请问您怎么称呼？
2: 小弟，
0: 啊，
2: 小弟，
0: 您弟弟哦，
1: 来，
2: 嗯，
1: 是哦、我是谁？
0: 你是谁？你还叫
2: 我是学生呐、
0: 啊？哦，你还是啊？你叫佳慧是叫什么？你有学生啊？
1: 我们因为我有一个粉，他常都会他都会说他自己是小弟
0: 哦，
1: 我以为是他打上来。
0: 好，你叫小弟呀、啊？
2: 嗯，
0: 哦好，那较接来了哈。
1: 搁咧读册呢？
0: 哦，搁咧读册哈。好啊，读册嘛是爱食物件，然后看教的再来参考哈。嗯，好，拜拜，
1: 拜拜。
3: 好的，来，
0: 白哥妹妹。
1: 白哥妹妹。
0: 白哥妹妹。白哥妹妹，
1: 白哥妹妹，
0: 三，
4: 鸡，
0: 二，
4: 鸡，
0: 哦鸡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好，也紧张了，好，来，到底是不是机会的机呢？噔噔，其实这个机的大小是不合乎九宫格啊，对不对？那教力书法大师的概念
1: 来讲，
0: 哎呀，对啊，信息就是比较大，对不对？哎，
1: 那个导播老师有一点点的，
0: 哎，对，应该再小一点点，
1: 嗯，
0: 哦，再小一点点比较合乎那书法大师的眼光，
1: 啊，这么多好啊，
0: 哎，对，安尼应该是安尼
1: 啦，
0: 对不？那你我很你看麦，我看麦，
1: 我瞎冷概念哦，你我写两次而已哦。你想过想看？对啊，第一对啊，
0: 找啊找啊，
1: 第一个都先
0: 找嘛，第一个也是
1: 找来找去的找。
0: 对啊，然后
1: 我第二次
0: 啊，对啊，我本来又投嘞，阿投，不简单，咱嘉伟这个，哎，你有开过书法展吗？
1: 你要帮我开吗？
0: 无啦，你有开过无啦？
1: 我刚才搞，我开个我。想
0: 要开也是，因为你写字安尼算袂歹啊。如果用毛笔写的话，应该是更漂亮哦，会不会？
1: 嗯，还好啦，还是我爸爸写的比较漂亮。
0: 爸爸有开过书法展吗？还是、
1: 啊、他说爸爸就在那个公庙宫庙哈，
0: 哦，
1: 会帮忙写
0: 春联
1: 啊，春联也会，哎呦，春联也会，然后还有那个。
0: 算计的啦，啊是迄、
1: 那
0: 个，
1: 就是那个宫庙，
0: 宫庙，系啊，宫庙，
1: 那么爱要写书法，哦，谁捐了多少？
0: 哦，对，
1: 还有说那个神明，如果生日的话嘛，爱下集丢起来说，
0: 哦，
1: 啊，什么做什么神明，然后哪一天生日，然后要。要做什么
0: 做什么的哦啊，做酒啊，什么
1: 就写大张的，
0: 有写到字的，爸爸都是亲力亲为下的，
1: 都会帮忙，对。
0: 哦，啊，那大字的呢，比较大字的，家里也是有大字毛笔啊，较大字的毛笔大楷啊，
1: 应该都有啦，
0: 拢有哈，
1: 都有在写。
0: 哦，我感觉写字也是一个，修养。写字，
1: 我爸爸很严格呢。
0: 哦，真的哦、
1: 我小时候写字哦，如果不漂亮，像不好看，我就不对称的，怎么？比如哎，五条个顶像。
0: 哦，不怕，那我算严格，那怕唔叫算严格。
1: 五条个顶像，写较水啊呢。
0: 哦，对啊，赞，好，好，
1: 来。啊，伫山顶个听，等下可以看到好啊。
0: 啊、哦，是哈、哦，爸爸应该还没有七十哈。
1: 嗯。
0: 六十几岁而已哈、哦。
1: 对，
0: 哦，六十几岁嘛，少年啊，好，谢谢，安尼下顺来安排四首歌曲，《流水年华》，成功的条件，《追车姑娘》，爱你一万年，拢是好好听的老歌，听歌。

0: 哇，普阿声足甜的呢。
1: 我等你，普阿声。
0: 我等你唱这首，唔知普阿声，唔知甜无哈。来，咱南港，南港的满足节，南港的满足节，西屯的医院节，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来欣赏一首新光的调件。来，掌声鼓励专线04-2338-0303。啊，惨啊，无普阿声。

菜姐，蔬菜姐，三井大哥，淳福大哥，林娇姐，志光妈妈，雅慧姐，半岛雅慧姐，秀薇姐，钟哥，满足姐，快点点播下咯。

台，谢谢咱的立方姐、亲自阿姐、雅欣妈妈、志光妈妈、秋爱阿姐、彦明大哥、291的新朋友秀伟姐、钟哥、钟哥、志光妈妈、文娟姐、亲自姐、张婉、张婉阿姐、立方姐。

谢谢大家，满足节快点点破相咯，再度的愚人节，再度的愚人节你快点下了，谢谢大家。来，刷来这首《水车姑娘》，咱大声大声的玉梅玉梅姐啊，英哥的林香阿姐，林香阿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台语老歌《水车姑娘》，不管先个吹了哟。

0: 新大姐，咱们小呆，
1: 来哟，耍吉秀，爱你一万年，我靠，
0: 美容节，
1: 美容节，
0: 东区的宝莲节，
1: 好，那咧东区，台中东区宝莲节。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连乾坤，如梦如痴啊，下马啦！啊，拢无半个，又迟到。
1: 哎，老师，
0: 安那？
1: 嘿，外面哦来足济人个呢，那突然来遐济八加九个人哦，敢咪是哦香港个，香港个，敢咪要找你个哈？
0: 好可怜。我别讲，我做人正直，我唔捌讲偷，唔捌讲抢，唔捌怪，唔捌骗，我坦坦荡荡，惊啥？绝对唔使找我。
2: 好，你就是你
0: 啊，安那？
2: 我明明就看着你哦。
1: 老师，你看，伊就是来找你的啦。哦，拜托的。
2: 我今日就是来找你，你若无把你的码子交出来，我就跟你没完没了。
1: 老师啊，你抢人的女朋友哦，你嘛拜托的。
0: 我别讲，这一定是误会。我当时有抢人的钱啦。
2: 我头拄仔就看你个徛。
0: 啊？
2: 我用我两个的目睭看你个徛。
1: 哎，老师啊，拜托的，光天化日之下，你得个徛，你要徛嘛，较暗的。
2: 你爱放好自由，啊，无我就用钱甲你买好啊。
1: 啊，人口贩卖，我的天啊！
2: 这位小姐啊，哦，虽然讲吼，我手安尼乌乌啊，但是我无咧做乌的呢。
0: 不啦不啦，你是用钱要甲我买啥物件？
2: 买你去只
0: 买。
2: 我条春娇讲吼，伊是青梅，啊，我是竹马，所以安尼才来结婚。但是呢，我今嘛无竹马，所以咧，我甲你买，划价。看在外面卖偌济，
0: 还有价钱了
2: 的。哦，来，加油高了，加啦！
1: 哇塞 ，Go Go Go！ 老师卖了，卖了，卖了。
0: 哦，别来，那车是我自细汉骑到即摆的呢，那是我的宝马呢，你做主哦。嘿，那你的春娇，你甲我讲你两个青梅竹马，不是这个意思啦，你这，我甲你解释完了，你就袂孝顺我的马子啦，哈。诶，即摆是你孝顺我的马子哦。不是我孝顺你的马子哦，吼！哎，这甲大林甲恁讲一下，恁春娇讲一定爱有竹马才要嫁你，就对了哈。
2: 嗯，
0: 啊，我甲你讲。

0: 青梅竹马艺术家了哈。
1: 竹马，
0: 咱做囡仔时喏，拢用咧小朋友咧耍个时喏，夹夹一支竹篙伫咧脚下吼，啊有头顶倒一个鸡啊，迄个是马的头，迄只咧形容。那個、小朋友，男生女生啊，天真无邪啦，然后结伴嬉戏，然后，不呀，这个青梅竹马，那这形容我小时候很天真无邪的那种感觉，就从小相识的同伴，这是伫个李白去长干行的这个两首诗当中，李白有一首很有名的作品叫《长干行》，是咧描写一个少年的卓然，做生意的卓然，以感情为题材。他来描写，啊，这个女孩子用自己自述的方式写她从童年到结婚到离别相思，还有对她啊这个夫婿的深情，全诗充满了非常深的那个情意在里面。嗯，这首诗一定要给大家读一下哈。哦，这个一般来讲，咱咧读唐诗拢用这个国语咧读，咱用台语咧读看卖哈。七月初复夜，节花问情寄。龙骑得马来，射成人青梅。同居中间里，两小无嫌猜。哦，伊的意思就讲，我的头毛拄啊盖门下头时阵啊，哦，拄啊发出来啊，定定会拗这个飞机啊，伫个门口定定啊耍啦。啊，你会骑个得马吼，啊，来找我耍啊。哦，啊，迄阵啊，我手提一支青梅啊，啊，你就骑着得马啊，啊，咱两个住伫个长干里啊，这拢是天真无邪的小朋友，拢免。那我们有什么避嫌的？这样啊，跟我上面拦路的进来了，猜啊，上面猜忌，就是描写两个人天真无邪的童年生活。阿玛夏的对情窦未开但纯真浪漫的小儿女，透过这个折花啦、骑竹马啦、绕床啦、弄青梅啦，一连串的这个游戏哦，来描写她跟她丈夫从小就深厚的感情的基础。所以，不要青梅竹马，这股情意就是对这个所在的演变出来。
2: 安尼，我嘛是没有青梅竹马。
3: 哦，所以讲无需要竹马，买当来娶咱的春娇就对了。
0: 对，因为你有黑嘛，你有黑。
2: 鸡嘛，我怕你嘛。
0: 你有鸡啊，大鸡，你大从你拄只你甲吓安尼话吼，为止你甲恁春娇吓得到啊。啊？
3: 安尼，你即马是咧叫我做代志就对啊。哦，你是无看到我安尼？哦，恰你恰啦。
0: 哇，你是建议啦，
3: 建议
0: 啦。
2: 哎，咱讲真嘞哦。你这叫做车三回，车三大。
3: 我这是吼，哎，左青龙，右白虎。
2: 今摆这道人无用的，你写的啥啦？
0: 我咧讲那是猫呢，只
3: 猫。
2: 你只个那斗棍啊，你有啊？
3: 斗棍啊，阿伯你今摆想
2: 喏？幼稚的啦！
3: 你今摆想喏？你今摆我你咧搞我做台咧？
2: 今摆请一个较安尼气型的，阿伯较大班的。
0: 苏阳，我先。
3: 阿伯来苏阳好啊。
2: 不，你爱请一个较霸气的，
3: 霸气的。请我霸。
2: 你请一只猫，一只斗棍啊，个一个鸡，一个送啥大？

0: 谢谢青梅竹马啦，从小一起长大的，在大陆用语叫做发小。
1: 发小。
0: 发小，好，来，安尼，今日安排四首好听的歌曲，听歌拍谱哦。

0: 谢南区的精英大哥，和美的叶明大哥，好，我们还新朋友291的掌声，谢谢大家。
1: 好，果然是孙淑媚的铁粉，爱丽爱到心痛，真好听。来，刷了这首咱南港的山景大哥点播歌曲，有影无？咱的罗东的佑君阿姐啊，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啦、啊！哎呦，掌声令起啊！掌声令起啊！

看到你破声哦，咱来玉萍，玉萍姐，带动玉萍姐，姐奈妈妈。哎呀，掌声怎么那么少？爸爸妈妈，妈呀，你啦！

咱的五个林太太，咱的雅云姐，非常的雅云姐，薛唐妈妈，钟哥，岳珍姐，啊，立方姐，树中姐，坤辉同学。

0: 谢谢大家。好，厉害啦！所以这首男歌女唱，咱家会被带来杨宗宪大哥的追中恩。
1: 我们感谢万华的毕竹杰，还有北区的季福大哥，老家人赞助来听这条歌哦。追中恩，送给大家。

新同学110110的新同学，还有778新同学，291的新同学，感谢你夸奖哦。还有我们很美的叶明大哥，最美香姐，永恒的臭福大哥，北屯的秀伟大姐。

0: 的佳姐，蓝港的地方姐，有小心的跑阿香
1: 哦。哎呀，男歌女唱也好听呢，蛮好听。来，再来一首，台南的陈小姐，来邀请咱的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欣赏一首杨哲的《唔通袂记我》，秀水的素贞节，秀水的素贞节，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花声吹一个哦，真好听，花声甜哦，我认真唱哦。

谢谢我们的金梅姐红英阿姐，我们的台南的陈小姐，哎呀，国中大哥玉环姐，九如的玉环姐，林恒的玉环姐，钟哥

0: 金雀姐、雅欣妈妈，谢谢大家，金梅姐、燕明大哥、钟哥，谢谢大家的掌声，玉凤姐，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让我收到哈。来这个重要的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啦哈。其实阿King今仔日激动这个分享哈，我觉得我个人是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咱哈，咱有当时啊，人讲世间没有后悔药。你看为什么现在癌症会那么多？癌症无非你就是空气嘛，输入去嘛。好、哦、啊，无你就哪，你就吃东西嘛。人讲啊，病从口入啊，啊，所以做这物件，很多东西我们是不是，这个市场的机制啦，咱政府的把关啦，如果哪是讲脱节了，零期啊，受害的是谁？就是我们人民，就是咱的我们小老百姓。哦，那如果说你来讲，这个消耗量很大哦，这类物件对咱家庭生活用品来讲消耗量很大的话，哎，你可能你都，可能选择比较中价位。啊，不过今仔日确实这类物件是必须，但是它的用量并没有很大，啊，你都莫个买俗的啊，你都爱买较好的、较有保障的，才不会这个祸害到咱的这个家里是谁子孙。花灶卡足重要，唔好欠这种嘴食物啊，唔好欠哦。这新闻拢报噶呢，沸沸扬扬啊，食较好嘞。哦啊，这个甲恁保证非常非常棒的哈、哦。啊，认真看，阮选好无？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100%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100%玄米油。
3: 食五六年前，我的抽烟机哦，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干那沙拉都泡泡。
4: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5: 我觉得它很干净，
6: 干净
5: 哦，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6: 真的哦，
5: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
4: 真好用，
7: 真好用哦，
4: 出来对这。灶卡拢规拢清
7: 气，拢袂油蜡啦，
4: 拢袂油蜡吼。
7: 哎呀，今日要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3: 有食足久啊。
4: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
3: 哎呀，食了好啊！你许清气佫做细，拢袂卡油。
4: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3: 哎，
4: 来你等
3: 我
4: 者。
3: 我要
4: 买两
3: 箱。
4: 你即摆这导播啊，甲翕看即摆几度？即摆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摆安尼150度，你若一般啥油安尼开始清烟呐吼，但这油吼，甲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啥物原因？因为这玄米油伊本身呐、啊，伊个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致癌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即摆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佮有这个。这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全家，学校1380，这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呐、金色普丰呐、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对啦。一寡以前我嘛常在吃啊，比如我像这富航豆浆的这经典饭团，这我常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侪手香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丢标丢，丢标丢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现在都要借这个机会，咱来进一下这个薯条来吃好了。 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些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钱差不多钱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五分钟至六分钟啊。我拄好先怎讲，啊，咱先怎来钱，哦，先怎来钱啊，钱起来先怎，阮怎做暗顿怎甲食掉，哦，安尼吼，大家怎，这个做一减二个，忙啦拄好先怎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买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哦，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吃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吃，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三酸甘油脂拢2000外哦，结果吃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又佫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吃油尔呢？为什么吃这玄米油会这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谷维素，谷维素吼，你若这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这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也好处是啥呢？也好处就讲哦，伊对着咱的这个这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油内底都17.18，这是全台湾上悬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我较悬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东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甲这个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悬哦？咱这个双一万的，外口市面上你若4-5千算足悬的，阮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个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就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内底黄金呐、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伫咧国外流行百几年啊。玄米油有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倒一杯下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说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也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摕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乌白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袂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当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伊要甲肠仔底了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侪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嘛，你捌听过啊？这脑神经失调嘛，这吼谷维素有足好的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还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会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的，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哦，改善经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代谢的部分，会当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个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爱给你选啥？选这个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点点啊，这200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啥？你要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要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你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问题的这个黄豆油吼，伊的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多少？39.9，伊这22.2俩。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個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要煎、要炒、 要煮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微油盖，当也当煮微油盖，当炒微油盖，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诶，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1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真足珍贵诶。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这个米胚芽、米糊啊，搁有这個，然后从这个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5碗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当吸收到256.5毫克这个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煮、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那这有啥物？有 HGS， 我拄仔所讲诶，包括连这条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诶，这条这检查里底伫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入来。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00-500块。你看这。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煮起来，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脚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哎，食一袋啊吼，莫讲拢无食，食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更开更甜。
1: 要吃什麼要回家自己比較安心嘛，不用煩惱說你煮到你沒自信的
4: 哦，好吧，哦，拜好油哦，福氣較好咧，嗯，哦，
1: 泡油水，
4: 那薯條
1: 油水就是甜嘛，
4: 比麥當勞好吃，
1: 嗯，好吃，
4: 媽媽身體很重要，那不吃粉一條肺腺癌對吧，那沒油煙对身体健康较好，啊，要安怎买来？今仔买一栋了，因为这栋抓了吼，后一栋咱就去寄了。

0: 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哦，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给大家，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你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80。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赠30个咯，赠30个才有准送啊！咱过咱就阿拜就会哦，1980啊！以后就是6罐1980。今仔日讲主文呢，6罐伊在伊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00块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介绍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的，原价偌济？爱3900啊！今仔买2箱的，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赢，吼，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日了，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新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要关起来用哦，好，关起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搁你用豆啊油的，你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其实加倒一汤匙仔的这茶油，更一汤匙仔的这玄米油落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才好，这是全世界你食的哈。来，谢大姐你好。哎、欸，要爱玄米油。
1: 玄米油食足久啊。
0: 哦，食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1: 食了好啊！你许手机搁做好洗，拢未卡油。
0: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1: 来，你等我一下。我要买2箱。
0: 好，买2箱来，还有3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啦吼。梅香，你好，梅香。
2: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2箱啊，一箱1500，2箱1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3: 我买爱迄个玄米油。
0: 好，来玄米油，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哎，买玄米油哦。
3: 嗯。
0: 来55串，甲下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玄米油哦。好，来等我姐来56串，甲下姐56串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4: 嘿。
0: 买玄米油哦。来等我姐57串，紧的，卡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4: 你好。
0: 买玄米油。
5: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就是讲这啦，这啊，爸爸妈妈。最近啊，最近的新闻报告呢啊，是安怎癌症的这么侪？这致癌的物件，致癌的毒油啊，这毒油啊，这么猖獗，这么严重着。你敢要搁食迄种会乎你着歹命的油？你今如果来讲买一组啦，你今来讲买一组爱15000吼，你就考虑啦，你只考虑看卖啊嘞，吼，无一定爱买。今日这一组啊。1500块6罐，1500块6罐，啊，这6罐让你吃多久？你啊，小家庭的人，1500块，你吃规半年都有可能。你啊，讲你一天爱啉一罐啊，我都无建议你买，一天啉一罐，安尼就足贵啊。互恁吃看，啥物叫做真正进口的油？来，0800-00919，来，咱的这个登清大哥。
6: 嘿，
5: 阿叔你好，我阿谦。
6: 嘿，
5: 要买一箱啊，两箱。
6: 我买2箱啊。
5: 哦，2箱吼，好，无问题。
6: 当时才会到。
5: 哎、欸，下礼拜一哈，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哎、欸，下礼拜一，咱的坤达大哥。
7: 你好，
5: 大哥你好。
7: 我买六罐
5: 哦，六罐一箱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
8: 大姐。
5: 来，等我一下，我甲你写爸爸妈妈。你买一箱也好，买2箱也好，拢装无要紧。你就莫予你的家庭啊，莫予你的这个恁翁婿啦，你的婆婆啦，你的公公啦，你的囝儿媳妇去食着会致癌的油啊。咱这组啊，爸爸妈，咱这组你来看卖，这袂使我袂写呢。这个进口报单你看到无？新加坡进口报单。哦，这进口的物件，今仔日是咱台湾拄啊好拄着这个问题。吼，即马够你解决。啊，你如果若是讲吼，你如果若是讲厝的，若是讲拢一直是食这种油啊，真正阿肯甲恁拜托啊。
8: 今日十个。
5: 趁钱有数啊，性命爱顾。来，咱的丽儿姐。
9: 我一组
5: 细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咱的美纯姐，信中大哥拍摄，然后再个卡姐，听我姐。阿姐啊，买一箱哈。
8: 好，拜拜。
5: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
9: 1500块，
5: 无问题，六罐都食足久啊，啦，6罐就剩就万居大哥。大哥。大哥，买一箱啊，2箱。
10: 一箱
5: 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万居大哥跟好不姐，来，咱的这个阿玉阿姐哦。 票。阿姐，你要一箱还两箱？
2: 有十号。
5: 啊？
2: 要
5: 一箱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幸会阿姐。
2: 哎，对，你好。
5: 阿姐，你要一箱还两箱？
2: 哎，
5: 两箱。要两箱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想看嘛嘞？厝内底是不是有人有生歹物啊？你再往回推，伊的饮食习惯，伊的这个使用的这调味料是啥物款的？恁家己往回推，恁去想看卖啊咧，真正无价值，一点啊价值拢无，生迄无意义啦，生迄无意义。你今仔日你也食这组油啊，甲恁保证赞的。来，咱的这个桂英姐，哟，要一箱啊两箱？
2: 下午
7: 六罐，
5: 好六罐好，无问题。来六罐哦，来咱的美纯姐哦。
10: 喂，
5: 哟，阿姐，你要一箱还两箱？
10: 一箱得。
5: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怡芳阿姐哦。
10: 啊？
5: 阿姐你好，你要一箱还两箱？
10: 我千五。
5: 好，千五块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1500块，1500块六罐啊，1500，你也小家庭啦，小家庭这1500块六罐，你真正你都食咧规半年啊啦。规半年开你1500块，真正实在是无搭无煞，所以你莫阁买迄、那個、无保障的。来，咱的这个原理阿姐，
2: 好，六罐
5: 哈，阿姐你好，
10: 买两箱，
5: 买一箱还两箱？
10: 两箱
5: 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喔、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油啊。油咱要食啦，一定爱食保障的。啊，不过啊，讲实在的啦，讲实在，心啊。起码啥物叫做有保障的，我真正唔敢甲你讲啦。我唔敢甲你讲，我敢甲你讲这进口的啦。好，我敢甲你讲这进口的报单哦，恁看这新加坡进口的玄米哦，这是日本人上界注重的，国要求因的中国国中小学爱用的油就是这支啊，就是这支。苏萍姐，你好，我天。
10: 买六罐
5: 的，六罐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你敢买哦？你的孙啊，敢买哦？你的金孙，你的后生查某囝，你逐工拢甲饲毒呢？你逐工拢甲饲这即马市面上的吼，但坦白讲还搞不清楚啦，还搞不清楚啦，咱的这个李主姐啊，
2: 爱六罐的
5: 哈，李主姐。
10: 喂，
5: 哟，你好，
10: 买油
5: 哈，这组油进口的，真正作战的，有保障的就对啦。
2: 哦，
5: 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恁若是讲有注重恁的身体啦，有注重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已经，譬如安尼讲啊，你的身体已经有状况啊，你的身体已经无好啊，已经逐工拢你下坡啊。
2: 谢谢苏萍姐啊。
5: 啊，你搁你省这半年开1500块，这真正是。会晓算袂晓治啦，咱的这个李妈妈，你好，要一箱还两箱？
10: 一箱。
5: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咱的清轩阿姐。
11: 喂。
5: 阿姐要一箱两箱？
11: 一箱。
5: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咱的文雄大哥。
12: 嗨。
5: 哟，要一箱还两箱？
12: 要两箱。
5: 两箱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大家族啊，你啊大家庭啦，较大个吼，五人、八人、几十人个吼，买两箱啦，大组个啦嘛较会好，省200块。咱个幸会姐，
13: 哎，你好，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哦，
5: 嘿，
13: 这个是有点事吗？
5: 哎，现在有几点，但是几点是换赠品的，换赠品呢？
13: 我前几天有。
5: 好，来你等我一下，因为我剩30秒，等我一下哈，来爸爸妈妈，我来讲，今仔日恁看到这组啦。六罐，这是新加坡进口的，吼，因为即马来咱国内油啊，沸沸扬扬，到底什么样是好油，我不敢跟大家保证啦、啊，可以跟大家保证就是，咱这是新加坡进口的，吼，新加坡进口的，你也要吃爱吃保障的油哈，来，咱的宝珠姐，
14: 哎，你好，
5: 好，要一组哈，好，来等我一下，时间到站啦，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来，爸爸妈妈，赶紧的，他都要抢无到的吼，阿庆伫线加23379559，咱家会带来好听的歌曲，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红山雪儿姐，玻璃的福春大哥，金金米送给我们所有好朋友，谢谢大家。

0: 下大坡下，永和的中国大哥，南港上井大哥，南区的靖国大哥，还有文君杰、关注杰、苏清杰，还有你的坡下哦。
1: 来，咱今嘛佳慧的线卡吼，23379559，那你这边的电话脑量你就该接接，这边的电话有要找你的，脑到我脑乱卡等被催你来接。来，咱佳慧今嘛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赶紧的哦，他都要抢无到的吼，佳慧今嘛伫下卡亲自为大家服务。父子节，父子节，淑云节，休港的淑云节，秀节。

来，咱刷卡刷开，玩具大哥，啊，民学东山民学节，瑞香大哥，瑞香大哥，淑华节，月珍节，月妮节。

0: 谢谢大家。来，最后一首合唱的歌曲，凤山夏天姐姐树林的惠美阿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非常经典、好听。哎，听到这个前奏就知影吼，歌名叫做是
1: 《芳水》。
0: 来呀，我把声吹一下哦。林阿姑，林阿姑，秋香姐，
1: 潭子的雅池姐，东山的梅雪姐，和中和的月珍姐，富山的淑清姐，和美的叶明大哥，永和的村子大哥，还有南区的建武大哥，北屯的锦雀小大姐，和小弟哦。
0: 爱你我敢打得起。

来哦，咱的即马拍波的好朋友爸爸妈妈，等下手机要准备一下，等一下咱的好朋友要来扫一下咱的主持人的 QR code 哈、哦，加个好朋友，我们现场现场来看有偌济好朋友要来给咱的佳慧支持鼓励一下哦，马上手机马上扫，马上加哈、哦。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来哟、哦，赶快拿先来抽奖哦。
1: 哦，鹿港的正阳大哥。
0: 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那我收电话来抽奖，今天当然要来加电话，所以速战速决，倒数三秒，三、二、一、零，停。好，来95276，95276，来毛。
2: 淑梅大姐，
0: 淑梅哈、喔，
2: 对，
0: 淑梅姐来挂电，挂电的淑梅姐，你中奖咯，来哦、喔，看我都认一下点歌哦，你无哈，有上山就要准绳啊哈，淑梅姐，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手机要准备哦、喔，手机要准备哦、喔，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淑梅姐，淑梅姐，
2: 淑梅姐，我在线上。
0: 好，荷塘五包，淑梅姐，关电，关电的淑梅姐。有你看电视啊无？两支电话拢会使敲，亮一个，亮一个就知影，就会使啊。淑梅姐，
2: 淑梅姐，倒数12秒。
0: 哦哦，
2: 第三工啊呢？
0: 安尼就无法度咯。哦哦，好，好，谢谢，来，赶快，我们这个要来邀请那你爸爸妈妈把手机拿出来，手机拿出来，先来拨第一支电话，来，那你佳慧，佳慧手机来，马上你有连线了无？
2: 有连线了，
0: 有连线了哈，来，佳慧边啊下卡这个黑板啊，这个 QR code 给扫一下，你家爸爸妈妈，恁那边加来吼，恁手机也摕个，哎，相机给开了，相机开下去。相机开下去，啊，甲对咧，这个黑板啊，佳慧下骹这个黑板啊，甲对咧，啊，伊会走出一个黄色的吼，啊，你甲点落，黄色甲点落，啊，佳慧这边落加到来啊，就会加到来，哦，这是上简单的，上简单的，有没有加到了？有啊。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哦，景雀大姐。
0: 哎呦，北屯的景雀姐。
2: 景雀姐。啊，
0: 北屯的景雀姐。还有吗？
2: 锦雀姐，
0: 锦雀姐
2: 有一个，
0: 哎呦，今天也较少啊。
2: 绿伞驴
0: 啊，
2: 好像是英文的
0: 哦。
2: 吕大哥，
0: 哦，吕大哥，
2: 吕大哥，
0: 哦，吕大哥，谢谢啊！你们那个要记得丢你的电话，
2: 对，
0: 给他
2: 号码。
0: 你要等电话哦，伊才知影你是什么人，伊才知影你是什么人，啊，要联络什么较方便哦，比较方便，要查资料啊，从什么较方便哈、哦，要记得电话。要丢给那个佳慧哦，点位要带我佳慧哦。
2: 啊，秀维，哎、欸，秀维应该是。
0: 哦，秀维姐，北屯的秀维姐。
2: 秀维姐。
0: 北屯的秀维姐。
2: 哦，还有我们秉元大哥。
0: 哦，冰冠多，还冰冠多。
2: 好，还有雅云大姐。
0: 哦，雅云大姐。
2: 还有秀维。哎、欸，秀维。
0: 秀维姐能听
2: 哦。哦，秀维。
0: 哦。
2: 还有立方，立方姐。哦，
0: 南港的立方姐，立方姐。
2: 秦轩。
0: 哦，秦轩哦，秦轩啊，这
2: 秦轩，
0: 好、
2: 哦，还有有不是今天加的
0: 哦，不是今天加的，
2: 但是现在在线上，现在 哦有 cue 我这样，任贤大哥，
0: 哦任贤哦任贤帅哥，任贤帅哥，
2: 还有那个丽玲妈妈，王妈妈，
0: 哦丽玲妈妈，
2: 对，还有那个三华，
0: 啊，
2: 三华，
0: 哦三华，
2: 嗯，
0: 哦、
2: 然后。地震大哥
0: 哦，地震大哥
2: 哦，地震大哥很会唱歌哦，
0: 哦，是很清乖，
2: 传的一唱歌是哎、欸、哇，
0: 很爱唱歌哦、嗯。
2: 然后还有钟哥
0: 哦，钟哥，钟怀，钟哥，
2: 阿哥，桂梅姐今天你弄我联络呢？
0: 哦，弄我联络哈、啊。好、
2: 哦，钟福大哥，
0: 哇，赞赞赞赞。
2: 还有子良哦，今麦个咖喱来
0: 哦，过咖喱来咧，看嘛。
2: 子良，子良大哥，
0: 哦，子良大哥，
2: 小云，小云，
0: 哦，小云，
2: 哎，还有靖凯，
0: 哦，靖凯。
2: 然后还有哦，杰轩，杰轩有送的一个贴图
0: 哦，
2: 哇，靖凯，靖凯打的有点，我有点不好意思，你打字
0: 好
2: 内容，
0: 哦，内容啊、哦。
2: 多谢你的称赞、啊、哇，还是要跟你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足多人家欧乐的啦。好啊，爸爸妈妈，这个新人最需要的就是支持跟鼓励。好、哦、啊，恁若有欠任何的物件、嗯，还是讲唔知未晓的，拢会使打电话，甲这个佳慧拢会去找资料来为大家服务。好、哦，这个非常的用心呐、啊，哈、哦、啊。接下来的日子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照顾哈。来，我们下面一位，咱的玉线的手机，赶快加回那个下卡那个 QR code 给扫嘞。
2: 赶快
0: 手机给开嘞，然后给对嘞，然后黄色照出来，啊，你有黄色给记嘞，啊，来照出来玉线，啊，你丢个图给他，啊，那个做电话也丢给他，哦，这样子就。很容易就能够联络到了，哦，好啊，阿伯，好了，阿伯一挂时间，阿伯我嘛厚脸皮，我嘛来一下好了，来阿 Ken 的手机，啊，嗯，好，阿 Ken 手机啊，阿 Ken 手机啊，09-3600-5-09-3600-5-09-3600-5啊，边啊这个 QR code， 佳慧下卡的 QR code， 赶快甲对嘞。同款对嘞，啊个讲，我看卖，我人缘较歹，可能较无。
2: 我哩3000+6000+5000+9000+5000。
0: 嘿啊，对啊，我会做好记啊。你看卖，安尼啦，拢无人啦，安尼啦，我也生气啊啦，食醋啊，我。好啦，开玩笑啦，你若有任何的需要啦，拢会使啦，这个佳慧。佳慧加加油一下，啊，咱的这个玉线啊，加支持鼓励一下，哈，啊，爸爸妈妈，这个你呐，对阮这个节目进行有任何的这个指教，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给我们建议一下啦，哈，还是讲哪讲爱听什么歌，有哪会使这个哪里开讲破道的时，会使给我们建议一下，还是点歌的时，做恁尽量点，啊，上个重要啥啦，这个老丁就老卡。
2: 阿布
0: 叫阿爸，吼，甲大家报告，讲台立电视台加来一个小姐，合作佳慧，唱歌好听，人个水，啊，多多甲支持鼓励一下，哈，我们明天空中相会，拜拜。

0: 得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也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揣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Hello，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来哟，又过来到了暗时十点的节目了。首先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叫做《雾中情》。来，由咱丽玲的佩芝姐所做点播，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欣赏。心仪第一届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
1: 谢谢传玲姐、宝灿妈妈、音妙姐、文德大哥、永恩哥、玉慧姐、宝爸、宝妈、康盛宝。

天机弟弟、文富爸爸、传玲姐、罗莎妈妈、永恩哥、文聪爸爸、天来大哥、阿素妈妈、钟老师、正辉弟弟、金月杰、玉秀杰、秀凤杰、秋爱妈妈、秀琴妈妈、爸爸宝妈、连阿库的秋香姐、正阳大哥。哎呦，今天拖声较少哦。雅子姐、苏妍妹妹、星云姐。

谢谢吴父爸爸、文聪爸爸、秀爱妈妈、郑辉哥、丽雪妈妈、阿素妈妈、葛秀姐、好奶奶佩慈姐、感谢秀爱妈妈、玉凤妈妈、秀伟姐、丽雪妈妈、雅慧姐、慧纯妈妈、钟老师，感谢大家宝菜妈妈，谢谢大家啊，不能丢派谁。来，说来神冈的玉秀妈妈、大树传林姐哈、哦，得意的笑。

婷妈妈，阿姆霞、雅慧姐、钟老师、传玲姐、秀凤妈妈、丽雪妈妈、秀美妈妈、血糖妈妈、正阳大哥、罗赞妈妈、秀伟姐、发成大哥、钟老师、阿素妈妈，谢谢哦，美珍姐、郑妈妈，好，谢谢美琼妈妈、文德大哥、玉环姐，阿姆霞、张老师，好，谢谢哦，玉凤妈妈、孙菊姐、雅慈妈妈、素颜妹妹，好，谢谢哦。

0: 妈妈、秀琴妈妈、丽雪妈妈、文聪爸爸，感谢大家，慧纯妈妈、正阳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春菊姐，谢谢哦。
1: 来哟，刷来是咱启动的丽花妈妈所点播的孤单酒。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还有咱园里的惠美姐。花城大哥、秀美姐、秀薇姐、春菊姐、美琼妈妈、雅慈姐、苏妍妹妹、丽花妈妈，收到你的波声。

0: 趣在经销。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官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的德宝，我们是心肝宝贝 Jimmy 哦。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又来到咱这个十点的时间，
1: 是的，
0: 来收看咱的金曲在经销。
1: 是的，哇，我跟你讲，咱定在讲嘛吼，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对不？
0: 青菜萝卜，
1: 系啊，
0: 青菜是萝，青菜跟萝卜有什么关系？
1: 青菜啊，就是有人爱青菜，有人爱萝卜啊。
0: 啊，无蒜头呀？
1: 无啦，无蒜头。
0: 无蒜头。
1: 那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啊。来，我想要请教哈，在座爱食咸的，食咸喜欢吃辣的爸爸妈妈，
0: 喜欢吃辣多辣？就是小辣也算吗？小辣、大辣、中辣啊，
1: 无无辣不欢的迄种、
0: 哦，无辣不欢，
1: 无辣不欢的，
0: 就是拢爱掺咸的，
1: 嘿，爱掺咸的，拍一下泡啊，我看卖。
0: 啊，你的定义甜辣酱算吗？
1: 甜辣酱不算，嘿，那有咸，嘿，无咸嘛。我讲的是真正咸姜啊，嘿啦。
0: 不是一种的嘿化学甜辣酱。
1: 爱食咸的，爱食咸的来。我看卖爱食咸的人有济无？哎，其实吃辣其实对身体很好呢，
0: 促进代谢。
1: 对哦，啊，也排汗呢，嘿，排汗。
0: 哦，有无？我爱就爱吃咸没有？
1: 哎呦，哎、欸，怎么这么少？
0: 没几个呢，没几个呢，三个，目前三个，
1: 三加一，哦，五个，
0: 五个，五个。
1: 爱吃咸没呢？爱吃咸没阿舅？
0: 好侪人呢吼，六七。
1: 哎、欸，其实真正吃咸没足好的呢，对身体很好。
0: 卖吃烧咸哦，
1: 当然啊，你爱我
0: 都，
1: 你总不可能去吃印度鬼椒那种物件吧？
0: 有的，因为有的人去挑战啊，有的人是真正。哎呦，
1: 无甲十个，来，安尼来好，电话放下，电话放下。哎呦，安那凶，哎，怎啊跳出来是安那？
0: 七八九，
1: 你
0: 想九个，九个，十个，秒差啦，秒差啦。
1: 我就叫你放下尔，恁就电话一直补出来。好，来，咱就要电话放下，超无甲二十个啦。
0: 超了十个尔。
1: 超十个，因为重复的嘛。好，来，唔敢食咸的。唔敢食遐咩，拍一下薄仔好无？
0: 唔敢食遐
1: 咩哦？唔敢食遐咩哦？
0: 那个无卡的，表示恁哪啦？恁恁是咧无咧食饭的哦？
1: 无，
0: 啊是拢无咧食饭。
1: 拢买菜篮。
0: 买菜。
1: 拢买菜篮。
0: 啊是今麦拢静音，唔知。拢
1: 唔知。拢讲啥？讲啥？拢哎默剧。
0: 哎，默剧啊，用匕首话讲。
1: 伊知咱惊咩？伊知。
0: 哦，我比你猜了对啦。安尼自头到尾拢用匕的对啊啦。考验大家的默契，哈。
1: Nope， 到底是咧讲啥啦？哎，无食遐物人较济呢吼，无食遐物人较济呢吼，你说？
0: 无食遐物啊？
1: 嘿，无食遐物较济。
0: 哎啦，当然有，较不爱食遐嘛，
1: 超过十个啊。

0: 人足惊险的，较早有可能有少年时阵足敢去食险的。
1: 哦，对。
0: 哎，甲这个年岁较有啊，哎，真的，愈食愈食，愈食
1: 无啊。我妈妈甲我阿妈就是安尼。
0: 对。
1: 因较早真正不管食啥，食白饭、食面，就是迄冰箱的咸椒啊，揢出来啊，揢出来一罐，拢都很辣，都加一点点就很辣，一种因拢最爱食，起码拢。
0: 对。
1: 没办法了，
0: 嘿，口味都会变哦。
1: 嘿，口味味觉会变，
0: 会变。
1: 啊，行啦，来来好，来，咱今麦电话会使放下，谢谢，感谢恁的配合，感谢恁的配合。行啦，哈。行啦，讲恁喜欢吃，介意食咸姜的人喜欢介意食咸姜啊，就是因为伊的咸嘛，对不？
0: 对啊。
1: 这是做基本的。
0: 刺激啊！
1: 唔敢食咸姜的人，是安那讨厌咸姜啊？
0: 因为我唔敢食，
1: 因为伊的咸嘛。
0: 足咸的啊！
1: 啊，所以它重点是不是？拢是咸对不？
0: 拢咸吗？
1: 拢是因为咸嘛，啊，所以你有发现无？咸姜啊其实无变，咸姜就是咸姜啊嘛。
0: 伊哪会变？伊敢会变甜的？
1: 伊会变咸。
0: 啊，咸的本来就咸的啊。
1: 无，这不是重点，重点。
0: 所以不是重点。
1: 你听我讲了，咸姜啊无变，但是咸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有人介意。有人无介意。
0: 对啊，对啊，就是咸嘛。
1: 对。啊，这就是咱今日要讲的重点。
0: 哦，咱甲
1: 这个，咱甲这个咸姜啊套用伫人身上。
0: 哦，你的人足咸的，
1: 唔是？你的人，这就是吼，别人对你的评价，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往往甲你家己本身是无关系。
0: 评价？
1: 评价？
0: 评价有，那讲咸应该是无好的哦。
1: 无，迄甲辣不辣无关系，我即摆只是甲辣甲人比喻成辣椒而已。
0: 人变做辣椒啦。
1: 嘿，对对对，就是讲有个人介意，有个人咱以节俭这个习惯好啊，
0: 吼，
1: 这个人确实啦吼，正面的评价，这个人啊介意你，正面的评价伊就讲哦，这个人足够过日子的哦，吼，伊足勤俭的哦，伊足还家哦，但是伊呐一旦无介意你这个人，伊对你。就准你是欠伊嘛有负面评价，伊就讲哦，啊这人啊当生，含其实一点啊钱你嘛要省，
0: 对啊，
1: 懂吗？吼啊，例如讲，这个人伊是一个沉稳的性格，做沉稳，做稳重的，正面的评价，介意的人伊就讲哦，伊的做人做事吼很沉稳，啊情绪做稳定的，
0: 是，
1: 啊但是无介意的人伊就讲啥哦。伊这个人哪会做冷淡？
0: 冷冰冰安尼哦，
1: 冷冰冰，
0: 死插头安尼，
1: 啊无感情哪一块插头？
0: 那插头，
1: 对不？哦，类似安尼啦，
0: 所以一体两面呐，
1: 一体两面。
0: 即个每一个人的看法无同款啦，有诶就感觉有恶路，
1: 对对，
0: 啊无介意你就开始批评，
1: 对，
0: 迄就是看在你的心态，
1: 是看迄个人讲的迄个人
0: 心态，啊，咱那个人的心态，
1: 啊，然后我们自己就是不要去在意别人对你的，
0: 对，
1: 我们可以听。
0: 对，
1: 我们可以听，
0: 我们可以听。
1: 但是你就是，因为就是类似讲哦，你也讲你做人，你对人足体贴的，体贴入微。有人刚刚讲哦，你很细致，你的感情很细致啊。但是有的人会刚刚讲哦，你的人足敏感的，想多啊，
0: 好不好？
1: 类似啊，对啊，对啊，老师谢谢。下面。
0: 所以哦，你看，这就是足歹做。
1: 对啊，啊你啊性格好，人讲哦，你这人性格真好诶。啊，无介意人讲哦，你这人真无主见诶。哦。你耳根子真软诶，类似。
0: 嘿。
1: 对不？
0: 嗯。
1: 哎呀。
0: 耳康轻。
1: 对啊。
0: 对哦，拢无主见。对啊。人讲啥，你讲好。
1: 啊，所以。
0: 万事拢好。
1: 所以这个时阵。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咱家己有问题，
0: 还是对方看袂惯咱这个这么好的条件？
1: 对。
0: 你把空吃。讲这话拢要人，要甲咱。
1: 其实应该是安尼讲啊，就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别人对你评头论足，反映的往往是伊家己的主观的价值。他自己主观的价值不代表你哦，
0: 哈。
1: 不代表他讲我或是讲你，都不代表是我们，那是他自己的主观价值。
0: 无代表是伊讲的，伊讲的就是你
1: 就是安尼。一定是对，嘿，对，就是这样子。当然，咱若讲人家。给你什么建议，我们都可以
0: 去接受，
1: 对，都可以去接受，然后再慢慢看要怎么样调整。
0: 哎，对。
1: 哦，一该果断，伊得阿乐的，吼，啊，一惊强势，伊得感觉你阿爸，对。所以这评价本质上拢是关于甲伊家己的标准有关系，唔是你家己真正的个人特质，
0: 唔
1: 是咱家己真正的个人特质。所以，当下次包括爸爸妈妈同款，如果讲啊别人安尼讲你，还是啥物的时，有人对你叽叽嘟嘟的时，你得家己伫个心内对家己讲一句话讲。迄是伊自己，迄只是伊家己伊眼中的世界，唔是咱，
0: 唔是我的世界，
1: 唔是我的世界， 因为你毕竟不是我嘛，嗯，对不对？对啊，你不知道说我

0: 我承受的，我过的，我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刚刚要学习一种莲花的感觉。
0: 莲花。
1: 莲花，对，莲花，因为莲花是每当出淤泥而不染嘛。Uh-huh. 所以我觉得说哈，你看像你啊，和你啊台哥的这个泥土当中， uh-huh. 这个莲花依然嘛是开个足水的啊。依然还是让大家可以看到它美的那一面，
0: 对，
1: 而不是说哈，啊，你已经是这个不好的这个，
0: 那来
1: 落果啊，买
0: 了，同流合污啊，
1: 臭泥猫，
0: 哎，我嘛爱同流合污，
1: 哎，我嘛爱烂到安尼嘛无啊，你看伊嘛是长出他自己的一片天嘛，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说哈，咱人哈，其实做了好，你管你把人安怎讲，嗯，不管呐，好的坏的，一寡批评的，啊，你恶劣的，咱都不管，这东西咱。人生当中的一个过程而已，
0: 成长的过程，
1: 成长的过程，
0: 成长的过程。
1: 所以说这东西养分哦，当然好的我们会更好嘛，哈，啊，坏的呢，我们也可以听进去，哎，说不定我们就是可以突破，
0: 对，
1: 突破我们没有看到的缺点，突破上去之后，哎，越长越高。所以我觉得哈，这个都是一个养分，但是看在自己的这个心态，你若感觉讲我可以接受人的批评。哦，你也可以改进，我感觉诶，可能会越来越好，这一个花才会越开越大朵。嗯，
0: 对啊，就是参像讲一开始头啊讲辣椒感官嘛，辣椒本身也无变啊，变的是吃的人嘛，每个人你吃的人你介意甲无介意嘛，所以所有的评价东西，评价者伊家己的选择，伊家己的标准，本质上甲咱是无关系。啊，所以当咱会使看清楚这点的时阵，你就袂阁为着别人的话，底下感到纠结内耗。哦，所以今天晚上节目节目结束了，要睡之前，大家照镜一下，啊，对镜内底家己讲，啊，你是，
1: 我是讲，照镜一下，过十二点嘛，要搁照镜，真恐怖
0: 的。没啦，啊，那会，
1: 啊，即摆会使看吧，
0: 即摆会啊，
1: 即摆会使去提镜看，
0: 提镜看吼，讲，那你来对家己讲讲。别人眼中的我，那是伊眼中的世界。
1: 那是伊，
0: 我眼中，我眼中，我家己看到我家己，这是我真正的宝贝。
1: 对哦，
0: 你家己
1: 知
0: 影，
1: 你家己做的是正的，
0: 还
1: 是偏的？正的，正的，那都一路往正的方向走。哦，莫去在乎别人安怎家己看，因为别人看，那是伊家己心内偏去嘛。看咱一定是偏的嘛。那伊若是正的，伊甲咱是正的，拄好正。正的对正的吼，伊就会知影你讲哇，你是一个足好的人。嗯，
0: 对、
1: 哦。会甲你批评，会甲你恶劣啦。所以讲吼，这人吼就是讲，咱我都可以改变每一个人的想法。
0: 是。
1: 但是咱会使改变自己。嗯。改变说没关系啊，无人一我都讲做甲每一个人介意咱。
0: 对啊。对啊。
1: 哦啊，但是吼，你若讲足侪人足讨厌你的。安尼，你可能你家己有做了，
0: 你还检讨，
1: 无好吼。
0: 咱家己来检讨，
1: 对，爱检讨。哦，安尼也讲吼，哎，一两个啊，安尼甲你批评的人哦，当然一定有的啦。
0: 都有
1: 啊，但是大家拢看你看好你，也赞美你，那个你就是对的。嗯。哦，你这行为拢是对的。
0: 对。
1: 哎，有一半白有的人，就是真正会看袂惯习啦。
0: 当然，人拢无是全是美啦。
1: 对，那个是没关系的。
0: 每个人都会有缺点嘛。
1: 有缺点。啊，
0: 当然，我嘛是拢已经是虚心接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但是。重点就是讲，咱爱认同咱家己，认同我们自己。只要我们问心无愧，说我们是朝向正确的方向去走，问心无愧，啊，认同家己，安尼咱就会使活出精彩。啊，活了较熟心啦，较熟心比较舒心。
1: 我觉得就是变成会做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是诶，别人是安怎甲你看诶，咱吼做好家己，把自己做好，做得完美。其实吼。我不相信那些人不会改变。其实一年一年那一年，如公如细声，如公如细声，点点不爱讲啊。因为伊安怎讲，人家看，大家拢看有。啊，你安怎讲，你讲诶，就是胜不过那些看到的人呐、啊。看的人吼、哦、最清楚。啊，你若要听别人讲的话，来去认定这个人吼、哦，我觉得那也没关系。其实这个这其实吼、哦。人生的路上其实也很多会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0: 对，
1: 都一定有的啦，
0: 都一定有。
1: 我相信爸爸妈妈嘛，那种经过这种的过程，但是这种的过程就是讲每一个人的这个过程哈，拢会使去学习说，遇到什么样的人，
0: 每一个阶段，对了，每一个阶段
1: 都是一个考验，
0: 嘿，对，关关难过，关关过了，
1: 真的，
0: 真的，
1: 我觉得都是每一关每一关。

0: 都不一样的考验。
1: 对，所以其实爸爸妈妈私底下，不管你是给我们赞美，还是讲你给我们建议的，我们都有听进去，有听进去，嘛慢慢的学习。
0: 是啦，
1: 嘛希望讲爸爸妈妈真的是有什么想法还是什么，其实都是可以跟我们讲，那么再跟我们讲。
0: 是真的，真的，真的，对。对
1: 啊。
0: 其实咱做这道嘛是弄会足济爸爸妈妈会甲咱一寡批评指教，还是讲有个人会学到。这东西 OK， 因为知影讲要学阮安怎如何，哦，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些的不是真正的从心，哦，就是真心的跟你讲。我觉得哈，如果你不是真心的啊，为我们好的话哈，我感觉这种的有一挂的批评哈就不需要了。哦，那人都是爱那不要口出祸言。
1: 祸言。
0: 就是讲卖做一挂哦，会算。没有讲海浪的话，好多说一些好话是好的，但是就不要去批评到人家会伤到他。
1: 哦吼吼，对，
0: 伤到他，
1: 哎，
0: 因为一波做不好啊，他没有做不好啊。但是就是我是感觉讲，如果那是真正足好的建议，我是感觉每一个人拢会使接受。嗯，哦啊，但是那是迄种的，哎，不一样的批评指教，我觉得那个就省略了吧，就不要去伤害每个人的自尊，每个人的心灵啦。
1: 嗯，对啦，
0: 因为心其实蛮脆弱的呢。
1: 很脆弱。
0: 我觉得心很脆弱。
1: 很脆弱。
0: 但是脆弱之中哈，你也坏去，没够修复，其实哎一段时间。
1: 哎呀，我有必损的抗脆，
0: 永远都保袂甜，保袂好，保袂完全。但是哈，没关系，玻璃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强化玻璃。哦，那你玻璃心哈，会越来越强，你看，好多层哦。
1: 瑞
0: 咪哆哆，
1: 爸爸妈妈刚才在就知
0: 道玻璃心呢，对啦，
1: 对啊，安尼对啦，就是安尼啦，
0: 要甲大家讲
1: 安尼对啦，咱就是活出咱家己啦，认同家己，咱认同家己，包括爸爸妈妈同款，
0: 对啊，莫去认同别人眼光，
1: 对，
0: OK，
1: 好，安尼咩，进行咱今日的单元了，
0: 我比你猜，
1: 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嗯，哦，这是咩啊？屁
0: 呀！是种难的，我感觉当天我看嘛，种难的呢。这可能又未完啦，又未完的，又未完的，无要紧啦。
1: 好来，哦，好
0: ，OK， 好来，第五题，好，爸爸妈妈，这是又甜点哦，
1: 甜点
0: 哦，两个字，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甲乙丁，甲乙丁，我要按这个第三个，排行第三个。第一个字，咱这是啥？对不？啊，拢安尼啊，安尼啊。
1: 告诉要我拿出来示范者。
0: 你啊，你有啊？你
1: 是？
0: 不爱你，你在你欧康，我不爱。
1: 我猜妈妈。
0: 来哦，妈妈。
2: 嗨。请问松饼。
0: 松饼，请揭晓。
1: 等等。
0: 答对了。松饼。
1: 妈妈无，妈妈身材足好，伊绝对无松饼。
0: 伊绝对无。身材足好诶，娇小玲珑。
1: 诶，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0: 来。
2: 自拍。
0: 自拍 ，OK， 谢谢啦，
1: 谢谢你，拜拜，
0: 妈妈，拜拜。
1: 来，我来第二题，
0: 第二题
1: 哈，
0: 三个字
1: 哦哈，有一个人上爱食，安安安，特别莫带司机，到来莫唔，
0: 我就好奇，一提黑是变哪提啊？一元首变哪提？
1: 黑的黑的物件，安尼啊。
0: 真的吗？
1: 安尼我，还
0: 是不要加，还是不要加啦。很好奇。
1: 来，彦明大哥，你好。
0: 彦明大哥，
3: 铜锣烧吗？
0: 铜锣烧，请揭晓。
1: 耶，没错。
3: 简单啦。
0: 哎呀，简单哦。
1: 来，
0: 你要点什么歌？
3: 天顶有天顶的，你都唱。
1: 有啊，天顶哦，足久的啊。好啊，搁甲你唱，搁甲你安排，明仔载唱好不好？
3: 好啊，唱八条啊。
0: 好，
1: 要唱八条啊，好。
3: 你要唱迄个亲密爱人么？
1: 啊啊！
3: 亲密爱人。
1: 哦，亲密爱人，好，好，明仔载甲你安排嘿。
3: 好
1: ，OK， 好，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好嘞。
0: 好，来，得得三个字，放一个物件入面哦，吼，还有火哦，熬，熬
4: 活动。
1: 哦，共玩哈，三兄弟，好粗哦。
0: 哎，知不？
1: 哎，知不？知哦。
0: 哎，知不？
1: 知人哦。
0: 三个字哦，哈。
1: 来，芳兰姐你好。
0: 来。
5: 来，帅哥美女好。
0: 你好。
5: 糖葫芦。
0: 糖葫芦，请揭晓。
1: 你看搞哈，你也啥糖葫芦哈？
0: 三呀三个呀。
5: 三粒吧，三粒。
0: 叫来呀三粒吧。
1: 讲完嘛是呀。
0: 讲完三粒，无会咬的呀。
1: 烤肉酱啊。
0: 烤肉酱。
1: 芳兰姐，你要听什么歌？我你叫啊，对不起，
0: 哎呦，
1: 芳兰姐，你叫卡姐，
0: 人无甲你邀，完啦，你都个，
1: 你叫卡姐，
0: 你无用点哦，
1: 对不起呀，对不起呀，我无说你去掉啊啦，
0: 无邀完啦，拢无甲你点啦，
1: 你骂我别讲，不要诽谤我，
0: 无啦无啦，
1: 拍谁拍谁，
0: 来来，
5: 好，
0: 哎，
5: 打宝打宝，你唱一首英文歌，那个
0: One Way Ticket。OK， 明仔哦，伊就爱听这条。好 ，OK， 好，好，拜拜。
1: 来第四题，第四题哈，三个字，三个字，驾驾。
0: 哦，你就差诶，你诶，甲王不叫啥不敢放。
1: 第一题，驾，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0: 完了，你叫啦！
1: 第二滴，你啊！哦，安尼哦，哦 ，action， 安尼
0: ，action，
1: 哦啊，第三滴是，会伫天顶诶，会伫天顶。
0: 该叫，
1: 我冇听过会叫呢，应该世界上拢无人听过会叫啦。
0: 有啊，会叫。
1: 真的吗？
0: 会叫，这会叫啊。
1: 这会叫。我看嘛，
0: 这个有声音的哦。
1: 秀玲姐，你刚才我要讲啥？
0: 秀玲姐，
6: 马卡龙。
0: 马卡龙，请揭晓。
1: 你那搞，哎呦，知心一者莫若秀玲姐。
0: 你刚才量的有声吗？你刚才量的号吗？
6: 不知
0: 不知道哦。
1: 不知道。
0: 哎，龙是会叫的哦。龙是会叫的哦。
1: 龙又不是真的东西。
0: 真的，卡在有龙。
6: 啊？可是你想象的。我想的东西，
0: 天上的龙啊，龙会叫呢，它在龙会叫啦，以前嘛没叫，
6: 是抽象的，
0: 是真的龙，真的以前有龙。好啦，阿秀玲姐，你要听啥？那你刚来问迄较资深的一个阿爸爸妈妈，
1: 真的，
0: 看简单的骂会使无？
6: 啊，德宝自拍英文歌好了，
0: 英文啊，你明仔再甲你邀请，
6: 明仔再，啊，较晚好不？
0: 好，
1: 广告哦，好不好？
0: 后面啊。
6: 好好，
0: 秀玲姐，你顶盖你点迄个黄缎带吼，无卡啦。
6: 哦，真的哦。
0: 没有卡啦。它是原声原语，没有卡啦。
6: 你赶紧上，好像只要英文歌就好了。
0: OK， 英文歌好 ，OK。好，谢谢，拜拜。
1: 拜拜。玛丽。
0: 哦啊。
1: 你老师讲你 AI 影片画成这样吧？
0: 没有，是真的，我有看到影片哦，
1: 蛮惨，给人看笑。
0: 我没办法叫呢，我不是龙。来第七题哈，我示范的迄个物件安怎做？有一桶吼，一桶。

0: 你再想一下哈。好，谢谢。
1: 三个字啊，三个字。
0: 三个字，你选妈妈哎，妈妈哎，
2: 听你。
0: 你好，
1: 妈妈你好。
2: 晚上好。
0: 你好。
1: 你好。
2: 可丽饼。
1: 可丽饼，请揭晓。
0: 哦，实在有够哎。我今天出这题拢真难的呢。
1: 对，家里没有可丽饼，没错。
0: 来，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1: 来，
2: 请你。
0: 有。
2: 我要听囚鸟。
0: 囚鸟。好，明仔，明仔来听嘿。
1: 带有你的歌哦。嗯。合唱歌曲哦。
0: 明天来听哦，哈。
1: 你选妈妈，等一下有歌曲哦。
2: 好。
1: 好 ，OK， 拜拜。
2: 拜拜，谢谢。
0: 来。
1: 没。
0: 哦，
1: 瓦力啊。
0: 想看嘛？四个字，第六题，四个字。
1: 哦，
0: 四个字哦，哈、哦。我想要做动作。
1: 没了，就很简单。
0: 第一个字是，第一个字是安尼。
1: You。
0: 第二个字是。
1: You 叫。
0: 叫你大头啊。
1: You。
0: 第一个字是安尼。
1: 哎呀，不是讲过吗？
0: 安尼。
1: You。
0: 安尼。
1: You。牙。
0: 啊，第二个字是安尼。
1: You。牙牛
0: 啊，第三，我爱你很烦啊！第三个你是，我第三你要比哈？哎，有人卡起来呢，我感觉都唔知啥，
1: 那我强，
0: 那我厉害啦！小金姐，
1: 你好，
3: 提拉米苏，
1: 好厉害，好简单，厉害哦！
0: 金姐小，哦，你好厉害哦，妈妈。妈妈你怎么那么厉害？哦，真巧！
1: 你要听什么歌？
3: 你刚才要唱一条《可怜那个小姑娘》。
1: 可怜那个小姑娘哦，嘛是文夏的歌吼。
3: 你老歌。
1: 什么人唱？你敢知？
3: 江水五。
1: 江水五。可怜那个小姑娘。
0: 可怜，哎，我紧听一下，好不好？
1: 哎，过来，听一
0: 下。听一下，啊，学一下，若未晓学。
1: 可能捌听过。
0: 可能的小，
1: 那个
0: 小，可能的小姑娘。
1: 哎，可能的小姑娘。可能的小姑娘吧。
3: 可能那个小姑娘。
0: 无迄个啊，崩。
1: 有
0: 右手边。
1: 哇塞，哪一个版本啊？可能那个小姑娘。
0: 爱听一下吼。
1: 安尼爱学哦。
0: 要学。
1: 哦，合唱哦。
0: 合唱的呀，
1: 唱的歌呀，
3: 无迄独唱的，独唱的
1: 。爱听看麦，啊，你有想要听别首无？有第二首无？
0: 有别的无？
3: 那阵讲未了无就听迄个
1: 小姑娘。
3: 往事卖提起，
1: 往事卖提起，啊，这个会晓啦。
3: 你唱小号的。
1: 往事卖提起，哦，这会晓啦，这个我会。王叔卖提起，王叔卖提起。
0: 哎，这就对了吧？哎，
3: 对，安尼。
1: 好，好啦，我明仔唱这好不好？
3: 好，
1: 好 ，OK。
0: 谢谢你哦，
1: 谢谢你哦，好，拜拜。
0: 来，王毅。
1: 哇。剩第三个哦。好，第三题。
0: 你从哪里雀跃？你讲
1: 第三题，
0: 你猜我什么音标？
1: 两个字，两个字哈、哦。第一个字哦，形容女生，两个字哎，两个字的形容。
0: 阿辉，
1: 好啊，你阿辉啊，两个字，阿辉。后来第二个字，
0: 就
1: 欢喜耶啊。啊哈！金，
0: 那是啊的叫哟，老师，你配乐是啊的叫。
1: 两个字哦，两个字。第一个字就是讲形容一个女生。
0: 阿辉。
1: 你是阿辉。
0: 啊！我老师啊。
1: 第二个。
0: 来，我妈妈哎。
1: 妈妈。
0: 妈妈，晚上好。
1: 两个字哦。
0: 花心
1: 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甜点你说 你这个囝儿，妈妈叫你骗你，
0: 真够暴躁。
1: 哦，没胡啊啦，哦，没胡啊啦，
0: 哦，好啦，好啦，
1: 好啦。

0: 赢他算。
1: 迄阵感觉算啊。
0: 来听的
1: 来听歌了吼。
2: 来满丹的郑妈妈，刚才南港的阿素妈妈，给你安排《关那念之恋》。来哟、哦、来哟、哦，游戏生耍，后来拍婆哦，哦，较拥有的哦。谢谢高美妈妈、宝钗妈妈、罗萨妈妈、秀玲姐。

金英妈妈、芳兰姐、月姿姐、薛棠姐、丽雪妈妈、燕明大哥、雅欣妈妈、吴富爸爸、传玲姐、罗萨妈妈、秀玲姐、秋晴妈妈、永恩哥，谢谢，那么起来文祥大哥、佩玲姐。

0: 谢谢慧珠妈妈、英娇妈妈，感谢美金妈妈，谢谢大家，桂清姐，感谢、哦。
1: 来一首来，由咱谭主的婉贞姐所点播的《圣名》。
0: 哎呀，将来蔡翠秋小姐，蔡翠秋小姐演唱伊的好听的歌曲《圣名》。

0: 你嘴手擦好未？看起来是那无擦清气
1: 啊。擦无清
0: 气。擦无清。哦。
1: 擦没出来。
2: 擦无清气。啊，较快。还
1: 较快呢。
2: 哎呀，你比伊高。
1: 变异哦啊。哦。想要跟你做阵行，想想做。

0: 谢谢文夫爸爸、罗莎妈妈、美冠妈妈、王云杰副主妈妈、郑妈妈、永恩哥、方兰姐、燕明大哥、美琼妈妈、惠纯姐、丽雪妈妈、方兰姐，谢谢大家哦！不得没有拿拍手哈。
1: 谢谢。
2: 好。
1: 床，
2: 你有拢老
1: 水拢老拽，
2: 拢老拽啊！你做歹地啦，你咧？
1: 哎，做歹个咧。
2: 哎呀，
1: 鼻音哦，拢迄种诶，迄拢爱冻掉，你敢知？
2: 哎呀，
1: 我送来送去。
2: 我较早第一间听到这种声是布袋戏，
1: 布袋戏，
2: 金鸡声。
1: 哦，金鸡声，
2: 金鸡声，金鸡声，受欢迎啊，
1: 受欢迎啊，
2: 就是也是要用鼻音
1: 啊，真的哦，
2: 很累耶，很累耶，
1: 好啦，有点特色啦啊，
2: 好，不然今天咱的重要时间段了哦，来，希望爸爸妈妈多多支持，多多照顾，
1: 嘿，
2: 南 N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哎，居家必备，居家必备，德生大德。哎，斗生大斗，
1: 你来斗大旗，
2: 斗顶大斗，哎，你啊肩胛头啦吼，还是讲脚骨轮呢，酸痛疼吼，就是有需要拢打就对我啦，非常的好用，搁袂起油漆哦吼，这些打过都说赞。
1: 哎，我都会。
2: 哎，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哦，好吃的来了哦哈，这个是。居家必备的良品，哈啊，然后诶又养生，然后搁袂互你变胖，你若是对啊，你啊早顿啦，是讲下午茶，甚至讲宵夜，对，非常的营养，
1: 不够你这，
2: 诶，对对对，因为有丰富的多糖体，
1: 对啊，
2: 对啊，搁会使补充你的胶原蛋白，是的，人讲这叫做平民的 N O， 可是讲这 N O 我还真的没有吃过，
1: 我没吃过。
2: 我们这个平民的 N O
1: 就
2: 很好吃了，对。然后你可以再搭配很多种不一样的吃法。等一下由我跟德法吃给你们看，嘿，啊，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5: 有当缺货，我今日先买两组去炖。
6: 先买两组。
5: 我讲啊，一组叫叫方小姐。
6: 安尼哦。
5: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6: 好，安尼。
5: 哦，够高贵啊！够赞。
6: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5: 好。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当买到塑胶。
6: 哦，来。哦，
5: 哎，我啊，哎，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济啦。
6: 啊，恁家拢啥人食济哦？
7: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6: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7: 哦，刺激。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6: 真的很通，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0: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1: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0: 哎，我跟我那个女儿就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1: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0: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1: 真的哈。
0: 这假贵也多啊。
1: 假贵也多，好假。
0: 假好假。
1: 假好假，啊有健康无？假了有中午饭的吼。
0: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鞋儿也喝了好几组了。
1: 好几组。
0: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1: 哎，对，固胃就好诶，食胃就
0: 是固胃。嗯，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1: 真的哈、哦。
2: 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2: 让食无让食的，我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1: 拢都去做的，
2: 我讲摆袂下啦。
3: 啊，对对对。咱牛蒡学院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马吼，到即马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对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的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而且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才两项尔，白木耳加五木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膨胀巴胀，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就爱靠食软便才我就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消炎，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互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哦，啊，佮有恁家若有迄查囡仔人，迄号做气色歹，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这款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天啊食一罐牛蒡消炎，嘿啊，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斤足大块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的这垃圾油啊、泰国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有看啊？有哥哥哥吧，啊，对嘛？这我拢无做手的，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
4: 好香哦，
3: 清凉个鸡翅哒，真正鸡翅哒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饭前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爱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若愿意，我这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雪耳饮有啥物好处？一公就好，食一公，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公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佫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他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雪耳饮了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哦，食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厝里面李妈妈吃我的牛蒡雪耳饮吃五年啊，厝内底若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然后煮一锅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当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工，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雪耳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个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让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看，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亩啊，100公顷内底干那84克的这个热量，啊， 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卖咱叫阿兵哥改食这样吼，唔免食这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

对着这哦，这家政耍清单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女啊，白毛女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个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过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去讲讲，这个五母啊，唔系白毛女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女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吼，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毛呢，内底有二十几种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吼，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吼，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毛呢，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呢？五宝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月才收，所以我一年敢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敢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女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咧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那种。啊，佮有用要去迄个地头，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阮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个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也会当啊，这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嘛，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毋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毋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即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都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腹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雪耳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残留叠咱的这个牛蒡雪耳里底，让你吃出健康、吃出美丽、吃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底是12罐，我叫伊甲我做甲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爱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999，电话号码卡通的，电话号码卡通的吼，1380对吧？
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000。

0: 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000啦，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也拜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咧，要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给你提，两箱给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哎、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1380。
0: 好，1380-61线，来谢总来玉池，你好，买大桌谢总诶。
2: 我买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诶，我2500来妙华，你好，买一箱两箱。
2: 买一箱。
0: 好来，南山线一箱来，你好，美玲你好。
3: 来，谢谢爸爸妈妈。天气这么热，是不是你感觉讲食欲不振，还是讲你三顿拢伫外口，就感觉讲腹肚安尼闷闷胀胀啊，胀胀安尼啊，排便阁袂顺畅。这个，你看这么的浓稠。来，阮的牛宝，阮的牛蒡雪尔饮就是这么的浓稠，有没有？吼、哦，然后心仪教恁安那食，你看哦，即卖是不是山啊大出对不？哎、欸，山啊我家己传的，哦，啊得甲掺落。讲到鸟就很欢喜，然后那个拉拉嘞，拉拉了呀哈，直接就吃了，跟他蘸呀，然后个顶级最奢华的享受，五连哥也参与。
4: OK， 谢谢啊，拜了我的手哦，
3: 拉着嘞。有像迄有，人迄国外异国料理，迄什么某某杂杂迄种，迄有无？这个真的很好吃哦，真正做好食。这即马遮热的天气呀，这样子剩下的时光来一碗。
4: 喂，妈妈你好。
3: 人间一大享受。是安那讲咱这牛蒡雪尔饮。这里底到底有什么营养？这里底首先就是咱白木耳，伊有足丰富的多糖体嘛。我相信爸爸妈妈拢足清楚的，伊会当提升讲咱身体的免疫防御力，吼、哦、啊，增加咱的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吼、哦。来，咱的美珍姐你好。
5: 我要一组大组的。
3: 好的，没问题哦。你稍等一下哈、哦。稍等一下，谢谢你哦，电话不要挂。丽雪妈妈。妈妈要来一碗不？
6: 哦，是你
3: 妈妈哟，
6: 小组的，
3: 好，小组的没问题哈，德宝帮你写啊哈，电话不要挂嘿，谢谢。咱这多糖体就是会当吼帮助咱抗体的形成，吼，互咱维持抵抗力足重要的，啊，过来就是珍贵的精氨酸，也当帮助讲咱身体有产生抗氧化，啊，可以当促进蛋白质合成。来，咱的丽月姐，丽月姐你好，我是心怡。
7: 你好，我要一组。
3: 好，要一组嘿，牛蒡雪尔饮哈。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7: 大组的。
3: 好，无问题啊，你电话卖挂，谢谢哦哈，谢谢你。来，咱的千惠姐。千惠姐你好，我是心怡。
8: 7月22号。啊，这款啊，再跟你问看，讲啊，今仔日哪点？礼拜六敢会到？
3: 礼拜六会到。
8: 安尼，我就甲你买两箱。
3: 你买大组的，2500的。
8: 对。
3: 2500的一组嘛，对不吼？
8: 对啊，啊爱礼拜六搞哦。
3: 好，礼拜六好，你稍等下哦吼。好，你稍等，德宝甲你写嘿，谢谢千惠姐，礼拜六会搞哦吼。然后，佮有针对讲咱长辈是大关心的，讲心血管啊，佮有代谢的问题吼。牛肉内底伊就是有多酚氯原酸，伊就是来帮助降低咱的总胆固醇。咱的赵英姐你好。
9: 好啦，
3: 你要一组啦吼。
9: 好，谢谢妈妈。
3: 好，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哦哈，电话不要挂哈。来，那碧玉姐你好。
10: 你好。
3: 碧玉姐，你要大组的还是小组的？
10: 小组的。
3: 好，啊，没问题哦，你稍等一下哈，等一下帮你写单，谢谢你哦哈，谢谢。来，咱的秀月姐啊，秀月姐等落啊，这个卡哈，拍摄。来，咱的丽花姐，丽花姐你好，妈妈诶。
11: 我要大组诶。
3: 哦，妈妈大组诶哈，好，你稍等下哦哈。好，谢谢你。针对咱这心血管甲代谢的问题，牛肉伊内底迄个多酚氯原酸，伊就使帮助讲咱降低咱的总胆固醇，啊，稳定咱的血糖，啊，佮有血脂。 来，咱的秀秀妹妈妈诶，妈妈你好，
2: 我甲你买一组西装。
3: 好，无问题，谢谢秀妹妈妈，你电话卖挂哈，谢谢你的支持哦哈。来，咱的秀妈妈，
2: 诶，我爱一箱啦。
3: 好，妈妈，你买西装啦哈。
2: 啊，那个白毛呢？
3: 嘿啊，白毛呢？你买啊1300白，还是2500的？
2: 嗯，1300。
3: 好，无问题，妈妈，谢谢你哦哈，妈妈，你电话卖挂哈，谢谢。哎、欸，咱的秀月姐，你好，我是心怡。
11: 四周的
3: 哈。四周的。四周的哈，好，无问题啊哈，啊你电话卖挂嘿，谢谢你啊哈。伊会当保护咱的肝脏，吼，就是牛母，伊会当稳定血糖嘛，啊，佫会使稳定咱的血脂，甚至讲咱佫会使保护肝脏，啊，预防咱的心血管疾病。内底佫有添加啥？添加讲菊糖。也当帮助讲促进咱的肠胃做蠕动吼，啊做好环保，让你的大便会变甲做顺畅的，你免阁透过讲爱食西药，食啥物软便的迄，我甲你讲西药拢对身体拢是无好的啦，都是不好的啦。我相信爸爸妈妈拢做清楚的。文德大哥你好，哎、欸、大哥，
12: 大
3: 组的人吼，
12: 好，
3: 拜啦。拜六
12: 会使
3: 给你收。
12: 拜六哦，啊，这个要送回来，先电话联络。
3: 诶，我了拢有卡电话给你，啊，你等下德宝给你写单哈。好，谢谢你啊哈。伊这一罐，你甲看，这么的浓郁，老师麻烦者。诶，我跟你讲，套安的真的很好吃，爸爸妈妈你要相信我吼，心仪就是对于吃的东西吼，做要求的，我做执着的。来，咱的翠英姐，翠英姐你好。
13: 啊好。
3: 嘿，你好，你要牛某人哦。
13: 哈喽。
3: 嘿，啊你要大组啊细组的。
13: 大组的。
3: 大组的哈，好，无问题啊，帮你写单，你等下哦哈，谢谢你哦。哦，好，我先啉一嘴啊，拜托。喂，翠英妈妈你好，德宝。嘿，你好。妈妈，你要爱学语吗？哎，啊你要。那会惊甜的爸爸妈妈，伊吼，你若本身刚即罐，它是不会甜的，你免烦恼讲。哦，我有糖分的问题啊，我敢会使啉吗？这种做你甲放心，伊这颠倒阁会使帮助你稳定你的血糖。哦，好，谢谢。有糖分问题，爸爸妈妈拢免烦恼，这个不会很甜，不会很甜哈、哦。来，咱的莲水妈妈吗？
14: 哎，你好。
3: 妈妈你好。嘿，你要一组这牛蒡雪耳饮哈。
14: 谢谢你。嘿，牛蒡嘿。
3: 嘿，啊，你要大组啊，细组的。
14: 大组啦。
3: 大组的哈，好，无问题，帮你写单哈，感谢你的支持哦。
14: 好。
3: 好。所以爸爸妈妈，你给长辈，咱长辈是大，还是讲咱厝内有囡仔的啊？这做下午茶，还是做点心？这我跟你讲，你这若去迄种人迄饮料店啊，像安尼一杯，这一杯敢免上百块？这应该爱一定爱超过百块的呢。这你家己伫咧厝的安尼掺掺的，偌好食嘞，吼！啊，生意伫线卡继续为大家。

0: 哎，谢谢，
1: 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哦，哈，
0: 来哦，抽奖啊，
1: 来回娘家喽，
0: 回娘家喽，
1: 阿曼赶紧卡酒庄哦，
0: 好来，卡位卡位，
1: 来卡位卡位，
0: 不免俗的先卡一下，
1: 你得看阮回来吼，你得会使随卡，
0: 嘿，随卡
1: 起来。我已经再卡一下位置，
0: 补卡一下，
1: 补卡一下，哈。
0: 请你买个卡，
1: 不是买个卡，
0: 爱卡，
1: 请你一定爱卡，
0: 爱卡。
1: 但是无人要卡，跟你讲哦，你爸爸妈妈拢足听话哦，你若讲叫伊卖卡，真正无卡。
0: 无爱卡
1: 哦，爱卡，
0: 请你紧，
1: 我紧卡，
0: 我紧卡，
1: 嘿，对嘿，
0: 真正都爱卡呢吼，哈。卖遐乖袂，卖遐听话嘛。
1: 今天咱家爸爸妈妈拢足好，
0: 足高素
1: 诶，足听话，足守秩序诶啦。
0: 哎呀，
1: 嘿，唔敢卡都拢未卡，未偷走咧。好来，赶紧诶哦，卡甜才要开始抽哦。你若无卡甜，拢歹抽。安尼今日阮就要开始唱歌。安尼吼，紧诶哦，过来紧诶哦，紧诶哦，补卡。哎，紧诶。啊，搁几下个位也袂坐定，紧嘞，啊，卡掉的话紧，卖随挂掉，啊，无安尼坐袂定啦，吼，咱这人吼较无，啊坐较歪嘞，坐受人吼，
0: 谢谢大家，
1: 吼，有啊坐定啊，
0: 即马搁有咧伫咧施工，我都还袂卡起咧，你定啊哈，我都还袂卡起。
1: 哎呀，我多啊，这就是先抢先赢。
0: 好，来，请放
1: 好。好 ，OK。
0: 来，
1: 可以了哈，谢谢你们哈。哦，有坐到啊，好，安尼坐啊，烧就好哈。好，来，放下了，要来抽啊。
0: 剪刀石头布。
1: 抽。
0: 剪刀石头布。
1: 我要摇。
0: 好，你摇。
1: 好，我摇啊，你叫。
0: 四、三、二、一，停。
1: 月云妈妈。那呢，真丁库诶，月云妈妈，
0: 月云妈妈，
1: 哎，月云哦，月云妈妈，
0: 月云妈妈，你中奖啊，月云妈妈，
1: 来，给你说落，月云妈妈，
0: 妈妈诶，
1: 真丁库诶，
0: 是哦，
1: 就是你哦，赶紧卡就算哟，
0: 哎呦，
1: 祝月云妈妈。
0: 妈妈，今来领上你的豆奶粉。
1: 来哦。
0: 真顶酷。
1: 真顶酷诶。
0: 朱月云女士。
1: 月云妈妈。
0: 你的豆奶粉在等你啊。
1: 因为明仔要透早啊较早上班。
0: 哦，真的吼。
1: 伊有咧上班，可能这个时间段应该困啊，应该早去困。妈妈可能无看。
0: 妈妈诶。
1: 伊看在前面啦，我看伊拍婆啊伫前面。
0: 伫前面哦。
1: 头前有拍婆啊。啊，伊可能较早睏，明仔伊上班拢足早诶，
0: 很早，
1: 拢早七八点就来上班。
0: 对啊，好啦，明仔继续，搁有机会吼。
1: 好啦，明仔有机会。
0: 对啊，一天较侪时间段，对，每一个时间段拢有机会啊，对不？好，安尼咱今来安排三首歌曲啦。
1: 来投降的素竹妈妈、中华美琼妈妈、逼近的夏七、
0: 落地的秀竹妈妈、台东的芳仙姐、飘香梦。
1: 啊，嘉义丽雪妈妈，我爱你胜过你爱我。来，作为听歌。来一首好听的老歌，《逼近的夏季》。谢谢玉秀妈妈、宝菜妈妈、美冠妈妈，谢谢丽雪妈妈、郑妈妈、文聪爸爸、叶明大哥。宝爸宝妈秀玲姐永恩哥地震大哥海啸大哥阿素妈妈佩玲姐

0: 啊，谢谢秀琴妈妈、佩林姐、罗萨妈妈、丽雪妈妈、永恩哥，感谢美金妈妈、秀香姐，感谢大家中心啊，无聊就拍摄哦，秀凤妈妈，谢谢叶明大哥，好菜妈妈。
1: 再来，再来一首余莺莺的《飘香梦》。来邀请咱六月的秀珠妈妈来当芳仙姐，记得是去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0: 振辉弟弟秀凤姐，
1: 永恩哥罗萨妈妈，
0: 二九一的好朋友丽雪妈妈，
1: 佩玲姐，
0: 彦明大哥，
1: 丽娇姐，
0: 华人的秀香姐，满丹正妈妈，头前的素珠妈妈。

0: 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来哟，刷来带来这首嘉义的力学妈妈所点播《我爱你胜过你爱我》。两个拢是伫这部第一届唱哦，唱了无多多包涵哦。
1: 谢谢，感谢慧厨妈妈、永恩哥、秀香妈妈，谢谢燕明大哥、丽雪妈妈、秀清妈妈、秀香妈妈，感谢。

叶明大哥、丽雪妈妈、罗莎妈妈、美琼妈妈、二九一好朋友、惠纯姐、玉秀姐、树珠妈妈、秀兰姐、秀玲姐、秀琴姐、文聪爸爸、张老师、星云姐、139的好朋友。

0: 大哥、罗莎妈妈、阿树妈妈、一三九好朋友、慧纯姐、幼妹姐、美琼妈妈、佩玲姐、秀玲姐，谢谢大家哦！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哦！来哦，来看咱的祖先智慧。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2: 安东哥阿乐，我呛呛行，你着呛呛去。啊，上街到菜市，迄个菜哪叮当去哦？哎呀，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智慧来用心，
0: 予咱好乐文化变黄金。
2: 对啦，啊，恁敢捌去看迄菜市咧拍卖？
4: 我有看直播的拍卖啊，菜市啊拍卖，爱菜市啊拍卖哦。
2: 看艺术同款
0: 啊。乐伯啊，我有听店人咧讲哦，内行看布袋，外行对人买，迄是啥物意思？
4: 好，我来讲，我知啊。迄个内行的人吼，拢爱载迄个布袋去遐坐啊。对
2: 不？我跟你看布袋嘞，你炸布袋去遐买，吼，讲到恁办啊，喙须就好拍夹啦，哈。这个内吼，文音个内容，哦，内部、内心，啊那白话音啦，哈，按内，捌听过吗？跟你按内，哦，跟你好好啊，跟你按内一下。
0: 安抚。
2: 哎，对，个腰内吧，吼，腰内吧，内我啦，哈，啊这行啊。行啊来，哦，表示讲内行的嘛。
4: 够啊！
2: 哎，够啥？
4: 内裤啊！
2: 内裤穿外面，那是超人。啊，这个行啦，吼啊，咱讲这个哦，念作兴哦，哦，矮人高兴，我听过。啊，这攀心兴哦，迄个兴，啊，种行动哦，啊啦，这个白话音叫做行吼，哈，慢慢啊行哈，豆豆啊行哈，吼，啊个来猛行啦，猛看猛行啦，吼，啊过来，有牌有宝贝，啊有食的有惊奇的惊，哦，啊过来就讲哦，啊惊去对，我惊去对，惊去遐，惊去食，吼，惊去吼，好，啊这个地吼，阿罗地。老这个血底饼血底，我的毛血底，我的中毛切血，毛血底。啊，来讲吼，迄个冷底热底，哇，准你是，
4: 我是嘟嘟啊好底，
2: 嘟嘟啊好底。好了，啊，过来这个吼，啊，无地带。地当时，啊，过来讲扯底有
4: 无？扯底，
2: 哦，扯底，吼，啊，过来吼，这个对，吼，牙香对白。哦，对人啊，对人后边呢啦吼，啊过来，咱那个包红包叫做背对啦，哦，有来有去嘛吼，顶届你有来，我即届换去啊吼，啊有一个爱人啊对人走，啊个是种诶，叫做迄叫啥？对酒后
4: 哦，对酒后诶，
2: 郭油瓶，
4: 嘿，哦，
2: 对酒后啊，因老母坐轿。哦，啊，计
4: 对
2: 对，啊，计后边个加音啊，哦，啊，所以啊，内行看布底，外行对人买，这句的意思
0: 吼。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2: 安尼哦，嗯，啊，不然大家做回来，
3: 好恁看。
5: 啊，船长伯啊，我的钱啊，拢无去啊，人生足凄惨的。哦。
6: 七少年、八少年是咧土顶大亏，咧土山大亏啦。
5: 哎呦，啊！着我迄个股票啦，全部迄个赔钱拢赔了了去咯。
6: 啊，是赔啥物股票？啊，了钱了到遮尼凄惨。
5: 啊，我着听人讲啊，买即个电子股票，稳赚无赔，万无一失。啊，我着甲所有的即个资金拢刷去买即个电子股票，谁知影会变成安尼哦？
6: 你敢来听人咧咧讲？啊，戆戆对人去赔梦，啊，无怪了到遮尼凄惨。啊，你是听无听人咧讲？内行的吼是看布底啦，啊外行的吼对人买啦，莫怪吼你会了到遮尼凄惨啦。
5: 哦，船长伯，你会甲我救一下吧？啊，我即马是要安怎啦？哦，
6: 这个时阵哦，你都要逆向操作了。
5: 哪呢？我是要安怎来逆向操作啊？
6: 我甲你讲，我若买对一支，你就卖对一支；啊，我若卖对一支，你就买对一支。我有一个朋友哦，单听我安尼讲安尼尔哦。伊讲半年的期间哦，就买一栋楼厝啊！
5: 哎呦，船长伯啊，哦，想袂到你这么准呢！
6: 你哦，唔知我哦，我是这方面的老师呢。老师哦，都有在讲，你都没有在听，没有在听。
5: 哦，有够搞诶！
2: 人讲哦，台湾无三一个好光景啦，哈， 看人生意好，我一窝蜂的对人做哦，开家咧规家拢都是珍珠奶茶，哦，规家拢是，哦，迄就是安尼啦哈。结果啊，生意若无好就安那下介绍，我给你下下。搞到鱼死网破，要死大家做一死啊！阿你知影无？
4: 哦，对，我知影啦。顶个唔是迄蛋挞迄个，哦，到尾拢倒了了。
2: 拢安尼，啊，对人的对人做，对后边的卡步，迄种看无。嗯，
1: 啊，所以我们老师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就是这个艺术。
2: 有这么热闹吗？啊，我想下，其实咱大力电视台哈，一直被模仿，不过从来没有被超越
1: 哈。是。哎，
2: 创新要改进，而且哈以客为尊哦，甲人客哦，即个好好服务，这点算是恁在学习的哈。其他哈千万不要凑热闹，一味的抄袭，安尼知影无？
1: 知。
2: 好，
3: 一爱注意。

来，说来，咱音控的文聪爸爸，土城的发成大哥，三年的古井，来听歌哦，拍婆哦，0423380303。哎，谢谢宝菜妈妈，谢谢美熊妈妈，嘿，林姐、罗莎妈妈、幼妹妈妈、文聪爸爸、丽雪妈妈，谢谢哦。哦，文聪爸爸是有雷雷婆声，阿素妈妈、幼妹妈妈、丽雪妈妈、玉秀妈妈、叶明。

0: 啊，秀玲姐，谢谢大家哈、哦，谢谢三年古情。
1: 每一首的是咱新店阿群妈妈所点播的《对你怀念特别多》，乃是伊第一届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

0: 杜妈妈、彦明大哥、一三九好朋友，谢谢大家。
1: 爱童的佩玲姐、台中春菊姐，给你安排温暖的山水日本歌曲。谢谢阿苏妈妈、一三九好朋友、彦明大哥。谢谢美琼妈妈、五富爸爸、秀玲姐、张老师。谢谢传玲姐，感谢168好朋友。

妈妈，今天你的幸运得主呢，不来领奖啊！慧珠妈妈、丽雪妈妈、康盛爸爸、传玲姐、丽珠姐、春菊姐，哦，谢谢你们的掌声哦！美琼妈妈、张老师、秀玲姐、元素阿姨、阿群妈妈、康盛爸爸，谢谢燕明大哥、传秀琴姐。

0: 家哦，温暖的山水啊，谢谢李雪妈妈、秀香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咯，再来一首江蕙二姐《哎，我都去》。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阿伯群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嗨起来哟！阿哥，咱台中的琼丽姐、黄大哥，这回来收听喽。

佩玲姐、惠纯姐、春菊姐、秀香姐、玉玲姐，还有你们秋莲姐、幼妹姐。

0: 感谢大家的花心，谢谢大家。
1: 谢谢
2: 。M 落去，我感觉有淡薄声，瘾，小酒，真的。
0: 哈酒
2: 没？哎，那个酒哦，N 我 M 落去嘛。
0: 对啊。哎呦，有钱。

0: 哎、欸，你无讲，我阁无想到呢。
1: 我想，嗯，两个调那哈型哈型安尼吼。
0: 啊，不过哈啾甲这都
1: 无同款 style。
0: 嘿啊，对啊。
1: style 无同。
0: 哈啾这样就。
1: 未晓。
0: 我明仔
1: 再。练练练。
0: 我明仔再来玩，我明仔再来摆哈啾。
1: 好，你来练练一下小手咧。
0: 好，感谢爸爸妈妈的
1: 两招陪伴啊！
0: 回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咯。
1: 是啊。
0: 来德宝的电话哦。
1: 来录节目之前哈，来甲咱报一下电话哈。爸爸妈妈，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定位麦当当来，爸爸妈妈有来吼，来先请假者，不要假的嘛，无要紧吼，定位抄起来，有需要甲阮落怪吼，有需要吼，还是讲恁啊无了解无清楚的，要甲阮支持的，还是讲要问啊详细，拢会使来定位都多利用哦
0: 吼，
1: 都可以啦，谢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大家，来新爷定位，
1: 来
0: 新爷定位，空九一四一八。0914182838，然后今天新宇辛苦穿的，这是阮
1: 像
0: 厂商的衣服，
1: 伊是国家一个西亚嘅啦。
0: 我是有家己国家西亚嘅，因为我有甲绑我的丝巾呐、啊欸，我绑我的方巾呐、啊，啊、欸，无伊就是蓝色的牛仔装、欸、啊，然后伊这袖口的部分有一挂迄原住民的服饰风，嘿、嗯、呀、啊，
1: 啊这买一样裙摆马西，
0: 哎、欸、不，嘿
1: 下摆马西，
0: 下摆马西，哇，
1: 贝壳啦，啊、有亮片，
0: 亮片。
1: 没白看哦，吼，
0: 没白看啊！你也看，不管是搭裤子还是我今天是穿裙子，
1: 啊，裙子也 OK，
0: 穿裙子嘛，最好看，
1: 系
0: 啊。那有需要会使打电话来问客服，
1: 哎，对，
0: 对啊。然后重点就是，哎，那有需要任何服务，爱去先打，哎呀，爱去打电话问。啊，是讲，阮两个电话若无接，你若当不管你啥物时间段看到想要爱的物件，你卡去，你会使甲客服讲啊，我得要甲德宝加油诶。还是讲啊，你帮我甲德宝讲，还是讲你我要甲心仪加油的，啊，你帮我甲心仪讲，啊，客服就会甲我讲啊，
1: 对哦，吼，啊，无阮也唔知哦，
0: 无阮唔知你甲我加油支持哦，系啊，
1: 对
0: 啊，对，
1: 谢谢大家，啊，感谢啦，安尼每一天同款哦，爸爸妈妈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同款10点爱来收看，
0: 对，
1: 哎，明仔载礼拜四吼，
0: 对啊，
1: 礼拜四吼，
0: 你礼拜五是不是个？
1: 哎，礼拜五演戏哦，吼，爸爸妈妈爱来期待一下，锁定一下哈。哎，明仔载同一个时间，明仔载10点见哦，拜拜。

0: 哎呦，难得的卡好玩呢，即马是天要落红雨了，请借问一下，找我有啥物代志？
1: 就我就想你的啦，啊，想讲咱跟我哥有机会，搁再做伙嘞。
0: 大你个拜托嘞，咱拢已经前两冬啊嘞，起码讲这个有啥物意义啊？
1: 啊，安尼讲，你是不是有对象啊？
0: 废话，拜托伊，我生得这么水，这么可爱，这么有气质，我的财力，我的学历，要招我，要拍我，拢飞到火车头去啊！千我好啊啦。
1: 安尼是网友对不？
0: 网友又搁安怎？伊是我八世人点定啊，花拢找袂好对象呢。
1: 安尼，迄个网友是不是好在阿强啊？
0: 哪会知呀？啊，是讲也袂要紧啦，互你知嘛无差啦。伊的学历啊，伊的财力啊，甲我下下的兴趣，哎呦喂，也是你想袂到的啦。安怎？你即个后悔啊对不？你是不是嫌弃我啊？哈？
1: 呀，唔过，迄是我另外手机啊的这个名呢。我就是阿强本人啦。
0: 哈？啥？哪呢？不怪会欠你。

0: 大家好，我是彭正，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3: 我当缺货，我只有先买两组去炖。
4: 先买两组。
3: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4: 安尼哦。
3: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4: 好，安尼。
3: 哦，够高贵啊！够赞。
4: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3: 啊。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4: 哦，来。
3: 哦，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这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4: 哈，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5: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4: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5: 哦，刺激啊！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4: 真正很通，对不对？
5: 哎，对对对，
4: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5: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4: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5: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瓶，
4: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5: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4: 真的哈。
6: 这吃贵也多啊，
4: 吃贵也多，好吃
6: 吗？好，吃好吃，
4: 吃好吃，啊，有健康无？吃了有中午棒的吼，
6: 袂歹啦。你们这个邪恶饮喝了好几组了，
4: 好几组了，
6: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

0: 牛蒡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1: 哎，对，固胃就好味，
0: 对，就是固胃，嗯，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1: 真的哈、哦，
2: 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2: 浪时无浪时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1: 拢去做恁
2: 家，摆袂下啦。
1: 啊，对对对。咱牛蒡学院嘛，已经对六年啊吼，真开播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哦，即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诶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啥物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诶观众朋友足坚持诶，讲啊，迄保健诶物件，我听医生诶，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咧保健诶食品拢足好诶。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诶，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诶话，我来讲哦。像这個你就可以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才两项尔，白木耳加五木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膨胀巴胀，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消炎，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互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寡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哦，啊，佮有恁家老迄查囡仔人，迄哦做气色歹的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这款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天啊食一罐牛蒡消炎，迄啊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天照大胎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的这垃圾油啊、泰国物件，拢甲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让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那有膏无？膏无？有看啊？有膏膏膏吧，啊，对嘛？这我拢无做手的，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就这
3: 好香啊，
1: 清凉个鸡翅哒，真正鸡翅哒，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来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咧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血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伊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血饮料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哦，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吃愈少年。哦，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吃我的牛蒡雪耳饮吃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那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若有煮一寡这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单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雪耳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看，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木啊，100公克内底干啦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的膳食纤维，2.5克的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个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

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哇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佮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清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袂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袂燕窝，我袂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呢？啊，白毛呢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去讲讲，这个五宝啊，唔系白毛呢，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呢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好肠爱好困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遮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困境的模拟，内底有二十几种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道？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呢？哦，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模拟，真有得买，但你买袂到啥？买袂到五宝做的白模拟，五宝甲白模拟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月才收，所以我一年加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亩，卖学员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呢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个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呢？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呢，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啊。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的回去煮，这里面有当时都会浸啥？浸一些二氧化硫去除霉菌，因为你放骨里面生菌嘛，所以都要用什么？用二氧化硫下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有一个臭臭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道吗？咱生的这种双氧水，消毒伤口那种，啊，还有要去那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说，我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也会当啊，这帮助消化。诶，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外，毋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毋知大块袂，拢总袂大块，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腹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这吼、哦、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甲恁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伫咱的这牛蒡血液内底，互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若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底是十二
本来第十二罐，我叫伊甲做甲大箱嘞，吼，一摆放二十四罐，哦，二十四罐，二十四罐都要。

0: 两千七百人嘛吼，其他电工主文的朋友，空白空空空空九九九，电话脑卡通诶，电话脑卡通吼，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也拜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嘞，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卖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哎、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诶，1380，
0: 六十一线来，谢总来，玉池你要买大桌，谢总诶，
2: 我买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诶，我2500来，妙华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三线一箱来，你要美玲你要买一箱两箱，
3: 诶，买一箱，
0: 好来，六四线一箱来，你要来，美秀琴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两箱
0: 来，65线，国雄大哥，买一箱两箱。
1: 诶，买一箱。
0: 啊，66线一箱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要。
4: 好，
0: 买一组。
4: 诶，咱可以。
0: 67线来，甲接者67线，晋江姐你要。
3: 嗯。
0: 买一箱两箱。啊，68线一箱来，你要阿碧啊，你要。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70线甲接者来，你要苏丽，你要苏丽。
4: 我两箱
0: 来，我两箱来，两箱才2500尔，足省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5: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
5: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6: 买一箱。
0: 好，来，大姐，你好。
6: 哎，
0: 买几箱？
6: 买一箱
0: 多。好，来，我4线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6: 两箱。
0: 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6: 哎，一箱。
0: 好，来，我六线来，你好，我家用买一箱两箱。
6: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57线啊，接着阿妹你好。
6: 我买两箱
0: 啦。两箱来，我九线，你好，启宏，你好，启宏。
7: 好。
0: 启宏，买一箱两箱。
6: 买两箱。
0: 啊，来，60线来，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哎，小兰姐，你要买几箱？
7: 好，拜拜，再见。
5: 买两箱。
0: 两箱来，62线来，给我接一下。小妈妈，小妈妈，你要几箱？
8: 我两箱。
0: 好，两箱啊！我跟您讲啊，恁兜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才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個。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搁较好，搁天然，搁无负担。脚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5: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家你好，美丽姐你好。
6: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6: 一箱。
0: 为你来，美丽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9: 龙
0: 玉
9: 莹先生吗？
0: 美丽姐。
10: 好，
9: 你
10: 很
9: 好。
0: 美
10: 丽
0: 姐。
10: 哎，我一箱。
0: 好，来68线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来70线，搁一箱来。哎呦，这是冰姐，
11: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1: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只个电话，顺发大哥你好。
12: 哎，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2: 两箱。
0: 好，来57线，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凤姐你好，
13: 买两箱。
0: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59线来你好，来明仔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13: 我们打桌。
0: 来两箱来，谢谢，多谢你来捧场啊，小梅姐，你要买几箱？
11: 我四桌的。
0: 好，来一箱就好，感谢大桌、小桌，来感谢刘太太，你好。
13: 我买一箱。
0: 好，来64线一箱，64线来，哎，明显，贤明大哥。
13: 嘿。
0: 我买一箱啊，两箱。
13: 两箱。
0: 感谢，65线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14: 我一箱。
0: 好，来64线一箱就好，来，你好，来林丽云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14: 啊，迄当时会到。
0: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52线，52线来，甲下者来，严大哥。买一袁大哥吃嘛吼，来，你好来，庄大姐，买一箱啊，两箱，
15: 一箱
0: 就好吼。我甲你讲，你逐天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食这物件真正一百项好，无一项歹，而且也无开偌济钱，食这一罐吼，看下你咧食一大堆的这保健品，真正足好用的，对身体足好的啦。素梅啊，你好，
16: 我两箱，
0: 两箱多谢你啊，来55线，甲下者来，还有这荣芳大哥。买一箱啊，两箱。
15: 两箱。
0: 多谢你，两箱一罐，你来算算也无几块啦，一罐算算也存40几块尔，真正足省的啦。哎呀，这嘉欣哦。你好，我家人，你好，你买一箱啊，两箱。
16: 对，我买两箱。
0: 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大家，这吼做，这算趣食物啊，啊，不过对身体健康足好的，

0: 你甲家用捧场，唔知要买啥物，买这上好，买这又要是大人，买这哦太太食，买这哦老公食，真正足好啊！你买这啊，你好，买一箱两箱。
1: 我要爱一箱，
0: 好，六十块好，四箱的，四箱的二十四罐，卖四箱哦。喂，你啊，最近嘛你好？
1: 喂，你家用的？
0: 哎，要买几箱？
1: 我两箱。
0: 两箱哦，来，六十一串，甲下者六十一串。阿伯姐啊，你好？
2: 两箱。
0: 两箱哦，多谢你哈。哎，安娜，你讲无完，安娜，你安娜。
2: 安怎食？
0: 一工啉一罐就好啊。
2: 哦，一工啉一罐就好啊。
0: 吼，六十三串。这吼，这无一定着爱当时食，你要饭前食嘛好。饭前食，你等下食饭就食袂遐济嘛。啊，你要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会当帮助你苗条，饭后食会当帮助你消化，让你肠仔健康。尤其是你的肠仔底若是好菌较少的，迄种常膨胀巴胀的，尤其是你常常闭结的朋友，你食这我讲。逐工食牛蒡烧，我毋捌看人讲会闭结的啦。这真正逐工食，尤其是吼胃肠较无好的人，食这上介好。内底足侪膳食纤维哦。你好，美玲，你好，来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六十四串一箱来，你好来，美小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两箱。
0: 两箱来，六十五串，国祥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六十六箱一箱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好。
3: 你好。
0: 买一组。
3: 好，
0: 六十七串来，甲接者六十七线，静江姐你好。
3: 要
0: 一箱两箱，啊，六十八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七十串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3: 我两箱，
0: 两箱来个，两箱来，两箱才两千五尔，足省诶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4: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
4: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5: 买几箱？
0: 好，来，大姐，你好，买几箱？
5: 买几箱？
0: 好，来，我四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5: 两箱，
0: 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5: 一箱，
0: 来，我六串，来，你好，我家用买一箱两箱，
5: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五十七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5: 我买两箱啊，
0: 一箱来，我九串，你好，启宏，你好，启宏。好，齐豪，买一箱两箱，
5: 买两箱。
0: 来，六十线的，赶紧接一下，你好。小兰姐，你要买几箱？
6: 好，拜拜，再见。
4: 买两箱。
0: 两箱来，六十二线的，赶紧接。小妈妈，小妈妈，你要买几箱？
7: 我两箱。
0: 好，两箱啊！我跟您讲啊，恁家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吃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若健康，人就健康；肠仔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搁较好，搁天然，搁无负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4: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8: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8: 一箱。
0: 为你我来，美丽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9: 荣
0: 誉
9: 云先生吗？
0: 美丽姐。
10: 好，
9: 你
10: 很
9: 好。
0: 美
10: 丽
0: 姐。
10: 我一箱。
0: 好，来六十八岁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11: 我买一箱。
0: 来七十岁搁一箱来，哎呦这是美丽姐。
11: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1: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只个顶啊，顺发大哥你好。

0: 以后凡将蜀康府被殷襄子武欢骗，秦城高明商还留在一点点的泡沫风强强的吹过来，带着一点的水气，也带着一点的路上天以为其实也比做回湖北省的武欢市一撮口水摇台，把可能水过热的地方当行过太久，太久很多看到爆发了，你轻轻地矗立在沙山之巅，不光多野花，但是你看清了几啊百年来江水来去，当然你怕那曾经去到那边仰望长江，看到水田一色下下了船丝的篇章，一条人一条丝其实从未离开过武汉的县脉，武汉的河某天朝是在老年的地方行啊多啊，是抗在千平凡的日常度哦。
1: 人人都读过李白写的诗，他笔下的名句流传千年，是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繁星，也有人跨越时空与他相遇，在千年后的今日走进他诗里的远方。

0: 李白一生爱入岷山游，他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游历中度过，游踪所及，遍及大江南北、长河上下，所到之处留下了无数的不朽诗篇。
1: 令人意外的是，如此狂放不羁、快意潇洒的李白，似乎对黄鹤楼情有独钟。黄鹤楼是李白一生中多次登临的圣地，他曾以旷世的才华在这里挥毫写下奔放的心声。
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 孤帆远影碧空尽，
2: 唯见长江天际流。
0: 李白初登黄鹤楼时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当他看到崔颢的题诗时，却被其才气所折服。但此时的李白依然踌躇满志，蓄势待发。
1: 直到中年，李白再次登楼，置身于烟雾浩渺的黄鹤楼上，苦于蹉跎十年，一身胸怀抱负无处施展。他渴望振翅高飞，郁闷不得志的情绪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在李白的诗词中，黄鹤楼不仅是观景的场所，更是心灵的寄托。同一座黄鹤楼，李白志得意满时登临过，人生低谷时远眺过。黄鹤楼下的长江见证了李白的才情和友情，也陪伴了他的得意与失意。

0: 我十八岁时，李白被流放至夜郎，他从江西启程，途经江夏。此时他再次登上黄鹤楼，怀着惆怅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惜别之作，意为迁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1: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迁客与李白的遭遇相似，他们往返于长江之上，面对滔滔不绝的江水，抒发对人生境遇的感慨。一江春水向东流，千年文脉贯古今。那些读不尽的诗词歌赋，数不清的文化经典，随着时间之河缓缓流淌，赋予了长江深厚的文化价值。而屹立在长江之畔的黄鹤楼，则是长江文化带上的一座文化宝库，它将代替我们捕捉历史的脉搏，见证华夏儿女亘古不变的坚守与传承。

0: 江城武汉，自古便是鱼米之乡。这里大江大湖交织成网，滋养了无数生灵，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鱼鲜美食。在众多鱼肴中，武昌鱼成为了这座城市独有的味觉记忆。诗经记载，岂其食鱼，必合之房。房即团头房，几千年来它悠然游弋于长江中游的碧波之中，直至三国时期，那句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不但让其得名，更穿越千年时空，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真正脍炙人口的诗篇。从北周的庾信，到唐代的岑参，再到宋代的苏轼与范成大，武昌鱼激发着无尽的文思与灵感。
1: 正宗的武昌鱼，头小，体型扁而宽，呈菱形，有13.5大齿。武昌鱼生长的鄂州酿子湖与长江水系相通，它兼得湖水和江水的滋养，它逆水而上的生活习惯使它的肉质更加紧实和鲜美，它的每一种做法味道都非常好。
2: 大江大河之畔，总有城市相伴而生。若遇到两江交汇，这座城市的际遇就会更加不同寻常。这两条江若是大名鼎鼎的长江和汉江，交汇出的武汉必有更多的非凡之处。千湖之省最多的水在这里汇合，荆楚文化的不胜不休，风格迥异的南北脾气和近现代的东西文明

里碰撞揉搓。九省通衢，通达天下，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从不缺席，英雄辈出。作为长江边的绝佳观景台，今天的游人出来武汉，古时的好友离别武汉，总会登上黄鹤楼眺望长江。将近1800年前，三国时期的孙权最初在此修建的楼叫黄鹘楼，黄鹘是天鹅的意思。历经27次的重建，人们从这座楼60个翘起的檐角间，依然可以感受到天鹅振翅的气势。把守长江的黄鹘楼，看惯了迎来送往，听闻了许多故事。在人们口口相传中，黄鹘楼的名字也悄悄变成了黄鹤楼。

古时顺水行舟，长江就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横渡南北，长江又是难以逾越的天堑。1957年，跨越长江的第一座大桥在武汉修建完成，天堑便通途。此后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共建了11座。因为资历最老，所以武汉长江大桥的名字被他早早摘得。下游的另一座大桥名字和长江无关，它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百年前的一次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也因那次27大罢工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209米的塔墩高度超过了世界上最高的纪念碑。离长江不远，有一处面积不大的区域，这里曾经寄托着中国人对工业兴国的希望。100多年前，人们选择了这个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兴建了寄托着近代工业梦想的汉阳铁厂，炼出了全中国第一炉钢水，揭开了中国工业崛起的大幕。它的威名不输于生产了汉阳造步枪的汉阳兵工厂。曾经的故事在通体全钢的博物馆里被年轻的人们悉心聆听。炉火已经熄灭，但这座百年铁厂曾传遍全国的声音仍响彻在这座城市的上空。从一炉钢水到一座城市，它始终在这里凝望着这片土地，凝望着代代青年。以火热之心灌注梦想。如今，中国人实现了令世人羡慕的钢铁梦想，全球最大的高铁网从这里

可见一斑。武汉动车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车检修基地，全国四成的动车要在这里接受检修。白天飞驰在五湖四海的列车们，晚上到这座中部城市聚个会、洗个澡、检修一下都不算远。休整过后，再各自驶入远近城市的早晨。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早餐要过，一如过年过生日，足以见得武汉人对他的重视。边走边吃是过早必备的技能，拿上一双筷子就能吃到最新鲜的早饭。在武汉，无论是南米北面还是煎炒烹炸，只要好吃就一定能够拥有一席之地。仪式感可以被吃进肚子里，也可以趁着初春浓妆上阵。每年二月初到四月中，武汉会挑选出夕阳中最温柔的颜色，倒映在东湖的湖畔。欲雨即落的樱花，在这里却能持续整整两个月。武汉人的秘诀是栽遍几乎所有的樱花品种，再让它们不同的花期接连起来。举起小手，品味人生第一次风吹花落，搭配汉服拍下一张穿越时空的相片。如果意犹未尽，整座樱园还会开启夜樱模式。这是武汉烂漫的春天，该绽放就盛大绽放，该浪漫就狠狠浪漫。到了夏天，浪漫的主题被快乐接管，以最肆意豪横的自由方式跳入水中，是武汉人发明的江湖运动。

玩转燥热的夏天，就得这么豪爽任性。很少有人会用声势浩大来形容一场离别，但是在武汉，这个词恰如其分。每年六月是毕业的季节，珞珈山下盛典绝不缺席。在告别之前，手机里存下的一定要是最美的笑脸。分别之后，同学们将以理想为光，各自加油。

夜晚，当灯光点亮这座城市，它的光芒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释放着澎湃动力。站在长江的中心，武汉希望每一个过客在此停留。它的古老与现代，坚韧与从容，它的每一面都想让你来看一看。

铁架的老码头，穿越不同的时代，正在向人们发出邀约。来到这里，过去的美好会照进现实，凝结的时光会注入即将起航的旅程。今天，这座英雄的城市夜景璀璨，那是古往今来星星点点的理想为之点亮。人们不用知道每一盏灯是为谁亮起，因为当所有的光亮汇聚一起，前行的路就会被温暖环绕。

0: 感谢咱家所有的观众朋友吼，继续收看咱大力电视台，好，每天带予恁精彩的节目。搁再来带来一首合唱的歌曲，
1: 《爱情回来过》。
0: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吼、喔。我带他带应该大家拢走去便所啦，趁着这中小小短短休困的时间吼、喔，去你嘛去便所吗？
1: 我唔去便所，
2: 回来了，
1: 啊，是人人迄个朋友来，甲拍一下招呼咧。
0: 有朋自远方来吼、
1: 喔，感谢，
2: 哎
1: 啦，感谢大家来支持啦吼、
0: 喔。对，
1: 有啊，来给朋友拍一下招呼咧。
0: 哎呦，
1: 哦，谢谢你们啦哈，啊，你坐就好，你坐就好，
0: 坐坐就翕袂到，
1: 哎呀，你坐就翕袂到啊，恁大概呢，迄最帅老公哈，哇，最帅，卖难讲，卖难讲，
0: 我被盗，
1: 我被盗，不是啦，哎，哦，
0: 是啦哈，
1: 欢迎哈，好，谢谢哈，感谢啦，啊，那有欢迎大家来个现场来给咱参观，
0: 哦，
1: 啊，这个我们都感谢，我来探班了哈，谢谢你们，好，来，刷来去，这个红队甲白队，国家嘛是有迄个金曲小歌王哦，
0: 哎呦。
1: 他做迄个酷酷的有无？哦，系啊，
0: 酷酷诶，
1: 伊无少哦，咪伊无酷酷咧。
0: 多一个，但你是多一个
2: 小朋友嘛？
1: 小朋友，
2: 哎，他的
1: 姐姐，
2: 姐姐
0: 哦，哦，
2: 啊，规家伙啊拢歌手的，
1: 一门好厉害，哎呀，啊，所以你看，伊带因一个迄个新啊，唔，一个查某囝，啊，一个后生，啊，佮甲因翁。阿哥跟因妈妈
0: 哦，
1: 全家一起来玩。
2: 总动员。
1: 哎啦，
0: 咱来无共生。
1: 哎，干嘛呢嘛？
2: 啊，一个对妈妈生。
1: 哎，我他都马在问呢，我想讲这个问题呢。
0: 但是今麦其实那是安尼吼，今麦少年家是安尼。
1: 哎，电脑镜的啦。
0: 哎，对，一人分一个嘛。
1: 你用乱码。
0: 较袂，以后较袂冤家。
1: 我唔知，你过只在问因母啊。其实我冇本地咧看，像这个疑问。
0: 你哥你生几个？
1: 我生两个啊。
0: 好，你生两个。
2: 两个拢对。
0: 啊，咁拢生五，
1: 拢生五啊，
0: 嘛拢生五。
1: 喂，
0: 加问的，
1: 加问的啦，加讲的。其实生啥拢不要紧啦，友好上重要啦。
2: 真的。
0: 嘿，有影。
1: 其他都。都是假的啦，
2: 你那乖的好啊，
1: 纯这个真正友好，
0: 对啊，叫伊订一件衫裤哦，订规半个月拢未来，
1: 来嫁去
0: 多友好诶，
1: 哎呀，两个已经穿了。
2: 我讲问乐哥讲，哎，乐哥今礼拜要穿
0: 吗？要穿无？
2: 我看的时阵嘿，
1: 哎，伊无去收啊，
2: 我袂给你去
0: 收，就友好诶，加因拔开钱呢，
1: 我已经开啊，好不？
0: 我已经开啊，
1: 开啊，你两个不套住，两个已经穿了啊，都未做伙穿，你拢先曝光了。拜托嘞，甲打回也袂来啦，真正。
2: 拍死啊！拍死！
0: 跟你假啦。
1: 所以害我今日穿打歌服来啦。
2: 系啦，你今
0: 日打歌。你打歌。
1: 我打啦。
0: 上届吼，这个重要的一个节目的上精彩一部分，就是乐哥要带来的这最新力作啦。
1: 我当啦。
2: 林娜，
1: 好大啦！这个是我们大力创意团队阿正先生发明出来的，
0: 创意总监。
1: 对啊，我们花了3分钟讨论出来的。
0: 哎呦，
1: 哎呀，近多年来，
2: 好盖拢未跳上面游一啊，拢跳着。
1: 嘿啊，就像盖啊那样，林娜，好大啦！
0: 嘿，
1: 感谢阿正哈，
0: 来了，按那两队的这个
1: 队长来欢迎两队队长，
2: 请上台。
1: 竟然是空气，你看嘛，这个两队都无人带队啦哈，完全是靠家己啊，
0: 靠家己哦。
1: 来啊，来，两位队长，好，来。
2: 红队黄竹伟，请来。
1: 不要这么客气嘛哈，
0: 对吧？朱伟今天这队长，
1: 哎呦，朱伟啊，朱伟是多几位？朱伟，
2: 这边，
1: 哎呦，青贝 K 啊。清北开啦，哦，我较早迄个船长嘛正熟啦，有啊，迄个土地公伯啊，迄个，吼，迄无重要啦，
0: 今仔来较重要。
1: 系啊，你讲我们老爸差几字？我老爸叫吴敏成，啊，你吴敏弟啊，你吼。
0: 哟，根本是失散。
1: 系啊，我看你足成的呢。
3: 吼，敏胜哦。
1: 系啊，敏胜啊啦，系啊。
3: 黄敏胜，阮阿哥是黄敏胜啊。
1: 安尼哦，吼，安尼失散多年，终于见面咯。
2: 叫阿杰，叫阿杰。
1: 哎，阿杰你好，阿杰你好，对。哎，阿你卖气炎咧哈？听讲你迄个地缘吼，你私教卑微鬼安尼哈？哦，当顶的啦哈。
3: 别拢做，我种火龙果。
1: 火龙果。
2: 咱之前有吃火龙果，就是黄主委。
1: 安尼啊，哦，感谢哦，足甜呢，
0: 足好吃。
1: 哦，啊，你拢改良的吼。
0: 迄火龙果内面那掺糖的。
1: 系啊，哦，迄糖分几分？伊有几多咧？
0: 一个14-15度哦。
3: 有
0: 吼。14-15，你只应该14-15度。
3: 上甜的18度。
1: 18度。哎呦，啊，我骗你18岁啦，你说。
0: 你都咧18岁。
1: 哎啊。当然，我你也讲两句啊，你拢无讲，我唔知要哪讲
3: 咧。是吼，
1: 哎呀，
3: 哦，我是马来都北屯来啦，
1: 北屯啦吼。
3: 啊，阮嘛是一个社团啦，一个同济会，哎，社团。
1: 同济会啦。
3: 是是。
1: 同济会拢在做善事的啦。
3: 对。
1: 哦。
3: 不然是拢有做公益啦。
1: 对啊，啊你人哦，人讲哦，头家人就是哎，社会是算讲哦，企业家迄个
0: 本领啦吼，
1: 赚到钱了有迄个能力，我济弱扶贫大家哈，对吧？对对，就是安尼嘛。
3: 啊，阮吼，阮是阿个群乐会，群乐会，群乐吼，就是咱台湾的山角啦。
1: 对，
3: 阮普通时阮就是真吼，爱爬山。
1: 对，哎呦，
3: 爱唱歌，
1: 爱唱歌，
3: 比赛安尼。
1: 哎呦，啊，
3: 组成的一个。
1: 真好，
0: 真好，真好。
2: 志同道合。
1: 对啦，对啦，啊，唱歌上好啊，吼，身体过会健康。你看起完全无像十八岁啊，吼，差不多过三个月啊，吼，有咧练了，有差啦。
3: 三十趟啦。
0: 三十趟咧。
1: 好啦，来，
0: 你来，
1: 红队的。都是要升，
4: 廖学成，
1: 廖学成，
2: 对
1: 对对，
2: 要唱
0: 赖学成，
4: 赖学成，
1: 你刚刚回电，刚刚做啊怪怪啊，
2: 好
1: 来，
2: 来听兵来，对，好听歌曲，
1: 什么歌？
2: 梦境歌，
1: 好，梦境歌，来，五分钟，拍跑啊。

0: 你敢让唱？
1: 孙子了，
0: 你敢让唱？别为咋我一支卡，
2: 我到东大哥，
0: 准备你开溜球杆。
1: 别为咋我经过
0: 去啊？哎呀，过去啊！那是讲
2: 霓虹灯闪，我到东大
0: 哥这边。霓虹灯闪是呀，
1: 是打你落去挂。
0: 系啊，你有型呢？
2: 有型。
0: 你龙阿兄呢？有型呢？哦，无人安尼讲哦，啊，无你第几龙诶？你是迄个海角七号迄第几第八龙的吼，系啊，啊无你到倒？
1: 我田中，
0: 田中啦，
1: 石头的隔壁，
0: 田中园啊啦，
2: 田中，
0: 哦，诶，田中啦，
2: 嗯，田中，
0: 哎，叫田中啦，
3: 诶，田中是不是当姓肖？诶，迄是石头吼，
1: 石头，
0: 石头
3: 肖，
0: 肖一半，啊，个中华
3: 洛港啊啦，
2: 这是
0: 洛港西金街啦。
2: 来看来看来
0: 啊！你姓啥？你姓啥？姓罗。
1: 姓罗。
0: 罗啦！啊！你当罗相啊！你当罗相啦！嗯。
1: 罗相，天天带就赖啊！
0: 系啊。罗刚刚我咧赖就对了。
1: 赖
0: 赖啊！好，好啦！啊！你做你什么？
1: 我坚固诶！
0: 你刚困诶，对啦。
2: 得红困，
0: 得红困诶啦！
2: 不是啊，得红气困诶。
1: 做爱心诶啦！
0: 做爱啦！做爱啦！
1: 做爱心诶！
0: 无，红困啊！做爱。
1: 无啦。哈。
0: 你做爱红困诶，
1: 寒天惊人寒，甲你卖棉被，
0: 安尼哦，
1: 送暖
0: 嘿，
1: 哦，寒
2: 冬送暖，雪中送炭，
1: 做卖凉手，
0: 哦，送就暖啦吼，还是暖就送啊，
1: 真慈善师诶，
0: 哦，讲一讲，
1: 惊人寒，惊人热，
0: 好啦，
2: 一日咧讲东，一日咧讲西安尼，
0: 好啦，你若送就别买者吼，谢谢你，感谢感谢，
2: 谢谢，
0: 连伊的应答，嘛甲陈立党差不多，
2: 就是，反正你讲啥也无管理的，
0: 无咧管理，
2: 讲家己推销，推广家己。
0: 哎呀，我这个我看，
3: 哎，嘛是这种风格
0: 的。对啊，
3: 对啊。
0: 就这个有啊，伊用一个迄个红色的，嗯，用一个
2: 毛，对对。
0: 伊唱啊，人家风嘛，歌歌很好。啊，你哦，你搁用这个手帕，用这红的，这林刚今天都要用白的。好啦，动作不要先
2: 了。来，北队第一组周鸿祎，甲咱林千佑都来好听的歌曲《目睭有沙》，
0: 来，来试起哦。

0: 走啊、
1: 哦！这条歌诶，恁这队大概对单一龙岗拢听真欣赏
2: 这条是七龙的歌。
1: 哦，七龙的哦。
2: 七龙。
1: 啊，七龙嘛是。
3: 迄个造型。造
1: 七龙嘛是学一龙的
0: 啊。对啊。
3: 恁有讲好今仔要做伙穿啊？
1: 拢伫咧啊吼。
0: 无，因为迄阵去买吼，两边较俗
1: 啊。对啊。对啊。
3: 不怕者。
2: 这顶是。甲罗森照的
1: 哦，我不怪面色个，啊，看了怎个面色个，你家你罗森甲照的嘛吼，哎，人做人好啦，
3: 吼。大哥，你引导呢？
1: 引导个靠腰的，
2: 好啦。
1: 你有是不是有套到迄荷兰的？荷兰的尊衣啊？
2: 唔知咧。
1: 敢那我看，
2: 荷兰的
1: 有无？
2: 问啊，我唔知。
1: 系啊，一定有诶吧？你等于查族谱看
3: 卖。
0: 伊是荷兰的尊衣，
1: 对吧？对吧？哎，那不是荷兰，就是荷兰两种尔。哎，我看是荷兰较少。
3: 啊，伊是荷兰，你是荷兰。
0: 啊，你多。哎，讲了真好。
1: 你赶快过来。
0: 讲了真好，讲了真有影，对不对？
1: 家丑不可外扬哈。啊，你先休困，我代志来处理
0: 哈。大哥，谢谢。
1: 不敢搞你啊！你外口人的面前，安尼讲恁爸荷兰。好啦，安尼就好啊。
0: 安尼好啦。
3: 荷兰嘛最厉害。
1: 不美就好。好，来换你。
0: 好，来北队第二组黄锦珍，都来接受好听的歌曲《十八般的舞技》。
1: 我这上新的，我看哦。

0: 哦，厉害哦！
1: 谢谢。
0: 你讲啥？拌嫩什么什么样的？
2: 肉嫩拌的。
0: 啊，肉嫩拌的哦，哦，肉嫩拌的哦。
2: 嫩拌的。
3: 看你肉的。
0: 肉嫩拌的哦，对啊，啊，肉嫩啊，爱的啊。
3: 哎，爱等一下。
0: 听老师。啊？你公式的啦，你
3: 靠我。
0: 啊，踏滑的。
2: 伊头讲我真变态，伊较变态。
3: 我刚没，我人刚想呢。我你讲看小刚做这波，叫你过
0: 一关。朋友，你哪爱看变态哦？四点到六点，该准备要看。哎呀，哦，两个我变态。
2: 我是婆，我是婆。
0: 哦，我变态，这波我变态的呀。四点到六点啦，哎，导一条，一条哇，中式精彩的马马联播呢，哦，119啦，332啦，大力直播刚
3: 刚开幕啦。而且哦，唔呀，拜二到礼拜吼，拜一嘛就变态。
0: 嘿，你讲的哦，
3: 哎，我讲的，
0: 但是我真正有影，
3: 有影好，
0: 比你两个更加变态，
3: 有影。
0: 你拢在看吼，
3: 哎，人迄是
1: 老，讲的安尼啦，
3: 人迄是老身高，迄无同款，
0: 哎呀，
3: 讲的是有技术的呀。
0: 那个嘉莹哦，哇，我变态，不不，哎，不是啦，不是啦，
2: 这个上变态的只，
0: 对呀，我阿哩寡嫩啊，
1: 老嫩寡黑啦，
0: 老嫩。寡嫩寡硬，寡
3: 嫩寡硬，看着查甫头一句的问讲你寡嫩寡硬，
0: 你都无法度处理。
2: 人讲个性，
0: 系啊，硬你会寡嫩，嫩你会变硬起来。
3: 就陪你以前伫这部当中讲吼，哇，你来跟我硬都硬吼，我得干硬。
0: 哎呀，又在
3: 陪你啊，陪你啊，
0: 硬硬。哎，
3: 你头时间你怎么在讲生肖的时阵？
0: 安尼啊，
3: 嗯，老高注意，
0: 看不下，拜谢。哎，感谢啊！赶紧继续看哈，
1: 谢谢。
0: 我叫人看无啦，
1: 有
0: 哦，有哦。过来那书你就知。
1: 那偌济人来？
0: 爱老爱老哈，
1: 谢谢谢谢，
3: 谢谢。
0: 好，老我得病哦。来，过来我来，过来放下哈。
2: 哦，红飞第三组，
0: 嗯，
2: 五组未来啊，
0: 有组未来
2: 哦。后面挖客男性主尊，
0: 哦，都可以一批。
3: 等下过来好好个采访，嗯。

0: 水哦，
1: 水啦，
2: 嗯，水啊，这个唱啊，
1: 哎呦，轻动啦，你又这个唱到，啊，个火龙果这甜到啊，啊，你来熟悉小莫啊，
3: 哎。我一十多年前，我伫东英的时阵就熟悉。
1: 安尼哦，
2: 哦，这厉害，莫怪啊！迄个大哥卡起来点我讲哦，我拢不敢问啊，讲我熟悉恁公司的小莫。
1: 哎呦，结果是主持迄个一刷卡比迄个主持个红啊！
2: 有影咧，
1: 哦，无简单咧哦。啊，小莫这人敢苛刻啊？这人安怎？
3: 老实啦，
1: 敢有影老实咯？打赛拢未偷吃对无？
3: 来来，
2: 所以唔注意是因为小莫的关系。下次再陪你吼，
1: 对不？吼，
3: 黑啦黑啦，
2: 黑啦，笑死人了。
3: 因为那个小莫有一天吼，
1: 哎呦
2: 哎呦，哦，来，金总听，
1: 你讲，
3: 小莫有一
1: 天，嘿
3: 嘿，安那，那个带领党
1: 的，嘿，我再问党对，
3: 去拍到好久，
1: 太阳啦，
3: 哎，阿姨去催我，嘿，就
1: 催我，安尼吼，
2: 我讲啥，
1: 我讲啥嘛，
2: 讲啥，我讲陪你安那，
1: 我讲陪你的，哎，那个好听话无？
0: 你是讲叫人家看四点到六点？嘿
3: 啦，我叫看四点到六点。
1: 一个唯一支持四点到六点，民调大调查的话，唯一支持四点到六点，对吧？
3: 啊，但是呢，我讲，四点到六点吼，
1: 是，
3: 其实实在吼，
1: 哎，安那讲，你无赢啦，
3: 对啦，落雨天我头，
1: 嘿啦，
3: 吼，啊，那好天哦，四点到六点就当凉啊，
1: 对啊，
3: 做工课啊，
1: 对啊，哎，
2: 有影吼，
1: 哎，讲中昼拜六时啊，十二点到四点 ，OK 啦，
3: 吼，啊，有啦 ，OK 啦，
1: 对啦，那那个那个下啦，你讲你卖吹小，我吹白蜡就好，
3: 好啦，好啦。
0: 真正做人
1: 就
0: 实在，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咧南投人咯嘛咧，
2: 歌都够唱。
1: 哎呀，啊你是不是唱歌拢伫小吃部学的对无吼？
3: 无，我冇伫小吃。
1: 啊，无你伫学。
3: 阿公，
1: 阿公店，
3: 嘛唔是叫你
1: 阿公。阿婆对，
3: 因为我伫厝伊吼，啊都
1: 有装啊，
3: 有一年咧出来新歌出来，哎呦，我都听咧。
1: 阿娘，你搞假呢？
3: 我都唱。
1: 我你
0: 欠债背啊！嘿，
1: 你讲一年讲新歌，慢点做有几向乖啊？
3: 啊！
1: 哎，
3: 咱无，
1: 我弄红音的，我弄红音的，
3: 用
1: 红音的，红音的，
3: 红音
1: 的，咱公司弄红音的，还用音乐连嘛吼，还来红音的，
2: 对
1: 不
2: 对？麦克微蓝的，
1: 好啦，谢谢你哈，
0: 谢谢，
2: 刚刚注意哈，谢谢。
1: 哎，胡龙果有没有讲？
2: 那个讲后回看，当哎，有迄 David 坑卡坑卡，
1: 哎 ，David 卡会坑嘞，哎，好，哎，迄个哎 ，David 卡会坑嘞
2: ，David 坑过变老爹
0: 嘛，
2: 你都无听，一直陶醉一起，什么 David？
1: 我讲啊，唱耍个咧，什么 David？
2: 火龙果坑过，后迄 David 坑过变老爹。
1: 好啦，开玩笑啦，你不会点开再提物件来哈？买啥样？我
2: 看五码卡，五码袂歹，
1: 五喜安尼大概
2: 好。有是感谢啦，
1: 我始终上我这工作呢，我是无咧提啦。
2: 哎，有影呢，
1: 我拢无，拢无，我拢还人
0: 家。你拢无，拢无，差不多开一半去。
2: 一半。
1: 来啦，进来啦，卖闹鬼啦。

0: 哎呦，那这么会唱到，你是
1: 歌唱老师，
2: 歌手吧？
0: 是啊，怎么那么厉害？嘿啊！
1: 遇强则强。
0: 哎呦，遇强则强，啊，你是不呛呛咱那个诸位就对了。
2: 伊讲，哎，遇强啊，诸位高唱，伊嘛得爱高唱啊。
0: 对啊，哎呀，爱是啊，拄着恩强都高唱啊，对吧？
2: 喂，
0: 遇强嘛，拄着恩强啊。
2: 伊大刚主持，刚刚教我呢，你讲我是恩强啊？
0: 哦，你比恩强，你是大灯啦。
2: 我是大灯哦，
0: 他大，
2: 你
0: 较大啦，
2: 他粗啦哈。
1: 谢谢大家都很会唱，
0: 你真的很会唱哎，
1: 人家有气质。
0: 你是当老师哎，银楼老板哦，
2: 哎呦，
0: 最近今麦起价呢，
2: 不怪水气千条啊，
0: 今麦一年往过几万块，嗯，
1: 万几块，
0: 哎呦，刚才我已经错了啊，真正哎，
1: 起价伊只管，
0: 安尼哦，
2: 哎呦，哎起价偌济，
1: 像你只管，
0: 哎呦，
2: 像我只管哦，
0: 哎呦，哎呦厉害呢吼，
1: 谢谢，工程钱，工程钱，
0: 哎呀，我看得出来，嗯。
1: 真
0: 正
1: 有
0: 那种，真正
1: 有
0: 那种头壳女
1: 的气质。
2: 有
0: 啊，
2: 迄个
0: 银楼
2: 的。但是咱经过迄银楼，拢有一个头壳女在遐叠钱呵。
1: 这样点钞机。
2: 啊，这么哦哟，点钞机啊！
0: 这干啥用手算袂利啦？
2: 算袂利。
0: 数钱数到手抽筋啦，对吧？哦，安尼笑到笑面，哎，恁人看抓你哦，敢那看你就趁钱啊。
1: 真的。
0: 对啊，你的第一梦，我也要送命。你第一梦。你家的财务都是你弟不来，
2: 有啊，
0: 你人有来不？
1: 谢谢，没有呢。
0: 啊，你叫他电视看直播，不看重播，嘿，哪有输我加大号哩，无要紧。
2: 加入咱的迄个那个嘛，
1: 哈，
2: 大家庭群，
0: 对啊，你啊笑头笑面，咱人家看欢喜啊，都
2: 对啊，都买啊嘛，
0: 买金嘛都想着你啊，
2: 关于搁较贵，
1: 因为我们是卖笑不卖身。
0: 哎呦，卖笑不卖身，
1: 所以要笑。
0: 我们是卖身，不卖笑。
1: 你可以卖身。
0: 对啊，我们是卖声，
1: 对对对，
0: 卖声了，
1: 哎呀哎呀，你的声音太好听了，
0: 对啊，好厉害哈，好，你是说怎么样厉害？
1: 卖笑又卖声，
2: 对
1: 对啊，卖笑卖声嘛，声音的声，
2: 对了，
0: 麦克讲啊，时间到，
1: 谢谢，
2: 谢谢，
1: 邀请，
0: 感谢，
1: 感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呵，来，帅气，千呼万唤使出来，嗯，哦，他都要一个帅哥。小金小歌王，今嘛是尹姐姐，
2: 哦哟，
0: 我们的吴唐宇，
2: 是，
0: 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哼哼哈哈，连武功破相个吹来去。

0: 哎呦，厉害啦！好，来金曲小歌王，
1: 哇，高唱个高调呢。
0: 哎呦啊，这个舞蹈是妈妈教你的、哦？
2: 不是。
0: 哎呦，好好实在哦，
1: 实在。
0: 哎呀，
1: 那去哪里学的？
0: 你说话要拿你的麦克风，我自己用我的。
1: 网络上面学的，
0: 他有学过国标了。来，始作俑者，哎呦，
1: 又是
0: 港姐的波啊，引出来，你看嘛，
1: 不行，漂亮哦。
0: 哎，你应该比你妈妈漂亮吧？
2: 没有，
0: 没有啊，哎呦，这么尊师重道。哎，那妈妈有教你什么吗？教什么？
2: 唱歌。
0: 啊，唱歌是老是妈妈教的。哎，没有声音哈。哎，舞啊。
3: 哎，麦克，哎，对，好，那个。唱歌是我教的，舞是他自己编的。哦，
1: 自己编哎、欸。
3: 对对对对，因为他有教，他有从小就是学国标、嗯，
1: 有这个舞蹈的底子嘛。哎
3: 呦，他喜欢喜欢。
0: 你为什么喜欢跳舞？
2: 因为很好玩。
0: 你来没关系，我知道你一个人很寂寞。
1: 旁边一个在跳的，来进来进来。不用唱歌，
0: 不甘寂寞。
3: 还是你国标舞可以来秀一段。
0: 对啊，
3: 可以吗？
0: 可以吗？啊、有没有什么任何
1: 没音乐可以吗？
0: 上吧。三八是什么音乐？
1: 三八、啊，
0: 随便，哎，当阳光也会发三八三八三八三八哈，哎哎，音乐不？
3: 还是探戈？
0: 哎呀，我最的探戈，就最的探戈。
3: 还是要恰恰？
1: 不，我看
0: 爱情的恰恰，
1: 我看乐哥的这个跳呀。
0: 对，哪一个？请作答。探戈，来，老师麻烦姐，那个啥，你会唱？就只会探戈啊。
3: 咱刚有探戈的音乐，
0: 随便啦，随便
3: 探。我只会探戈，每跳个滴当心。
0: 可以吗？哎，可以。

0: 你莫讲爱变数去呢，你变要变数吼。
1: 就当作无看。
0: 进来一点。哎呦，那不是完全都无看到你啊！
2: 来嘞。
0: 喂，你已经出镜了，
3: 进来，进来，
0: 这边啦，这边。妈妈都没有教你要看镜头。
2: 他没有，对。夜夜假情假爱，只笑目睭甜，愈爱愈无趣味。好，可以。
0: 一雄，你不累吗？我很累呢。
1: 很厉害呢。
0: 好厉害哦，
3: 厉害呢。
0: 喜欢唱歌跳舞吗？
4: 喜欢。
0: 是比较喜欢唱歌，还是比较喜欢跳舞？
5: 都喜欢
3: 哦，都喜欢。
0: 好了，好好的，像这次妈妈要去厦门比赛，你知道吗？
4: 知道。
0: 你希望她得奖吗？
4: 希望。
0: 她去年就是故意不得不进入前十，今年才有机会进去。
4: 没错。
0: 哎，所以每年都去一次，进了前十就不可以再去了哈。
2: 今天要进入，还有机会挑战那个第十届过后的冠军，
1: 大家帮忙支持。
0: 哦，对，
3: 加油。
2: 对，
0: 全那个是王对王
2: 的。哎，对，王中王。
0: 对，那这次你就要进去了，
2: 进去
3: 为台争光啊。
2: 没错。
0: 呵，来，谢谢了哈，啊。

0: 过来非常重要，来看一下双方的票数。来，哦，这个妹妹看得懂，红队多少？
1: 104。
0: 好，白队
1: 119。
0: 那119对，因为我们是大力119，所以后面不用比了。
2: 哎，乌拉马西埃啦，看能不能变成1119。
0: 会啊，有你们的支持，对吧？哦，希望大家给咱加油。

0: 听了看会介意，做你个老手，唔免惊。有甚物任何问题，阮邓贤康保证、嗯。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把保证到底。所以讲，伫大力啊，消费绝对不会错过了。吼，来。
1: 哇，所以等一下吼，咱龙哥会为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哎、欸，那多看到吼，哎、欸。都讲到家己的一挂吼竞争，哇、嗯，讲到家己的一挂问题，
0: 是
1: 都好，哎，觉得也还不错的，试看看，
0: 对，哦，
1: 和咱大力和咱一个机会，为大家来做这个服务，哇，所以等一下重要时间段，咱拢会伫咧线卡为恁来做服务，哦，一记的电话爱甲拨互通，
0: 来 ，Benny 甲大家讲一下，
2: 是，那是各位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有咧看电视，希望恁会当甲咱到支持，啊，这个节目才会当继续行落去嘛。感谢大家，啊，等下龙哥会替大家介绍，若是需要服务的，会当诶一起
1: 打电话进来，
2: 打电话进来，对对对，
1: 谢谢谢谢，
0: 卡电话免钱，用用料袂合嘛免钱，
2: 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4: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5: 有人缺货，我今日先买两组去炖。
6: 先买两组。
5: 来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6: 安尼哦。
5: 好，啊一组我，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6: 好，安尼。
5: 有够高贵啊！有够赞。
6: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5: 啊。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着塑胶。
6: 哦，来。
5: 哦，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这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6: 哈，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7: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6: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7: 哦，刺激。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6: 真的很通，对不对？
7: 哎，对对对，
6: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7: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6: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7: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瓶，
6: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7: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6: 真的哈、
8: 哦。这吃贵也多啊，
6: 吃贵也多，好吃
8: 不？吃好吃，
6: 吃好吃，啊有健康不？吃了有中午棒的哦，
8: 不赖啦。你们这个雪耳饮喝了好几组了，
6: 好几组了。
8: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6: 哎，对，固胃之后，哎，谁
8: 固胃？对，就是固胃。
6: 嗯，
8: 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6: 真的哈、哦？
5: 真的很好吃，
6: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5: 让时无让时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6: 拢都去做的，
5: 我讲摆袂下啦。
9: 啊，对对对。咱牛蒡雪耳饮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卖吼，到即卖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对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就干两项尔，白木耳加五谷。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安那就膨胀巴胀，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做大便啦，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两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就好心的，你叫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讲，互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啊底袂漏垃圾。哦，啊，佮有恁兜老迄查囡仔人，迄号做气色歹，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即款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讲啊，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迄啊，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天照大天呢，啊，就是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啊底的这垃圾油啊、太过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吼，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侪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歌无？歌无？有看啊？有歌无？啊？对嘛？这我拢无做手，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 一镜到底，

0: 哦，就这
1: 好香啊、哦，
0: 清凉个鸡脆的，真正鸡脆的，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个食饭就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血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个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他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的胃肠的蠕动就无好。自从有牛蒡血饮料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好，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下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吃愈少年。哦，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吃我的牛蒡血饮吃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嘞，哦，啉烧的作战嘞。啊，你若家己本身啊，然后煮一锅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单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工，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血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好，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肠仔维持健康。你看，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亩啊，100公斤内底干啦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的膳食纤维，2.5克的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一只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来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条这甲状腺青苔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子啊，白毛子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去讲，讲这是五母啊，唔系白毛子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子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而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和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哎呦，这大肠急躁症有无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食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毛呢，内底有20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呢？哦，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毛呢，食有得买来，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呢？五宝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月才收，所以我一年加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敢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支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支产品成本起一成， 咱的白木耳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咧帮助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啊。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爱当去煮，即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个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那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阮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呢，啊会当啊在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毋过伊讲呐，伊佫袂有负担。有个人讲啊，食了毋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即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项好，无一项歹啦，都无一项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腹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消炎。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甲恁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残留，伫咧咱的这個牛蒡血液内底，互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日若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啦，好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地是12罐，我叫伊甲我做甲大箱咧，吼，一摆放。24罐就要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999，电话有卡通的，电话有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80，全部按2700人，等于啊。50%卖你，啊！这也拜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嘞，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卖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1380。
0: 好，1380-61，来，谢总，来，玉池，你好，要大桌，谢总。
2: 我要两箱。
0: 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好，要一箱两箱。
3: 买一箱。
0: 好，来，南山线一箱，来，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3: 买一箱。
0: 好，来，南四线一箱，来，你好，来，叶秀琴，你好，要一箱两箱。
3: 两箱
0: 来，65岁，国雄大哥，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啊，66岁一箱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好。
4: 好。
0: 买一组。
4: 两对。
0: 67岁来，甲接者67岁，晋江姐你好。
5: 买一箱两箱。
0: 啊，68岁一箱来，你好，阿碧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芳疗的。70岁，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6: 我两箱。
0: 两箱，才2500尔，足省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7: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
7: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8: 买一箱。
0: 好，来，大姐，你好。
8: 哎，
0: 买几箱？
8: 买。
0: 好，来我四串，一箱无紧，一箱两箱啊无紧，来出来你好，一箱两箱，
2: 两箱，
0: 好来感谢啦，感谢来总会你好，
2: 哎，一箱，
0: 好来我六串来你好，我改买一箱两箱，
2: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五十七线啊，接着阿妹你好，
2: 我买两箱啦，
0: 两箱来我九串，你好启宏，你好启宏，
8: 好，
0: 启宏买一箱两箱，
9: 买两箱，
0: 来六十线的赶紧接来你好，哎。

0: 欸，秀兰姐，你要不要归休？
1: 好，拜拜，再见。
0: 两千来六十二，现在刚叫的肖妈妈。肖妈妈，你要归休？
2: 我两休。
0: 好，两休，两休啊！我跟你讲啊，恁兜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才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哦，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要一休两休。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2: 我要订。
0: 要一休啊，两休。
2: 一休，一休。
0: 为你要来，美丽姐，你好，要一休啊，两休。
3: 龙玉
0: 莹
3: 先生吗？
0: 美丽姐。
2: 好，
3: 你
2: 好。
0: 美丽姐。
2: 哎，我一休。
0: 好，来六十八岁，一休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休两休。
2: 我要一休。
0: 来七十岁，搁一休来。哎呦，这是美丽姐。
2: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2: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来，两只个电话，顺发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4: 两箱两箱。
0: 好，来我去算，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凤姐你好，
2: 买两箱。
0: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我交算来你好，来明仔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5: 我要大桌。
0: 来来，两箱来，谢谢，多谢你的捧场啊，小凤姐你要买冰箱。
2: 哎，我小
0: 桌就好。好，来一箱就好，感谢大桌、小桌，来感谢刘太太你好。
5: 我要一
0: 箱，好来啦，四串一箱啦，四串来，哎，明显，贤明大哥，
5: 嘿，
0: 我要一箱啊，两箱，
5: 两箱，
0: 感谢感谢，六十五串来，你好，淑华姐，你要要一箱两箱，
2: 我一箱，
0: 来啦，四串一箱就好来，你好，谢林玲姐，你好，要一箱两箱。
2: 啊，迄当时会到，
0: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五十二岁，五十二岁来，甲下姐来，严大哥，要一严大哥吃饭好来，你好来，钟大姐，
6: 哎，
0: 要一箱啊，两箱，
6: 一箱，
0: 一箱就好啊，我甲你讲。你逐天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食这物件真正一百项好，无一项歹。而且也无开偌济钱，食这一罐哦，假如你咧食一大堆的这保健品，真正足好用的，对身体足好的啦。素梅啊，你好。
2: 哎，我两箱。
0: 哦，两箱，多谢你啊！来，五十五串，五十五串，甲下者来。哎呦，这荣芳大哥。
6: 哎，
0: 一箱啊，两箱。
6: 哎，两箱。
0: 多谢你，两箱，两箱一罐，你来算算也无几块啦，一罐算算也存四十几块尔，真正足实的啦。哎呦，这嘉欣哦。
2: 嗯，
0: 你好，我家人，你好，你要一箱啊，两箱？
2: 对，我买两箱。
0: 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大家，这叫做这算脆食物啊，啊，不过对身体健康足好诶。你甲家人捧场，唔知要买啥物，买这上好，买这又要是大人，买这哦太太食，买这哦老公食，真正足好啊。李美姐啊，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2: 我要爱一箱，
0: 好来，六十串好，四箱诶，四箱二十四罐，卖四箱哦。喂，你啊，最近卖了？
2: 喂，你家人咧？
0: 哎，要买几箱？
2: 我两箱。
0: 两箱哦，来来，六十一串，甲小姐六十一串。阿婆姐啊，你好。
7: 嗯，两箱。
0: 两箱哦，多谢你啊。哎，安娜安娜，你讲不完安娜。你安娜。
7: 安怎食？
0: 一工啉一罐就好啊。
7: 一工啉
0: 一罐就好啊，吼，六十三串。这哦，这无一定都爱当时食，你要饭前食嘛好，饭前食你等下食饭就食袂遐济嘛。啊，你要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会当帮助你苗条，饭后食会当帮助你消化，让你肠仔健康。尤其是你的肠仔底若是好菌较少的，迄种定膨胀巴胀的，尤其是你定定安那闭结的朋友，你食这我讲。逐天吃牛蒡小饮，我唔捌看人讲会闭结的啦。这真正逐天吃，尤其是吼胃肠较无好的人，吃这上介好，内底足侪膳食纤维哦。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2: 买一箱。
0: 好来，六四串一箱来，你好来，美少群，你要买一箱两箱。
2: 两箱。
0: 两箱来，六十五串，国祥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2: 买一箱。
0: 六十六线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碧华你好。
8: 你好。
0: 买一组。
8: 好，
0: 六十七串来，甲接者六十七线静江姐你好，
2: 要
0: 一箱两箱，啊六十八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七十串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8: 我两箱，
0: 两箱来个，两箱来两箱才两千五尔，足省诶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9: 好你好，
0: 要一箱啊两箱。
9: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10: 买几箱？
0: 好，来，来来，大姐，你好，买几箱？
10: 买几箱？
0: 好，来，我四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10: 两箱，
0: 好，来，感谢，感谢，来，钟惠，你好，
10: 一箱，
0: 来，我六串，来，你好，我家人买一箱两箱，
10: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五十七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10: 我买两箱
0: 啊，一箱来，我告诉你，你好，齐勇，你好，齐勇，
11: 好，
0: 齐勇，买一箱两箱。
10: 买两箱。
0: 来来来，六十件的，赶快接起来。你要，哎、欸，小兰姐，你要买几箱？
3: 好，拜拜，再见。
9: 买两箱。
0: 来六十二件的，赶快接起小妈妈，小妈妈，你要买几箱？
4: 我两箱。
0: 好，两箱，两箱啊！我跟您讲啦，恁家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家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個。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搁较好，搁天然，搁无负担。卡手我今日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9: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10: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10: 一箱，一箱。
0: 为你好，来美丽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3: 荣
0: 誉
3: 林先生吗？
0: 美丽姐。
11: 好，
3: 你
11: 很
3: 健
11: 康。
0: 美丽姐。
11: 哎，我一箱。
0: 好，来六十八岁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11: 我
0: 买
11: 一箱。
0: 来七十岁，搁一箱来。哎呀，这是美丽姐。
11: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1: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来来，再个订啊，顺发大哥你好。
12: 感谢大家支持，哈、啊，黄巴乐把那上盖新的个人专辑好大啦。朋友少少，还

0: 我用招几团的哦，
1: 嘿，小菜两盘，啊，走的是肉卡，来哦。
0: 来了。
1: 饮啦饮啦，好大啦，饮酒吃啊袂烂，满腹心酸好大啦，原来五四三。饮啦饮啦，好大啦，饮无茫茫较快活。有相相知影，只有咱的感情是袂变卦。永远的好朋友，大力依旧，安尼好唔好？感谢恁的支持，鼓励。
0: 我记得，拢礼拜，拢礼拜，记得。

0: 去要死，你无人通买单。
1: 哎呦，
0: 卖生气，卖生气，
1: 中和伯乐哥来买单啦。
0: 客小菜两盘，啊，走的是肉卡，卖叫我买单啦。
2: 啊，无错，
0: 我
2: 来看。你这个破产啊！
0: 饮啦饮啦，好大啦，饮酒超好买单。满目心酸，好大啦，管他伊五四三。

0: 感謝，
1: 謝謝，
0: 感謝我們的支持，哦，感謝，嗯，感謝您，
2: 送你們，
0: 啊，謝謝，謝謝，謝謝你們哦，
2: 謝謝，
0: 恭喜在的哈，
3: 好大啦，這條歌就是這樣嘛，就是這樣
0: 嘛，老人啦，
2: 小酒打，哎呀，這個海山打，
0: 對吧？
2: 奧秘魯，
0: 茶點嘛嘛是在裡啊，飲茶你冇打，我是用飲茶。
3: 好大嘿！哎呀，嘿，买鞋当干杯啦！
0: 哎啦，
2: 哦，嘿，当打阿姆龙买咧干杯。
0: 对哇，
2: 一杯再一杯，
0: 对哇，嘿，喝完了这杯再
2: 说吧。

0: 完了再这杯再说吧，
1: 再说吧。
0: 哎，那是摸摸茶。
1: 哎，这不是。哎，你是啉啥？你喝大了，你拢啉啥？
0: 你拢啉啥？啉滚水上好啦。
1: 啉滚水。
0: 哎啦哎啦，哇，无没事多喝水，为着要甲这个
2: 嗨爆。巴乐兹。
0: 巴乐兹，甲我加酱。
1: 甲你加酱呢？要甲你一个打，
0: 一个打，
1: 一个无半点。
0: 我讲了，一无你一无。
1: 喂。
0: 你骗鬼你袂食水，好啦，感谢啦
1: 哈，谢谢，
2: 大家多多支持哦。
0: 对啦，真正我无外敖，外敖我爱看上大啦，有恁的看，有恁看，唔知有我的存在，
1: 对
0: 不？那无恁的支持，我们算什么？真的，谢谢你们的支持，
1: 谢谢。
0: 好大啦，那有缘吼 ，YouTube 来搜寻呼干啦，好大啦，好，安尼咱。看完了，你们点就走，安尼无算是，不算一次，好不？好，感谢，好，来红队的过来。
2: 好，红队第四组郭新美带来好听的歌曲《贪恋的酒》。
0: 好，来五分钟甲拍破，
1: 嘛是同款，好打啦，
0: 好打啦。

0: 其实吼，连刚你听我考虑一条歌，叫你向前行。
1: 哇！你咧行出场
0: 啊？行出去，我咧顶啊我呀呢！我昨天你咧隔壁棚出现呢。
2: 够水啦，够水啦！
1: 好啊，你要行，你要行一队。
0: 领导咧做路途机啊吼，哦，做高路，引导啦，引导啦，哦，广告路的啊啊！啊，你住南投对？
3: 老板娘。
0: 老板娘哦。
3: 老板娘。
1: 姐姐，你爱提麦克风？
0: 嘿，你麦克无牙，全国拢无
1: 听，
0: 拢读唇语啦，哎呀，边下在翻译，你看伊头咧讲的是伊伫边啊？哎呀，一直闭诶，嘿，因为人去，
3: 我紧张，
0: 免紧张啦，
2: 你今仔穿安尼水呢？
0: 水啊，哦，水到靠腰诶，
3: 我足侪岁啊，你哦，
0: 拜拜，我咧讲，你讲，
1: 你几岁？
0: 我咧讲，你会加你厝，
1: 几岁？
0: 你会加你厝，大拢当年诶啦，
1: 姐姐应该五十几岁了吧？
2: 对哇，
0: 肯定啦，
1: 麦克风，
0: 肯定啦，
3: 来南投，请你，
1: 不是吗？无你几岁？
0: 你住南投倒位？
3: 清北
0: 溪啊，清北溪我知啊，那个清北溪那个
1: 拢清北嘛，
0: 喂，
1: 大家拢清北，
0: 因为有当时也有打折，哎呀，清北溪，那那些是关那个什么地下宫哈，
3: 先天上帝
0: 是地下宫吗？先天上帝地下宫嘛，
3: 哎呀，
0: 哦啊，不要有了有那个多等于顶起起来，不卡大顶啊，哦，愈多愈兴啊。
3: 哦，
0: 对啊，那清北溪炸到文明啊啦，
1: 嗯，
0: 哦，那信徒真正翻天啦，
3: 大家拢用来，
0: 系啊，
1: 啊所以，
0: 啊去啊要创你，去啊，家对啊拜拜有什么迎新节目啊？讲比如讲吃火龙果啊啥，
2: 迎新节目是吃火龙果，
3: 台币啊，
0: 吃台币，我还吃几工你敢好？
3: 我台拢做好哩，
0: 不是，我较建议炸灯的，用对啊吃我，
1: 对啦，嘿，你刚刚坑会久啊，
0: 用会使，你家己买啊，会使哩啊，
1: 唔注意家己啊啦，注意家己啊，你家己上，上你看你头在讲啥？
0: 讲啊，果然拍死
1: 啊，所以姐姐。到底几岁哈？
0: 哎，你做无礼貌，
1: 是，
0: 这个看嘛，才十八岁过三个月对吧？免加讲诶，
1: 你拄啊讲无几岁，
3: 安尼啊啦，
0: 真假？
1: 靠，可怜，
0: 无可能，真正无可能。
2: 你讲这是你厝票，
1: 你搞我比一个安尼咧，
2: 你厝啦，
0: 十七岁啦，
1: 哦，七十几年厝诶，
0: 十七岁啦，
1: 哦，七十年，
0: 十七岁对吧？对吧？对啦，像你嫁龙尾，结果迄间龙尾叫倒伊，
1: 倒伊吼，
0: 你也无啊，从此以后全十七岁啦，
1: 我够好，
2: 哎，
1: 你看，
0: 严重，哎呀，严重啦，
1: 嫁倒一间搞好样子，
0: 因为失信必要的时候叫倒伊嘛，对吧？
3: 哈，中小气，
0: 中小气，哎，你讲的我无讲，我那真正无，万未倒讲我讲的，
1: 我听来遐叫吼，
0: 哎呀。好啦，感谢你哈，
1: 谢谢谢谢，
0: 欢迎欢迎就好啦，
1: 谢谢，辛苦了，
0: 感谢你哈，爱看到宣传哈，依旧哈，爱看哦，一定爱看哦，好，
1: 来，厉害啦，
0: 熬啦，
1: 讲七十几岁啊啦，
0: 完全看不出来，
1: 靠科你搞屁啊，
0: 欺骗小，
1: 以后礼拜拢爱验身份证，
0: 对啊，爱验明正身，
1: 好，来过来北堆第四组，刘发全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又是细雨，
0: 好，这老歌好听。

0: 学。哦，这首歌是原主唱是谁演哈？
1: 孙晴，你看，
0: 跟孙晴，
2: 于天，于
0: 天，哦，于天哦，天快回到我的怀抱里。哦，也算低音的啦，嗯，低音频的啦吼。哇，你的音箱嘛算、欸、算低音的吼。
1: 大哥是高唱呢，
0: 你讲的阿爷卖过，哎，阿伯伯人知影，哎，
2: 好好。
0: 你大哥爱比手语嘛，不是办法啦。
1: 啊，大哥，你感觉台积电的起个偌济？
0: 有人讲你个张忠谋人个有型无？
1: 我听出来，
0: 你
1: 较
0: 有气啦。哎、嗯，你
2: 较有气，张忠谋已经背到
0: 倒。对哇、啊，他不屑，那又攻张忠谋，你拜托个。
1: 跟他嘛是吼。
0: 对哇、啊，无你讲蔡万林，慢慢较济了。啊，我蔡万林，
1: 蔡万林咯、啊，
3: 还是王
2: 够较济，
0: 我够较济啊，
1: 还是你
3: 还是王梦玲、
0: 哦，王梦
1: 玲，王梦玲哦，
2: 郭台铭，
0: 郭台铭
1: 嘛，马文上面跟嘛是。
0: 给你三四回啊！好啦，啊，郭董你好，郭董你好，哎、欸，林刚我呐，
2: 谢谢。
0: 林刚你啊，算我一定支持你啦，哈、哦啊。林刚哪有出山，一定给你支持。哦，办公与咱的一面之缘嘛，对吧？
1: 哦，不呢，大哥是迄个前建设公司的负责人，
0: 我怪这样低调的，哎，
2: 退休了，哎，退休了，我已经退休三年了。
1: 没关系。这样我问错话题了，啊，你感觉厝的起价偌悬？
0: 哎呀、啊。一般拢是二十楼啦，啊，一零一就一百空一楼、哦，你要我看偌悬？
1: 我看偌悬就偌悬了。
2: 其实我对这个建筑业啊，被这个投资客炒的这样子，嗯，很过分。
0: 对啦，哎，你我知道你是有居住正义的，你一出来算都不是个问题啊，对不？
2: 算什么？
0: 算现在算好，用开始算啊，王先生。
2: 谢谢谢谢。
0: 哎呀，
2: 应该。

0: 就将来应该会大落啦。
1: 啊，一定的啦，供给个需求嘛。但是咱台湾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讲，咱每年的顺差，贸易顺差，出口的较侪，入进口较少，有一个顺差，一段失败，一段印钱，所以钱愈印愈侪，啊，这钱。你进入
2: 某
1: 一个很好的出入投资的选项，只要把股票跟房地产作为标的物，对吧？我讲安尼，唔知
0: 会
1: 使啦哈。好啦，连刚咱来看片啊，这国家的大事，
3: 讨论
2: 啊，讨论一下国家大事。
1: 对对对，
4: 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我当做幕后的好啊，因为我有当时爱去代表。
2: 好，别当讲伤济，
1: 哎呀，
2: 我讲伤轻，讲伤平，
4: 是你的危险。
2: 我是足欢乐乐哥，回不来呢，你敢知影？
1: 有可能，起码也给他重用嘛。
2: 起码，不是一路机就通扣留扣去了。
1: 重用，以前我发片了嘛。
2: 一过就给你老改，我跟你讲。
1: 对啊，哎呀，要改，大家来改改一下是。哎呦，哎，今麦要改啊，先麦麦
4: 改啊，
1: 要
4: 改掉，要改掉，
2: 今天看会掉这个哦，
1: 这红哦，
2: 好了，那你这部看有哦，
1: 大陆同胞大家好，我们是大力119，
2: 是你好，
1: 我们没有颜色，没有颜色，我们也不是白色的，现在白色也不好，
2: 都不是，
4: 我们透明的，
1: 纯净，无色啊，自由新政，
2: 没错，
1: 来，再来一
4: 句，好，红队第五组谢启东带来好听的歌曲。好歹日文，
1: 来个日语哦，日文哦。

0: 哦，你大你运好无？
1: 好好好，
0: 好啊！你红队这边，红队这边的，这边
2: 好啦，
0: 好啦，好伫深山内呢。
2: 好，
0: 你想啥？
1: 我想鸡，
0: 鸡啦，哦，
2: 想鸡呢，
0: 鸡较好无同款吼，
2: 差侪，鸡较好较会同款。
0: 啊，你超市是有连锁迄种还是？
1: 无，我是私人。
0: 较早干妈店迄种啊？
1: 干妈店。
2: 哎呦，进个有吗？
0: 进个够干妈店吗？
1: 有啊，我就是开干妈店。
0: 真正是搞干妈店的呀？
1: 是啊。
3: 今麦干妈店。搁请倒转来呢？
0: 对啊，复古的啊，
3: 大家拢买
0: 去你遐打卡对无？
3: 对啊，
0: 是无？你讲，
2: 大哥，你遐敢有咧卖一种吼？我细汉就爱耍迄个溜的，你敢知影？
0: 溜啊，
2: 就是唔是？就是一个壳啊，内面有足侪迄抽口啊。
0: 有啦，那个抽几档的有无？迄抽用抽
3: 拍。搓搓
2: 乐
0: 嘿。无啊，你讲的搓搓乐该
2: 无？我讲一张，啊，内面有5块、10块、1块，啊，有迄个含机签，
0: 迄抽红包啦。啊！你讲的是迄个，
2: 不是
0: 糖啊爱用吐的，
2: 是不是？一顶糖啊，规包一朵啊，顶管有一片纸啊，你会当经理要倒一张。
0: 对啊，就抽看100档啊，是200档的有无？
2: 嘿嘿嘿，你遐敢无
0: 抽糖啊？啊，这是起码无啊，
1: 无黑啊啦，
0: 无黑啊，啊无你拢在卖啥？
1: 我都卖咱日用品啦。
0: 啊，卫生棉膏在卖。
2: 有啦，嘛有迄个啥灰炉啊，
1: 有
2: 咧卖，有咧卖灰炉无？
0: 灰炉，
1: 灰炉迄无卖啦，
0: 灰炉无卖啊，
3: 灰炉无卖有卖灰炭，
1: 灰炭有，
0: 灰炭有，灰炭有，
2: 啊灰炉无哦，
1: 灰炉无，
0: 你那白灰炭无灰炉，不是烧落对，去房间就嘛，
2: 啊是恁的灰炉是洗头的，
0: 啊，
2: 恁的够灰炉洗头的。
1: 无卖灰炉啦！
0: 你过只时搞咧广告写你，你讲替人拍广告。
2: 灰，人去飞，我讲灰炉。
0: 灰炉，
2: 我讲灰炉啊。
0: 灰炉啦，
2: 好紧。
0: 啊，无种，啊有卖鸡卵无？卖肠啊无？
1: 肠啊无，迄算菜。
0: 迄算菜啦，
2: 迄算菜。
0: 哦，啊，你算坐会人啦，你得物件会做这嘛？坐会人嘛，对吧？
1: 坐会人。
2: 坐会人。
3: 大哥叫避暑
1: 诶。其实我嘛真坐会，我唔对。
0: 袂啦。
3: 袂啦。
0: 你会讲你厝，大拢当你诶呢
3: 啊？
1: 安尼想呀。
0: 嘿啊。
3: 徛起来，大家拢变大。
0: 哎，会徛袂徛，要安怎？啊，
1: 安尼嘿嘛无一定。
2: 嘿嘛无一定。大哥意思讲吼，你莫
0: 讲。你讲徛起来对无？你讲。
2: 无一定哦。
0: 大部分人那拢徛袂起来对无？
1: 应拢爱会啦。
0: 应该会啦，对不对？民主问题硬定咪定起来对无？啊，无硬先吐咪吐起来。
2: 伊安尼讲诶，乌青，我听你讲咧是乌青啊，你咪硬定。
0: 好啦，林刚若袂起来，先找我，我有避风。
2: 你爱确定咧？你爱确定咧，乐哥？
0: 确定诶？
2: 有确定吗？
0: 要确定，确定我拢发多啦。
2: 你有确定吗？
0: 要确定，要确定我拢发多啦。系
1: 啊，
0: 好，谢谢。
1: 多谢。
0: 时间到。
2: 谢谢。
0: 啊，林刚再过来哈。哎，那有欠啥？你啊，你有咧嗲咪无哈？啊，无啦吼，我咧大灰油哦，较早我大灰油诶，用都是灰油，就是都是
2: 要用迄
0: 拖刀油，爱用大诶，就是讲零星的，爱用一个漏斗，然后你要大偌济，10块吼，用10块。
3: 我跟学员问讲，敢有坑台啊？较早干妈店拢会有台啊。
0: 当然啦，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那是哦，对啊对啊。卖跋筊啦！呵，迄个主要大拢强
2: 烈。以前真啊，伊啊这干妈店吼，足趣味的，
0: 趣味，
2: 足侪咱家观众朋友的回忆啊，
0: 是
2: 回忆啊，足趣味的
0: 哈。来刷入去，
2: 来北队第五组赖俊安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对我笑》。
0: 好，来5分钟来拍波啊！

0: 哎呀，
1: 哦，熬唱呢吼，
2: 天对我笑，
1: 对啊，啊你一开希望结果还是迄个无结果？
2: 啊是如果？
0: 胜利
1: 啊！你爱用你的，卖恁大家拢不爱用你家己的，
3: 没关系、啊。
1: 哎呀，喏，
0: 排队要胜利
1: 哦。哎呦，啊，看你有漏人。

0: 无啊，排队要顺利。
1: 你你老贵个，你讲，就是讲者。
2: 老差百五个。
1: 百五。
0: 哎呦，百五个哦。哦。
3: 一个人。
1: 你讲话爱用麦克风啦，你单点都无出一动啊，大个。
2: 伤大声。
1: 无人听着啦，伤大声。你爱卡我嘞啦，啊无拢无声啦，嘿啦。哦，你到百几个拢去对老，你甲我讲。嗯。我参讲。专姓老。
0: 专姓。
3: 啊，那边只对爱750票。
1: 嘿啊。对啊，
3: 一人百五，
0: 大哥讲 OK 啦，
1: 对啦，
2: 是。
0: 而且大哥，你是这个音响技术员哦，你这影响诶，
1: 都都用音响啊，真空管诶，
2: 都有。
0: 啊，是像咱像咱这种。
1: 你爱看哇？你讲做音响，我都无啥相信，拢无声。
2: 大声，
1: 那什么收大声，大家无听到咧收大声。真的诶，我连无字幕，我
3: 你可能平常时啊，还喇叭拢太大声，伊感觉还就差。
1: 职业伤害，
3: 对对，职业。
0: 啊，你感觉咱诶这个影影响了呢？
1: 音响，
2: 一流的音响，
0: 一流的哈，
1: 你卖讲场面话呢？
2: 一流的主持，
1: 哎呀，哪里讲，我来爱相信了。这一流的小刚，一流的 Penny， 对吧？一流的团队，我这个团队有赞无？你讲
2: 赞，
1: 赞哦，赞来较大声嘞。
2: OK，
1: 好了，我来，好来红队白队，哪个坐位起来？哦，
0: 大家
1: 坐位
0: 起上来。
1: 好，这个音响师一波浪面对机器呢，他比较不善于面对人群。
0: 好，我这边是白队的哈。啊，红队是另外一边。
1: 连刚刚亚吉啊，白队请跟我
0: 来。哦，对呢。
3: 难看老师。
0: 我不要啦，乐哥啊，叫我举出场的举白旗。
1: 你不举了？
0: 不是，是举白旗。
1: 啊，不要紧啦。哎呀，我咱来赢，对，咱惊啥？对不对？哼，来来来来。
3: 红队的这边，
1: 哎，一定是爱红队的，因为火龙果这边拢红的嘛，吼。
3: 对对对。
1: 哦，对不？有声不？
4: 无声诶，啊有啦有啦，诶，
0: 佮想要讲片诶，
1: 诶啊，队长你对，和队长讲话啦，嘿啦嘿啦，因咱咧音响师吼，伊面对机器啦，啊面对麦克风，伊敢若音响师敢免气音嘛？
0: 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
3: 诶，
1: 麦克气音，麦克气音，
0: 吼，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嘿，
1: 系啊，嘿，唔嘿。
3: 阿祖伟今仔来家唱歌有欢喜？
1: 有爽无？
4: 来讲，
1: 你讲，
4: 快乐健康
1: 对，
4: 都好啊，
1: 安尼吼，
4: 快乐健康都好。
1: 是啊，
4: 阮长青会的宗旨嘛是安尼，
1: 安尼
4: 吼，对啦，因为哦，大家哦，到有年岁啊吼，
1: 啊
4: 都快乐都好啦，快乐欢喜咧都好啦。
1: 啊，你捌听过即句话无？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所以爱和人失败，人家的快乐对不对？
4: 是啦，大家趣味快乐得啦。
0: 啊，不一定的呢，这票还没开出来，
1: 是
0: 不知。
1: 但是无火烧厝边哪有趣味嘞？
4: 哈哈哈！哈哈！
1: 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咦
3: 哦咦哦咦就来啊！
1: 那是何意何意，还是无意无意？啊啊，有信心不？
4: 有哦，做信心。
1: 他多恁赢阿叔，他多。
4: 哈，
1: 他多是赢阿叔，
4: 他多啊，
1: 系啊，我第一阶段，
4: 阿龙变手了，大龙
1: 安尼哦，哎，他多是真正变手吼，
0: 麦搞讲等一下，
1: 其实像柯世海呢，
0: 突然间来提，
1: 你娘好，好你娘，来，
3: 排队呀，那绝对排队呀，
1: 安尼啊，
0: 好，
1: 他刚刚是平手对不对？
3: 对，
1: 对哈，来，
3: 没有，
0: 差点点嘛，只啊，
1: 好来，今晚看。公布成绩，
0: 麦高公顶一场，赶快两
1: 队一个哦哦，哎呦，举白旗还会赢哦，
0: 哎呦，
1: 红队几分？
3: 红队153票，
1: 啊，白队
0: 204票，
1: 我来查，回丢量大人有大量，阴牛阴的啦，来，慢者，牛阴者，因为咱这个会长哈，咱这个会长伊的迄个情操太高尚了，所以我们要让他拍照一下。等你的工单呀，
0: 翕相者
1: 去，其实咱家己煞有呢，嘿，啊你翕相，啊，即下翕翕相哦，你叫伊截图，啊发到群组讲咱得冠军啊嘞，啊你对去甲你投票遐呀，对不？啊你听有无？
4: 无啦，咱投票，咱来得感谢。
1: 对，我就是讲咱用这上届大，就是讲咱赢，该感谢啊。啊你照你呢，照你看莫个弄破吼，哎啊，这个算恁真正赢啦吼。好啊，得奖感言讲者，得奖感言。
4: 啊！我感谢我的老母，
1: 老母，
0: 你懂得叫金钟奖哟，
3: 长得上电视了，
1: 你懂你许孝顺哦，你拜托了，来，好来，
4: 感谢咱大力电视台，好，我有机会而且吼啊，好好来表现吼啊，大家一
1: 定要搞呢，时间一定要搞，
0: 慢慢讲，不要紧，
4: 谢谢来。
0: 刚刚
1: 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开玩笑，
4: 没。
1: 唔系钓奖过吼，头一届钓就
0: 比生囝较紧张哦，
4: 等下高哥带舞台吼，
1: 对啦，
4: 真正
1: 叫大家光景台
4: 啦，
1: 好，好啦，好啦，来，按时间的关系，每礼拜，每礼拜六哦，12点到4点，啊，有的伯乐啊，陪你，啊，果然是小刚联合主持的，红牌交流站，
0: 等你
3: 来挑战，
1: 挂心。

0: 是的，
1: 是的哈，简爱阿嬷，尤其观众朋友到底来听歌，不会当无你哦。
0: 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下午好。来拍破专属控诉0338-0303哦，袂当无大家哦，所以大家要紧拍破哦。

0: 的菊珍姐啊，咱这个宝钗姐、嘉华姐姐，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无跟你念着拍手吼，谢谢。谢谢，感谢大家，阿你默默的掌声感恩哈，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哇，咱这个阿郎哦，今嘛，那也愈看愈缘投，你看麦啊，
2: 我那会感觉我无有吗？
0: 有一点
2: 啊，
0: 麦克风有点不好，
2: 是不是插豆头啊？
0: 有安尼有啊，安尼有啊，
2: 有了吗？
0: 有
2: 哦，有啊，做大声哈。
0: 谢谢，感谢老师哈，
2: 感谢。
0: 对，你看嘛，阿郎哈，最近这头毛很有变哈，真的变一个人，你自己有没有感觉？
2: 有，
0: 真的哈。
2: 哎呀，
0: 所以我的一进
2: 变得有点不是人，
0: 所以我也说不是人，
2: 就是不是，
0: 就像那个
2: 人，
0: 不是，就是原本的人呐。就是讲哈，所以咱拢常常咧讲哈，头毛哈一定爱改变。一直改一直变，啊！你才知影讲，原来倒一个头毛是较适合咱的。
2: 真的。
0: 真正迄个质感啦，迄个感觉拢无同款。
2: 真的吼。
0: 安尼就是欧巴的哇。
2: 已经不是质浓啊，是质感毛，就有质感的。
0: 质感不是质感。
2: 质感哦。
0: 拢有啦，其实阿龙进前的头毛看起来就是较
2: 一板一眼，
0: 就是较成熟啊，看起来较高一些。
2: 对哇。
0: 当然不是安尼讲无高一哦，是讲看起来安尼较像刚刚有一点点寒风系的。
2: 哦，对啦，
0: 比较寒风。
2: 现在红年阿伯无叫我阿伯啊呢。
0: 阿伯你叫啥？
2: 最近伊拢无叫我阿伯，最近啦，
0: 最近
2: 无咧叫，可能发型真的有差啦。哎呀，因为红年阿伯嘛，阁是阿伯嘛，但是我最近改造了自己。
0: 所以每一个人吼，有一个伫个迄个迄个型啦吼。
2: 对。啊，
0: 像我的个性，我就是较爱来变换。
2: 真的。
0: 我会常常变换，但是我当然啊，最近一年内底吼，有足侪即个阿姐来讲，玉玲，你甲以前吼安尼有淡薄啊精彩，我讲安那精彩，讲以前你足够变换的，每一天都不一样。
2: 哦。啊，
0: 你即马较变多，我讲系对，较变多。
2: 但是玉玲姐，你今日这个头毛我很喜欢。
0: 哦，是吼。
2: 我喜欢那种，就是讲。绑起来，我
0: 绑起来就是不够
2: 精神的，
0: 不够那个啦，不够长度啊。但是就是吼，
2: 看头前
0: 就好啦。因为阮这种电视台吼，较罕咧看到后边嘛，所以后边看起来吼，不一定是水的。
2: 其实后边嘛就好看的，
0: 后边用，
2: 无看，
0: 就是看头前水水啊，后边垃圾鬼迄种。
2: 无啦，无垃圾啦，嘿啊。
0: 其实我来讲吼，因为吼就是你头发吼，如果扎起来是比较有精神。
2: 对啦，
0: 对。哎呀，啊头毛长的时阵吼，嘛是袂歹啦。就讲我头毛袂当绑落，我头毛绑起来看起来就较无精神。啊，因为我肩膀很小嘛，所以会显示说我头壳足大粒的。
2: 哦，
0: 对，所以
2: 人家阿姐，
0: 肩膀安尼看起来，因为都有扎起来，
2: 有扎起来
0: 就感觉，
2: 而且又有细长的感觉。
0: 哦，对了对了，靠脸型看也
2: 看得出来，
0: 对。所以吼，哎呀，阿姐拢会打电话搞我吼。啊，出一个意见，你讲啊，你头毛爱扎起来会比较好看。这事实上哦，这我朋友们常常在搞讲，伊讲哦，你头毛那不是嘎嘎的啦，因为我一直长期以来啊，都是短头发，就像你这样子这么短哦。
2: 哦，是是是。
0: 像你这样子短
2: 安尼，啊，
0: 对，拢像这短，啊，甚至搁比你较短。
2: 哦。
0: 啊，我朋友拢已经看习惯啦，伊感觉讲，你短头毛真正无好看。
2: 嗯。
0: 啊，我就感觉讲，啊，短头毛吼，汉个当时吼，会当留较遮长，我想要改吼。

0: 你一直老老到差不多吼，莫讲过腰啦，还是无可能代志。过腰差不多已经去唱操。哎呀，
1: 过腰就要关怀啦，就要捐发了，哎呀。
0: 过腰我嘛无法度捐发呢。
1: 听讲过腰要夹头毛爱看时辰，
0: 对对，
1: 看日子，好像是，因为好像听说有生命的，
0: 对，
1: 生命。那你如果过腰无算日子，你要夹正吼。
0: 哎、欸，很会较无法好，
1: 对，比较不好。
0: 但是这种代志吼，做歹讲对甲唔对，因为无迄种科学根据啦吼、嗯。这是吼咱台湾人、中国人一直传来的一种，
1: 对对对，哦，
0: 就是讲哦，你要过腰的头毛啊，你一定爱看日子啦。嗯。啊，若外国伊当时要嫁拢嘛不要紧。
1: 真的。
0: 我以前主要有看到抖音内底吼一个查囡仔吼，伊、就是一直咧留头毛咧卖，因为厝内底艰苦啊。嗯。厝内底艰苦，啊，伊就头毛留较足长，过腰啊，啊，就叫人来甲伊嫁。啊吼，人就会家，比如讲看要交偌底，啊个称重的，
1: 啊个称重哦，
0: 哎称重啊则卖人，嘿对。但是哦，你若要吼卖这个算讲头毛就对啊，你不能染头发，
1: 哦不能漂染，
0: 不能都不能
1: 染烫都不行，
0: 都不行。嗯，因你若是讲有腻，啊你家骗讲无腻，伊会去做一个实验，
1: 哦化验，
0: 哦对对，伊会去伊会知影哦，你唔好甲骗哦，哦啊你若讲吼。无你安尼吼，伊就会当甲你收，啊，若逆过伊就无爱。嗯嗯。像咱足侪，比如讲，咱某迄种广告主的啊，
1: 对对对。
0: 什么呀？金额啦。
1: 金额。
0: 金额他也都会，之前都会长发。嗯嗯。然后去做一些，并不是咧卖，一些吼去做一些善事。
1: 公益的。
0: 哎，对，就
1: 是讲。我看那就好诶。
0: 对啊，那是好诶啊，因为伊就感觉讲啊，他们啊。老长嘛，啊做一寡公益嘛，做一寡善事嘛，
1: 很好。啊，
0: 做一寡，比如讲，咱有的人就是会去做化疗，化疗啊，你若讲有的人讲，真是厝内底无钱啦，一顶头毛足贵的，
1: 不便宜。如果要增发的话，
0: 真的增发真的不便宜，可能一两万块都爱哦。啊，有的讲真是在咧无钱下看医生啊，我哪有他都去用这头毛啦，啊，所以啊，有的人就是呐，规世大人吼拢安那。地一顶迄个帽啊，因为帽啊都免过去用头毛，啊总是人拢是爱水的嘛。一般讲要出门啦，要啉咖啡啦，要甲朋友食食饭，伊总是爱地一下头毛。
1: 哎呀，
0: 啊这个时阵人就会去想讲，伊安尼捐赠给别人，啊这样安尼就较唔免钱。
1: 对，
0: 我可能被开小
1: 了。
0: 对对，真的，每一个人的善心都不一样，但是出发点都是一个爱字，爱自己爱别人都很重要，是不是？
1: 真的真的。
0: 对对啊，所以有很多人拢会讲啊，我今日都食袂饱，我啦我都去做善事，我改变做善心，不一定是爱用钱哦。
1: 对啊。
0: 真的不一定是要用钱，啊，比如讲你出来带有一挂新的米，唔是讲新的，就是讲你可能。买足久的，但是你都拢无用到，你都卖搁放伫厝内底啊。哦，做一个整理力的吼，去哦，人有需要人用。
1: 需要诶。
0: 真正二手的东西很多人要诶。
1: 对呀、啊，很多啦。
0: 总共咱台湾人吼无需要，伊卖甲你寄去外国，或一挂非洲的遐有无？你注意看哦，你自然应该跟我较同款，较有咧看这抖音的物件。
1: 对对对。
0: 非洲吼，因常常出来吼，即马拢会做抖音嘛。
1: 对对对。
0: 啊，伊就底下吼，给人送礼物啊。
1: 哦。你
0: 注意看，因身躯穿的拢名牌。是那名牌，伊唔是去买来穿的啦，伊是拢人家
1: 人送。
0: 人关的，比如讲一挂人吼，啊，衫伤济，也是讲二手已经。啊，穿袂起啊，啊，就捐出去，啊，捐出去，伊就捐去非洲较落伍的所在嘛，
1: 吼，
0: 不管鞋啊、衫啦，你注意甲看，因拢是穿名牌。哎
1: 呀，你会感觉，那穿了比我较好。
0: 其实唔是因买，唔是因买，
1: 人捐，
0: 还是拢人捐的啦。
1: 可能你现在比较有钱人士啦。
0: 对，而且听讲吼，咱这个比如讲较有名牌这些衫裤啊，因一年爱废掉嘛，唔知讲几吨的呢？
1: 足济的呢？
0: 真的呢？啊，因无法度啊，因嘛袂当讲都伤过降低的价钱去卖出去啦。
1: 对啊。安尼
0: 因就变作后摆啊，什么人要买？
1: 较破行情啦。
0: 对哦，所以因就是如果若有剩呢？就是规拢烧掉，
1: 哎呀，宁愿不卖
0: 了，宁愿不卖就烧掉，所以这种的免人去讲，就是每一个人做生意的想法都会不一样。
1: 但是这种真正会当关合国外啦，
0: 外国，
1: 你就不如你既然那边烧啊，你烧那边烧像对不？哎
0: 呀，
1: 你不如把这吼
0: 拿去做一下爱心，
1: 无法度穿，无衫通穿的啦，对不对？
0: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

0: 那个落后国家，因穿的拢是就讲名牌，拢是一寡吼善心的企业家啦，还是讲因这个衫真正卖不出去，啊，都啊捐出去给因，连鞋啊嘛，同款，因的鞋啊拢是名牌。
1: 对对对。
0: 对，因鞋啊真正吼有一阵嘛，台湾嘛是一直在吼倡导大家说，哦，恁出来底呐有迄个二手的。啊，甚至讲买足久拢无咧穿诶，哦，赶紧诶吼做善事，哦，拢总做一个捐出来。但是要捐进前，一定爱甲鞋仔洗好清气。
1: 对，
0: 咱要送人，咱总是一定爱甲用清气清气吧。啊，莫讲安乌三三安尼，
1: 迄
0: 一双白色拢变乌诶迄种，迄嘛足咸诶，对无？迄都爱淡掉，迄莫甲送人。而且即马买鞋仔一定爱知影吼，你差不多三年内底你拢无咧穿吼，它就氧化了。
1: 哦，
0: 它自然都无，伊都
1: 伊会起啊，
0: 系啊，迄擦家己落去啦，皮家己当
1: 裂开，
0: 顶顶的侪足侪，所以吼，咱来讲吼，去买物件啦，有诶无诶吼，咱就是一定爱啦，赶紧来穿，
1: 唔
0: 通像迄包包吼，安尼买几世代人拢唔买咧歹诶，有即种诶，我嘛是安尼对，我
1: 诶有一寡人真正安尼，永远拢欠一包啦，
0: 对啦吼。我嘛是属于吼出门，我做以前啦，即马较无咧买啊。以前我做爱买，啊买买，我甲你讲，我较穿就穿迄几领。我无咧装的啦。
1: 买拢无咧穿。
0: 嘿，我拢藏的安尼。
1: 哎呦。
0: 啊，就是安尼，啊，就买欢喜的迄种感觉。啊，我嘛家己感觉讲，其实吼，我嘛是爱出门那，我会告诉我自己，我出门那做无爱装，因为我吼。就出社会吼，足少会就出社会，每天都要打扮，每天都要化妆，你就很就烂的呀，你知影？所以你看嘛，我来咧个公司也是伫咧路的吼，你若有看到我，你话你讲，甚至吼真正足少人会去认得我，因为我吼第一出门不爱化妆，
1: 啊
0: 出门穿拖穿穿咧就行，啊一件 T 恤一件牛仔裤安尼，都我袂讲去打扮。啊，当然嘛是爱看情形啦，比如讲吼，若有较特定的啊，要参加人的宴会啦、喜宴啊，这啦，当然就是一定会装啦。
1: 哦，哎呀，所以计嘛，哎呀，咧较隆重的啊。
0: 真正一定，安尼就是让人有一个面子，总袂当真正平时遐尼啊清差。啊，去参加人的宴会，还是讲啊喜事这种的，你拢无爱装，安尼就对不起吧啦。
1: 对哇。
0: 所以人讲吼，有阵时啊吼。去参加人的，比如讲特定的一些
1: 场所，
0: 对，
1: 活动，
0: 你一定爱修较隆重一点。
1: 爱啦爱啦。
0: 啊，无人讲，你即马来这是咧创啥？你是咧逛？
1: 我外场有接表演嘛，是爱化妆啊。
0: 一定爱嘛。
1: 每当讲拢无妆啊，穿着啊，衬托啊，要讲要去咧唱啊，搁甲领钱安尼。
0: 对啦。对啊，安尼就对不起别人，对吧？
1: 对啊。
0: 哦，就亲像咱吼，伫个这个台顶嘛是同款嘛，就是希望讲家己吼安尼整个水水，啊呈现给大家。都是让你们喜欢的，
1: 对啊。
0: 当然，无讲大家十个十个拢个介意啊。我咧介意安尼，有人介意安尼，吼是无一定的，啊，就是尽量做啦，
1: 哈。对对。
0: 尽量做，就是变成说啊，就是一种因为咱咧做代志吼，就是爱有一个吼尊重咱遮个观众朋友。
1: 对。
0: 你袂当安头毛长嘞，当一个大家子业的。安尼是无好看吧？
1: 你说鲨鱼夹吗？
0: 哎呀，鲨鱼夹！我记你进前第四代，敢那讲看起来，拢是敢那要去买菜迄种感觉。
1: 不是买菜，装扮了。装扮。
0: 就觉得很。很
1: 啊，是领偌济啊？你啊，敢无想要化妆？
0: 真正呢，我真正讲真实，我是接触大力电视台才知讲后壁台有这种的节目。
1: 真的吼、
0: 哦。无，我以前唔捌咧看这個。我咪讲讲，看过来讲，大家对这吼行业敢那无足尊重的，拢敢那无足吼迄落的，啊，就凊彩敢那呢，乌白用安尼，就上台，安尼就会当上电视安尼。我就感觉讲吼，足怀疑的，这是什么情形？所以无论安怎，就是要重视啊，爱重视安尼吼。今仔日是礼拜四安尼吼。
1: 今仔日礼拜四啊，
0: 礼拜四很快呢。
1: 但是听讲，即届本来迄个风台，本来是80%，即马变100%，就大冷的，所以几乎全台扫光哦。而且伊迄个中心眼吼。
0: 足大粒的，
1: 足大粒的。
0: 听讲吼，一直以来唔捌看过遐大粒的迄种台风眼哦。
1: 真的，所以
0: 真正
1: 大家真正细粒，我嘛足惊的。真的，明仔载搁爱上班呢。
0: 真的，啊，我拄伫咧山区呢。
1: 哎呀，你要洗你，
0: 真正爱洗你吼。我讲朋友讲，你一定爱回来，无我家己会惊死。
1: 啊，当然。先搬来刷卡多。啊，无恁今日刷顶有这危险吗？
0: 我讲有一天吼，有足侪人吼，拢是吼，进前吼，拢讲到风台足大嘛吼，尤其是台中市的啦。
1: 对。
0: 台中市大概若讲暴风台足大，结果拢感觉迄工

0: 那无安怎？
1: 那无安怎？安尼啦。
0: 对对对。
1: 啊，迄时吼，咱当然会感觉讲，安尼是足有福气的。嗯。啊，无淹水，无看到足大的风台。
0: 对。
1: 但是总是一定爱安那，不要掉以轻心。
0: 要防范啊！
1: 系啊。
0: 如果是如果在意，结果真正来边。
1: 真正来边
0: 啊！系啊。哦，
1: 一定爱在意。啊，当然就是风台拢几工啊，尔。
0: 系啦。
1: 啊，卖讲几工啊，你都袂在意哦。迄真正扫落去个地。
0: 这惨灾是很严重的。
1: 真正做迄，你若听伊安尼讲，迄是足严重的。你有看到迄外国无？
0: 嗯。
1: 迄个规个人拢飞起呢。
0: 真
1: 的。迄规个迄。
0: 你若真正有迄个人，迄个旋入来吼，你出去你就互卷起哩啊。
1: 真正。
0: 卷起哩，直接那个人呢上去了呢。
1: 真的啊，我都看到迄届，迄唔知倒位，唔知倒一个国家。嗯，敢那是看起来敢那袂输，印度啊是倒一个属国家，迄真正迄因迄种吼加雷亚风吼，龙卷风啦，迄连车拢架起哩，
0: 真的，
1: 啊，足侪人伫面顶安尼架，安尼当上落来安尼呢，摔伫因的天棚安尼，
0: 很恐怖
1: 哦，
0: 对啊，
1: 阿弥陀佛，真的，希望讲天佑台湾，天佑全世界，
0: 真的，希望拢无代志，
1: 大家拢爱无代志，大家吼赶紧来听歌哦，
0: 好来，我来唱这个桃园的。秀儿妈妈黄昏的故乡，
1: 如声哪响，邀请咱台北的顺德大哥，台中的玉化姐姐，
0: 好，过来南港的三井大哥，行船的人，
1: 咱这个一个人的心事吼，那个开心梅姐姐，你一条歌，我跟你学吼，学好我会打电话跟你讲哦，先邀请你来听这个一个人的心事哦，哈，谢谢收听，快去广东来欣赏，
0: 谢谢。谢谢咱三重的叶妈妈，还有坤坤同学、齐博大哥大嫂、莫子大哥大嫂、湘君姐。

0: 妈妈、雪玲姐、孔威同学、雨衣妈妈、湘君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博胜大哥、正阳大哥、七波大哥大嫂、竹城大哥，感谢的各位孔威同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路上那香》，要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敏燕姐，谢谢，感谢嘉华姐姐，感谢哦，云英姐、秀香姐、玉花姐、墨子大哥大嫂、春菊姐姐，谢谢，感谢丽满姐、简爱阿妈、美金姐、雪玲姐。

晨大哥、玉娇姐姐、玉女姐、雪玲姐姐、启博大哥、美金姐、英姐、正阳大哥、秀香姐姐、莲花姐、香薰姐、墨子大哥大嫂、方玉姐姐、感谢南仔福成大哥，谢谢，感谢秀梅姐、春英姐、春英姐、薛棠姐姐、满足姐。

0: 感谢大家，无甲恁念着歹势吼，感恩你哦，谢妈妈，感恩吼，感恩。
1: 谢谢，感谢，继续这样来安排一首南港的三井大哥《惊一个人》。谢谢，这首嘛是初次来安排吼，这是三井大哥点播的歌吼，共同来欣赏哦。
0: 来哟、哦，到点播先给吹落去。春英姐、秀梅姐姐、谢妈妈、国生大哥、薛糖姐姐、启博大哥、满足姐、玉女姐、英姐、秀香姐，感谢昆凌，感谢哦，谢谢正阳大哥、朝福大哥、玉花姐。感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春菊妈妈公会同学，明英妈妈，正阳大哥，文娟姐，墨子大哥，大嫂红阿姨，西波大哥，大嫂登美妈妈，美国生大哥，平安阿妈，谢谢，感谢大家夸奖。来，继续玉玲姐安排几个人的心思。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吼！一个人的心思，要讲什么人听呢？来，谢谢，感谢云英姐、启博大哥、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哦，桂花姐，
0: 谢谢嘉华姐，谢妈妈，富儿大哥、大嫂，秀清姐、国生大哥、秀香妈妈，那文娟姐、丽

找国生大哥、林富大哥、八八一好朋友丽珍姐，还有我们的蓝慧姐、社头的秀梅妈妈，还有巴黎的秀梅妈妈、三重的叶妈妈，各位大家记得进来阿嬷，欢迎阿嬷阿公。

0: 谢谢感谢大家的精神声，我个子人都有收到啊！谢谢你们大家，无跟你念到拍摄啊！今天是礼拜四哈，赶快游玩出去，咱这爸爸妈妈四家来去行行。有的人就是讲吼啊，后生早嫁一半，该有车啦，会当带老伙仔出去行行，到顶吼聚在一起。但是有的爸爸妈妈吼，因都是讲吼啊，可能是后生早嫁离较远，啊，较无跟家己一个吼出去佚佗，不要紧哦。大力电视台足用心的，会当带恁吼四家来行。
1: 是的，
0: 好，咱来看一下台湾天气咯。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地基路》。清水古名叫做牛马头，伊的由来其实就是吼派普拉族牛马社的翻译音啦。根据境内牛马头的遗址，会当发现早伫咧3500至4000年前，都有先民伫咧生活。日据时代大正九年，因为鳌峰山下的鼻仔口有一口灵泉，水质非常的清气，所以改名做清水。嘛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清水单纯是用日本的地名来号名而已。所以咱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清水车站行行细细了。大正九年1920年，第一段海线铁路完成通车的时阵，设立了清水驿。设站的时阵，清水驿是用茶做的车站。昭和十年1935年，发生大中洲的大地震，清水车站损害非常的严重，在当时12月进行重建。过一年，第二代的火车站落成启用。也因为这个大地震，让清水意外成为海线第一座用着阿摩托来起的车站。清水车站原本是二等站，在民国74年降为三等站。曾经在2001年一算历史建筑白金赏，是一座非常有历史记得的车站哦。落车了后，咱先来去牛码头哦，就是清水的古名，看一下史前的遗迹。咱今麦来到是牛码头的遗址，这间在咧鳌峰山上的园区，占地非常的空旷，内底展览了3500至4000年前台湾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器具。所出土的陶器一条红褐色神纹陶为主，内底有真侪石刀、石片、等等的石器用具。在1943年，一个日本的学者发现，是台中市上早指定的考古遗址。日据时

0: 在园区原本是清水神社，建后改做陆军清水野区。在民国91年设立牛码头遗址文化园区，来保护这些抒情的历史。园区内底有真侪考古的文物会使看，占地非常的空阔，真正是一个散步的好所在。徛伫咧园区内底，也过当看到规个大同市的景色。整个大同市就未输在你的眼前，风景是非常的开阔。爱看展览的朋友，那来这哦，真正非常值得你行行甲踅踅的哦。踅完了牛码头园区，咱小行几步路，就伫咧牛码头园区的附近。所来这个所在，我就唔敢去啊，因为伊叫做清水鬼洞。我请上届勇敢的小宝带大家入去。看卖啊嘞，
1: 伯乐哥，唔免惊啦，这清水鬼洞吼，根本无看到鬼啊，伊只是一个坑道尔。不过吼，内底吼小可客，像我这种百倍的身官，一无注意吼，就会弄到头。对内底一直行入去，真正是让人大开眼界呢。内底吼有几落间会当困的所在，不过这眠床吼这尔顶。应该是无啥好困的，搁行几步啊路吼，竟然搁有储藏室，内底甚至搁有灶卡呢，看起来吼，敢若有人伫咧内面生活同款。不过到底有啥人会伫遮生活哈？
0: 来，我讲一段历史予你听。这个清水鬼洞原名叫做横山战备坑道，伫咧1942年所起的。迄个时阵是第二届世界大战，日军为了长期控制所起的战备坑道，总长度超过200公尺。不过伫咧台湾光复了后，这个坑道就无搁咧使用了，加上内底光线不足，都甲未输迷宫同款，真少有人入去，所以当地号做清水鬼洞。
1: 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并无虾米恐怖的鬼嘛。原来伊有安尼历史背景哦，就是要让这军人伫内边住的。
0: 无唔对，这几年经过重新整理了后，开放观光，内底唔呐讲环境整洁、光线充足。若是对着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入来内底来看卖了。这集咱介绍了几千年前清水的历史甲由来，看了牛码头遗址，还佮有历史背景的清水鬼洞。后一集要带大家来去清水佚佗，食好料的哦，还佮有看美丽的夕阳，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哇，清水哦，清水是算讲算起来像咱隔壁咧。
3: 哎，真的呢，
2: 足近的吼。
3: 近吼。
2: 但是咱都说安尼讲哦，去这个清水安尼四界行行，你敢有啥物印象去过清水？
3: 我顶个上个月有去。
2: 哦。
3: 上个月有去，嘛是食迄个米糕啦。
2: 哦，食米糕。
3: 下一集会介绍那个米糕嘛。
2: 是是是。
3: 啊，拄则个有讲后一集要介绍迄个观音庙。紫云岩很有名，
2: 真的哈、
3: 哦。紫云岩，
2: 其实清水最近吼嘛是真发展呢，
3: 迄
2: 厝嘛起足济呢。
3: 真的真的真的。
2: 啊，过咱这个啊五车这个所在嘛是同款、哦，但是人讲五车是讲挖海口。
3: 挖海啦。
2: 哎、欸，挖海口，因即马哎，你若讲吼，其实家己要有一个窝。啊，是讲不爱买伤贵的，
3: 对，
2: 啊，就会当选择这清水啦，是五车这方面的，
3: 对对对，
2: 因为这方面讲就是听讲啦，我是唔知道，还是听讲的，讲伊遐厝，因为伫海风安尼神神神神安尼吼，真正住伫遐人足辛苦的呢，
3: 哎、欸，真的吼、
2: 哦，有影吼、哦，
3: 是种会诶风，就是讲食风啦，
2: 食风。啊，搁安尼咸咸的，
3: 咸咸啊，
2: 风啦、
3: 啊。哎、欸，咱煮饭拢免掺盐，有时阵迄风是，你若临时要煮菜无盐哦，外口有风吹，
2: 口口都有下来，口口都有。
3: 最好食的，哎、欸，对。
2: 真正，啊，搁人讲的风较大嘛，是叫做新德风。
3: 新德风
2: 哦。鸡人风，
3: 哇。哦。
2: 鸡人就是常常咧落雨啦。
3: 哎、欸，真的呢。
2: 哦，啊，那新德是毋是同款？哇，风配煞足济呀。
3: 所以新竹米粉。
2: 哦，新竹
3: 是用吹吗？米粉啊，米粉到底是怎樣？

0: 做呀。
1: 米粉因敢那嘛是同款，有一个机器，即马拢唔是人工的啦，拢机器化啦。哦。啊，以前你若讲要拍个蛋，拢嘛是爱靠种。咱这个咱的天公伯啊，对不？
0: 啊，较早不是有一个叫炊粉，
1: 炊粉是我讲
0: 有一个叫炊粉，一个火字旁，搁一个芡，
1: 好，
0: 炊粉嘛是干那就是风安尼吹吹吹。

0: 最近这个油发生这个代志吼，足大阵的。我跟你讲吼，迄咱真正哪有这么啊吼？哎，真正足糟糕的一个公司，你已经经营到这么啊大品牌，哎，你品牌真正是吼，真正。永传很久的品牌，你想想，为着这吼一挂利润啊，你吼。
1: 啊，而且较早已经有爆过地沟油啊，那还搁加安尼？
0: 你搁加安尼做？哎，无同间公司呢？
1: 对啊。
0: 哎呀，而且这公司拢做大间的哦，拢做大品牌。
1: 对啊。
0: 你看一夜之间，你什么都没有了。
1: 对啊。
0: 吼，对吧？你若不爱好好啊，一步一卡沿落去做就好啊。嗯。啊，唔通为着贪迄无偌济吼，安尼啊，结果你看嘛，什么拢无啊？嗯。你规个吼，这个扛棒哦。规个一工就规拢摔摔摔歹，所以做代志唔通安尼对吧？
1: 真的，莫伤冲动啊！为着要趁钱，结果后来你全部都趁，搁爱搁爱赔钱啊！
0: 真正，你要赔出侪钱的啦！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吼，人拢常常讲一句话吼，只要吼你做得正，行得正，你拢免惊烦恼安怎样
1: 啊？对啊，不怕影子歪啦。
0: 对，你有到一届，人讲吼，哎，巧的，甲戆的。路行平长啦，啊，有的人是戆戆做，伊赚无足侪，但是伊都戆戆做，
1: 对啊，哦，
0: 我都按实实在在做，虽然是利润较少，但是我嘛是赚到的，会到钱啊，
1: 有啦，
0: 啊，有的人是足巧的，变足干的，哎，啊，干甲即型的，你看啊，一路行来，安尼，你一夜什么都没有了，
1: 对啊，哦，
0: 所以吼，人生就是安尼啦，吼，有起有落，但是一定要哪，脚踏实地，
1: 没错，
0: 心不要歪。
1: 真的
0: 爱较正，正路爱行咧，对吧？哈，
1: 莫偏去啦，
0: 莫偏去。啊，所以咱只爸爸妈妈，所以买油啦，哈，买东买西啦，哈，真正爱认定。哦，唔通想讲哦，品牌出大就一定安怎？不是这样子哦。好，啊，咱赶紧嘞，哈，来唱歌。
1: 好，我来唱桃园的小丹妈妈，要听咱嘞。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好，咱这里板桥的雪娇姐姐来听六月风台唱的最在。
1: 各位咱的这里中华的仁章大哥一个。
0: 然后来这里更新不移，就是咱这里欧巴，咱这里男主角哈。
1: 谢谢谢谢。
0: 咱这主唱者吼哦做
1: 公演的，
0: 但跟咱这直人吼，安尼到底来听这个更新不移，今仔我来唱啦
1: 吼。真的真的。哎，
0: 我跟你讲，我来唱了较歹听，请恁大家还多多吼哈
1: 包容一下。
0: 太平佳话节哈，谢谢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谢谢坤威同学、明雪妈妈、雪琼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玉女妈妈、秋兰姐、秋莲姐、红阿姨、嘉华姐、满足妈妈。满足妈妈今天休困了，那我今天看到这多，给我声咯。

0: 谢谢振东大哥、吉普大哥、大嫂、彩儿姐、墨子大哥、大嫂，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中心来继续带来这首《六月风台》，请我最在邀请到各位朋友到电台红秀。谢谢你们的掌声哦，满足姐姐、振东大哥、彩儿姐、正阳大哥、顺德大哥，谢谢，感谢哦，顺德大哥今天有唱歌你听吼，你有在有听到无吼？啊，金峰大哥大姐、墨子大哥大嫂、彩儿姐、玉花姐、玉女姐、方玉姐姐。

啊，谢谢我们七哥大哥大嫂、康生爸爸、文娟姐、春英妈妈、国胜大哥、薛堂妈妈、洪阿姨、洪伟同学、玉姐，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的掌声，向玉玲龙收掉，谢谢感恩。
1: 来，谢谢这首彰化人彰大哥，啊，我们来听这首《一个》。
0: 谢谢小兄维尼、玉慧姐姐、齐飞姐、富儿姐、丽芳姐姐。

0: 谢谢，感谢大家，一个送给我们观众朋友，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中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吼，子郎的歌曲《更新不已》吼，来邀请中国和平到店来欣赏吼。
0: 哎，子郎这边咧，
1: 我会紧张咧，
0: 没紧张，我较紧张，这个因来玉玲姐安尼教我唱我的歌曲吼，就感谢，就感谢。
1: 哦，这是做一人传唱的，谢谢大家吼，感谢该支持落去吼，更新不已。

0: 哇，非常好听，
1: 谢谢大家，
0: 大家满满满满播一下哈，谢谢，希望大家大早各位同学方玉洁、丽芳妈妈、云英妈妈。

0: 谢谢，哇，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刚才的给满满的掌声哦，谢谢。
1: 哇，
2: 谢谢，感谢
1: 玉玲姐，感谢，
2: 谢谢，感谢
1: 大家，最后一句，就等你们，不
2: 依，好好听。嗯，这今日又咩无开？
1: 明仔再开啦，玉林咖啡。
2: 谢谢啦，谢谢，感谢大家吼，真正这首歌真正真的很好听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会赶快哦，继续去 YouTube 吼，一直给

0: 演唱、
1: 哦、真的真的
0: 现在已经超过2万了、
1: 欸、三天前破2万、哦、结果这三天又要变2.1了，又快要、哦、快要1000了，
0: 太厉害太厉害了，
1: 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大家对我坚信不疑，
0: 对对对对，而且自然有受到很多人家吼啊，咱这比如讲经济人员的欢迎，哦，都会安尼讲啊，要去哦，邀请你去到位演唱，
1: 谢谢、哦、真的很厉害，感谢大家无气嫌啦，
0: 哦，是的，是的，啊，小小小年纪你卖看咧，小小年纪吼、哦，啊，咱这个社会啦吼，啊，该安怎做吼，他人家都很。哦，你叫损失。
1: 不敢不敢不敢。
0: 哦，就是哦，真的啊，
1: 真正是大家照顾啦，无甲无大家牵绳、甲照顾、甲提携，无囡仔自然会当安尼，对啊。
0: 哦、所以哦，咱就是安尼，哇，咱不论安怎，就是哈勿忘初衷。
1: 真的真的。
0: 做什么代志，就是哎呀啦。做虔诚的吼，做真心的，啊，大家都拢看得到啊，哈、嗯，谢谢啦，感谢大家哦，坚信不疑，一直给吹落去就对啊，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阿妈做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吼，一向吼，大家吼，拢就是讲，拢会看咱的节目嘛，
1: 吼，
0: 啊，拢一定爱锁定一下，好不好？哦，锁定咱的2点到4点，啊，甲阮继续支持落去。啊

0: 谢啦，感谢咱这乡亲时段哦。啊，大概开车出去哦，最受欢迎的啦。唔知是看介意我的这台车，还是看介意我的人哦。啊，我跟你讲啦，做人吼，啥物拢会当想，就是早顿袂当想。我逐天吼出门以前吼，一定爱先来食一顿，啊无吼，规天拢无精神啦。啊，真正腹肚拢安尼，哦，唔捌饱过啦。人都甲我问吼，阿龙，啊你哪会逐天拢去走同一间的早顿店嘛？我拢甲因讲吼，啊因为遮啊，遮的早顿店吼，拢有一种厝内底的感觉啦。唔讲讲真实嘞，到底是爱食早顿，到底是早顿特别好食嘞，也是头家娘吼，也是头家娘洗了水，我家己嘛分袂清楚。唔过呢，赶紧吼，我要进来去，进来去吼，食一下饱饱吼，等你才有精神啦吼，进来来去吼，哇！
1: 哎呀，今仔吼真无想要做诶，啊，是讲已经九点嘛，阮一讲这个时阵吼，拢有看到一个人，啊，今仔咱拢无看到是咧。
0: 哎呦，今日啊，头家娘啊，头家娘啊，哎，哎呦，哇，我真今仔今仔本来讲无看到，结果。结果很早就看到了，老师很早就把我们放出来了。
1: 人说喔，真的没念都没人，啊，现在念一个你，你真的就中来了。
0: 真的啦，人说不能说歹话就是这样啦。喔，
1: 真的有影喔。
0: 但是头家娘啊，这不是重点啊，我现在要一份蛋饼，一份豆丁，快点啦，快点啦。
1: 喔，你很好笑，你每次来就在那里赶紧紧，你每一天都说更快点，更快点，啊，每一天上次就都坐过足侪点钟，你才会走啊！
0: 啊，无法度啦，哎、因为大概来你才食吼。我感觉才有这个厝内底这种味啦，这种感觉啦。
1: 哦，先生啊，你嘴舌有够甜的呢。
0: 无啦，真的啦。
1: 啊，是今仔日阿未载到人客哦。
0: 有啊，只是腹肚枵尔啦。
1: 哦，是哦，是讲我今仔日无啥穿啥物物件，本来想讲要休困啊啦，是讲先生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阿龙啊。啊，
1: 阿龙啊。
0: 怎样？
1: 你来我这里做很多次啊，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情。有一天哦，如果有一天我如果说哦，没要买早回来，啊，你会怎样啊？
0: 我会怎样？
1: 对啊。
0: 我会每天来弄门啊。
1: 是讲你若一直弄门，同款无人咧。
0: 安尼，我就一直等啊。
1: 你也一直等。
0: 系啊。
1: 啊，你是咧好呆哦。
0: 真的啦，因为吼，我已经惯习吼，逐间看到你啊啦。安怎样？阿玲安怎？
1: 无啦，阿龙啊。啊，昨昏吼，知唔知医生卡乎我啦？
0: 啊？
1: 讲
0: 医生。破病哦，
1: 对啦，我敢那是人咧艰苦啦，嘿啊，
0: 哎呀，你哈够严重哈，阿玲。
1: 我唔是咧跟你开玩笑的呢，我讲真实的呢。啊，我讲安尼了，你哪会当笑袂出来啦？你是安怎啊？啊，你是哪会笑袂出来？
0: 你紧讲啦，阿玲啊。
1: 我。
0: 你是安怎啊？
1: 都医生讲吼，讲我爱，我爱去大病院呢。
0: 大病院？
1: 系啊。
0: 啊，住偌久？
1: 啊，嘛唔知，嘛唔知讲爱住偌久啦。啊，是讲吼，我若是讲吼休困的时阵，安尼，
0: 啊，我会等你啦。但是吼，你莫互别讲啦。
1: 哎呦。你会等我啊？如果我若拢真正袂转来咧，
0: 哎呦，我着甲你讲，这款话莫乌白讲啦，绝对会转来的啦。
1: 我甲你讲啦，人生就是安尼啦，永远拢唔知道明仔发生的代志。
0: 我不准你安尼讲哦。
1: 阿龙，唔知道是要安怎去讲的啦。你知影无？我每一工下载吼。第一个人入来拢是你， 啊，每一届吼，上尾离开的人嘛是你。其实吼，虽然吼，咱拢做汉咧底下咧讲话开讲啦，因为每一届拢做无用诶，做汉咧甲你讲话，但是我早吼就甲你当作家己人共款啦。我一讲也无看到你来，我嘛笑脸你咧。啊，
0: 其实吼，我嘛是啦。
1: 啊，你嘛是哦、喔？啊，你来从来拢毋捌甲我讲过。
0: 因为我会惊啊。
1: 你会惊？啊，你是咧惊啥啦？
0: 我就惊你拒绝啦。
1: 我就讲你真正有够好呆啦！哎呦，哎呦，啊，阿龙。今仔日吼，我若唔是讲破病，安尼你讲起来，这世人你都袂讲出嘴啊，对无？
0: 有可能哦。
1: 啊，查甫人哦，啊。
0: 啊，阿玲啊，别讲这啦。哎。即马吼，上重要是爱紧去看医生。我陪你来，我陪你来病院啦。
1: 哎呀，唔免啦，我家己。
0: 什么？啊、不管安怎，你性命较重要。我请假嘛要陪你去。
1: 哎呦，唔通啦！啊，你要开车嘛是爱趁钱呢，你唔免趁钱哦、喔。
0: 哎呦，钱会当阁趁啦，但是人的性命无一定会当阁值的啊。
1: 你真正哦、喔，有够好的嘛，有够公的呢、
0: 我只是吼、喔，无想要阁后悔啊啦。
1: 后悔。你后悔什么？
0: 啊，就以前阮某破病啊，啊，我就一直开车，等到伊要走的迄天哦，我也搁咧载人去啦，最后一面拢无法度看到。所以吼、哦，我就甲家己讲啦，以后上重要的人，我一定爱陪伫身边。
1: 什么啊？原来。
0: 所以这次不管你安怎赶，我拢不爱走。不管你安怎提示，我拢要陪你去啦。
1: 哎呦呀，我只听哦，足甘心的呢。我已经足久无人安尼甲我关心啊。我阿龙，如果我真正吼，我的病情会当好起来，阿无安尼啦。你确定车就卖开啊？咱到底把这个炸弹店安尼好好经营起来，安尼好无？
0: 嘿嘿，好啊！
1: 安尼后摆你着负责蒸卵吼，你会晓蒸卵无？
0: 会啊会啊，啥物卵我拢会晓蒸啊。
1: 安尼搁负责生活
0: 吼？嘿啊，当然会使啦！你叫我创啥，我着创啥啦。
1: 啊那收钱这嘞？收钱？
0: 会使啊！你钱要互我收拢好好啊！真的啦，你只要吼。好起来，咱要创啥哦？全部拢全力支持啦！
1: 哎呦，你真正逐项都会晓呢！
0: 哎呦，
1: 阿龙啊，啊是讲，我一天吼，那真正无伫这人世间啊，你一定爱答应我，你唔通吼每一天拢伫门口伫等我，你一定爱找一个会当甲你互相照顾的人，安尼好不好？
0: 我答应你一件代志。
1: 什么代志？
0: 以后逐天的透早，我也是会来，因为只有我一世人上想要等的人，就是你。
1: 我真的，我感觉讲吼，我可能我的病吼已经好一半，我竟然逐天来吃我早顿的好人客。是这么要介意我，我现在就知道了。
0: 是啦，阿玲啊，你真的不用烦恼啦，没事的啦。

0: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2: 有人缺货，我只是想买两组去炖。
3: 想买两组。
2: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3: 安尼哦。
2: 啊，一组我，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3: 好，安尼。
2: 有够高贵啊！
3: 我叫
2: 够赞。
3: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2: 好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3: 哦，来。
2: 哦，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这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3: 啊，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4: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3: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4: 哦，吃起来。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3: 真的很通，对不对？
4: 哎，对对对，
3: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4: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3: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4: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瓶，
3: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4: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3: 真的
5: 哈，这吃贵也多啊，
3: 吃贵也多，好吃
5: 不？吃好吃。

0: 我吃啊，有健康无？吃那有真好棒的吼。
1: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洗耳饮喝了好几组了。
0: 好几组了。
1: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
0: 真的。
1: 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0: 哎，对，固胃就好，哎，生理型
1: 就是固胃。
0: 嗯，
1: 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0: 真的哈、哦。
2: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2: 让洗无让洗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吃恁家的。
0: 拢都去做恁
2: 家。我讲摆袂下啦。
3: 啊，对对对。咱牛蒡学院嘛，已经对六年啊吼，真开播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哦，即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诶观众朋友足坚持诶，讲啊，迄保健诶物件，我听医生诶，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咧保健诶食品拢足好诶。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诶，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诶话，我来讲哦。像这個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干两项尔，白木耳加五木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膨胀巴胀，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节，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消炎，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给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寡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哦，啊，佮有恁家老迄查囡仔人，迄哦做气色歹，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这款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天啊食一罐牛蒡消炎，哎呀，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麦多汤啊，一天照大胎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的这垃圾油啊、泰国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膏无？膏无？有看啊？有哥哥哥吧，啊，对嘛？这我拢无做手，我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
4: 好香啊、哦！
3: 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咧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若愿意，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血有啥物好处？一天而已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伊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血饮料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马上降低落来。好，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吃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吃我的牛蒡血饮吃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那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若有煮一寡这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咪当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血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看，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木啊，100公克内底干啦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 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

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有啊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清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袂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袂燕窝，我袂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呢？啊，白毛茎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去讲讲，这个五母啊，唔系白毛茎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茎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好肠啊好困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遮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困境的模拟，内底有二十几种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呢？哦，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模拟，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模拟，五宝甲白模拟两个合作的形象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月才收，所以我一年加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亩，卖学员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茎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个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呢？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呢，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啊。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因为你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消毒伤口那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也会当啊，这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度外，不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唔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这吼、哦、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甲恁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伫咱的这牛蒡血液内底，让你吃出健康，吃出美丽，吃出漂亮，好不好？今天若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吃。

0: 这一箱本来是十二，本来得十二罐，我叫伊甲做甲大箱嘞，吼、哦，一摆放二十四罐，哦，二十四罐，二十四罐就爱两千七啊人嘛，吼、哦。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电话哪有卡通诶？电话哪有卡通诶？吼、哦，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二十四罐倒转去，1380就好。买十二罐送十二罐，1300，全全部按2700，等于啊，拍五折卖你。啊，这下摆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嘞，要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卖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來，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1380。
0: 好，1380-61，来，谢总来，玉池，你好，要大桌啊，谢总诶。
2: 我买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诶，我2500来，妙华，你好，要一箱两箱。
3: 买一箱。
0: 好，来，南沙线一箱来，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3: 哎，买一箱。
0: 好来，六四串一箱来，你要来，叶少群，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两箱。
0: 两箱来，65串，国祥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4: 哎，买一箱。
0: 啊，66线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比我你好。
5: 好。
0: 买一组。
5: 哎，难得伊。
0: 67串来，甲接一下67线，晋江姐你好。
4: 嗯。
0: 买一箱两箱。啊，68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的70串，甲接一下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6: 嗯，我两箱。
0: 两箱来，两箱才2500尔，足省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7: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
7: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8: 买一箱。
0: 好，来，大姐，你好。哎、欸，买几箱？
8: 买一箱
0: 多。好，来我4串，一箱毛巾，一箱两箱毛巾拿出来，你好，一箱两箱。
8: 两箱。
0: 好，来感谢啦，感谢来，总会你好。
8: 哎、欸，一箱。
0: 好，来我拿出来，你好，我改买一箱两箱。
9: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57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10: 我买两箱啦。
0: 两箱来我搞出来，你好，齐勇，你好，齐勇。好，齐勇买一箱两箱，
11: 买两箱。
0: 啊，来60线的，给他接一下来，你好。哎、欸，小兰姐，你要买几箱？
12: 好，拜拜，再见。
0: 买两箱。来62线的，给他接一下。小妈妈，小妈妈，你要几箱？
13: 我两箱。
0: 好，两箱啊！我跟你讲啊，恁兜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才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個。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搁较好，搁天然，搁无负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14: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15: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15: 一箱，一箱。
0: 为你好，来美丽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美丽姐。美玲姐，
16: 哎、欸，我一箱。
0: 好，来68线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16: 我买一箱。
0: 来，70串，搁一箱来。哎呦，这随便一姐。
17: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7: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张个电话，顺发大哥你好。
18: 哎，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8: 两箱。
0: 好，来，70串，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凤姐你好。
19: 买两箱。
0: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90串来，你好。来，明仔。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5: 我要大桌。
0: 来，两箱来，谢谢，多谢你来捧场啊，小梅姐，你要买几箱？
6: 我小桌就好。
0: 来，一箱就好。感谢大桌、小桌，来感谢刘太太，你好。
2: 我买一箱。
0: 好，来，64串，一箱，64串来。哎，明贤，贤明大哥。
2: 嘿。
0: 我买一箱啊，两箱。
2: 两箱。
0: 感谢，感谢，65串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7: 我一箱。
0: 好，来，64串，一箱就好。来，你好，来，林玲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14: 啊，迄当时会到，
0: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52串，52线来，甲下者来，严大哥，买一严大哥吃嘛吼，来，你好来，庄大姐，买一箱啊，两箱，
14: 一箱，
0: 一箱就好吼，我甲你讲。你逐天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食这物件真正一百项好，无一项歹。而且也无开偌济钱，食这一罐吼，看下你咧食一大堆的这保健品，真正足好用的，对身体足好的啦。素梅啊，你好。
3: 哎，我爱两箱。
0: 哦，两箱多谢你啊！来，55串，甲下者来。哎呦，这荣芳大哥。
11: 哎，
0: 一箱啊，两箱。
11: 哎，两箱。
0: 多谢你，两箱一罐，你来算算也无几块啦，一罐算算存40几块尔，真正足省的啦。哎呦，这嘉欣哦。 你好，我家人，你好，你要一首啊，两首？
4: 对，我买两
0: 箱。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大家，这号做这算脆食物啊，啊，不过对身体健康足好的。你甲家人捧场，唔知要买啥物，买这上好，买这又要是大人，买这哦太太食，买这哦老公食，真正足好啊！来，你这啊，你好，买一首啊，两首。
4: 我要爱一箱，
0: 六十串好，四箱的，四箱的二十四罐，未四箱哦。喂，你啊，最近嘛你好？
9: 喂，你家人呢？
0: 哎，要买几箱？
9: 我两箱。
0: 两箱哦，来来，六十一串，甲下者六十一串。阿婆姐啊，你好？
13: 嗯，两箱。
0: 两箱哦，多谢你啊。哎，安娜安娜，你讲无完安娜？你安娜？
13: 安怎食？
0: 哎，一工啉一罐就好啊。
13: 哦，一工啉
0: 一罐。一工啉一罐就好啊，吼，六十三串。这哦，这无一定都爱当时食，你要饭前食嘛好，饭前食你才会食饭就食袂遐济嘛。啊，你要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会当帮助你苗条，饭后食会当帮助你消化，让你肠仔健康。尤其是你的肠仔底若是好菌较少的，迄种常膨胀巴张的，尤其是你常常安那闭结的朋友，你食这我讲，逐天食牛蒡小燕，我毋捌看人讲会闭结的啦。这真正逐天食，尤其是吼胃肠较无好的人，食这上介好，内底足侪膳食纤维哦。你好，美玲，你好。来一首两首，
17: 哎，买一首。
0: 好，来六十四串一首来，你要来，袂少钱，你要买一首两首。
17: 两首。
0: 两首来六十五串，国祥大哥买一首两首。
18: 哎，买一首。
0: 啊，六十六线一首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比我你好。
19: 好。
0: 买一组。
19: 哎，难得伊。
0: 六十七串来，甲接者六十七线晋江姐你好。
20: 嗯。
0: 买一首两首。啊，六十八线一首来，你好，阿碧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的七十岁，甲接一下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21: 嗯，我两千。
0: 两千来个，两千来，两千才两千五尔，足省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22: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
22: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23: 买一箱。
0: 好，来来来，大姐你好。
24: 哎、
0: 欸，买几箱？
24: 哎、欸，买一箱
0: 多。来，我四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啊，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24: 两箱。
0: 好，来感谢，感谢，来总会你好。
24: 哎、欸，一箱，
0: 来我六串来，你好，我家买一箱两箱。
24: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五十七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25: 我买两箱
0: 啊。一箱来我九串，你好齐勇，你好齐勇。嗯好。齐勇买一箱两箱。
26: 买两箱。
0: 好，来来来，六十线来，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哎、欸，小兰姐你好，买几箱？
27: 好，拜拜，再见。
28: 买两箱。
0: 两箱来，六十二线来，给我接一下。小妈妈。小妈妈，你要几箱？
29: 我两箱。
0: 好，两箱，两箱啊！我甲恁讲啊，恁兜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号师大人食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若健康，人就健康；肠仔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個，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28: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家你好，美丽姐你好。
30: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30: 一箱，一箱。
0: 为你要来，美玲姐，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31: 荣玉莹先生吗？
0: 美玲姐。
31: 好，你好。
0: 美玲姐。
32: 哎、欸，我一箱。
0: 好，来六十八线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33: 我买一箱。
0: 来七十岁，搁一箱来。哎呦，这是碧玉姐。
34: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34: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箱个冰啊，顺发大哥你好。

谢谢美娇姐、阿许妈妈、雨珍姐、阿段妈妈、正阳大哥、亮马妈妈、玉如妈妈、西美阿姨、竹霞妈妈、立清杰、昭和大哥。

0: 阿卷妈妈也生节，谢谢发成大哥，甜美阿姨立新节，朱小妈妈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1: 点几杯点没有？
0: 宝贝哦，嗨哟，大家欢迎小 BB 小宝，
1: 我是人小之一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哦，老早
1: 老早，好心。
0: 啊，那我就讲啥？
1: 今日上班的时阵啊，一条路终于铺好了。
0: 哦，铺好了。哦，
1: 讲这条路啊，讲了三工，从这个前天的下节目讲到今嘛。哦。哎，这个感觉就无同哎，这个柏油路什么时候哦？曾几何时可以？骑到这你要爬这个路啊，
0: 所以它是铺铺铁顶铺的对吧？
1: 顶铺那个柏油路，哦、哇，
0: 这个原来如此，
1: 就等的路哎、欸哦。对啊，我当时就觉得说，哎、欸，这个马路好像，但是好像骑一阵子都要熬哦，过几工好像又会恢复到以前那种，刚才我淡薄薄下冰贼那种感觉，
0: 凹凸不平的样子。
1: 对啊，好像这个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0: 所以一条路吼就最骑来行啦。
1: 所以说有时候人家刚铺完路那种感觉，那种舒畅感，那种流畅感那种就白感觉。好像跳没几天，跟他差不多几个月来对，差不多跪了几跪了，好像又回复这个
0: 新的路、啊啊、
1: 就会感觉到呢。嗯，哦，可能是几台车那开，那个路好像很、啊、被摧残的很快，
0: 因为大卡车比较多嘛。
1: 对啊，
0: 一条路比较大条、嗯，
1: 就当的啦。
0: 哎呀、啊，有的管有的县市可能某一条路都会非常的大条。嗯，哦，黑头是那边吼，黑的大卡车行呀、啊。哦、啊，因为大卡车没办法进市区里面啊。嗯，哦，他们有规定说哦。

0: 个大卡车没有办法进入猫咪几条楼，所以他们只能走外围。
1: 不过有的大台车嘛是就任性的呢，什么楼都没开啊呢。
0: 嘛是 A 啦，嗯欸、有些有些霸道的这个司机大哥，嘛、是塞不起的呢。哎呀、啊，所以大家嘛要注意吼，这个大卡车。
1: 路不熟嘛，就可能路不熟，那个大车可能就会。
0: 注意大车吼，不要跟在大车边啊吼，就危险没哦，真的很危险吼。我之前有看那个测试影片呢、啊，就是那个有人那个大卡车的那个。死角测试影片，嗯，一个吼，哎、欸，这个前面吼，哎、欸，还看得到，啊，它的旁边，驾驶在左边嘛，吼，那些德饼嘛，吼，德饼哎，竟然一个那探头还看得到哦，吼，但是右边呢，吼，躲了四台机车，他还是看不到，哦、嗯，因为他们有测试吼，大概躲了四五台机车，他们永远是死角看不到，连看那个旁边那个镜子啊，马是看不到，哦，也是看不到，哎、欸，但是现在还蛮。现在应该都有蛮先进，都有装那个摄影机呀、啊。
1: 哎呀，哦，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安全呢。对呀、啊，
0: 他们后面还有个小电视
1: 哦，我觉得蛮必要的。
0: 哎呀，小电视吼都会有那个录影机吼，那、那个四面八方吼看我掐不完。
1: 对呀、啊，哦，
0: 对对对，哦，现在已经都是有了，然后但是还是尽量不要躲在那个大卡车旁边
1: 的。因为这些车应该嘛是无装啦，而且讲他们可能就会凭着自己的这个经验、就想讲，哎、欸，这个小车应该会让大，他可能会看到我那谁。扣顶安
0: 诺安，对对对，
1: 對啊，之前有也有几
0: 这个看过几个车祸，就是可能，哎、你虽然是行驶当中吼，但是你挖手紧啊，但是你可能去红龙掉还是安怎的吼、欸，你可能会往这边倒，对不对？啊，这个倒过去的时候，大卡车刚好过去啊，你就有很危险哦、喔，哦、你就警惕一下，哦，有很蛮多场车祸都是因为这样，然后就离开了吼。因为行驶当中大货车啊，你去安尼倒入去安尼吼，哎、欸，那只大的呢，哦，那个搞鬼吼，可能那个真的是那个痛不欲生哦。
1: 哎呀，大车嘛是就，
0: 哎呀哎呀，所以就算你行驶当中嘛，卖挖那个大卡车太近
1: 哦，是
0: 卖受惊吼，你啊，无小心去往边啊。弄掉啊你！你会飞过去那边、
1: 很容易就会尬你，
0: 啊，你会尬你哦，做危险没？
1: 对，又有一个防卫驾驶的那个意识的、啊啊，就我今天你到站的卡车的时阵、哦，那边嘛有哦一个连接车，玩不起，停在路边，可能是买槟榔还是什么？哦，嘛是汹涌啊呢，怕颠哦，也是对。然后我就看到他有稍微这样转出来，其实机车当下的反应就会哦。要至少要离他、对啊，我都闪超过一个车道啊！
0: 你有想像你后边边啊，够有车，你若无看到的、有可能会撞到。
1: 哦，迄嘛要注意，你下面骑人过来看完后照镜。
0: 啊，你若弄到，你个不会等起对吧？啊，不会等起啊，大货车刚好过来。
1: 对啊，
0: 很危险、
1: 啊。这个机车有时候有当下干嘛讲开车嘛是欢迎诶，不离啊近诶，有时候反应还是真的要蛮快的。對對對對所以有的年岁较大诶，爸爸妈妈。我觉得年长的
0: 可能来不及、
1: 可能就很多儿子就会建议说：“阿妈，你买个卡车，你
0: 开，还
1: 是讲开车就好。
0: 啊”
1: 就是有一些反应真的要，好像真的要蛮快的。
0: 对对 对, 對，虽然公然关系干，但是担心吼大卡车先走，这样比较安全，好卡安全，不要跟他争呐、啊。哦，一卡大台，卖个那个争夺那个开车的那个路，哦，卖改迄个，哦，卖改抢。
1: 啊，停车辆定的时阵，有当下我买注意一下后照镜的那个车辆的状况，像是有一些大车，它可能睡着了，
0: 丢
1: 哦，如果也迄个原本爱要踩的刹车、然后那个字牌就一滴溜，就那个车子就会往前跑，它、又没有打空档，就直接低档就这样往前冲、这么小扣零，就是爸爸中扣零，所以啊，之前报告新闻也有讲出什么哦，在停红绿灯的时候，后面有人提迄、那个。哎呀，提迄个钢腿啊，什么
0: 坏？哎呀，
1: 钢腿给他锤呀！哦，对呀、我又遇到这种随机伤人事件。
0: 最近随机伤人也很多呢。
1: 对，因为有的人想讲停这个前阳丁啊，就无什么代志，就停在那边啊，无什么代志。哎，啊，不过有当时啊，你的这个危险哦，四周都有一些危险，起码毒驾嘛较侪。哎，你看就侪那个。毒驾很多，那个平均年龄都很低耶，18岁左右，
0: 对 对，
1: 所以这人要注意安全。
0: 哎呀、大家开车，开那个骑车啦、开车吼，都要很注意后照镜。起码我可以开车嘛，就注意啊，注意看后面有没有人挖你足紧的安尼吼，足危险的，足恐怖。
1: 妈妈，我婚宴公他就是停这个红绿灯，就是停在那边，然后后面有一个大学生啊，给弄落啊，
0: 弄落哟。
1: 哎呀，嘛是也是刚考到驾照的，刚考到汽车驾照，给弄落，安尼两个人安尼，还要。 还要处理一段，还要走入这个、那个要走法院到这个地步啊，哎呀、
0: 啊，做、啊哦、麻烦的啦、哦、所以大家吼、哦，哦还是。骑车、开车都要注意安全。
1: 对，真的，停红绿灯也要注意、
0: 欸。丢、啊
1: 嗯、你不知道你身边的有一些怪怪的人，
0: 怪怪的人路过真的很多。
1: 有一些路过的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靠你那么近，在前面晃，那真的要注意安全。
0: 丢啊，哦、啊，有的就是像这些新闻，就很多什么拿刀随机杀砍人的，然后随机伤人的，然后你凊彩看到你。看你无改的，得得啊的鬼啊呢吼，他不留情的呢吼，因为他是随机的嘛，他不认识你啊，他就想说哦，这个人我来赌矿买，赌矿买，
1: 对啊，而且是有一些有一挂所在哦，又是没有摄影机的，有一些比较偏乡的，哦，那个就更加危险，然后有一些凌晨的时候车辆又少。欸、然后他可能就会找这个时机点啊，我们在也意图起想要为狼金假期。哎、欸，也不是特定的对象，有先把先把下回，有当下莫名其妙。
0: 对啊，哦，
1: 下面狼狗
0: 生病的人很多呢，哦、啊，但是他们又不知道自己生病了，哦，就是有一种那个症状，就是说你那个里唔知那个里破病、
1: 啊哦，没有病逝感、
0: 哦，没有病逝感、啊，然、嗯、后、哦、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可能有这个问题存在，然后就越也可能那个，比如说心理压力啦，或者是忧郁症也会有可能哦，哎、嗯，就是。那个心吼已经感觉已经被破坏了吼，这个脑袋感觉已经开始不灵光，就会开始做一些以平胸吸为作为代际，哦，就是可能会做一些这个犯法的事情，哦，所以大家吼出门的时候都要注意自己安全呐，吼，注意身边的朋友啦，吼，是讲大家的囡仔安全。哦，因为我靠吼，真的是很多怪怪的人。
1: 平常是无拄着就无代志，啊，有当时哦拄着你去派你，
0: 就希望不要遇到，
1: 就会觉得哦哟、哎，怎么会有这款代志？
0: 对呀、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1: 对呀、啊，像我前阵子也遇到一件事情，嗯、这个遇到这个小妹妹的这个钞票啊、哦，飞走的事情。
0: 哦，对。
1: 他我因为我今嘛那我可以给他超长的习惯，嗯，我就看我一张这个纸安尼甲飞过，哦，
0: 是钱吗？钱哦。
1: 可是不是。不是拿色的，是红色的啦，
0: 色的
1: 百元钞票啦。哦、我想说，哎呦，怎么会有钞票直接送上门来啊？哎、是不是上帝要眷顾我、哦，说我今天表现不错，哎，让我这个时间、哦？但是我就想说，哎，然后我就沿着这个发票的这个沿路，这样看过去、嗯、啊，有一个妹妹啊，在叠这个篮球框的底下，她在那边滑手机。然后我就想说，哎，可能是伊的，然后我就加过去，然后就哎。然后我就看到他的这个地板上、啊，哦哟，就随地的烟缸啊，很多零钱，很多钱烟缸啊。然后我就说啊，应该是一耶。我说妹妹，你有没有钞票？他说，然后他就可能是比较国中生，然后就定台湾那啦。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这个钞票飞走了，嘿，嗯，再注意一下，
0: 就还给他。
1: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谢谢。哦，
0: 拿钱呢？
1: 对啊，但是他好像没有那种感觉，也是有点不痛不痒的感觉，不晓得是不是这个一百元钞可能觉得没什么，就是说啊没什么嘛，
0: 没有，我只是丢了一百块，没什么。
1: 我笑脸，我看笑脸丢下那啦，他可能是不善于表达，或者是觉得好像没有很感激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这是我观察到的，我当下出去观察到一些。
0: 何家仔，你不是欠了钱，然后有人给你出来给你叫姐夫啊，先生。
1: 姐夫啊，无我连卡掉都无，我今嘛都唔敢后背乱蒙起，我不敢乱摸呢。
0: 我靠诶啊，客人帮我颈椎。
1: 我只是眼睁睁的看着他飞到那个水沟旁边，好像快要掉下去，我赶快走过去，妹妹，你丢什么心理？哎，
0: 陈妈，唔通我被 Q 啊？
1: 对啊，
0: 无你要跟你来结婚啊？
1: 你们 Q 的姐恰杂过吗？喂，
0: 对啊，可能要那个冥婚，
1: 冥婚哦。
0: 别人说到冥婚哦，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1: 蛮有趣啊。你被气矿吗？
0: 没了，好奇怪了。
1: 有趣，但是
0: 我有识识，
1: 他真有冥婚过，
0: 他真的有冥婚过
1: 哦。哦，
0: 因为他真的就是哎，就勾勾炸哈。哎，我认识一位长辈，然后他就说，哦，对啊，我之前有捡过红包，然后我就娶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四姑娘。
1: 你这么你跟你识识？
0: 哎呀，认识啊，认识啊！
1: 我今麦跟我在联络。
0: 但是他有他，但是他也有娶老婆，但是他也有冥婚
1: 啊，那就传人哎，
0: 就是有传人。
1: 社会的规范虽然只能一婚一夫一妻，
0: 但是他跟他谈好哦，说 哦，因为你也你的冥婚嘛吼，因为啊，我是总是需要一个真正的某阿伯的身边
1: 啊，啊你可能就
0: 你也塞不吼，哎，可能个宝贝也想。
1: 啊，你就安排246给你这样。
0: 135到了梦中来，246再去陪你的老婆。哦，无啦，啊，这个可能就是谈好了吼，讲啊宝贝啊小金嘛吼，讲啊你也塞不吼，就是至少尊重一下那个对方嘛吼，毕竟他也是一个。有可能有一点意识的、啊，算是你要把它想象说它有一个形体在那边的、啊，哎、欸，一定来真叫我明乎那位、哦、就是有捡到的话、哦、就是，但是他听说、哦、他好像还是要暗中的，比如说帮助你哦，给你倒沙缸，比如说哎、欸，一挂树叶不康亏啦，是讲吼，哎、欸，一挂这个
1: 帮夫运的部分，
0: 对对对，
1: 帮夫运、哦，
0: 就可能也是有这个效果的吼，哎、欸，可能是那个八字有合啦，背离五哈，啊，可能就是真的有可以帮忙你啊，
1: 是哦，这个好特别哦，对啊、这我是从来，
0: 哎、欸，就是好像冥冥之中吼，有旁边有个守护神，就是你的那个老婆，就是你的大老婆这样子哈，你在边啊给你保庇，
1: 有法都安尼加。接受，然后又可以、啊啊、这样子又处相处下来，
0: 我觉得也是蛮佛的。
1: 这不简单呢，这不简单呢，
0: 蛮有大量
1: 嘛。谁料就不料水，
0: 也有可能哦。
1: 啊，不过伊谁料有水啊，还是无水。
0: 谁料
1: 可能蛮，刚才伊知影你啊
0: 吼，
1: 其他人可能较
0: 无。你可能有看相片啊，先做。
1: 够有相片，他好看。
0: 那时候可能有看照片或什么的。
1: 你讲哎，有当下捡到了后，然后伊的亲戚走过来咯，来相片你小可看一下。
0: 几乎恭喜你哦，
1: 几乎恭喜。啊！这相片你小可甲看一下，
0: 啊，不过哎，
1: 看完了后，嘛是无都决定啦。这代志已经成定局
0: 啊。对啊，对啊，吼！哎，现在吼，你想剪都剪不到哦，吼！基本上各位紧嘞，吼！那个他们都会在旁边看嘞，吼，边啊观察说，哎。那个捡红包的 O、不 OK 啊？
1: 真的假的？
0: 对啊，就你觉得你不行，或者是觉得你不合条件，他就哎、欸、先生那个红包不能捡哈，没事没事，他们就会跑出来，跳出来说啊先生那个红包没事。
1: 哎先生，这个红包是我的，干什么？这真的是
0: 不要乱捡我们的
1: 红包，怎么飞到那边去了？
0: 我们要再给特定的人捡的，
1: 特定人。
0: 哎呀，
1: 先生，你有170吗？没有，哎，拍谁？
0: 觉得 OK 的，
1: 他不喜欢矮，
0: 才会让他捡，因为起码这个下回太多。太多人了嘛，太多人就是看到红包可能会捡那内吼，所以他们还是会特定挑一下，就要捡捡。然后所以就觉得冥婚这个事情呢、啊，说奇妙也是蛮奇妙的啦，吼啊，但是也是蛮特别的。
1: 哎呀、啊，这可能在二三十年前可能也发生，我们讲起码很
0: 难想。旧啊，我觉得好像现在比较少
1: 一点。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比较。
0: 但是我好像还是有呢，吼、哦，蛮习武啦，吼，也是有这个习俗在啦，吼。哦、所以大家看着红包卖有白票，
1: 啊，
0: 无足侪人出来给你叫姐夫，给你出来叫你姐夫安尼吼，对吧？吼，啊，这个红包就不要乱捡哦。啊，一方面是怕说有这个，这个就是不干净的钱啊，哦，可能有人塞钱，迄种那个钱吼随便乱丢，啊，你若乌白捡到吼，搁去用掠到的，可能买这个要可能要去警察局一趟。哎呀，哎呀，所以哦，看到红包就不要捡。啊，有时候。不是红包啊，那个看到钱可以捡吗？我觉得是可以呢。我干嘛写的？比如说一张蓝蓝的钞票就在地上，或者是红红的钞票就在地上，
1: 是
0: 谁会不捡？当然捡啊！
1: 其实也是有真，因为他摄影机也是有拍到、啊。如果是真的有人掉的话，
0: 对啊，当然捡啊！啊，捡了看你要怎么使用了。
1: 而且公他那个当下，如果有人在那边掉了，从他身上掉出来那些钞票哦，
0: 但是你有明显看到的话，那就还给人家嘛，幸好吧。
1: 对，是他摄影机有录到、哦，如果那个人又去警察局报案，
0: 对啊，
1: 然后他真的掉到哦，你敢 Q 级，你无提警察局，干那嘛是有代志。
0: 对。对对、嗯、或者是那我们捡到就
1: 先要拿去派出所，
0: 先主动拿去警察局报案也是可
1: 以、啊。然后过半年之后，拿波兰去念啊，
0: 你这笔钱的厉害，
1: 蛮厉害
0: 的。哎，那笔钱就是你的了。
1: 对啊，
0: 所以说我们这种这个意外之财不要太贪哦，那公吼可以去警察局报个案吼，稍微教一下，至少这样子才不会有犯罪嘛，不然侵占他人财物对不？我刚刚那个可以丢，可以
1: 让要开一挂时间去写什么拾得物什么的记录，
0: 哎呀、啊啊，
1: 这就要需要一挂时间。
0: 我也是有写过了、
1: 啊。如果你、你哪挂时间，你就较无法度去捡。如果那边感觉又是什么大卖场那种的，那我可能去捡。
0: 对啊，不然就交给柜台啊。 那个、哦啊、那个，比如说去大卖场或是百货公司的柜台，哦，也是可以的。说，哎，他们可能会广播啊，这个广播了，个做水量照过来，靠边说，广播啊，那个谁有掉1000块在那个卖场，然后结果一堆人跑来，哎、看要怎么办？
1: 没办法证明，很难证明，就要调那个啦，就要给他，
0: 还是交给警察或者是那个柜台。

0: 来处理啦，吼、哦，去互伊处理，吼、哦，啊无。
1: 啊，不过因可能嘛，无介意处理这款问题，
0: 毕竟是对啦，毕竟还要大海捞针，把这人挖出来。
1: 哦，我调监视器，唔知影调啥物时间段哦，迄嘛就麻烦呢。
0: 对对对，吼、嗯，较麻烦。
1: 他细张嘛，无一定翕袂到，可能是。一束束啊，落在那边。
0: 嘿呀、啊，
1: 对呀、啊，要抓那个一瞬间从口袋飞出来的一瞬间。
0: 有时候死角、嗯、哦，那个死角有可能没拍到，嘛是有可能呐、啊。
1: 对的，
0: 嗯，所以哈、哦，哎、欸，这个意外之财，大家哈、哦、还是要想办法去处理掉，还可以处理掉哈、哦。二来，那这个早上聊完天聊好，那未来这个公家立刻，所以要带大家来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七月十六号，旧历是六月初三，来冲鸡啊！二十二岁、八十二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顺向西南方，再顺向正东方，或顺向西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当土、化土、交易、开仓、出行、立冠、立挑、栽种、立合、造庄、纳菜。立处积福，纳财造村积书。今日无适合的是所送伐木、占谷、驾马、合掌、开井。那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吼，来跳完健康操吼，来运动完了，来没来淋水啊？哈，喝开水的时间哈，来一起来喝个开水。嗯，哦，来补充水分完了，来没来陈点名呢？哈，点名时间，看在咱的控组里338，
1: 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0303，
0: 嘿，咱没来点名哈，看大家起床阿未？哈，有没有起床了哦？哈，那你廖妈妈吗？
1: 廖万妈妈，
0: 哦，丽清姐，
1: 阿姐，啊，
0: 大同的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好，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还有那你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好，古山的玉玲妈妈，
1: 玉玲妈妈，
0: 还有那人五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好，淑萍姐，
1: 淑萍阿姐，
0: 还有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好，美娇姐。还有永和景瑜妈妈、
1: 金魂妈妈、
0: 淑玉大姐、
1: 秀九阿姐、
0: 哎、洪阿姨早安哦，好，新竹的淑华姐、
1: 淑华阿姐、
0: 昭叶大姐、
1: 昭叶阿姐、
0: 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还有那那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头衔的炳林大哥、
1: 炳林大哥，
0: 哎，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哦，竹香妈妈、
1: 竹华妈妈，
0: 早安哦，阿菊妈妈、雨珍姐、
1: 哦，阿菊妈妈、雨珍姐，
0: 老炸老炸，好，大家都早安哦，吼，好，来来点完名了，好吼，那边来准备来唱歌了哦。吼，要来唱歌时间吼，那呢，三首歌曲，大家的秀芝妈妈吼，漂洋过海来看你。
1: 过来大拿新米阿姨阿母人，
0: 和过来是苏萍姐来说点播，讲什么赞美拍摄。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谢谢坛子玉心姐、明珠妈妈，还有二水的玉盆大姐、昭和大哥大嫂、阿菊妈妈、雨珍姐、竹香妈妈、美娇姐，还有红饼大哥、秀莲妈妈、花城大哥、小林姐。

谢谢漂洋过海来看你，感谢大家的关心。立新姐、发财大哥、竹香妈妈、梅珍妈妈，谢谢阿菊妈妈、尹正杰、贤美阿姨、明珠妈妈，谢谢平镇的立新姐、小林姐、阿段妈妈，来感谢大家的关心哦，谢谢。来，继续安排大林的贤美阿姨来点播歌曲《安波恩》。

谢谢阿珏妈妈、于珍姐、凤色妈妈、西美阿姨、徐德弟、张嘉乐，谢谢红兔妈妈、丽清姐、天仔大哥、淑玉妈妈、廖妈妈妈、水冰姐、竹香妈妈、阿段妈妈、大家寿星姐。

猪妈妈、美娇姐、郭妈妈、梅珍妈妈、玉馨妈妈，谢谢花城大哥，人我为秋兰姐、竹香妈妈、阿双妈妈。

谢谢于贞吉、阿吕妈妈、宝彩妈妈、天仔大哥、秀霞妈妈、朱朱姐、明珠妈妈、宝彩妈妈。来继续安排，奥利淑萍姐恭喜咪三连嗨死，谢谢水仙哥、丽欣姐、廖满妈妈、十字妈妈、明珠妈妈。阿段妈妈，谢谢411好朋友。

小林姐、廖妈妈妈，谢谢丽梅姐、淑萍姐、雪莉中家哦，谢谢阿双妈妈、花城大哥、立新姐、阿菊妈妈、雨萱姐、吴

花城大哥、慈智妈妈，谢谢朱香妈妈、阿段妈妈、甜美阿姨，谢谢古山的玉林妈妈、二二三好朋友、平镇王妈妈。

0: 好。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
1: 今天要来到咱这个吉他民谣天地的时间啊，吼，因为每个礼拜四我们都会唱这个民歌给大家来听一下，哦，大家来听一下，吼。今天要介绍哈，这位是我没有介绍过的，哦，没介绍过的几位这个歌手，哦，是第一次听到他的歌，但是我发现他的歌很像有一种母爱，
0: 有一种
1: 妈
0: 妈的味道，
1: 也有一点老师的味道，
0: 就是老师
1: 送给学生的那种感觉。
0: 但是他是唱情歌的，
1: 他是唱情歌，然后不是唱那个让大家学习的歌曲。这位歌手呢，叫做这个潘丽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再带给我听过
0: 吗？丽丽，
1: 对，但是他已经这个离开我们了，这样子，就是已故的这个资深民歌手潘丽丽，今天要介绍他有一首歌曲，蛮特别的一首歌，因为他的歌中，他会唱韩文，他会唱韩文，就是中文，
0: 然后
1: 韩文，然后再中文这样子，所以会让人家觉得印象深刻，所以他广为人知的这个代表作品，就是有一首歌叫做《花戒指》，花做的戒指，
0: 秋季，
1: 就是用花编好的戒指，然后送给对方这样子，哈，这位就是我们的潘丽丽小姐的这个唱片的这个封面专辑，
0: 肩膀够直接交啊，哎呀，
1: 交一点呢，吼，我无画很像，好像白纹鸟，吼，
0: 是不是？
1: 好像白纹鸟，吼，
0: 那么黑，但是黑白照片，
1: 对对对，他其实这我觉得他唱片蛮有特色的，他也不是用那种放大型的照片，他就是用一个小小的，
0: 那也细吼，
1: 对呀，
0: 因为
1: 越用卡大面卡大啦，
0: 九分之一的大小，哎，看这个还可以，
1: 如果全画面全版面看起来脸比较大，所以他还用一只鸟把他脸遮着，我看起来脸都小一点，
0: 那安尼夹的，我
1: 摇秋瓜啷个呢？好啦，这是潘丽丽她的特别特色，她就是这个唱片哦，这叫做花戒指。他这首歌是改编这个韩国抒情这个歌曲，有一首歌曲，这个意思就是戴着花戒指，是金恩基在1971年的时候所演唱的歌曲，然后中文版呢是由这个陈曦老师来填词，潘丽丽在1978年左右那时候把这首歌唱红了，秀出来啊，一瞬间爆红这样子，后来收录在民间的唱片也有在收录在这个《大地之爱》的这个经典专辑当中，这个歌曲描述就是有情人呢不畏这个艰难，然后攀登去山崖去摘花，要去挽这个新麦人阿嘎也会，然后在树下呢，就是编织成这个一个花的戒指，然后送给他心仪的这个对象，不是送给心仪哦，是送给心仪的对象，
0: 心仪在晚上，
1: 是送给他喜欢的对象呢，浪漫的这个情景，所以说表达了这个礼轻情意重的这个纯真爱情。
0: 这花路边不是就有啊？那敢需要攀登这个山崖啊？遐危险着？
1: 可能是很特别的小花吧，我也不知道。然后介绍一下潘丽丽哈，这个潘丽丽是在1950年所出生的，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这就是我离开我们这样子哦。他是八仔族哦，所以他是原住民哦。八仔族，我没有听过呢。八仔是八是那个。巴西的巴，然后宰是宰哥的宰，宰哥的宰，叫做八宰族，他是民谣歌手，然后他以专辑这个《大地之爱》呢，荣获我们唱片的金鼎奖，潘丽丽她是埔里镇人，玻璃啦，

0: 家中排第二，哦，排第二，哦，他就读中山女高的时候，就跟妹妹潘丽娜组成这个二重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哦，潘丽丽跟潘丽娜，
1: 丽娜有听过了，
0: 丽娜听过你，
1: 丽娜，
0: 丽丽我听过，丽娜我听过了，对吧？哦，他擅长的就是吉他、自弹自唱，哦，然后在这个学校呢，算是小有名气的哦，是真有名啊，哈。你像那台湾呢，在1975年，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绵羊油的广告啊？哦，那个绵羊油引进那个绵羊油的时候，那个时候潘丽丽就是唱这个丽兰绵羊油的广告曲，是她唱的哦。哦，星球，我知道这个绵羊油，它真的是历史很悠久了，然后1975年引进的。哦，高级马哥，我看的在市面上还有看到绵羊油，嗯，还是有看到它。哦，然后在1978年，这个潘丽丽以这个民歌《偶然》哦，唱红了校园民歌哦，然后隔年呢，哦，在这个民间有声出版社哦发售了这个潘丽丽的专辑哦，她的歌也蛮多，这个有这个有名的歌曲，像《何年何月再相逢》，我们有像有唱过哦，
1: 对，
0: 我们曲过《捕破网》，还有《有一那瓜》，还有《雨不洒花花不红》，然后在美丽的月光下，还有《花戒指》这些歌曲哦，她还有唱的国语、台语、德语、法语，还有意大利文，嗯，哦，这些歌，哦，他唱很多国家的歌曲呢。
1: 他很喜欢语言，
0: 嗯，他蛮应该是蛮多国语言，哎，嗯，就做这国外哈，哎，嗯，好，介绍一下潘丽丽哈，1980年的时候呢，这个加入新格唱片，然后1989年推出专辑《大地之爱一》还有《大地之爱二》，所以他出了两张，哦，然后他还后续有出了《大地之爱三》。哦，总共有三张《大地之爱》，然后1990年1月11号，这个国父纪念馆举办这个金鼎奖的这个典礼，潘丽丽有得这个专辑，有得这个演唱奖，获得演唱奖，然后在隔年就推出了《大地之爱三》，然后收录了他这个重新编曲的《花戒指》，还有《我爱红娘》，还有片头曲是《天涯成眷属》哦，这些歌曲，然后来给别安求的是那这个潘丽丽大姐啊，应该要称呼为大姐，称为大姐哈，来潘丽丽大姐的一首歌曲叫做《花戒指》哈，来，如果有听过的话哈，买单给咱拍家婆爱哦，哈，阿伯听鬼动作第一个听哈，来，我们来准备一下哈，
1: 准备一下，
0: 准备一下。

0: 老师，这个吉他会的音量还可以吗？因为丁磊摆他这些啊，跟那个小宝的那个 vocal 把它匹配一下音量，
1: 我听起来是很舒服。
0: 好，那你就可以啊。
1: 好，来，那我们演唱这首潘丽丽大姐的《花戒指》。好，来，我们准备歌词，给您看哦。
0: 对，
1: 看在我的手上面。
0: 对，
1: 好，来，我们来演唱这首歌曲。

0: 好，来，以上就是咱的这个潘丽丽姐姐的这个花戒指哈，希望大家介意哦，希望大家可能有听过的哈，播下哈，感谢大家，好，来继续和来来唱三首歌曲哦。来，通宵的阿菊妈妈与曾杰，
1: 家长，
0: 再来是古山的玉林妈妈哈，星星知我心，
1: 我来田伟的凤色妈妈帮娘摆短婚堆，
0: 好，来三首歌来继续跟咱拍波啊，谢谢。

阿爸妈妈，谢谢安蓝妹殷娇姐、依琳妈妈、玉超妈妈、丽青姐、发成大哥。

慈慈妈妈、玉超妈妈、花晨大哥、糖糖姐、竹香妈妈、阿许妈妈、于正姐。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高山玉林妈妈，星星知我心。

那暝伫咧公园散步迄时，予迄个小姐哭的，就是我啦。因为月娘来照着伊的时阵，伊是真美丽，又搁真古锥，所以我也忍袂住，一时就甲伊来 kiss 的啦。不过天使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也毋是悲伤来离好的啦。大概是想过头欢喜啊啦。

0: 的蔬菜妈妈、玉超妈妈、曾妈妈、玉华姐来继续来安排，田伟凤生妈妈来给你安排这首《断魂泪》，盘下继续该吹得起哟。
1: 谢谢秋兰姐、曾妈妈、明月大哥、秀丽妈妈、依琳妈妈、淑萍姐、阿菊妈妈、于真姐、秀香妈妈、明月大哥、木山妈妈、阿段妈妈。

0: 感谢大家的捧声，谢谢大家。阿菊妈妈，男主的秋香妈妈，曾妈妈、郭妈妈加林姐、菊妈妈、玉华妈妈、淑萍姐。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哈，连续四首歌曲哈，来那个唱完歌了后，那边来点歌哈，来时间有限哈，来短短时间，赶快来速速来点歌，卡在咱的控诉里3338
2: 控三控三
1: 04233803。
2: 嘿，
1: 那边来接电话啊哈，要来点歌啊哈，来准备点歌，电话麦绑来哦哈，那呢？

0: 碧霜妈妈哦，
1: 喂，碧霜妈妈，你有滴泪无？你拍婆爱看，好，谢谢。
0: 好，来，
1: 那慈智妈妈，
2: 哎，
1: 哎呦，慈智妈妈早安，
2: 哎，两位早安，
1: 老早老早。
2: 啊，我点一条生翁来。
1: 哦，生翁来，
3: 酸的凤梨。
1: OK OK， 好，安尼礼拜四唱哦，
2: 好，
1: 好，广告后面唱。
2: 哎，对对。
1: OK OK， 好，好，再见，拜拜哦，好，拜拜拜拜，好，那呢，花坛姑妈妈。
4: 小宝，
1: 哟，
4: 你好，
1: 哟，
5: 妈妈，
1: 妈妈老赞，
4: 老赞，
1: 嗯，
4: 点一条酒吧，
1: 啊，什么？
4: 酒吧，
1: 哦，酒吧哟，哦 ，OK 啊，没问题，好，来，礼拜四给你请我哈，
4: 好好，
1: 好，谢谢，拜拜哟，哈，再见，拜拜，哦，哎，这个是，哎，新朋友，
0: 615的好朋友，
6: 哎，哪位帅哥？
1: 哎呦，你好。
6: 你那遐好唱？
1: 无啦无啦，
6: 你唔敢唱。啊，你那咧运动，我在运动咧。
1: 哦，啊，你是住伫倒位？我袂记哩。
6: 哦，这个这个。
1: 你住伫倒位哈？
6: 这个我最爱看恁两个唱咧。
1: 啊，你住倒位啊？
3: 谢谢。
6: 啊，你来唱聊妈妈好无？
1: 妈妈好啊，你要王彩华遐？
6: 当时要唱。
3: 红龙红大哥吗？
1: 王彩华是红龙红诶。
6: 当时。
1: 哎，啊，你有咧听我咧讲诶无？
6: 哈？
1: 你有听到无？
6: 有啦。
1: 嘿，啊，你要像唱诶，像唱诶哈？
6: 妈妈。红英红妈妈，
1: 红英红的吼，啊，你住倒位哈？
6: 我住在沙田埔。
1: 哎，啊，怎么称呼？
6: 沙田埔中，台北沙田埔。
1: 哦，地址要讲出来吼，啊，你家你要哪个你叫，要叫你什么哈？
6: 叫阿姨的好啦。
1: 啊，姓什么啦？
6: 哈，吴秋香，吴秋香。
1: 哦，吴阿姨啦吼。
6: 哎，好，我最爱看你两个。
1: 哎呦，谢谢啊，好，感谢，感谢。
6: 我去运动的啊，哦，最爱看你两个。
1: 哎呦，谢谢啊，
6: 好，足好的
1: 吼。感谢。好，无去养啦
6: 哈，
1: 好，礼拜四哦哈，礼拜四哈，
6: 谢谢谢谢，
1: 再见，拜拜哟，好，拜拜拜拜。那呢，050的好朋友，
7: 喂，
1: 哎，你好，
7: 喂，帅哥，
1: 哎，你好，
7: 早安，
3: 早安，
1: 你大大啊，第一个第二名。
7: 我宇贞姐，
1: 宇贞姐哦，啊，你去台，你去高雄
3: 哟，223的嘛，223。昨下去妈妈甲我讲，
1: 你去高雄哟。
7: 对啊，
1: 哦，
7: 哎，你点？我要点一条真情。
1: 真情哟，这像曲哦，你敢知影？
7: 诶，敢那，诶呀，做迄个萧丽珠。
1: 哦，萧丽珠哦，真情哦 ，OK OK， 好，我来找看卖哈。
7: 好，
1: 好，谢谢哦，哈，再见，拜拜拜拜，哈，咱家最后几位啊，哈，咱呢南投的廖大姐，哈，老赞。
8: 你好。
1: 你好，早安哦。
8: 诶，我给你点的歌，你拢有加唱，啊，我给你谢谢哈。
1: 哎呦，谢谢，无去
8: 讲。今仔日哦，要搁点一首哦。
1: 嘿，要点这一首。
8: 故乡的爱。
1: 哦，故乡的爱，你是合唱的吗？
8: 啊？
1: 你敢是合唱的那首哈？
8: 嗯，嘿，对。
1: 哦，对哈，好 ，OK OK， 好，啊，安尼礼拜四给你唱哦，哈。
8: 好，
1: 再见啦，
0: 好，拜拜，咱先来进单元哦，好，谢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正。
11: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12: 哇，这么了不起！
11: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10: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11: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0: 是。
11: 过来毛金红虎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10: 氨基酸，
11: 必须的氨基酸
10: 哦，
11: 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10: 哦。
11: 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这个物件比较卡欠款，
10: 过来多糖，
11: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10: 是
13: 健康又养生。
10: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会讲看别的有无？你安尼改用句话好讲。
13: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0: 是
13: 米饭好好吃，
11: 非常的入味。
14: 师弟，
15: 嗨，美珠姐，
14: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一组，
15: 好吃这么多。
14: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5: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恩姐。
10: 好吃不？好吃。
14: 哦，这好吃，我拢唔捌等呢。
10: 唔捌等哦。
14: 我只准了个。

0: 包咧，
1: 啊，搁两包好，甲再接袂着。
0: 嘿，啊，我拢切十五十菜嘛。
1: 安尼吼，
0: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嘞，做赞嘞，吼，实在有够好。
0: 落去控做咸的吼。
1: 安尼吼，
0: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0: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0: 嘿啦，
2: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在一边哦边哦多食。
1: 多好食哦。
2: 嗯，哦好食。
1: 嘿，
2: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煮腰安尼
1: 吼。
2: 嗯嗯，哦好食好食。
1: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未？
2: 要
1: 要搁钓，要搁买。我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尔，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股了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
3: 肉嘞，
1: 实在做好食。
3: 真的好好吃。
1: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3: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1: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3: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种，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只好多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1: 烧啊！
3: 烧，还佫太卡一个。
1: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爱食蒜头，我这肠啊。甲这油肠烧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挂这个做。好多菇的这汤吼，
3: 啊，是啊，
1: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3: 赞，非常赞，嗯，我，安尼好。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与清清哦。
1: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3: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1: 我点麻油面线吼。
3: 嗯，做好食。
1: 太高用你啦。
3: 哦。
1: 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3: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些汤，真正啦，年纪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呀，好多菇哦，
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还放一挂火锅了，哎，这火锅菇实在是真好吃呢。
3: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种比食肉好吃呢。
3: 哎，火锅菇伫个素食界吼，
1: 都出名吼。
3: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3: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一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咧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而且加高丽菜咧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 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浙江的这个叫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叫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了，你啊，甲浸在烧水内底，哦，浸在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这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诶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诶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侪，这物件袂当也袂当囤，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胡桃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哦，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敲通诶，有敲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互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吼。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若即款品质诶胡桃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100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唔对？搁加两包，一摆炸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4: 哦，
1: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9，这今仔日吼，若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恁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9，为你我加赢。
2: 三
1: 一组，
2: 嘿，
1: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4: 再见哦，
1: 美秀，
2: 我顶一组，
1: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啊，
2: 好，
1: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英姐，
5: 喂，
1: 没有好多股啊，
5: 嗯，
1: 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卖好多股钱，这拢卖较无够，来，15位你好，15位，
5: 哎，我要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我才告诉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4: 好
1: 嘛，梁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搞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4: 拜公，
1: 喂，
4: 拜公啊。
1: 喂，你好，加油！你好，进来大哥，
6: 你好，
1: 拜托，好多
4: 股，
1: 哎，好，等我一人22串来，连好，
2: 嘿，
1: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2: 我唔捌食，
1: 你唔捌食，食我买23串，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2: 你好，我要一桌，
1: 好来，24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6: 我坐，
1: 来25串，一桌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
6: 嗯，
1: 一桌对不？
6: 嗯，
1: 来，二十六 六线，二十六线，哪位你好？秀兰姐你好。
4: 一月一号烧
1: 啊。秀兰姐，你是走对无？
5: 啊，我啊，搁无食得冰。
1: 侬冰啊，恁动刀来，伊也去算啊。无食冰啊，恁动刀会当冰一年嘞，变完肉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二十七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愿意。
2: 好，拜拜。好，订收
1: 好。好，谢谢，来，我才刚算一组来，为你我加油。哎，啊，金姐啊，吼，你买好多股来，五十五算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
2: 喂，
1: 好多股哦，
2: 对对对，
1: 来五十二线的，来青武大哥，
2: 哎，
1: 好多股哦，
2: 哎，
1: 来六十线的，来李佳妈妈，
6: 喂，
4: 再见，
1: 好食无啦，好
6: 食，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1: 还过两包，好，刚才接袂到，
6: 哎，啊我拢七十五只菜嘛，
1: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6: 好。你控制咸的吼，
1: 安尼吼，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6: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6: 啦，哦，
1: 控过的菜嘛真好食吼。
6: 过的菜吼，做火锅啦。
1: 哦，做火锅吼。
6: 啊，控菜头
1: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麻烦甲恁夹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吼，落去甲做一下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锅嘛真好食。那无汤哦，这放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七十五。吃素的，还是吃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袂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啦，要做大个啊，会当互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紧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
7: 来，我第几组？
1: 来，等我一下，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8: 喂，
1: 来，一组对无？来，伊才一算，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
8: 哎，好。
1: 一组，来，伊也三算。一二三转，来秀琴，你好秀琴。
8: 哎，对，
1: 几多了？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了啦，我来倒抄啊，无这啊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猴头菇对不对？
9: 中哦，好。
1: 猴头菇对不？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几多对不？
10: 对对，
1: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底下收啦，
9: 啊，
1: 拜五啦，
10: 拜拜，
1: 拜五，哎，拜五收哦，嘿，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11: 你好，哦，你好，
1: 要一组对不对？
11: 对对对，
1: 好，那个底下收啊，
11: 哦，好好，
1: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11: 你好，
1: 美丽姐，猴头菇啊，吼，
11: 对，
1: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11: 不是，我不是，
1: 你不是美丽，
11: 我新的，
1: 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恁接一下。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12: 我小齐。
1: 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志杰。
13: 哎。
1: 我嘉颖要一组吼。
13: 哎，我买两组。
1: 买两组呢，吼好。
13: 礼拜五早上哦。
1: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哎，妈妈。
14: 哦，这组我要再跟进。
1: 要甲我跟进啦。
14: 诶，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食。
1: 多食哦。
14: 嗯，哦好食。
1: 诶，
14: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会煮腰安尼
1: 吼。
14: 嗯，哦好食好食。
1: 谢谢啊，你食完阿妹。
14: 要买个酒，买个咩？
1: 买个咩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的，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小芳姐，
13: 哎，
1: 好多股哦。
13: 我一组。
1: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13: 啊，我一组。
1: 来，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的，二十二线接一下，二十二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15: 我买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二三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金星大哥。
15: 哎，买一组。
1: 谢谢，多谢阿姨，四串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哎，好多股哦！
15: 哎，
1: 来五十六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6: 哎，你好，我
1: 好多股。好，来五十七线，哎，华英姐，你好。
17: 哎，你好。
1: 好多股。
17: 哎，就
1: 走。来55线，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股。好，来55线。
18: 哦，这直接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要接。
19: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1: 家人，唔系你做手的，唔系你做假的吼。
18: 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啊。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酒。你别出来这个葡萄酒哦，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才会得志啊！哇，这物件来真好食，尤其是哦，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哦，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19，落单才开始这种啊，甲你保证上鲜啊，保证上鲜啊。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18: 猴头菇对不对？
12: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猴头菇的吼，来食素的朋友买单来食，吼也。

0: 是可以吃的哈，那些猴头菇哈，嘿，非常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哈，非常的好，对咱身体是非常的好。今麦哈八包哈，八包哈，990块哈，990块一包看100多出头呢，100出头呢，你也可以大卖场买哦，哎，一包嘛是爱比那个较贵吼，还比较贵一点吼，嘛无可咱遐好食吼。咱这个是阿海大姐遐吼，喂，阿海大姐你好。
1: 好，
0: 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来52线哈，来跟咱好播一下哈。咱这猴头菇吼，拢是素食的吼，素食的朋友也可以来吃哦哈。咱这个是秀梅大姐哈，你好，要订哦猴头菇哈，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哈。好，53线哈，53线来跟咱好播一下哈，爸爸妈妈哈，啊是讲吼，咱多好是新朋友吼，要加入我们大力的这个大家庭哦，这是。上好的这个机会哦，990块哦，好来给咱加油支持一下，好，咱这吼脆夹米啊吼，真的是很好吃哦。冰咧冰箱，还是讲吼风太天外口，那是落大雨哦，免阁走出去买菜哦，免阁走出去传料哦，淡处加这个解冻，然后这个隔水加热，还是讲吼你呐。把它解冻之后直接加热买的哦。阿奶讲吼，哎，出来对我这边火锅料啦，而且讲吼有这个新鲜的蔬菜啦，吼，未来这会咖喱起来，这会煮买的哦，变成一个这个猴头菇的火锅吼，也是可以的哦，吼，嘛是真好食，而且讲吼加一点米酒也可以。哦，嘛是会当哦，那是讲吼，咱这要订刚做文的吼，来今嘛八包吼，8包990哦，8包990吼，咱这个是连
2: 招大姐吼，大姐你好，要订咱的猴头菇吼，好啊，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吼，电话不要挂吼，
0: 来54线吼，54线吼，来跟咱好播一下，吼，咱今嘛大家拢上惊吼，咱这个食安问题嘛吼，咱这吼。检验合格，完全是没有哈，那这个生菌素哦，完全没有重金属哦，这个都是有通过的哈，好，那这个 ISO 哈22000哈，这个都有认证过，还有那 HACCP 哈，完全的检验合格哦，绝对哈，然后食了健康哦，食了安心哈，绝对无掺哦，八种的有诶无诶哈，绝对没有哈，啊，那这猴头菇哈，这个菇哈就是有高蛋白哦，还有那维生素。哦，还有那矿物质、氨基酸呐，哈，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多糖体，还有那这个多肽，哦，当补充就好，咱身体哈所需要的健康哈，所以讲哦，食这哈，吃上健康的哈，吃这个是健康的哈，来今嘛赶快哈，是8包990哈，8包990，哦，你来讲哦，放在冰箱冰哦，当放一冬哈，可以放，可以冷冻，可以放一年哦哈，来，所以讲哦，那是讲哦，要给小宝、跟明启哈，要给咱加油支持哈，那这个好食的物件。好，要给咱加油打气的吼，要给咱一个服务的机会吼，看着咱的顶杠的专线吼，来0800-0019-119吼，来是要给咱加油打气吼，来先看着咱的电话吼，咱这个是奇勇企业兄吼，
2: 要订咱的猴头菇吼，好，你等我一下吼，
0: 来咱55线，好，来电话紧卡吼，来0800-0019-119吼，来一定要给我谢谢。

0: 感谢大家点赞支持哦，来刷卡买些小宝做服务的吼，来出点米也要感谢加油支持的，看到咱的子孙转刷，控诉0334-9999哦，0423379559，来米起来出瓜，美娇姐来抽点鬼北风，我下个就该出来哦。
1: 来新年的歌曲全部好水唱，大家多多包涵。木子大哥大嫂陪林杰，翻开陈旧。

妈妈、玉超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秀琪姐、美娇姐、阿英妈妈、关林妹妹、秀姐、于珍姐、碧华妈妈、阿段妈妈、慈智妈妈、方玉姐、红梅妈妈。

0: 雅慈妈妈、树叶妹妹、琼美妈妈、国森大哥、德明大哥、玉林妈妈、晨曦大哥大嫂、香 K 谢、大寮谢妈妈、莫香妈妈、玉慧妈妈、美娇姐、说的列中虾豆，谢谢阿段妈妈、玉林妈妈、廖满妈妈、丽清姐、谢美阿姨，来给首安排。上好，全国的观众朋友、出国的人，宝月妈妈、
1: 玉慧姐、朱香妈妈、思思妈妈。

啊，阿菊妈妈、宇贞姐、秀琪姐、发成大哥、秋桃妈妈、仁武的秋兰姐、阿段妈妈、香山的秀宇妈妈、宝月妈妈、小林姐、依林妈妈、国生大哥。

我们小太给掌声，谢谢大家。丽梅姐、小丽姐，向母君大哥，谢谢明珠妈妈、佩玲姐。

0: 是我胸口用
1: 来感谢大家的捧声，谢谢大家。
2: 哎，谢谢，感谢大家哦哈！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赶快来抽奖了哈！来准备，来五、四、三、二、一，停！哦，那呢，安南区约哈，哎，再查几点？回编是一八零五一，一八零五一哈。
3: 秀玉
2: 哦，秀玉大姐
3: 哈，
2: 你得奖啊哈！看在那呢，控数零三三八，
3: 三控三，
2: 零四二三三八，
3: 零三零三，
2: 还是刚好零四二三三七
3: 九五九，
2: 哎，这两个电话都有样卡哦，哈，赶快来打上线哦，哈，卡电话就刷来领奖，哈，时间不等人哦，时间短短啊，哈，来紧的卡电话哈，安南区的哈，到底安南区的哈，那你台南市。哦，给什么会去？
3: 秀玉姐，
2: 秀玉姐哈，哎，秀气的秀哈，秀玉姐
3: 哈，
2: 你得奖啊哈，来看点咱的电话哈，今天剩三十秒的时间，哦，你那时间那搞的话，那我们就这个即打来秀起来啊哈，就没办法再让大家让
3: 你
2: 领奖了哈，来秀玉姐哦，你过来看电视不？哦，过来看不？哦，今天紧卡电话哦，赶快打上线哦哈，赶快打上线来。倒数准备要倒数十秒了哦，哈，十秒的时间了哈，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哦，那时间到了哦，
3: 秀姐你不来是我胸口永远，
2: 是我们胸口永远痛啊！
3: 啊，秀姐，因为刚够高啊，通电话，
2: 对呀、啊，我还有打到电话哈，来来报一下咱的手机电话啊，刷卡应该没出勤的哈，我们今天要出远门，所以如果讲刷卡没继续卡好，我们赶紧加油支持，那是无接电话哈，那我们会晚一点再回拨给你哈，看我卡卡好你，好零九三七九二五二零空九三七九零哦，我你空零九三七就爱我，我爱你哦哈，过来我明企业手机啊。
3: 您的电话在这边，来自行来抄起来，零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空格一九七九六一四五。哎，
2: 去斗六哈，
3: 去斗六。
2: 今天不是去斗六，
3: 今天在斗六的，
2: 今天不是要再往南的哈。对对对哈，来，感谢大家婆那个婆虾哈，来，宝贝哦嗨哟，明天见哦，拜拜。
3: 拜拜。

0: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欢喜来作伴。头一首歌曲，我们鼓掌，一美姐，酒后吐真言，谢谢大家的歌声哦。